0: 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告士打道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咁坚拿道天桥啦，而家入翻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隧道方面嘅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太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

0: 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5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呢，就是今个月的2号到5号去了北京考察一连串的交通事宜，包括了北京新发展区域的道路交通规划、网约车平台的运作及管理、无人驾驶、智慧交通运用、道路维修保养，以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最新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是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起参与了考察的行程。究竟今次考察的经验是怎样呢？有哪些地方香港是可以参考呢？特别是网约车和无人车，因为香港正是就着网约车的营运公司的平台是进行一个的牌照申请的事宜，而无人车的测试呢，亦都在香港不同的区域呢正是进行紧。咁究竟呢，内地的这些的发展和规管有些什么是值得香港参考的呢？咁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或者呢是 WhatsApp 来6891100200啦，讲一讲你的意见和睇法的。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今次考察团的团长，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陈恒斌的。陈斌你好，早晨。
5: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不如你同我哋简介一下啦，即係议题呢就有咁多，咁但係你哋究竟係去咗边一啲机构，见咗啲乜嘢人呢？
5: 今次呢我的行程係好紧凑嘅，咁我哋有13位嘅委员同埋非委员啦，咁就同陈美宝局长带领嘅政府团呢係一起行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都去了解咗即係網約啊、自動駕駛啊、跟住就道路護養啊等等嘅問題啦。咁我哋去咗交通發展研究院啦，睇下道路同埋交通嘅規劃啦，另外去睇下道路嘅護養，咁亦都去咗滴滴出行啊，佢哋嘅即係滴滴總部去睇下網約平台啦，咁同埋去咗北京市嘅交委會去了解一下佢哋對於網約車嘅管理經驗啊，同埋成個大交通嘅運作嘅情況。咁同埋去咗亦莊去睇下自動駕駛嘅示範區裡面嘅運作啦，亦都同監管者咧係去做交流。咁滴滴同埋百度嘅無人車咧，我哋都有坐，同埋同佢哋營運者係交流啦。最後係去咗高德地圖嘅，咁主要都係睇下智慧交通嗰方面。佢哋有咩最新嘅走勢同埋未來打算香港點樣發展啦？咁呢一次咧都唔係一般係參觀，而係直接同政策制定者啦，同埋監管機構啊、營運機構啊、企業咧一齊去做交流，咁了解點樣喺制度落實之後咧點樣監管，同埋去維持個交通嘅暢順度。亦都我哋知道未來我哋網約車都好快即係會落實監管啦，咁呢啲經驗對我哋嚟緊喺即係交通嘅運作上面咧，都係好大幫助。
4: 陳恒斌，不如先講講咧有關於網約車嘅問題啊，因為香港咧就做緊牌照申請嘅工作嘅，咁特別咧喺內地嚟講啦，亦都係會用到大數據啦。咁究竟咧佢哋點樣去運用大數據去協助到即係呢一啲嘅網約車嘅規管或者係發展咧？
5: 今次我哋都有去睇到數據嘅運作啦，咁尤其是喺交通運行監測調度中心嗰度咧，我哋睇到好多實時數據。咁呢啲實時數據咧，對於規管同埋決策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尤其是喺網約車規管嗰方面咧，如果係唔知道佢哋個運算模式係點樣運作，又或者咧唔知道佢哋即係乘客究竟個配對係用乜嘢嘅運算嘅方法咧，咁其實係好難監管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對於網約車嗰方面咧，我哋就即係同平台去傾之餘咧，亦都同監管者去傾啦。咁最主要感受到有幾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即係平台咧嘅服務咧，最緊要有使命感嘅，唔可以淨係諗住點樣賺錢。咁北京咧都同香港一樣，都係有總量控制。咁但係佢哋嘅運作上面咧，係會收集咗唔同嘅數據。咁基本上佢哋收集翻嚟嘅政府監管者收集翻嚟嘅數據咧都好齊全，包括佢哋即係司機嗰個等候嘅情況，每個區分布有幾多網約車喺邊度，有邊度咧係比較缺嘅網約車，咁佢哋點樣可以喺一啲好多網約車嘅地區咧即係用一啲利益嘅方法咧，咁啊令到啲網約車咧去一啲比較即係缺嘅地區。咁另外咧就係掌握咗司機佢同乘客之間嘅嗰個交易嘅公平性啦，咁同埋乘客嘅安全啊，確保佢哋嘅保險啊，同埋揸車嘅嗰個人又真係指定嘅嗰個司機，咁喺平台同埋監管者裏面咧，佢哋都係掌握咗呢啲數據，然之後係點樣運算嘅。咁喺個分享裏面，我覺得係好實際，都好有意思。
4: 咁其實呢另外一個都相當之重點啦，就係關於無人車嘅發展啦。咁其實內地就走得好快啦，今次呢你哋亦都試過一啲嘅無人車㗎喎。咁究竟嗰個感受係點樣呢？
5: 無人車呢我哋就去咗三個地方啦，一個係即係去咗自動駕駛嘅監管調度中心啦。第二個咧就去咗滴滴同埋去咗百度嘅，咁百度同埋滴滴咧都係喺香港準備落地啦，百度亦都係落地咗兩年啦。咁我哋個感受咧就係佢哋嘅測試咧，因為係一個區裏面去做啦，咁基本上收集數據啊，車同埋路之間嘅交通嘅運作啦，同埋佢哋運作嘅情況咧，我哋都試坐啦。咁整體上個感覺咧都係好嘅，我喺香港都試坐過，咁都已經係見到係非常之成熟啦，而且佢今次嗰個運作咧係完全車上面冇人嘅，即係冇個司機喺度，冇個安全員喺度，直情係搖佢咁處理，咁都係好暢順，而且速度感啦、順滑度啦、安全嘅感覺咧都係俾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評分。咁而我哋喺香港個模式同埋佢當地嘅模式係啲唔同，佢哋一個區裏面去做測試，我哋香港咧就係單線去測試，咁佢哋要走嘅咧就可能係喺區裏面點樣擴展去到其他區，咁我哋香港咧就係喺線裏面點樣去走向一個區嘅測試，咁所以我哋兩地都係有唔同嘅進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嘅進度都係理想嘅，尤其是我哋而家都會喺西九龍實施即係空鐵聯運啦，咁喺機場島嗰度亦都嚟緊，今年會開始係希望可以做到係即係真正嘅載客測試咁。咁呢啲都我覺得自動車其實個技術都係逐步走向成熟嘅。
4: 我諗咧，香港嘅市民咧都會幾關注啊，因為香港嘅道路咧就相當之繁忙啦。如果真係要將無人駕駛咧擴展到去比較大範圍嘅使用或者係商業化嘅應用啦，咁嗰個安全性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啊。咁譬如你哋今次喺北京去到睇，你話佢喺一個區嗰度做測試，咁究竟佢係點樣去到適應到咧依個市面上面？交通嘅咧，
5: 系咁我哋都觉得即系安全系首要嘅考虑啦。咁如果喺个区里面安全得唔到保障，对市民都系即系一定系会关注啦。咁样， 咁所以我哋喺同佢監管嘅部門去傾嘅時候咧，佢哋都話佢哋喺測試嘅時候咧，一定係確保安全為主。咁我哋覺得咧呢次嘅經驗咧，都可以俾我哋睇到，其實自動駕駛個技術咧都係一日千里，尤其是而家有好多自動駕駛咧，佢已經由第一代開始去到第六代咧，已經係短短幾年裏面就已經去到第六代。咁而家係最新嘅技術啦，這個最新技術咧，佢哋亦都係試行一啲好多人同埋車一齊喺條路上面交集嘅時候嘅嗰種狀況。咁我哋香港嘅交通咧，整體個規則咧，同埋嗰個道路上面咧嘅情景咧，比起北京咧，我哋都仲係比較簡單啲嘅，因為我哋冇咁多電機啦，冇咁多人喺條路上面喺度行。咁我哋試嘅道路咧，而家都係一啲比較人少啲嘅地區。咁可能慢慢咧，喺一啲比較繁忙啲嘅道路咧，做一啲測試。但係咧，要喺嗰區度行咧，一定係要測試咗先可以真係去行去運作嘅。如果未行過、未測試過咧，其實都係唔得，一定係要測試咗嘅。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於而家個進度啦，我哋覺得可以逐步去推行。但系唔需要太急啦。
4: 由无人驾驶进展到去咧网约嘅无人车，即系无人驾驶嘅的士啦。其实内地成套嘅经验咧，到底系点样咧？譬如你头先讲有关于网约车嗰个规管，咁就一个好重要就系监管者咧要掌握到个大数据啦。咁但系再加埋无人驾驶呢一项嘅技术，到底点样系可以将呢项嘅技术或者呢项嘅应用是市场化和普及化呢？
5: 普及化和市场化这个都是我们这一次很关注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无限无休止地测试都是没意思的，你走不向市场化或者是引入不到市场的运作呢，亦都不会吸引到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去测试的。所以即係我哋喺香港呢個地方好獨特啦，咁因為我哋係一個有軌嘅地方，交通嘅環境都係相當之唔錯，咁所以有好多企業都想嚟香港做測試，攞到有軌市場各方面嘅資訊同埋運作。咁網約平台如果同即係無人駕駛係做配合呢，其實滴滴嗰方面咧，我哋都有去同佢哋傾過啦。咁佢哋就係有一個網約平台，加上係有無人駕駛，咁佢哋就希望咧喺車嘅種類上面俾市民有多啲嘅選擇啦。譬如話有啲乘客咧可能覺得係要選擇無人車更加安全嘅，咁佢哋咧就喺呢啲測試區裏面咧提供一啲無人車俾人哋去預約去使用。咁整體上都係受歡迎嘅。初咧當然有啲疑慮啦，佢哋都講嚇，可能啲人唔擔心啊咁樣。咁但係試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歡迎程度都係幾好嘅。咁百度嗰方面咧，亦都佢哋會考慮係有一啲網約嘅平台俾大家去預約去試。咁整體上咧，我覺得喺香港咧如果係一點一條線咁樣去運作咧，逐步去即係載人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定嘅掌握㗎啦，因為佢喺嗰度已經係試咗幾千幾萬小時咧，嗰個安全度同埋後台介入嘅情況咧，政府都可以判斷到究竟佢係咪成熟。咁所以政府掌握曬啲數據之後咧，可以逐步推行咧，即係載人化啦、市場化啦，咁亦都可以俾市民慢慢適應無人駕駛嘅情況。
4: 最后都想问埋咧，就系你哋今次咧，亦都有去参观过嘅滴滴出行啦。咁据报道咧，就话会想喺今年之内咧，向运输署咧申请自动车嘅先导牌照，喺将军澳去测试自动私家车，跟住就会扩展到去咧机场同埋九龙一带嘅。你自己大概知道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同埋如果真系呢个企业嚟香港申请呢个自动车嘅先导牌照，你其实对于佢哋有啲乜嘢嘅期望，特别就系如果佢哋真系参与咗香港嘅市场，对于香港嘅无人车发展会有啲乜嘢影响咧？
5: 我相信呢个机构都系嘅，因为佢哋都表达咗佢哋想嚟香港测试嘅意向啦。咁但系呢啲企业嚟到香港咧，一定系要满足我哋法例要求。 咁運輸署嘅審批其實都好嚴，咁亦都唔會降低個標準啦。咁我哋係歡迎咧呢啲有實力嘅公司肯嚟香港測試啦，因為佢哋咧嚟香港測試咧，其實會帶咗好多技術啦、人才啦，同埋數據嘅發展咧嚟香港。咁佢哋所收集嘅數據咧，對於道路嘅運作咧，都係有好多好大幫助。咁所以我哋覺得而家我哋香港有咗其他平台測試嘅經驗咧。咁喺要求上面，譬如安全啦，咁測試嘅時候要點樣選擇喺路面啦，咁另外就係有事故保險責任數據嘅安全等等咧，其實都有一套機制係逐漸建立嘅。另外商業化咧，其實都係要同其他公共交通去配合啦，咁同的士業大家去健康協調啦，咁就唔能夠冒冒然即係令到生態嘅運作咧係受到好大嘅衝擊。咁但係咧，對整個公共交通咧有幫助咧，我哋覺得呢啲嘅測試之後咧走向市場化咧，應該都係幫到交通，亦都幫到市民。
4: 好啊，多謝曬你，陳恆斌，經到呢一度啊。陳恆斌咧係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嗱，咁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啦，佢喺總結行程嘅時候亦都話啦，港府咧一直係透過政策支持同埋法規配合，推動自動駕駛車咧喺香港嘅發展嘅。香港嘅自動駕駛發展咧，正係邁向無人化、規模化同埋商業化營運。北京嘅安全管理體系啦，商業營運模式啦，同埋應變機制等經驗咧，係可供參考嘅。嗱，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另一外嘅一位嘉賓啦，同我哋傾下呢一個話題，就係智慧交通聯盟理事長、運輸署自動駕駛車輛應用促進工作組嘅成員張欣宇嘅。張宇你好，早晨。
6: 早晨，主持。
4: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咧，据报就会再多一间系内地有自动车业务嘅公司咧嚟香港申请有关嘅牌照啦。咁就话想喺将军澳咧测试自动私家车。你暂时据知嘅情况系点样啊？
6: 咁呢一个公司啦，其实都系即系根据一啲公开资讯啦，包括我哋业界嘅资讯啦，应该都系滴滴公司嚟嘅。咁佢就本身都係做網約車嘅龍頭企業啦。
4: 係。
6: 咁即係我哋其實喺上年就都已經知道佢哋對香港嘅呢個自動駕駛嘅呢個業務都好有興趣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一路喺度做緊籌備嘅。咁我而家其實嚟到香港去準備正式去申請個牌照啦，我諗都係一個水到渠成嘅一個情況啦。
4: 嗱，而家咧根據一啲嘅報道嘅說法咧，就係話佢哋咧係未來計劃喺將軍澳建設數據中心，咁所以咧就打算先申請牌照咧喺將軍澳測試，其後就擴展到去機場同埋九龍等等嘅。其實將軍澳係咪一個測試好嘅落腳點咧？
6: 將軍澳其實都大嘅，咁即係將軍澳市中心同康城同呢個將軍澳工業村，其實嗰個馬路嘅情況都唔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我相信，如果建造具中心嘅話，應該都係喺工業村嘅機會比較大啦。雖然我暫時未掌握準確嗰個位置信息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工業村咁做一個可能一個接駁同埋一個即係呢個測試嘅一個情況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適合去起步嘅一個位置，因為嗰度嘅道路比較闊啦，同埋個車流量唔係好大啦，成個交通環境都相對比較簡單嘅。
4: 但係其實香港咧，而家做緊呢啲自動車測試咧，通常佢都係一個比較細規模嘅一啲嘅測試，同埋亦都係一啲指定路線嘅測試。其實你覺得即係喺將軍澳做呢個測試嘅時候咧，有冇可能或者係有冇需要咧，係令到佢成個嘅範圍係再大啲，比起而家譬如無論喺機場啊，又或者係喺西鐵站啊，即係港鐵高鐵站啊嘅測試咧，係可以規模即係要再或者範圍再擴闊一啲啦。
6: 嗱，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呢個階段咧，就一般嚟講都係一個一條路線咁啊起步，然之後咧再喺區入邊喺個同區入邊咧，再慢慢加一啲新嘅路線，俾呢啲測試嘅牌照嘅。咁你見到東涌，
4: 不如張欣宇啊，我哋一陣間再傾呢個話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74 点，升1,353 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 七行道南去返洪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2026年九月七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期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7: 声音更立体，
8: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婷。
9: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刚才喺休息之前我哋就同智慧交通联盟嘅理事长，亦都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嘅成员张欣宇倾紧嘅，请翻张欣宇出嚟。张欣宇你好，
10: 你好，
9: 嗱，刚才我哋就倾到啦，就系滴滴出行啊，就话有意咧会嚟香港发展自动驾驶业务，亦都谂住咧向运输署申请自动车先导牌照，打算喺将军澳区咧做呢个测试嘅。你刚才都讲过啦，即系将军澳亦都系一个即系适合嘅测试嘅地点。咁但系佢嗰个规模上面，你觉得会唔会需要系再扩大一啲咧？
10: 啊！而家其實按照香港嘅規管咧，都係一開始係一個比較細嘅規模啦，個車嘅數量同埋可以行嘅路線咧都係少啲。 咁如果係可以喺一啲測試過程當中嘅數據係展示到其實呢個技術嚟到香港其實都喺本地化嘅運作都相當順暢呢，咁我相信嚟緊嗰個將加更加多嘅路線同埋俾更加多嘅車輛出嚟行呢，呢個流程係會比起可能一年前兩年前呢係會加快嘅，因為而家香港我哋都已經積累咗相當嘅一個經驗啦，包括信心啦，對呢啲點樣去管控好呢啲自動駕駛嘅技術。
9: 嗱，亦都留意到啦，佢就話根據報道咧，就話佢打算咧其後嘅測試係擴展到去機場啊、九龍一帶。不過亦都有留意到咧，有議員咧亦都提出啦，譬如一啲新發展區，例如咧屯門掃管笏咧，亦都可以引入咧自動駕駛服務嘅。其實你覺得而家即係以香港嗰個嘅自動駕駛嘅測試範圍嚟講，係咪可以擴展到去更加多嘅區域？屯門掃管笏係咪都係一個合適嘅區域？
10: 其实基本上而家我哋睇香港啊，即系讲私家车里边嗰、那个嗰啲测试牌照啦。因为如果系巴士嗰啲咧，佢相对比较科研性质嘅。如果讲紧应用，真系有机会在下商业化，好似局长咁讲啦，咁都系私家车呢个里边相对成熟啲。咁我哋睇到其实而家喺新界啦，即系东涌啦，喺港岛啦、数码港啦、九龙嘅启德啦。包括嚟緊可能喺將軍澳啊等等咧，其實都已經唔同嘅區域、唔同嘅路況，其實都有唔同嘅測試啦。咁我相信，即係去到更加多嘅地方，去到更加多有潛力去做呢個應用場景，甚至乎喺可能幾年之後會喺全香港好多地方都見到啦。我諗呢個應該係一個預期之內會發生嘅事情啦。咁所以你話屯門嗰啲，我覺得都係即係都有條件，只要佢有個商業邏輯，應該係有條件可以去到嘅。
9: 但係張欣源，你覺得其實個步伐咧需唔需要加快嘅？因為而家個測試都係集中喺即係某啲區同埋某啲嘅指定路線。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香港首次去發呢個嘅牌照咧做測試就已經係2024年嘅咯。到而家為止，其實有冇需要加快個發展步伐，追上世界嘅潮流咧？
10: 嗱，我諗係咁樣嘅。今年其實正正就係香港整體上喺呢個自動駕駛嘅發展同埋個產業方面咧，係加速嘅一年啊。即係2024年嗰陣時咧，我哋啱啱立咗條法例，令到呢件事嘅測試咧都有法例可以跟啦。咁啊，2025年係一個摸索啊。喺2026年咧，其實今年就係加速。咁啊，首先今年要完成嗰個無人化嘅一個測試啦。咁同埋嚟緊好重要一個時間表，或者係一個 milestone 咧，就係一個無人駕駛嘅一個即係冇司機、冇安全員嘅一架車，佢可以喺我哋公開道路嗰度載客即係同埋商業化營運。咁我相信呢兩個即係比較有標誌性嘅呢個里程碑咧完成嘅話咧，咁其實跟住落嚟我哋即係喺唔同嘅區，或者甚至乎唔再係一條路線，係一個區域咁樣去測試同埋個台營運咧，呢、這個都係會喺不遠嘅將來都會睇到噶啦。
9: 其實我哋睇翻即係唔同地方嗰個趨勢啦，譬如歐洲咁樣咧，亦都開始出現自動駕駛嘅網約嘅的士啊。咁其實譬如香港，我哋頭先提到嘅滴滴，佢本身亦都有一個即係網約車嘅經驗。其實你覺得咧，如果要喺香港發展自動駕駛嘅網約的士，需要結合邊一啲嘅相關嘅一啲嘅經驗去到處理咧？而譬如呢啲喺內地明顯係有經驗嘅公司咧，嚟到香港，對於香港發展網約的士服務，又會唔會有一啲比較正面嘅影響咧？
10: 其實一定係嘅，即係尤其今次滴滴啦，咁佢嚟香港做呢個自動駕駛啦，我諗佢背後佢相比其他一啲做自動駕駛嘅企業咧，佢最大嘅優勢就係佢有個即係佢本身又係網約方面嘅龍頭企業，同埋佢本身喺網約方面咧都係諗住喺香港做一個長期嘅一個部署同埋投入嘅，咁就變咗其實佢將佢嘅自動駕駛，我哋叫 Robotaxi 啦，咁同埋呢個網約平台，如果可以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咁呢個會係一個好即係非常可持續嘅一個商業模式。咁當然咧，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網約即係網約嘅嗰啲牌照咧，就未覆蓋到自動駕駛呢一種技術模式嘅。咁但係呢個如果要做一啲法例上嘅一個修訂咧，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事情，因為有關自動駕駛嘅主體法例咧，本身已經框架喺度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下一步就係首先喺今年我哋要展示到原來喺香港無人化同埋一個無人化載客咧， 在技術上完全沒問題，市民都是開始有個安心和接受。那下一步呢，就是在法例的方面和在商務的方面、商業化的方面，將個牌照的條件要去釐清。
9: 但是香港發展網約車呢，亦都是業界上面亦都有很多的意見和睇法啦。如果再進一步發展是自動的網約的士的時候，那到底對於業界的衝擊又是怎樣呢？同埋我哋而家嗰個網約車的規管又需要做啲乜嘢嘅調整呢？
10: 正如剛才所說，現在網約車的規管呢，即對那個車輛的種類呢，就不包括自動駕駛車輛的。但是這件事呢，在個法例層面呢，其實它不需要大的修改，到時做一些技術上的修訂呢，就可以督成這件事。不過你說得對的，就是對整個業界的生態，就是不單是網約車，其實它都是跟個即網約的士嘛，其實它跟的士行業呢，也都有個好少少相關的一個關係的。不過以我所知呢，現在即這些自動駕駛的一個溝通當中，其實的士傳統的士業界對這個自動駕駛技術的引入呢，其實都是他們都有很高的一個興趣和關注的。所以到時在個牌照上會是怎樣一個結合呢？我想其實都會有一些可行的一些方法出現的。
9: 其實張遠，你估計呢，香港如果真係要做真實載客嘅自動駕駛呢，其實大概仲有幾耐左右先至可以做到啊？
10: 我覺得喺一啲即係一啲試點嘅區域出現呢一個自動駕駛載客甚至乎載客取酬嘅一個服務呢，應該就會喺一年半載左右啦，就會應該會出現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形成咗一種新嘅商業模式呢，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唔單止係技術嘅問題啦，就係喺嗰個政策方面係點樣處理牌照嘅呢個問題囉。
9: 好啊，多謝晒你張欣宇，傾到呢一度啊。跟住呢，想同大家傾另外一個嘅關於醫療衛生相關嘅議題啊，就係、是、早前呢提供輔助生育服務嘅希如生殖醫學中心啦，就將胚胎嘅活檢組織樣本呢就調亂咗。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呢上星期就公布調查委員會已經完成咗調查，管理局呢係接納報告指呢事件嘅主要成因啊，或者涉及到個人嘅蓄意不法行為，事件當中咧冇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係被錯誤植入人體，但係管理局就指啦，依間中心咧就未有對有關嘅胚胎或者係同埋胚胎嘅活檢組織嘅樣本嘅處理同埋儲存安排咧採取足夠嘅防護措施，違反咗實務守則入邊嘅相關規定。局方咧對佢咧提出咗一套嘅具體改善表現同埋運作要求㗎。咁管理局咧而家就未對依間中心嘅牌照事宜咧做决定，但系咧佢而家佢仍然只系可以提供到咧三项同配子或者系胚胎储存有关嘅服务，其余14项服务咧系继续暂停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嘅，林哲源你好。
11: 早晨，
9: 早晨。嗱，管理局咧就完成咗大概即系初步嘅一啲嘅调查啦。咁其实咧，如果根据佢哋所讲咧，佢哋就对于依间中心咧都提出咗一套具体改善表现同埋运作嘅要求。咁但系具体系啲乜嘢咧就冇透露到。你觉得需唔需要进一步披露到底佢哋要求间中心做咗啲咩嘢咧？
11: 我諗最重要唔係單一嘅中心，單一嘅事件係揭示咗現在嘅運作模式中間可能係存在一啲危機。咁我哋應對所有危機去防止佢再發生嘅時候呢，應該係全面咁檢視返而家嘅業務守則。如果有需要呢，或者喺法例上面呢都可能需要配合都唔定。所以你話單一嘅機構即係實際上佢操作上有啲咩細節要改呢，這個反而係其次。當然有些大的原則都是要大家去討論一下的，都要關注一下呢，譬如涉事的我們叫做一個胚胎學家 embryologist， 咁現在這個人士呢實際上就並非一不需要一個註冊人士，即是不需要他是一個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咁他就需要呢是有一些相關的學歷，咁但係又冇清楚指明佢要相關嘅係乜嘢嘅學歷同埋經驗，咁、那個責任咧就交咗俾個機構嘅負責人，即係呢一樣係足唔足夠去到保障嗰、那個操作係順利同埋安全咧，係此其一需要考慮嘅。第二樣咧就係、是、個樣本攞咗出嚟之後，嗱現在據我理解咧，好多時都係兩個人核對，如果冇嘅時候就即係應該。清晰是講返你需要兩個人核對啦。你攞一個樣本，如果你從一個入 有時取咗樣本大人，咁你會問佢你叫咩名，你可以同佢對，但你從一個胚胎取樣本，你就冇得問個胚胎你係咪邊個邊個㗎嘛，所以你個核對係相當之重要，最好係有兩個人核對。如果冇業務守則嘅要求，我覺得應該要有啦。跟住核對咗之後咧，你將佢加咗封條之後嘅處理，係即係都係需要係順暢，而且係安全，唔能夠中間又係被調換啊，或者係錯誤嘅一個機會。咁呢處亦都喺業務守則上面係需要有個明確嘅指引。再加上就係而家就算你話喺醫院都好，公立醫院又好，私家醫院好。有啲喺呢個樣本處理方面咧，佢都會有一個閉路電視係監察住個情況，即係呢個亦都係可以考慮嘅等等啦。咁下一樣就係個如果真係出錯嘅時候，即係好似今次就係佢如果跟翻633即係私營醫療機構條例，就需要係24小時之內通報，而佢係冇做到。咁但係喺管理局方面咧，即係兩個機構去監管一個機構嘅時候。即係雙方嗰個要求係咪應該拍齊，同埋即係到底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都需唔需要係增加相關嘅要求同埋罰則咧？我相信呢個都會係探討嘅一個方向。
9: 其實我哋睇翻之前咧，盧寵茂局長咧，佢亦都提到啦，就係胚胎活檢程序同埋樣本處理咧，係有一個雙重嘅監管，規定操作員同埋見證人員咧係要同時簽名確認嘅。咁但係而家個樣本咧仍然出錯，你就頭先都強調啦，即係好重要嘅就係一個相關嗰個程序咧，到底應該係檢討啊。咁但係譬如而家已經係要有兩個人簽名去確認嘅啦，咁你覺得仲有邊啲地方係可以進一步？
11: 你確認兩個人確認咧係取樣本，取樣本之後嘅運送啊，然之後去到化驗所之後嘅再對一對核對翻嗰個身份啊等等嘅程序，其實中間仲有好多地方咧係我哋需要再檢討嘅。咁因此，我覺得中間運送係由邊個運送呢？會唔會嗰個封條係黐咗就唔可以搣嘅咧？搣咗就會爛咗嘅啦，成品嘢得唔得咧？即係你冇得中間換續等等嘅程序，其實都可以去使用，而且用亦都唔係複雜。記得就係你譬如去機場買嘢，你喺免税品店買咗嘢，封咗張膠紙，你搣爛，你搣唔走，你一搣爛，搣就成份爛曬。即係類似嘅設計係咪已經足夠係可以保證到？個運送方面中間唔會出現一個調錯咗樣本嘅程序咧。每一個階段需唔需要有一個跟蹤嘅方法咧？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考慮，而且科技可以幫到，亦都唔一定係需要增加好多人手同埋資源。
9: 咁而家呢一個機構咧，佢暫時都淨係仲有三項服務咧係可以做到嘅啫，其餘嗰啲嘅服務咧都係做唔到，同埋個牌照咧係未決定到底點處理嘅。你自己對於佢嗰個牌照處理上面有啲咩睇法？
11: 當然我哋而家冇掌握曬所有嘅資訊，而且警方嘅調查仍然進行之中。咁如果現在就話我想佢點樣係懲罰呢，就好似係言之過早，亦都係唔尊重返我哋香港既有嘅一啲程序。其實你普通法嘅地區，你一定係跟返證據，亦都要俾返雙方係有一個表述嘅機會，所以而家講呢就似乎唔係太適合。但整體嚟講呢，我覺得係應該重建，因為影響係可以深遠嚴重，而且牽涉到即係而家你話一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嗰個叫做胚胎學家啦，佢如果操作上面出現咗一個懷疑係真係造假咧，咁然之後佢走咗去，佢係咪可以喺第二處繼續重操故業咧？即係我哋如果現在係冇一個機制，假設佢係一個醫生或者係一個註冊嘅醫護人，基本上佢全世界都唔使執業噶啦，因為你去邊度註冊咧，人哋都會問翻你原本註冊嘅地方佢有冇一啲事故發生。咁但如果佢又唔係呢類註冊人員嘅時候，咁當然我唔係話佢要註冊，而係有冇機制，我哋係咪應該設計返一個機制呢，等如果佢有呢一類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呢，即係全世界任何可信嘅地區做返同樣嘅工作呢，都係人哋都會知道佢有咁嘅前科呢。即係呢啲反而係會重要啦，即係譬如你喺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底下有一個名冊，而家佢都有備有 有備份呢啲人嘅資料嘅，然之後係通報翻國際上面嘅機構或者其他嘅地區都係啊，即係可以查翻呢啲人士嘅資歷同埋往績，咁係會係啊可以有較大嘅阻嚇作用，因為我哋希望係唔會再見到類似嘅同類嘅事情發生，啊懲處反而係其中即係另外一件事啫。
9: 好啊，多謝曬你林哲元議員嘅意見嘅，我哋先休息一陣。
1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8: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 南万宜水库东坝嘅破边洲段近年就吸引咗好多嘅旅客到访，对当地嘅生态环境系构成咗压力嘅。当局就试行预约制去控制人流，旅客首先要喺旅游平台嗰度预约啦，先至可以喺指定嘅时段进入嘅。嗱，预约制就喺9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啦、中秋节啦同埋国庆节嘅黄金周试行，每日开放2000个名额，预约咗嘅旅客咧可以喺朝头早九点咧到晏昼嘅五点进入，试行期间嘅预约咧就系免费嘅。嗱，过去嘅周末咧就系预约制嘅首度实施啊，系星期六嚟嘅。预约咗嘅1800人咧，最终咧就有900人咧系登记咗上山。当局咧亦都系容许咧旅客即场预约嘅。咁至于喺第二日，即系星期日，寻日咧就全日咧总共系有1430人咧预约到访，其中咧有大概660人登记入场，咁即系话咧两日嚟讲咧，大概入场嗰个嘅人数咧都系预约嘅一半左右嘅啫。嗱，咁啊，根据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之后就话啦，预约试行结束之后咧，处方咧会就住即场释放名额嘅安排啦、各个时段嘅分流方式啦，以及未来咧系咪需要引入收费等方面咧做检讨，亦都唔排除咧将预约制推广到去其他地点。咁到底呢一个预约制实施嘅情况系点样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呢星期六亦都有去到现场视察嘅新界东南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嘅。叶敖东你好，早晨。
15: 早晨。
9: 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呢礼拜六你观察到嘅状况系点啊？
15: 当日呢我哋即係都去到破边洲嗰度睇个试行嘅情况啦。咁都睇到由呢個北潭涌開始呢，其實漁護處都係準備咗大量嘅指示啦同提示呢，等旅客係知道個試即係個預約制係已經實施咗。咁亦都喺包括北潭涌啦同去到破邊洲嗰度呢，都係有一啲諮詢啦同埋協助嘅一啲即係叫做 booth 啦，咁就係協助啲旅客可以做一啲登記。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當我同何俊仁議員去睇到，我哋覺得個即係運作情況都係大致暢順啦。預約咗嘅旅客咧，其實只要一簡單嘅登記咧，好快就可以上到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一個有秩序同一個好嘅制度嚟嘅。
9: 喺路途之中所展示嘅呢一啲書資訊咧，你覺得夠唔夠旅客去到參考咧？
15: 我認為係都足夠嘅。即係第一喺北潭涌嗰度，特別係一啲上落車嘅熱點咧，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告示啦，亦都借助咗其他部門嘅一啲電子告示牌咧，等旅客係知悉個情況。當然咧，當日我同何俊賢議員亦都係建議咧，係咪可以進一步有一個分流嘅情況，即係亦都俾旅客係知道咧預約嘅大概狀況，譬如係咪已經係即係預約個名額滿咗啦，或者係有可能一個可能到一半到七成嘅預約情況，咁等旅客都可以自己再因應實際嘅情況咧，決定入唔入呢個破邊洲，咁亦都做到嗰個分流同埋管制人流嗰個效果咯。
9: 咁對於一啲冇預先登記，咁但係去到咧就即場再去到預約咧，嗰個過程你自己有啲咩嘅觀察啦？
15: 都係都幾暢順嘅。去到破邊州嗰度，如果冇預約嘅朋友咧，其實漁護署都另外辟咗一個櫃位咧，就係、是、可以幫旅客咧做一個即場嘅登記。咁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咧，或者係佢哋即係合作嘅旅遊平台咧，做一個登記。咁我自己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亦都當日咧，我哋九點幾十點到到啦。佢好快就已經開放翻一啲即日嘅名額咧，俾冇登記嘅旅客咧做即場登記。咁我哋認為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啦。咁當然就可以再檢視翻個數量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去提升咯。
9: 嗯，或者葉茂東啊，相關嘅情況咧，我哋不如九點鐘休息之後啦，再同你傾下。特別就係咧，對於嗰啲嘅甩底嘅情況啊，你哋有啲乜嘢嘅分析咧？嚇，九點鐘翻嚟繼續同葉茂東傾。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1872311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姜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署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认为，新安排回应人车共厌的诉求。立法会议员对新计划表示支持和赞赏，并建议长远应该陆续推广至其他口岸。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是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

0: 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迎接革新是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谈到产学研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到应用上并不是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这个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星期六卖旗，有骗徒假冒机构义工，警方拘捕一个22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另外揭发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带返警署调查。上星期六有协会职员发现旺角有人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在深圳举行的国际羽联超级750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历史性，是第一次上演港队内讧，由李卓耀对阵师弟吴英麟，最终吴英麟以局数2-0直落击败李卓耀，首度出战超级750级别决赛，成功封王。星岛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是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看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说，香港应该乘住这股势头，将赛马旅游的吸引力延伸至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放大城市经济的效益。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政府去年已经推出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校舍重组接通，实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为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令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同本地生活，以至系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同埋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咧系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0: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老山单车公园。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龙去到葛亮红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富荣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

0: 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2026年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其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
2: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正嚟到早上嘅9:13，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以及系港台电视31、32嘅千禧年代啊！嗱，刚才咧喺9点休息之前啦，我哋就同咧新界东南嘅立法会议员咧叶傲东喺度倾紧咧有关于破边州预约制嘅首日实施情况嘅，请翻叶傲东出嚟。叶傲东你好。
7: 你好。
6: 嗱，刚才你都提过啦，即係现场有一啲冇预先预约嘅旅客呢，去到之后呢都可以即场做返一啲嘅登记就入返去破边州啦。咁但係有冇话其实佢哋大概係等几耐左右呢先至会开放呢个即场登记嘅名额呢？
7: 当日呢就因为九点开始啦，咁处方呢就大概喺10点左右呢就开放咗个即场嘅预约。職場的登記，咁我的理解應該就有當時應該有50多人咧，喺嗰個時段咧係可以進入嘅。咁後屘我都同處方度再了解咧，部分旅客就各種唔同嘅原因啊，有啲旅客係登記咗另一個時段，但係提早咗到，或者係登記咗另一日，亦都係即係睇錯時間咁嚟咗。咁處方都係有彈性處理到相關嘅一啲登記嘅旅客嘅。
6: 嗱，如果我哋睇翻啦，連續兩日咧實施預約制咧，都係有大概一半人左右到場嘅啫。咁啊，甩底率咧都超過50%嘅。譬如以尋日嚟到講啦，咁你點睇呢個咁嘅狀況咧？
7: 我哋都要再留意多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即係喺呢個試行嘅期間，因為我諗都係第一個週末啦。究竟旅客的習慣程度啦，或者是不是有些即係朋友可能是貪新鮮去預約，但最終發覺自己時間配合不到啦。咁我當日亦都促請咗漁護處咧，喺成個試行嘅制度完成之後咧，做一個全面同深入嘅檢討，亦都將收集到嘅數據咧，真係要做一個好好嘅分析。究竟即係失約嘅情況可能係集中有冇啲係旅客啦，定係本地市民啦，係一家大細啊？究竟所有數據都要做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諗個好處就係未來可以再調整，無論係嗰個預約嘅名額啦，即時開放即日籌嗰個名額上面咧都可以有個調節。咁我諗呢個係處方亦都稍後一定會做嘅個工作咯。
6: 其实咧而家就预约系免费噶，咁不过之前社会都有讨论啦，到底系咪应该要实行一个收费嘅制度啊？咁睇翻而家嗰个甩底率大概系一半左右啦，你点样去评估咧？到底我哋应该点样考虑乜嘢情况之下先至应该实施收费制度咧？实施收费制度对于我哋整个呢一个嘅破边洲嘅管理啊，会有啲咩好处咧？
7: 為什麼我會希望政府是收集所有數據先做一個決定呢？因為看到即使是第一個星期呢失約當然是有一半的人，但同時預約呢都是未是爆滿的。那換句話呢，其實即使是不要計失約的情況，其實都還有空間有一個即日籌給到一些市民或者旅客呢是現場去做個登記。咁所以我自己好希望咧，真係先即係收集咗數據，了解到嗰個整體嘅出席率，咁先再決定咧係點樣做。嗱，你話如果如果幾個週末甚至黃金週嘅高峰期咧，個預約情況都唔係完全爆滿嘅話咧，咁係咪真係需要有一個按金嘅制度，甚至收費制度咧？我哋可以再探討。但是最重要就是市民或者旅客呢是可以成功预约去到破边洲做一个游览，那我想这个是重点来的。如果你说个预约制都其实未爆满市民还有一个空间去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不是真的这么快需要去到收费呢，就值得去深思了。
6: 人流限制亦都系其中一个要点啦。咁而家咧个名额就系每日系总数2000嘅，就分咗几个时段去到做嘅。咁不过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虽然咧过去嗰两日啦，渔护署都派咗大量嘅人手喺嗰度啦，但系依然有一啲即系唔同嘅违规情况，譬如就系话行咗出去啲告示牌喺出边嘅地方，去到用啲山嘅流水去到洗脚啦。即係嗰啲寫到明就係話希望你唔好過去㗎啦，又或者去啲懸崖邊嗰度打卡啦。咁其實呢亦都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呢，佢哋都關注到而家嗰個嘅名額上限呢到底對於嗰個環境嘅壓力上面嘅影響係點樣。因為破邊洲佢都有一啲水土流失嘅狀況，你自己覺得呢其實漁護處應該點樣去考慮嗰個名額幾多先至係一個合適嘅數目呢？
7: 要睇翻就係嗰個承載能力啦。咁我哋嘅理解就係，如果每個時段大概500人到，即使係可能完全爆滿，亦都全部有登記上山咧，因為嗰個路程都係比較遠嘅，即係來回嘅時間係需時啦。咁所以對於喺上去遊覽嘅市民或者旅客咧，其實500呢個數字，我自己都認為係合適嘅。咁仲要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就係、是，亦都冇可能完全係喺同一時間啦。亦都係完全去有個 100% 嘅出席率嘅。咁所以呢個500係一個上限。譬如睇翻呢兩日或者過去啲週末，都係講緊全日整日都可能係大概1000人到。咁所以我相信而家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嘅。但係當然點樣去進一步教育同埋做好宣傳嘅工作，令到遊覽破邊洲嘅旅客唔好破壞我哋嘅自然環境呢？咁呢個我相信唔單止係破邊洲嘅，即使係我哋其他嘅一啲郊野公園啊，或者係一啲自然嘅生態嘅景點呢，都需要做相關嘅工作。咁呢、這個我哋繼續努力做啦，但係最終都係靠旅客嘅自覺啦。咁破壞環境，我相信冇人會認同呢啲咁嘅行為嘅。咁所以即係必須佢哋做好自律咯。但我想補充一點就係、是、咧，特別喺個預約制係咪都可以適時咧俾市民去知道嗰個預約情況咧？我諗呢個都有助做好個人流管制嘅。剛才我自己都提過啦。譬如係咪可以有一啲唔同嘅譬如有綠黃紅咁樣有一個唔同嘅機制啊，咁知道等市民知道大概啦，如果見到係綠色嘅，即係嗰個預約情況係比較少，人流唔多，咁係咪可以都多啲旅客去到呢？咁呢個處方希望可以考慮咯。
6: 好多謝曬你葉寶東，唔該曬，先休息一陣。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二十架去拍摄添。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跟住同大家讲一啲咧同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相关嘅问题啊。喺七月嘅时候咧，有一间咧系为 SEN 学童提供训练嘅私人机构咧，就叫做星儿发展中心啦，声称咧因为受到诈骗，导致资金链断裂而突然停运嘅。但系咧有大概系70个家长左右啦，系预缴咗咧超过成140万元嘅课程费用，就未获退款或者系安排复课嘅，因而咧就向警方报案，同埋咧向海关举报。事件也都揭示了，就是 SEN 学童的训练需要是未能够在公营服务里面获得满足，以及这些的私人训练机构的监管问题。究竟情况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有跟进相关事件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我们谈谈。梁文广你好。
10: 早晨，启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6: 早晨，电话旁边也都有一位 SEN 的儿童家长郭先生。郭先生你好，早晨。
11: 早晨，你好。
6: 早晨。两位，不如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就着刚才我提到那间星儿发展中心的状况，现在有没有什么新进展，或者是梁文广或者是郭生，你们两位哪位可以跟我们先补充一下？
10: 或者我先简单讲，因为其实早前我哋就收到一班即係星兒發展中心嘅家長，咁佢哋就揾幫手啦，就話因為佢哋之前嘅小朋友咧就報讀咗呢間中心嘅一啲訓練課程，咁但係呢間中心咧就因為一啲原因，佢哋聲稱咧就話自己被詐騙啦，啲錢俾人呃曬，咁跟住就冇辦法去支付到即係無論係老師嘅啲薪金啦，或者場地嘅租金咁等等，咁結果咧就突然間倒閉咗。咁其實收到呢個個案之後咧，包括我哋都有同啲相關嘅家長，包括生係有見面啦，另外亦都揾過包括係海關啦、警方啦、消委會等等，係希望可以協助呢一啲即係家長係可以追討翻相關嘅金錢。咁但係截至到我哋上個星期見完即係因為我哋有份報告啦，咁向呢個勞福局即係有啲政策上嘅倡議，見完佢哋之後，我哋再同翻包括海關聯繫咧，到而家咧都仍然喺個調查上邊都未有一啲新嘅進展嘅，即係主要礙於都係因為相關嘅中心倒閉之後，其實究竟係責任人喺邊度，或者相關嘅金錢嘅流向係點樣，係咪好似之前提到咁樣係真係一啲詐騙嘅原因冇曬咧？咁呢啲仍然都要等待執法機關去做一個調查咁樣。
6: 郭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個小朋友嘅狀況啊，點解會需要去揾呢啲嘅私人訓練中心咧？
11: 咁因為我個女咧，而家今年就六歲嘅，咁佢其實咧就有發展遲緩同埋有自閉症嘅。咁其實咧，我哋喺佢大概讀 M 班，即係三歲左右到嘅時候咧，已經係發現㗎啦。咁之後我哋去咗做評估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咧，本身我哋做評估嘅時候咧，那個等候時間都已經係比較長。即係如果我哋去政府嗰啲評估中心或者去健康院度排咧，其實講緊都可能要排一年嘅時間，咁所以我哋最後都自己係自費去咗揾私人嘅醫生同埋心理學家去做評估啦。咁做完評估之後，發現佢有呢啲嘅特殊需要咧，咁我哋都去幫去政府嗰度就輪候一啲嘅相關嘅服務啦。咁我哋有個校服務，都有呢個特殊幼兒中心。咁發現其實都要排一段頗長嘅時間，即係講緊係超過一年啊，一年半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因為始終小朋友而家都係一個叫做訓練嘅黃金期，咁我哋都唔想錯失咗佢呢個時間咧，咁我哋就唯有係自費出去揾一啲嘅相關嘅訓練啦，即係包括係言語治療啊、職業治療啊，甚至係今次事件裏面嗰個生兒發展中心所提供嘅叫做應用行為分析啦，即係俗稱 ABA 嘅訓練課程。
6: 你亦睇到咧呢一啲嘅訓練對佢嘅幫助係點樣啊？
11: 咁我哋 就是覺得佢呢個過程係有幫助嘅，有個對小朋友嗰個發展咧係有正面嘅發展咧，咁我哋先至會繼續係去預繳一筆即係比較大筆嘅錢咧，就去幫小朋友去報延續去報讀呢啲課程，因為始終佢嗰個課程嘅師生比例咧係一對一嘅，咁同埋佢都係比較密集式，即係講緊可能一個星期係上幾日，甚至係三至五日嘅課程，咁每堂講緊係兩個鐘至兩個半鐘，咁係一對一嘅訓練，去幫小朋友係去學習啊，同埋去提升佢哋一啲嘅語言能力咁嘅。
6: 梁文广啊，刚才阿郭生就提到啦，即系佢揾政府嘅评估咧就排一年，再去揾一啲嘅训练咧，亦都要排超过一年。其实据你所知咧，呢个系咪都系其他嘅 SEN 学童嘅家长咧普遍遇到嘅情况啊？会唔会系同佢哋去要用边一类嘅训练，或者系边一个区系有关系嘅咧？
10: 這個其實我們接觸的叫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家長，包括我自己，因為我自己小朋友都是 SEN，其實面對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因為包括我自己小朋友的例子，當然他現在去到中學了，但是他以前在幼稚園小學的階段，包括第一次要確診確認他有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已經需要排期一個超過一年以上的時間，然後到確定了再要轉介去到，例如舉例要去到醫管局的兒童精神科去做一些相關的跟進，又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親身經歷咧，都同啲家長其實同佢哋都係差唔多嘅，等候嘅時間比較長。其實而家見到個原因咧，主要係因為喺唔同階段嘅一啲叫做對特殊教需要兒童嘅一啲轉介或者服務咧，可能係分散咗喺唔同嘅一啲政策局或者部門。首先頭先提到嘅，可能喺前期要做一啲確診啦，或者係一啲評估嘅時候咧，佢哋會係喺醫衛局下面嘅，包括係衛生署嘅中心啦，或者係如果需要跟進佢個醫療需要嘅，就喺醫管局嘅即係公立嘅兒童精神科啦。咁但係去到舉例，如果係去到學前，即係講六歲以前，喺一啲要接受訓練或者係有啲中心裏面做一啲安排嘅話咧，其實佢依家係交俾社署去負責嘅。咁但係到入到學校啦，可能佢係適合做融合教育嘅，可能佢主流學校之後嘅幫助咧，就喺教育局下邊，佢係由學校即係入到學校裏面提供。咁所以見到可能中間個轉折位咧，就會形成第一評估時間長，第二嗰個交接嘅時間係咪可以好快咁幫到呢啲家長手係可以揾到佢合適嘅服務咧？似乎而家就各自喺唔同嘅政策局同部門下邊需要一啲再理順啲一啲即係交接嘅安排。
6: 除咗係成條嘅服務鏈咧，唔係一致一個機構去到管理之外咧，另外係咪名額嗰方面，啲訓練名額嗰方面亦都係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啊？
10: 當然，因為而家喺即係對住特殊教即係需要嘅兒童嗰度咧，佢有幾種唔同嘅一啲方法嘅，可能針對一啲個情況比較即係嚴重，需要可能一啲比較密集式或者比較即係深入啲嘅訓練嘅，我哋可能叫做例如 S 位啊，或者係E 位啊一啲咧。咁其實可能佢等嘅時間就會比較長，因為包括佢提供服務嘅機構，可能佢政府嘅資助，對於佢哋嘅開班嘅一啲要求啦，或者對於佢哋嘅即係名額嘅要求係會比較多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年齡嘅限制啦，即係舉例可能部分嘅位咧，可能去到六歲或者叫做喺幼稚園即係叫做 K3 即係叫高班啦嚇個階段，可能完咗佢就冇噶啦咁樣。咁可能呢啲都會影響到佢等輪候嘅時間。咁但係當然而家政府亦都有啲新嘅措施，或者之前提出嘅措施就可能要開到 O 位，即係叫做入校嘅即係幫助啦。即係可能而家佢哋講 O 位，即係入到去學校裏面協助，即係小朋友去適應嘅一啲訓練或者一啲課程咧。其實而家政府講到咧就係零等候嘅，即係話如果你知道學校知道咗你個小朋友係有一個需要，咁其實就會盡量會安排到有即係相關機構去為嗰個同學仔係提供服務。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似乎如果對住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定係咁樣，你未必足夠，因為好似即係而家星兒呢班家長咁啦，就係因為無論O位啦，或者佢輪候機構提供嘅一啲
6: 都係不足嘅。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3，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 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蚊， 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呢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青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9月7日，李家超称五年规划以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每年推出具体措施。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总投注额近13亿元。一名男子涉嫌冒充义工卖旗筹款，被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拘捕。乌克兰谈判团队与美国代表团于基辅结束第一阶段会谈。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5: 在九点半休息之前，我们就跟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一位 SEN 的家长郭先生倾紧，就是 SEN 学童的训练需要以及现在政府提供公营服务的状况的。再请回两位出来先，梁文广和郭先生。你好，系嗱，刚才咧，因为有梁文广都提到啦，即系而家喺公营嘅服务方面咧，就未能够做到一条龙咧全部打通啊。咁我想问啊，郭生，你作为一位 SEN 嘅儿童家长咧，喺等候公营服务期间咧，其实你有冇即系希望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嘅支援俾你哋噶？
6: 咁当然都有嘅，即系除咗系要有。足夠嘅服務提供之外咧，其實我哋就諗緊話，就算依份我哋自己去排服務嘅時候，去等緊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政府都會有一啲資助俾我哋咧？因為其實佢而家係有一啲叫做訓練嘅津貼啦，就係講緊話等候訓練嘅時候，咁可能等候嗰個排位嘅排服務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有一啲嘅津貼可以俾你申請嘅。咁但係嗰個津貼其實而家都係有入息上審查嘅。咁可能對於可能啱啱過咗入息嘅家長嚟講咧，咁其實可能就算有嗰少少嘅幫助咧，其實都係可以喺經濟上面有一啲嘅支援啦。咁另外就係當然我哋會希望其實最根本嗰個問題就係希望嗰個等候嘅時間係可以短啲啦，係啦。
5: 咁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可能喺個監管上面都要有一啲嘅地方或者有啲嘅政策需要引入嘅咧？
6: 這個都絕對需要的，因為其實現在這個訓練中心的形式呢，其實就只是一個私人的商業營運的模式來的，其實它本身的中心呢，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面呢，它是屬於教育條例入面的學校啦，或者是補習社啦，或者是社署的幼兒中心啦，即其實它可能有一些方面是符合，但是其實你說看回成個法例來說，它又未必是完全符合曬嗰個法例的規管。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下面咧，其實家長咧就相對就個保障就會細咗好多，即係變相咧，其實可能有啲中心都叫好啲嘅，佢可能喺啲嘅商業大廈入邊去開辦呢啲嘅訓練中心。咁但係如果即係有一啲參差啲嘅，可能佢哋去到工廈甚至係其他一啲嘅私人地方去開辦呢啲中心嘅話，咁其實喺基本上可能甚至連個安全都係會有問題嘅。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個家長咧要去承擔嘅風險咧就會大好多。
5: 嗱，梁文廣啊，剛才你都講到啦，而家咧而家針對住 SEN 學童嘅服務咧，佢分別係由即係醫管局啦、社署啦，同埋呢個教育局咧等各個唔同嘅單位去到提供嘅。咁如果真係呢啲嘅私人嘅 SEN 嘅服務中心咧需要監管嘅時候，你建議其實可以點樣做，或者係邊一個機構去到監管會係比較好咧？
7: 當然而家我哋見到呢一啲私人營運嘅SEN 嘅訓練中心咧，其實主要服務嘅兒童嘅年齡對象咧，好多都係可能係學前，即係叫六歲以下啦，應該絕大部分都係嘅。咁其實如果而家根據個對標啦，而家監管呢一類嘅幼兒中心嘅嗰個責任咧，其實就喺社會福利處嗰度。咁當然呢樣嘢我哋都期望可以係由翻即係勞福局下邊，包括社署去處理翻啦。因為正如我頭先郭生所講，其實呢中心咧同一時間咧可能會有幾十對唔同嘅訓練嘅師生喺度喺個中心度上堂嘅，因為同一時間可能有十幾個老師一對一咁對住十幾個小朋友，咁其實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咧，比起一般幼兒中心佢嘅嗰個監管嘅情況咧，其實已經係符合咗或者叫超出咗佢哋嗰種狀況，因為而家包括幼兒中心可能同一時間佢有可能幾個六歲以下嘅小朋友，咁其實佢就應該要受到一個幼兒中心嘅監管。咁但係似乎喺呢一個即係情況之下咧，呢一類嘅 SEN 嘅訓練中心就冇受到任何嘅法例嘅管制。咁所以包括佢嗰個場地安全啦，可能包括啲設備啦、防火啦，或者係究竟喺有問題嘅時候，例如有啲突發嘅情況之後嘅應變嘅措施係點樣啦，甚至其實係佢嗰個資質或者佢嗰個叫受即係訓練人員嘅嗰個資格嘅規管上咧，基本上都完全冇一個規管，咁亦都可能就變成好似類似出現咗嬰兒中心嘅呢一種狀況。
5: 相關人員嘅資格上面咧，你覺得點樣去到規定會比較好啲啊？
7: 首先當然係嗱，而家有部分呢啲中心提供嘅服務，佢裏面嘅提供嘅一啲老師嘅資格咧，其實都有其他嘅法例可以即係叫做監管住嘅。舉例可能就係一個言語治療師或者係一個職業治療師等等。咁其實呢啲屬於可能係一個專職嘅輔助醫療嘅專業嘅時候咧，佢有相關嘅一啲系統可以去做一個監管。咁但係以嬰兒嘅嗰個例子為例，佢提供某部分嘅課程咧，就係屬於而家未有任何規管或者任何框架去了解佢資歷嘅，即係一個舉例就係應用行為分析 ABA 嘅一啲課程。咁其實呢啲係咪可以喺政府或者係一啲相關嘅一啲專業嘅架構下面能夠做一啲規管呢？即係將佢規範化，可能需要透過一啲資歷或者一啲學歷去做一個即係登記，咁令到呢啲師資嘅嗰個水平係能夠有一定嘅監察，佢啲中心提供服務亦都有一定嘅水準上面嘅維持。咁呢個當然係我哋都期望可以做得到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嗰個整體嗰個營運者上面嘅監管啦。正如我頭先所講，除咗可能佢要經營一個SEN 訓練中心，可能佢要類似喺即係幼兒中心或者係一間學校嘅狀況提供一個登記註冊以外，相關嘅名單或者相關嘅資料係咪都要類似而家呢啲中心或者係補習社學校等等喺網上面要提供多啲嘅資訊，俾家長知道唔同嘅中心究竟佢係喺乜嘢 嘅情況之下受到監管，佢嘅師資質素係點樣，場地係咪符合要求，呢啲都係我認為未來係應該要考慮同探討。
5: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埋郭先生嘅分享嘅。嗱，咁跟住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啊，所發生嘅一個事故，就係咧喺星期六嘅時候啦，嘅大樓咧有垂吊住展示海洋動畫嘅六塊圓形電子展顯示屏當中咧，有一塊咧就發生咧其中一條嘅纜索咧係斷裂，令到咧個展示屏咧就喺空中咧係搖嚟搖去嘅。咁機管局尋日就話啦，星期六事發嘅時候咧，垂下嘅顯示屏咧正係移動表演，認為咧係牽引顯示屏移動嘅纜索咧出咗問題，工程專家咧仍然喺度檢查。機管局就話咧，經過維修團隊同埋獨立結構工程師檢查之後啦，就確認咧目前其餘嘅五塊嘅顯示屏咧都係達到安全標準嘅。咁啊，亦都咧依五塊嘅顯示屏咧係取消咗移動嘅模式，並且安裝咗咧更加多嘅纜索咧，以進一步咧保障安全嘅。咁機管局就話啦，原來設計入邊咧兩條纜索咧已經可以做到咧防止屏幕墮地嘅安全保障。咁額外加接纜索咧將會進一步咧係加強到個保障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嘅發言人劉建德咧，同我哋講一講啦。劉建德你好，
8: 喂，你好，你好，
5: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啦？你初步根據初步嘅資料咧，你估計會有啲乜嘢原因可能會導致到個纜索係斷裂嘅咧？
8: 嗱，其實琴日睇咗啲圖啦，咁就見到就有樣嘢係好嘅，就佢有兩條纜索，就一條斷咗，第二條就可以吊翻住嗰個熒幕沒嗰、那個屏幕沒跌落嚟啦。咁呢種設計係好少可嘅，好少有嘅，但係咧佢做到呢樣嘢，呢個就首先係一個好處嚟嘅。咁但係點解咁短時間用咗三個月就斷咧？其實都係一個幾 unusual 嘅情況發生嘅，因為我估計就係因為佢嗰個屏幕係冇一個叫做加力放力、加力放力嗰個動作，咁即係疲勞嘅機會咧好低嘅，因為仲係三個月咁少時間，咁會唔會係個材料本身係有問題啦？呢、這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未睇過計嗰盤數係點樣計，或者係佢嗰個吊嗰個力點係啱唔啱？呢、這個就要睇翻佢原本嘅設計嗰時係點樣去做呢、這個屏幕吊住嗰個設計咯。
5: 可唔可以進一步解釋一下咧？你話即係覺得金屬疲勞嘅可能性比較細，究竟係點解咧？
8: 因為金屬疲勞咧，你係需要嗰條 wire 啦，即係不斷拉放、拉放、拉放，有個力喺度嘅。咁而嗰個力亦都唔係細嘅，因為你嗰條係金屬 wire 嚟嘅。咁你吊住呢個屏幕，雖然我哋自己舉叫好重啦，但係對一條金屬嘅 wire 嚟講，唔係一個好重嘅嘢。咁同埋你擺喺室內咧，咁你嗰個風亦都唔會話喺有好大風，有啲震盪頻都會令到佢有呢個拉放、拉放嗰個力度喺度。咁所以一般嚟講，喺個金屬疲勞嚟講係好少發生，除非條 wire 唔係新 wire 啦，係以前用過第二啲地方，咁啊再攞條 wire 嚟用呢度，咁你之前條 wire 嗰個歷史你睇唔到嘅，咁先至有可能會產生金屬疲勞。但係一般嚟講，金屬疲勞我哋係叫做係將條 wire 斷咗 wire， 我哋簡單啲叫驗屍咁驗，就睇下佢斷嗰個位係點嘅樣，因為金屬疲勞睇到嘅係斷位喺個斷嗰度睇到嘅，咁所以而家仲係言之尚早，但係根據而家嗰個設計，用咗三個月，條 wire 係新嘅，呢個機會率好低咯。如果你話咁都會有金屬疲勞，咁即係盤數計計錯曬㗎，你應該開始。
5: 如果要了解即係你頭先所提到嘅嗰盤數嘅問題咧，其實要翻查啲乜嘢嘢先就可以確認到咧？
8: 我諗第一樣嘢就話一般嚟講係呢啲咁嘅設計咧，佢條 wire 係都唔係自己做啦，都係買翻翻嚟啦。咁應該有個測試嘅證書啦，咁知道呢條 wire 可以吊幾重啦。咁同埋吊幾重之餘，呢只材料究竟係金屬疲勞嚟講，係用幾多千字或者幾多萬字佢先至會斷？咁呢啲係睇到出嚟嘅，計到出嚟嘅。咁但係就係佢計嗰盤數嘅意思，即係話佢吊住呢個屏幕嗰時，究竟用幾粗嘅 wire 去用去吊住佢？咁如果一條 wire 斷咗，第二條 wire 亦都個力係咪足夠去 hold 住嗰個屏幕唔好掉落地下？咁但係如果你話佢錯，亦都好難講，因為你見佢斷咗一條，第二條仲係吊住到嗰個屏幕嘅喎。咁即係話佢應該計數真係計啱嘅，理論上應該係計得啱嘅。如果唔係兩條一齊斷㗎啦。咁所以會唔會材料本身已經有問題咧？咁一般嚟講，喺我以前做專家證人咁多次嚟講，我哋會成條嗰條斷咗 wire 拎翻去驗嘅要，因為你唔知道條 wire 個質量好唔好，係咪計數計啱嘅，但係條 wire 質量唔好。 咁唔係你出廠預期嘅力度嘅可以抵受到嘅，咁咪會斷咯。咁所以呢個成個要攞，點解你要攞翻嗰條我哋簡單啲嗰條 Y 嗰條 C 拎翻去驗就咁解啦。
5: 嗯，如果我哋睇到相關嗰個嘅片段咧，可以睇到就係、是、嗰、那個鋼索嘅斷口嘅鋼絲咧，其實都有散開咁樣嘅狀況嘅。咁、那個事故會唔會同嗰個鋼索頭鬆開可能係有關嘅咧？
8: 因為睇唔到個頭佢個斷係成條歪入中間斷啦，定係喺嗰個尾嗰個斷啊？如果你話一個索住鋼索頭嗰個位斷咧，咁就可能係嗰個索得唔好啦。咁但係如果中間斷嘅話，就係材料問題㗎啦，或者係嗰個力本身係唔能夠抵受咁高嘅拉力咯。所以呢個一定要拎翻去睇㗎。
5: 機管局就話啦，即係事發嘅時候咧，嗰一塊嘅嗰幾塊電子屏幕咧，係做緊一個移動表演嘅。其實呢啲嘅移動表演會唔會都係影響到嗰、那個鋼索嘅堅固性㗎？
8: 理論佢唔係好高速嘅，唔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又係嗰句説話，佢計嗰啲計埋落去嘅呢啲，咁所以我覺得另一條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咧，其實條鋼索個力係應該夠嗰條或者吊住佢嗰條，咁所以佢其實應該係計過曬嘅。咁如果呢啲咁慢速度係影響唔大嘅，除非你係加速好快咁樣樣，先至有個離心力咁樣去先至會斷，即係加大咗個力喺條鋼索度。如果唔係呢一類應該喺佢設計嗰時係已經係計埋在內噶啦。
5: 機管局回应嘅时候就话呢个嘅屏幕装置咧系设有一个防堕系统啦。咁呢个防堕系统其实系咪就系讲紧即系两条钢缆拉住啊，定系啲乜嘢嘅系统嚟噶啦？
8: 应该就系两条钢缆，我哋叫 fail safe design， 即系话如果佢坏咗嘅时候仲系安全咁解。咁所以佢呢个两条，佢应该系有一条主力，一条系 hold 住佢。咁嗰条 hold 住就系头先你见到仲吊住佢嗰条咯。咁但系你留意一下，如果佢嗰条拉有唔够力嘅时候，佢斷咗跌落嚟嗰挫嗰下，嗰條 wire 都冇斷到嘅，即係另一條。咁所以其實係咪盤數計錯咧？咁我好難講，因為我覺得未必會計錯。如果計錯，嗰條都會斷埋嘅。咁會唔會材料問題咧？咁我如果用我最 preliminary 最原先去諗呢件事嘅話咧，喺呢個位置咧，我會覺得個材料個要驗清楚咯。
5: 而家就係嗰五塊嘅屏幕咧，佢係加多咗一條嘅鋼索，即係成為咗三條嘅。對於呢一個嘅做法，你自己點睇咧？特別係嗰個安全性嘅保障上面，有啲咩評議咧？
8: 我覺得就即係俾大家個心安定啲咯，淨係因為其實預見頭先第呢個屏幕跌落嚟，另一條都已經 hold 得住佢嘅話，其實原先嘅設計應該已經係安全㗎啦。即係因為轉咗一條，第二條仲 hold 得住嘛。咁但係你加咗條，咁大家可能個心覺得穩定啲、安定啲咁樣，誤解咯。咁當然一定有好處㗎，你加多條上去，咁一定即係有多兩條 hold 住咁解啫嘛。咁但係就如果設計啱嘅時候，多唔多呢條影響唔大，因為本身已經設計已經係預咗呢樣嘢㗎啦嘛。
5: 最後我想問咧，即係呢一個嘅電子屏幕咧，佢當初安裝上去負責測試咧，其實究竟係邊一個部分去負責去測試嘅咧？係應該係機電相關嘅承建商，定係會唔會有專業部門要負責去審批
8: 嘅？應該承建商做翻嘅，因為你所有入嘅材料，譬如你買材料已經有測試證書啦，你機電有機電證書啦，咁但係你安裝上去嗰、那個即係等於你買個電視機翻嚟咧，安個電視機就安裝嗰樣安裝得好唔好嘅啫嘛。咁一般嚟講係安裝嗰個承建商要即係簡單啲係逐啲去孭呢個飛啦。咁但係就係乜安裝有冇問題咧？呢個係另一個點嚟嘅，因為以前我都接觸過一個 case 兩個 case， 一個就係你安裝嗰時唔小心整斷咗或者整傷咗其中一條 wire。咁開始有少少裂紋，咁呢個其中一種嘅。另一種就係話喺嗰個位置會唔會有啲唔小心掂咗一啲化學嘅嘢，咁令到佢自己嗰個位置生鏽咧？咁呢個就係另一個case 嘅。咁所以點解我要拎翻去驗咯？因為我試過一次就係一個鋼係唔會生鏽嘅，但係唔好彩上面有個廁所，咁啲尿液就會令到佢生鏽。咁就變咗呢啲係好特別嘅 case， 就一定要驗咗先知嘅。
5: 好啊，多謝曬你劉建德嘅分析嘅，唔該曬。劉建德咧係工程師學會嘅代表嚟嘅。最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健康嘅問題。有研究顯示咧，感染 HPV 人類乳頭瘤病毒咧，引致口咽癌嘅個案咧係明顯上升嘅，就係話 口咽癌嘅高危型嘅 HPV 嘅阳性率咧，近年系由两成咧大幅上升到去四成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中华医学会理事关日华嘅，关日华你好。
9: 早晨，早晨，早晨。
5: 早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HPV 同口咽癌之间个关系系点样噶？
9: 其實 HPV 咧係一隻係會致癌嘅病毒嚟嘅，咁當然啦，佢有好多個血清類型。咁我哋最關心嘅咧就是、一個叫做16同埋18嘅血清類型啦，因為咧感染完呢個 HPV 病毒之後咧，通常咧就係、經過一啲性接觸啊或者一啲黏膜嘅密切接觸係傳染到啦嚇。咁、咧但係如果感染咗之後咧，會喺一段時間都幾長下嘅，可能十幾二十年之後咧就會有呢個癌症嘅出現啦。咁我哋學會最重要嘅咧就係、關注咧，而家我哋香港嗰、那個HPV 呢個預防呢個人類乳頭瘤病毒嘅疫苗嘅接種咧，而家單單咧就係照顧緊呢個女生啊，咁就係、會預防呢個我哋嘅叫子宮頸癌咁樣啦，都做得幾好嘅，因為咧嗰、那個覆蓋率都係唔差啦。咁但係咧，好似主持話齋啦，最近見到一啲咧係我哋叫口咽癌啊，即係喺我哋嘅口同埋個咽喉嘅癌症咧。發現咧，佢哋同呢個 HPV 病毒嗰、那個嘅 個案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咁我但係我哋諗下咧，而家我哋嘅預防咧就淨係包括咗呢個女生嘅，喺男生度咧係未有呢、這個任何嘅預防嘅措施，亦都冇呢個篩查嘅措施。所以我哋希望呼籲各界咧係關注呢、這、一個疾病，從而咧就父母可以考慮咧選擇咧會唔會幫自己嘅屋企嘅男生啊都及早預防咧接種呢個 HPV 疫苗咁樣咯。
5: 其實想問咧 ，HPV 對於男性嗰個健康影響咧，係會點樣嘅咧？會引發邊一類嘅癌症咧？同埋會透過咩途徑係感染到嘅？
9: 基本上咧係會透過呢、這個性接觸啦，同埋咧呢、這個我哋叫密切嘅黏膜嘅接觸啦嚇。咁、咧就本身嚟講咧，其實點解話咁擔心咧？因為我哋如果女生嚟講咧，唔單止有疫苗啦，同埋女性嚟講咧有呢個子宮頸嘅細胞嘅篩查。咁但係咧，如果男性嚟講感染到咧，佢會係一啲口咽嘅部位啊。甚至係陰莖啊，或者係肛門啊，係有呢個癌症嘅情況出現。咁你可以幻想到咧，呢啲口咽癌咧，其實如果發病時候咧，都幾難偵測到嘅，都直到咧我哋個頸摸到有一嚿腫嘅淋巴物啊，咁到時咧嗰、那個癌症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遲嘅地步啦。咁所以咧，始終都係最重要就係一個預防性於治療。咁呢個疫苗咧係非常之有效咧，預防到呢個 HPV 嘅病毒嘅感染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咧，頭先講過啦，因為呢啲嘅傳播咧係一個性接觸嘅傳播嘅。咁我哋希望咧喺一個人士咧，佢未有呢個性接觸嘅之前咧，已經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可以有效地預防呢個病毒咧入侵身體咁樣咯嚇。
5: 我想問 HPV 咧對於即係男性嗰個嘅影響咧，譬如就係自身嘅免疫系統，其實係咪都可以打低到呢啲 HPV 嘅病毒咧？男性嗰個嘅針對呢啲病毒嘅免疫系統建立，同女性會唔會有啲差別噶？
9: 咁咧就好可惜啊！咁啊，研究顯示咧，男性同女生嚟講咧，就如果就算感染咗之後咧，女生咧都會有一部分咧產生到呢個抗體對付佢嘅。而因為某啲原因啦，我哋而家仲研究緊嚇，男生唔知點解咧，佢哋產生抗體對付呢個病毒嘅度數咧係比較低嘅。所以咧呢個情況擔心咧，就係如果男生感染完 HPV 病毒之後咧，佢自己嘅抵抗力咧，佢冇唔能夠去清除呢個病毒，從而咧引致個病毒咧會一個長期嘅附於個黏膜嘅感染啦。咁咧將個細胞咧係會引致個細胞變異，引致咧啲癌症出現咁樣咯。
5: 其實關醫生，其實而家其他地方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嘅HPV 嘅疫苗咧係幫男性去到打噶？有冇啲政策？
9: 其實我哋關注到咧，喺其實全球已經有好多研究咧，同埋喺歐美國家啦、美國啊、歐洲啊，同埋咧包括我哋最近嘅澳洲咧，而家咧都係有呢個疫苗咧，係幫呢個男性去接種嘅。即係而家咧，男生同女生咧同時間咧都喺佢九歲之後咧，至十二歲咧都有呢個疫苗去接種。咁但係我哋而家亞洲地區咧就相對嚟講咧係比較行得比較慢啲嚇。咁但係咧都希望咧即係有關部門咧都做一個分析嚇，睇下咧值唔值得咧我哋都將呢個男生接種 HPV 疫苗咧係納入去嗰個常行嘅疫苗接種計劃裏面咁樣咯。
5: 好啊，多谢晒你关日华医生倾到呢一度啊。关日华咧，佢系香港中华医学会嘅理事嚟嘅，亦都同我哋讲咗咧有关 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咧对于男性嘅影响啊。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都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会继续有千禧年代，请大家继续留意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表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

0: 人，康普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补充翻啦，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交通回复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系西营盘噶，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市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2: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9月7号星期一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星期一的嘉宾会有陈培敏 Kitty。找陈培敏倾之前，看看港股又再度回落回去，曾经都跌200多点，去到恒指低见25423点，现在就报紧25447点，跌203点，跌幅是大约0.8%。科技指数就跌大约0.9%。有报4530点，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大约750亿。而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就是今日入了港股通的百度集团，跌了都接近6%，其他一些都是入港股通的股份亦都是跌多升少。百度之后跌得较大的亦有小米跌近4%，华润万象生活、百济神州都是跌3%或以上。

0: 至于话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就有华虹宏力升咗大约4%，理想汽车亦都升咗超过3%。咁至于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Bilibili 升咗咧就1%以上，报122.9。盈富基金26.02跌咗大约1%。南方恒生科技4.44跌咗大约0.9%。Minimax 383.8升咗超过6%，小米集团27.34跌4%左右 ，XLE 南方海力士39.4升咗超过1.1%，中制旭创1106升咗大约10%，百度集团90.4跌咗大约6%，阿里巴巴109.7跌。大約0.4%，第十位嘅就係匯控167.5升咗大約0.3%。咁另外咧就一啲內銀啊、內險股份啊，亦都係有個偏軟喺度嘅。譬如話，好似以內銀嚟計啊，建行咧而家跌緊咧就係大約2%嘅。咁至於咧就工行亦都跌大約2%，中行跌1%，招行就跌咗，招行同埋農行都係跌1%以上。銀行之外啊，內險股亦都係偏軟嘅，中人壽跌1%以上，平保、中國人民保險、新華保險跌幅都有啦，超過1%，去到超過2%嘅，保埋仲有呢只財險亦都係跌大約2%。咁数股款嚟到呢度啦，今朝早嘅嘉宾就有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早晨啊 ，Kitty。
1: 早晨，嘉莉你好。
0: 嗯，大市咧又再次有一个回落啦，咁会唔会话又去翻咧要下市25,000点咧？定系见到其实25,300啊或者25,400都有能力系有个支持喺度咧？
1: 我覺得25,000点嗰個位置都應該有個支持嘅嚇，咁而家暫時講冇錯，今日即係朝頭早一開波都係比較偏弱少少啦，咁但都要睇翻收市個情況啦。我自己覺得暫時講都係喺10天線啲位置咧，就即係叫做掙扎緊啦嚇，咁希望有機會應該會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今日見到即係朝頭早外圍方面嗰個表現都唔係太差嘅，咁唯獨是啊只係得港股比較弱少少。咁深圳嗰边都升咗 1.2%， 咁上证嘅弱少少，只系跌咗一个点吓。咁其他嘅日本啊、首尔啊，或者系台北嗰啲其他啲，即系东南亚嗰边都系升嘅。咁唯独是港股就比较偏弱少少咯。咁变咗始终都系只不过暂时开波啦。咁睇埋收市先啦。如果收市能够收翻起10天线嗰啲位置嘅话，大概25,400或者500嗰啲咁嘅水平啦，即系 around 500啦，咁就会比较好少少咯。始终见到国内央行方面都有啲动作做出嚟嘅，咁即系应该条件上系有机会好少少，但系个力度会唔会好大？呢个系一个问号咯，我自己觉得系。
0: 嗯，咁啊睇翻咧央行嗰度啦，咁今日其实都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嘅买断息逆回购操作啊，期限就3个月嘅，操作规模咧就同到期量持平啊，正所谓我哋就叫做啊等量续做啦。咁至于咧就睇翻另外仲有一啲消息啊，头先我哋数过内银股啊同内险股嘅表现咧，都有个偏软喺度啊，但咧就喺隔晚嘅时候都有一个嘅大新闻啦，就财政部注资啊8间中央嘅金融企业啊，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嘅部分就有3,000亿元嘅，咁另外再加埋烟草系统啊，跨部门出资烟草系统嗰方面咧就注资600亿，所以夹埋咧就3,600亿元人民币嘅，涉及嘅就包括啦农行啊同埋工行啦，呢2间银行啊占咗最大啊，计落咧就获注资咧就合共2,600亿嘅，另外亦都咧有呢个嘅内险啦、国有险企啊同埋咧政策性嘅金融机构啊，咁啊个别地咁都佢哋获得咧即系直接嘅注。问翻 Kitty 其实咧，如果话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去注资内银咧，今年都即系今年有做，但系问题旧年亦都有做过啊，即系唔系一个新嘅事物啊。但今次个注资咧，同以往嘅话个特别会唔会系即系连埋烟草系统一齐做，系一个新啲嘅模式咧？
1: 我覺得係咯，因為點解咧？始終即係你同消息提及啦，佢都唔係第一次做嘅，咁可能動作上咧變咗都會係即係季節性或者係即係一個階段性咁樣樣咯，即係唔會只係出咗今次舊年出咗一次，今次出第二次，咁我覺得。 即如果佢見到呢個嘅工具都可以 work 到嘅話咧，咁以後日子咧都會即係會有咁嘅動作出現嘅啦，嚇，咁變咗可能都係叫做會唔會都係一個定點時間嘅常規性等等啦，咁至於今次係有聯同其他嘅部門一齊做咧，咁希望係能夠令到嗰、那個力度啊，或者個支持啊，或者係嗰個資金方面咧都比較即係多啲渠道出嚟啦，嚇，咁變咗以後嘅我相信亦都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嘅，咁但問題係舊年有做，今年有做，咁唯一可以講嘅就係話。去年的金額就比較大一點，成5000億左右，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現在3000多，即是說見到數量方面呢叫做少了一點，但是問題是我想最主要的為什麼是這個時間表是這個九月出來呢，就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就是因為第一季經濟增長呢是有 5% 的，但第二季呢只是 4.3%， 如果你兩個拉埋來講都是 4.6%， 剩下第三和第四季去追，我當你第四季第三季他現在出這個動作，即是說第三季的數據是一個問號，咁第三季嗰個經濟增長可能你可以俾佢係 4.4， 即係已經係比較偏低嘅水平。咁如果 4.4 嘅仍然都可以維持到，即係當然啦，力度要出多啲嘅就變咗係第四季。咁如果你話第三季嘅數據，因為而家先係九月啦，咁將會十月就會睇到個數據。咁所以點解以咁快喺九月呢段時間佢要做呢個動作，就希望即係第三季個數據唔好即係太過辛苦。如果咪第四季都追得幾落力下，咁無論點都好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最主要係嗰個經濟層面上同埋市場上真係都需要嗰筆資金去叫救水啦，即係救活嗰個即係氣場等等啦，咁因為佢最主要嗰個貸款方面咧都係喺科技啊、基建啊、綠色即係嘅經濟嗰抽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你睇到佢嘅目標性都係傾向嗰幾個部門方面嘅，咁尤其是科技，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係話其實金額嗰 part 都幾需要幾大嘅龐大嘅資金喺度啦，無論點樣都好啦，咁就依、這個情況今日市場方面嘅反應咧都係暫時講，我覺得佢需要消化先。
0: 嗯，係啊，咁內地上半年嗰個經濟增長咧都有成4.7%啊，但係如果咧即係學你話齋見到咧，即係市場今朝嘅反應，內險同內銀股反而有個偏軟，會唔會話市場都有個點樣嘅解讀咧？同埋即係預計嗰個叫動嗰個資金會可以叫動幾大咧？即係今次嗰個特別國債注資。
1: 我相信暫時嚟講，佢最主要市場上，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始終市場。我哋香港市場咧有兩方面拉鋸嘅，第一就係國內嗰個經濟嘅表現啦，咁第二咧就係美國個即係個加息嘅步伐點樣，咁所以變咗佢就拉扯，咁就啱喺即係中間嘅位置喺個拉扯緊，咁所以話依就算出咗消息，點解好似香港今日都唔係好接受，咁亦都有依個因素喺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央行方面一個注資，始終一定都係一個嘅好事嚟嘅，咁起碼令到嗰個流動性啊或者貸款方面咧都可以即係鬆動，即係增加個流動性都有所幫助咯。咁同埋嗰個喺買斷式嗰、那個即係債券嗰方面嘅部署咧，都係希望係令到個流動性方面咧都可以有所嘅即係鬆動啲咯情況，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有所幫助，不過就未必咁快可以喺市場上可以反映得到，都需要少少時間。
0: 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咁啱啱咧就係恒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 Kitty。咁再睇翻恒生指數嘅表現，而家係報緊25,436點，跌214點，跌幅係超過0.8%。科技指數報4,523點，跌咗1%。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姐姐，如果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我哋要點做啊？
3: 我哋要遠離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7: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31。
9: 望向麦田，处有只乌鸦，瞬间。

0: 好啦，就系嚟到10:23，溫度29度，相对湿度73%。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同埋杜文蔚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大件事啦，
0: 大件事啦，
1: 大件事啦，
0: 惨啦，
1: 咩大件事？
0: 阴公啊！哎呀，唉，成个人啊！真係個心情跌到落谷底㗎，真係。
1: 天冧落嚟咩？
0: 唉，天冧啦，天冧啦，世界末日啦。
1: 唔係我，大家梗係以為我哋講阿彪點解冇返啦，即係有啲唔舒服，咁樣即係放下假啦。但我想講，佢冇返唔緊要。
0: 係啊，
1: 係我哋個笑話三連擊啊，嗰套戲啊。
0: 我想講嗱，佢唔舒服冇返工，咁其實咧真係唔係一件好消息嚟嘅，因為希望佢早日康復啦。我對住一張空凳，咁我都唔想㗎，我都想聽日見到佢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即係正值星期一啦，然後佢又即係抱恙啦，咁我哋更加需要笑話去充撐下，充撐下，
1: 充起係嘛？
0: 係咁，我今日問米下啦，喂，我哋三個人講笑話，咁而家定翻兩個人，咁使唔使揾多個笑話啊？咁樣
1: 唔使啊，我哋保持隊形㗎嘛。唔係，我
0: 係保持隊形先揾多個嘛，三個笑話㗎嘛。
1: 咁冇通勤，即係呢個叫做倦，即係休息咁樣，冇辦法啦。咁有佢啦，我哋即係補翻，都係補翻。即係上次我放假都係咁㗎，補翻咗。
0: 聽日補翻係咪？
1: 聽日補翻。
0: 不過聽日都未必翻到。
1: 係，睇下點啦。
0: 即係睇下佢。
1: 唔緊要嘅，我哋就即係笑話就其實基本上咧，我哋講完啲笑話，大家都唔記得㗎啦。
0: 我以為你講啲笑話都唔好笑㗎啦。
1: 都係，咁所以。幾多個唔緊要，
0: 有一個唔緊要，
1: 所以咧我哋
0: 都唔好笑，幾多個唔緊要，
1: 所以為咗嗰個節目嗰個完整性啊，
0: 係
1: 我哋唔改個名
0: 字，咩啊？
1: 都係笑話三連擊，
0: 好好好好好，
1: 但得兩個笑話啫，
0: 好啦，笑話三嚇，
1: 係啊。
0: 笑話二重奏好
1: 唔好？唔得唔得，我哋保持隊形，
0: 保持個隊形，好好。
1: 三連擊大得兩個笑話，
0: 即係煩啊！唔快工，搞到我哋亂曬啲嘢。
1: 唔舒服，唔舒服冇辦法嘅。
0: 係係，唔舒服冇辦法嘅。係，唔係我就係咁，我有一個魔鬼同一個天使咧，我成日即係唔舒服啊，你唞下啦。但係個心裏邊，
1: 佢鬧，
0: 搞錯唔快。
1: 乜你咁冇辦法？你真係係嘛？
0: 熱愛工作，
1: 咁啊有熱愛工作，
0: 係
1: 所以成日都鎮守呢度。
0: 你唔健康咩？
1: 我成日都放假，所以都。
0: 哦。
1: 我哋呢啲咧個身體啊，
0: 身體啊。
1: 證明咗個人嗰個意志，
0: 意志，
1: 同埋對於工作嘅嗰個即係低嘅熱誠，
0: 低嘅熱誠，
1: 嗱咪冇喎，
0: 唔係冇喎，
1: 低啫，
0: 低啫，
1: 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因為有 Ada，
0: 好唔怕，你講先啦，
1: 我講先咩？講個笑話俾你聽，
0: 好，
1: 咁話說咧，有一日咧有個男仔啦，就想去即係喺個街上邊啊，咁啊搭訕咁樣，同一個女仔搭訕，
0: 係，
1: 咁佢就同個女仔講啦，你可能唔識我，但係你一定聽過我把聲。
0: 郑子成，郑子成嚟噶佢。
1: 你可能唔识我，但系你一定听过我把声。
0: 一定听过我把声。
1: 我讲第二次啦嘛，你啱啱未听过我把声。得唔得？得唔得？
0: 呢个真系得啊
1: ！OK 哦，
0: 呢个真系得，
1: 几好噶。但系未完，仲有。
0: 唔好意思。
1: 当个女仔话你好无聊，个男仔话唔好咁，仲有一个反转，有个 twist 嘅。先把我过听定一，你系蛋。我識唔能可你，反轉咗啦個句子，得唔得？我練咗好耐噶啦。
0: 如果你能夠唔睇稿
1: 嚇，
0: 就咁讀你就係得
1: 嚇。
0: 我但係當你睇住稿嚟讀咧
1: 嚇，
0: 都係得。
1: 唔係你知唔知我做電台啊？就可以睇稿嘛。
0: 冇錯冇
1: 錯。有冇做電視啊？
0: 好嘢喎，好嘢。喂，呢個幾好笑喎。
1: 幾好笑
0: 啊？即係係你咁多個以嚟最。
1: 唔搞錯啊！
0: 係啊，即係呢個攞冠軍啊！
1: 係咩？我覺得呢啲渣嘢嚟啫喎。
0: 係嘛？呢啲渣仲有啲好嘢嘛？禮拜先絕招係嘛？
1: 冇錯冇錯。
0: 好啦，我笑話係咁嘅，講笑話俾大家聽啊，好笑噶嚇。咁啊，小明咯，咁啊，小息啦，已經啷鐘都打咗啦。咁啊，咦？佢仲坐喺度食薯片咁樣。咁啊，訓導主任就走埋去，小明，小息已經完咗啦。你仲唔翻班房？好笑咧，
1: 好笑啊！你仲停顿好笑嘛？
0: 你仲唔翻班房嘅？吓，点解仲坐喺度食薯片啊？你见唔到啲同学已经入晒班房噶啦咩？吓，跟住小明就话啦：我唔系见唔到啲同学入晒班房，我系见唔到你啫。
1: 好笑，
0: 虽然有人拍手掌，
1: 虽然唔知点解好笑。但
0: 係咪出面阿 Guess 喺度拍手掌？係
1: 咩？阿 Guess 嗰個底線
0: 笑點，
1: 笑點好低。
0: 笑點好低。你咁樣話我哋監製？
1: 唔係，所以我鍾意佢做我哋監製。佢成日都話我哋節目
0: 好笑啊，
1: 好多鼓勵咁樣。
0: 好笑㗎。
1: 係啊，好好啊。
0: 喂，呢個唔好笑
1: 咩？新開學，慢慢地。
0: 係啊，唔係嘛？即係有陣時你犯錯就係咁樣咯。即係你以為喂做咩？我見唔到你啫。我咪唔知。
1: 嗰日咧，阿仔咧，我外甥啊，咁啊開學嘅，開學之後咧就放學啦第一日，因為升小學啊嘛，一翻嚟咁我。 即係佢外婆啦，我阿媽啦，就問佢：咁點啊？第一日翻學開唔開心啊？唔開心。你做乜唔開心啊？有個同學話我唔靚仔
0: 啊！
1: 咁樣
0: 即係女同學啊？
1: 男同學。
0: 攞男同學，唔好理你，妒忌你啫。
1: 唔係，跟住我心諗，
0: 想睇點妒忌你啫？唔好諗。
1: 點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係靚仔？点嚟嘅呢个谂法？
0: 唔系，佢系靓仔。
1: 吓，有啲讲咩？
0: 啊，你唔觉得你外甥靓仔嘅咩？
1: 妈妈都有啲似我，因为
0: 哈，你调翻转头咁样赞自己，
1: 笑话三年啫。
0: 好嘢。哦，即系话佢唔靓，真系啊，真系有意思。
1: 系啊，咁有曳啲嘅同学咁样咯，好多罪咁样嘅。咁我觉得唔好，即系成长都要面对下呢啲啦，即系好细个面对 haters 嘅，
0: 系冇错，
1: 存在系慢慢适应啦。
0: 唔系我，即系如果我系即系听到呢番说话咧，通常都系啲家长教佢啊嘛，你点样啊面对呢啲咁？
1: 系应该点咧？
0: 通常都系啊，
1: 系
0: 即系你话我唔靓仔，系啊。咁就完㗎啦。
1: 好、
0: 哦。你點樣去對抗呢啲即係所謂 haters 或者係即係 bully 者咁樣呢，你認咗佢囉。跟住呢你好似冇嘢咁呢，其實對於對方嚟講係最大嘅一個打擊。
1: 冇反應。
0: 係你越嬲啊，你越多嘢咪人哋咪係囉，冇錯。
1: 喔，唔緊要啦，最主要都係想補返嗰個笑話啫。
0: OK, 好，試下到十點半我哋先聽一次新聞報道，轉頭返嚟呢試下快樂呢，我哋會繼續有試下標題黨啦，同埋本週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庭信任，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崇教育枢纽建设。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04元。不理不理121.9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4.8元。Minimax 379.2元，升17.8元。小米集团27.3元，跌1.14元。智谱1061元，跌14元。 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升11.6，华虹宏力114.8升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營盤威利麻街是 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去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現在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現在是匯景花園，七潭道北過海現在在毛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人马合一。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什么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生日快乐。咁今日咧，彪哥咧，因为即系抱养啦，所以咧就系告假一天嘅。直播室里边咧有米哈同埋杜文伟喺度。
1: 系啊，有一日咧，我咧经过一条街咁样啦，咁样见到间铺头
0: 啊，
1: 咁样个装修已经好吸引我啊，即系嗰啲咧花样年华
0: 啊，哦系啊，
1: 玻璃
0: 系啦，着晒旗袍，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觉得咧即系
0: 阿伟仔啦，
1: 系啦，咁样系食西餐嘅，
0: 都喺里边啦。
1: 咁咧，咁我就见到见到招牌咁样，记得咦？呢就好似话食咗食过，即系新开之后。
0: 嗱，补一句先，之前咧我系嬲大家一齐食啦，新开啊。
1: 哦，系系系系。
0: 跟住我后尾咧就食咗啦。
1: 系啦，咁样。
0: 系。
1: 咁我就谂紧啊，咁呢头食咗，咁都试下啦。因为我咧就唔系同你同一间嘅，总之系另一间咁样啦。
0: 都系嗰个门。
1: 系啦，咁但系咧，总之嗰、个品牌唔紧要，个重点系咧，整个餐厅咧而家都好多呢啲嘅，就系怀旧。即係佢有一種咧
0: 玩懷舊 feel，
1: 係啦，有一種哇舊香港啦，即係嗰種豉油西餐啦，然後咧翻翻去咧嗰種我哋話
0: 即係紅湯白湯，即係
1: 啦餐包係咪一個餐包仔？然後個牛油咧就係嗰啲搣開個石子仔咁樣，
0: 而家都
1: 係
0: 嘅，
1: 咁樣
0: 而家都係嘅。
1: 唔係你食嗰啲高級餐廳唔係咁啊捧出嚟咁樣噶嘛？
0: 你嗰啲唔係，你嗰啲係即係同你一齊揾啫。
1: 你答唔到我啦，你睇下你心虛到。你冇心虛先，
0: 我同你一齊去嗰啲乾山包，你意思係？
1: 跟住係咪個扒咁啊？嗌係咪即係所謂雜扒、牛扒、豬扒咁樣？即係好係去翻我哋八九十年代嗰只啊。
0: 嗯。
1: 然後咧有一個，我突然間咧揾有啲失傳咗嘅手勢。咩、手勢咧？就係攞張餐巾。然後攞起住，
0: 即係人哋倒嗰下遮，係啊，就遮一遮係嘛。
1: 咁嗰下咧要咁樣墊住，嗰下係好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有即係同你去慶祝嗰啲事情，你先會去食到嘅嗰個餐。
0: 唔係而家即係我哋以前嗰個回憶就係攞住餐巾，而家唔係㗎啦，而家佢俾條圍裙你㗎啦，即係類似圍裙咁靚好多，但係冇咗嗰種風味。
1: 係唔係我依然都係唔會戴住嘅。
0: 都系唔要嗰
1: 啲，系啦，我定住嗰、那个都系
0: 要餐巾，
1: 怼出嚟好近，因为细个嘅时候有都系有个学问噶噃。
0: 系
1: 细个嘅时候，阿妈话你唔好离咁远，即系我哋觉得遮咪遮住自己咯，咁嗰个嘢梗系即系覆盖住自己嘅身体啦。唔系你怼埋啲嗰个铁板度，等佢唔好弹到咁远。
0: 哦，
1: 即系明唔明？即系怼埋啲咁样咁，即
0: 系
1: 有个
0: 咁。
1: 总之，但系呢个手势好耐冇做啦，因为好耐冇涉铁板。牛扒，仲有个铁板真系做牛嘅，即系嗰只。
0: 嗱，我哋唔系讲紧话，即系而家冇得食呢啲，唔系而家都有，但系咧，我哋呢个年纪咧系少食咗铁板嘅，
1: 少食咗噶。
0: 因为你觉得一来觉得即系我哋，嗱我啦，唔讲你啦，年纪大咗咧，你都食唔到咁多肉类，呢个第一，第二就系铁板又热气，即系喐啲就生飞枝噶啦嘛。所以唔系关话有得食冇得食嘅问题，而系真系到咗某一个年纪，你系少食咗咁多，
1: 但系
0: 咁
1: 讲
0: 肉类，
1: 佢普遍咧以前啲餐厅系多啲嘅。而家真係少咗、哦，即係客觀上都係少咗嘅。咁同埋個過程就係咩？就係嗰陣時中學嘅時候咧，去到晏晝時間咧，你就會覺得如果嗰日要豪啲，通常月頭啦，即係呢啲時間啦，就落去同即係同我一齊去。咁嗰陣時咧，嗰、那個呢啲鐵板餐嘅發展係咩咧？就係、是、已經發展到咧，所有木板咧都係有跡嘅。即系咧，你去见到咦啲木板咧，即系因为木板啊嘛，咁洗啊嘛，洗完之后又干唔切咧，佢咪霉咯，会湿咯，即系你会觉得唔
0: 系
1: 好干净啊，
0: 都系
1: 少少污糟啊咁。好啦，咁唔紧要啦，咁啊新铺啊嘛，咁觉得啊咁耐冇食，咁啊 Ada 都试咗啦，咁样翻嚟都同佢讲下啊嘛。
0: 但我冇试铁板嘅，
1: 系啦，咪咁有得倾下啊，大家试下啊嘛。咁我去到啦，啊真系所有嘢都怀旧，个招呼啦。然後即係啲嘢食。
0: 其實招呼係點樣懷舊呢？
1: 嚇、啊，以前啲招呼冇乜招呼噶嘛。
0: 哦，明你明唔明你意思？
1: 咪佢啲懷舊。
0: 明白。
1: 咁樣又就坐低啦，跟住嘢飲都係有啲即係嗰啲黑牛啊咁
0: 嗰啲
1: 嘅，有香蕉船、
0: 啊，
1: 即係有曬所有懷舊嘢。其實嗰啲嘢咧，以前喺呢啲餐廳咧，其實都未必有，咪間間有嘅。但係佢齊曬俾你。
0: 香蕉船真係好耐冇聽過。
1: 係啦，咁樣。咁跟住仲有遮仔嘅。个香蕉船仲有遮仔喎、
0: 留意翻系 umbrella 嗰个遮仔，
1: 系系唔系咩
0: 唔系 sister 嗰个遮仔，
1: 唔系 Lisa 姐，
0: 唔系 Lisa 姐啊，
1: 咁样啦，咁样就嗌咗啦。嗱，我想讨论个位就系、是，所以都怀旧啦。我真系 feel 到嗰种、好似翻翻去九十年代嘅细个嘅感觉啦。又锯开块扒，锯嘅时候已经开始个怀旧感就再重啲噶啦。当我锯完之后，摆到落口，哇！嗰陣咧用梳打粉揦完嗰啲肉嗰、那個肉質嘅感覺咧、我諗我有十年冇試過，
0: 係係係，
1: 即係而家冇乜餐廳係咁樣去再做扒噶嘛。
0: 嗱，用梳打粉整到去越腍啲系嘛？
1: 系啦，即系好腍嘅。佢咧嗱，以前话乸啦，我唔想贬低嗰个字啦，即系唔想个动词。总之乸
0: 字系好负面嘅，
1: 系啦，即系总之用梳打粉，或者有啲人话用木瓜嘅，即系佢用天然，因为木瓜嗰种成分咧一齐浸佢咧，都系会产生嗰种松软嘅感觉。但系呢一种浸松咗啲扒先再煎咧，
0: 煎
1: 系好
0: 怀旧，
1: 好怀旧。
0: 系，
1: 但系呢一种怀旧咧。究竟是不是我想要的懷舊呢，我就可以自我質問。
0: 是是是，
1: 即是有時候我們很沉迷懷舊的嘛。
0: 是
1: 是是，但是有些東
0: 西
1: 呢過去了。
0: 意思的。
1: 有些過去了。
0: 即是譬如以前濟水那難道我們現在又懷念，濟水好了試一下先，你永遠都不想有這些事情發生的嘛。我明白你的感受的。不過我去的時候我就不是吃鐵板了。我是吃另外一種沒有鐵板的一種飯呢。那我覺得呢哇好吃啊。我不知道為什
1: 麼呢。人哋係 sell 鐵板嘅，
0: 唔好意思啊。
1: 咁你係
0: 我唔食
1: 鐵
0: 板，係啦。
1: 呢一個又係咩嘅
0: 心態咧？錯咗。我
1: 冇話你錯，即係
0: 我唔知咩心態啊，係啊。我總唔知我睇到我想食嗰樣我咪食咯。不過鐵板對於我嚟講都係真係熱氣，同埋唔想食咁多肉咯，係啊，都係嗰句
1: 啦。冇，我就覺得咁樣，即係有時懷舊嘅都係，可能都係有啲要拿捏得好啲。
0: 係啊，
1: 即係唔係所有嘢都懷舊。其實我哋懷舊有陣時係一個好。即係例如之前九龍城寨套戲咁，即係其實懷舊係懷舊一個符號，
0: 冇錯，
1: 懷舊一種即係係嘛過去咗嘅感覺，
0: 係啊，
1: 但真實俾翻你咧，
0: 你又未必想要，
1: 又污糟啦，又即係冇乜監管啦，即係嗰啲嘢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嚟，即
0: 係
1: 講懷舊係有尺寸嘅，
0: 冇錯，啱嘅，咁啊即係又係嗰句啦，各花入各眼啦，
1: 係嘅，啱嘅，係啦，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揾翻嗰種，
0: 咪有啲人係會中意咯，
1: 係啊，即係啊，唔係，然後啦，我聽到隔離嘅話，因為卡位啊嘛，咁後邊就。一啲叫做真係銀髮族啊，
0: 哦，
1: 老友記，
0: 係啊，
1: 哎呀，好耐冇食到肉啦，即係因為真係淋曬佢食到啊，
0: 係，
1: 因為而家嗰種興嘅做法咧，係佢食個肉味或肉質咧，就太硬啦，對於佢嚟講咬唔開，但係呢一種咧完全淋曬咧，啊佢哋又 OK 喎，
0: 係，
1: 咁所以我諗真係唔同嘅人、唔同嘅市場同埋大家去即係揾到
0: 啱嘅，即係譬如你講香蕉船咁樣，而家啲小朋友都未必知道咩係香蕉船係嘛，咁但係我哋以前細個香蕉船係一個。即係夢想嚟㗎嘛。
1: 其實冇乜食過。
0: 你吓係啦，即係你唔會食㗎，即係咁一來又即係都花費㗎嘛。
1: 好貴。
0: 同埋好大盤㗎嘛通常。咁你一個人你根本都食唔到㗎。
1: 係呀。
0: 所以呢你去到餐廳食嘢呢你都係要問爸爸媽媽俾唔俾你叫。我可唔可以叫
1: 其實係唔會俾我唔問嘅。因為兩條香蕉加三粒雪糕。
0: 就收你。
1: 哇成餐咁樣。
0: 幾十蚊咁。
1: 即係貴㗎真係貴㗎。係冇乜可以嗌。翻去整俾你。
0: 係啦。
1: 翻去整俾你。但係翻去冇見過。
0: 冇錯，
1: 佢或者翻去見過就係用個嗰啲咧蒸蛋嗰啲鋁鐵嗰啲碟咧，又整啲香蕉啦，整啲都唔係香蕉船，
0: 係啦，
1: 嗰個香蕉 UFO，
0: 係啦，咁所以即係揾翻呢種感覺都幾得意嘅，
1: 係嘅，係嘅，
0: 咁啊。咁嚟到呢一刻我哋試下標題黨，我講講我條題先嚇，我條題係咁嘅，公園界嘅奧斯卡得獎名單出爐啦，榮獲最佳公園得獎者係，
1: 啊，你哋好中意嗰啲。公園嗰啲消息
0: 唔係啊，因為咧佢講嘅呢個公園啦，即係我都想去啊。我聽佢講，即係講完之後我都想去。
1: 好啊，我嗰個都係關於一個即係名單嘅得獎名單，就係、是、每年一度啊，搞笑諾貝爾獎又出爐啦。
0: 哦，我依家都有睇啊。
1: 係啊，公布咗一個新嘅嘢咧，就係、是、kiss 啊，接吻。有最新標準啊？
0: 唔係啊嘛，
1: 係啊，可能我哋一世都冇 kiss 過。
0: 哎呀，真係我唔敢睇呢啲啊，冇眼睇。好，咁啊，即刻嚟我哋嘅是日標題黨。
2: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2: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剛才提到啦，這個叫做即係公園界嘅奧斯卡啦，講緊咧就係世界城市公園協會啊 ，World Urban Parks 啊，咁咧佢哋咧就喺2026年咧公布咗咧年度嘅即係 Awards 嘅得獎嘅名單咁樣啦，咁咧就係有一個嘅公園咧就喺全球啊咁多嘅公園嘅即係參選當中個評項咧係脫穎而出啊，分別咧就係得到大型嘅城市公園獎啦，同埋新公園項目獎咧，即係都係。 我哋一啲我哋好即係我哋自己國家啦。
1: 即係最佳主角又係佢，新人獎又係佢咁樣。
0: 係啦，冇錯啦，都係即係來自即係我哋好近嘅地方啊，即係自己都開心埋一份啦，就係講緊深圳。咁深圳咧就係有兩個即係嘅公園咧都係得到獎嘅，一個咧就係深圳灣公園，深圳灣公園甚至乎咧就係即係攞到大獎嘅。咁另外仲有北架山體育公園咧，都係叫做新公園項目啦咁樣。咁講下呢兩個即係即係講呢一個叫做城市公園協會嘅所謂全球城市公園嘅即係權威啦。佢係開放空間同埋休閒領域嘅權威領導嘅一個叫機構。咁佢咧就係即係全部非洲亞太啊、歐洲啊、拉丁美洲啊、北美洲等等咧嘅區域咧，咁佢就係去揾曬所有呢啲城市公園啊、綠色空間啊咁樣，而咧就係突出咗一啲咧有傑出貢獻嘅單位啊、項目啦、個人啦，咁所以咧呢個獎咧都大家係好關注嘅。咁講翻呢一個即係我哋話緊呢一個嘅叫做深圳灣公園啦嚇，就得到呢個大型城市公園獎。咁呢一個咧就係位於咧粵港澳大灣區，即係深港交。交界處啦嚇，咁咧就係本身咧，佢係一個即係靠近海邊嘅一個即係冇乜嘢嘅，係灘嚟嘅啫，一個荒廢咗嘅灘嚟。咁經過咧20年嘅生態嘅修復啦，同埋創新嘅一啲嘅營運嘅管理咧，就成為咧所謂咧今時今日全球啊唯一一個咧係超大城市中心。區同埋嗱，佢有三樣嘢都兼備嘅，就係咧佢係一個生態嘅濱海生態嘅公園，佢係一個咧即係市中心區嘅公園，佢係一個國際重要濕地生態嘅緩衝帶，亦都係咧國際候鳥遷徙中嘅補給嘅即係個站嚟嘅。咁、所以咧，佢係集咗咁多樣嘢於一身嘅公園咯。咁亦都係全即係我哋所謂即係呢個區域裏邊咧一啲親海長廊啊，即係俾大家。可以踩單車啊，即係可以欣賞風景啊，
1: 睇日落咁啊嘛。
0: 係咯，咁你諗下，佢亦都係一個自然保護區裏面即係佔一席位啦。嗱，我哋頭先聽到話補給啊，點樣補給法呢？其實公園咧係每一年咧都為超過10萬隻候鳥咧提供一個棲息啦，同埋補給嘅一個地方嚟。咁、所以佢係即係喺無論喺自然保護界啦，或者係一個親水，即、就、係、是、大家屋企家庭嘅一個俾你去休憩嘅地方啊，即都係一個好理想。一笪地方咁咯，另外咧就係即係又可以俾大家去踩下單車啊，即係又可以喺度玩下，咁呢個地方佔地又好大啦，佢成128公頃啊，即係都係非常之大啦。
1: 深圳灣公園啊嘛，
0: 係啊，冇錯，所以呢一個係即係得分係最高喎，嚇咁聽講完啦，跟住我再睇翻啲相啦，哇原來真係喺我哋咁近嘅距離啊，搭咁好嘅地方，一個咁好嘅公園，我都真係我好似遠距離望
1: 嘅。係啦，我就想講，我去過側邊。
0: 係啦，即係
1: 佢咧有個幾大嘅商場群嘅，
0: 係
1: 咁嗰度有啲展覽啊，有成成咁樣嘅，
0: 係啦，
1: 咁咧就去過嗰度，咁咧遠望你就見到一個即係係啦一啲綠化嘅地方咁樣，咁原來嗰度就係咁出名嘅一個公園，係
0: 啦，咁另外話即係嗰個北架山體育公園啦，我最初以為咦北架山
1: 近我哋啊嘛，
0: 原來咧都係喺深圳市嘅福田區都近嘅、福田即係中心區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叫體育公園咧，即係。亦都係攞咗獎咯。咁當中咧，其實裏邊咧有一啲即係設施，好多設施，譬如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啦。咁又叫 5G 嘅智能跑道啦，俾大家去跑下步啊。
1: 5G
0: 係喎，呢個真係嗱，你係咪聽人哋上去啊？係
1: 喎，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公園咧，都喺呢一個叫做即係公園老師喺度攞獎。咁大家近近地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得閒咯，咪就係唔好淨係掛住去吃喝玩樂啦。公園都開心啊，係咪先？
1: 好忙啊，但
0: 係係啊，好忙啊，真
1: 係。即係一日遊咧。
0: 唔夠
1: 做一次咁多嘢，
0: 唔夠，
1: 最行公園，
0: 冇錯。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咧、
1: 好啊，好，到我題目啊，搞笑諾貝爾獎啊有出爐啦。今屆咧，其中一個幾矚目嘅就係關於親吻啊、接吻啊，有最新標準。咁講翻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其實每屆我都追住睇嘅。
0: 係，我知道，
1: 因為咧好即係既學術又搞笑，係咪就係試下快樂咯？
0: 嗱。是的
1: 你好像不是很想
0: 跟你說不同是的我們不是都很搞不是算很搞
1: 你學了那個你即是那些什麼對付一些叫做欺凌者的方法是的
0: 是的是的
1: 不給反應你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這個今屆第三套屆搞笑諾貝爾獎就在9月3號 就啱啱舉行咗。咁今年咧就喺瑞士噃，蘇黎世。
0: 哦，
1: 咁就係、是、其實呢件事都有啲即係我哋話話題噶啦，就係、是、因為過去35年咧都喺美國舉辦嘅，今年就首次移師去美國境外。
0: 哦，
1: 咁原因就係因為即係美國當地嗰啲。入境太複雜啦，佢因為佢係國際性咁，佢就係不如簡單啲啦，去瑞士啦咁樣。
0: 好，
1: 咁今年咧就就等陣先講佢主題係乜嘢嗱。咁咧就其中一個獎咧就係、是、一個生物嘅力學獎啊。
0: 哦，
1: 生物嘅力學獎喎，即係爆 mechanics 咁樣，好勁咁樣。咁咧就由咧一個英國嘅牛津大學嘅一個團隊咧就獲得嘅。咁、
0: 哦、
1: 今次研究咧呢個團隊啦，牛津大學嘅團隊咧就係、是、研究哲敏嘅一個演化歷史啊。
0: 哦，
1: 即係講哲敏係咩？首先哲敏嘅定義係咩先 ？Ada，
0: 嘴同嘴啦，係咪？
1: 嘴同嘴
0: 嚇，
1: 跟住
0: 咧連結啦，
1: 連結
0: 連埋一齊咧、
1: 啊，都好近。真係好近
0: 。
1: 咁咧其實團隊就話咧，一路都冇一個叫做統一嘅定義咧去研究哲敏，即係好似覺得哲敏就係一個浪漫嘅東西，或者一個、哦、即係喺現代世界係咪見證愛情嘅一個人類行為咁啦，好似係我哋發明出嚟咁。咁、
0: 嗯、
1: 但係對於即係科學家嚟講咧，其實未必哲敏係只係一個浪漫或者一個電影鏡頭咁咁嘅一個行為，而係一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本身咧係重要嘅活動咁樣，咁、
0: 哦、
1: 所以先要有翻定義。咁團隊咧就首次將哲敏咧定義為以下咁樣嘅句子：
0: 哦，
1: 同種生物之間，即係咧你同只貓嗰啲咧就唔算哲敏啦。第一件事，
0: 同種一定要同種，
1: 係啦，同物種，同物種之間非攻擊性，
0: 啱啊，啱、okay, 啊，
1: 嘴對嘴。
0: 啊、
1: 你啱啦，
0: 啱啊！
1: 口氣叫做口，即係口嘅，但係氣係即係兵器個氣啊，即係咁樣一個工具意思，即係總之就嘴對嘴啦嘅接觸。咁、
0: 哦、
1: 伴隨住唇部動作，且不涉及食物傳遞，即係咧，例如啲
0: 係啊係啊係，明
1: 雀仔媽媽會可能咬啲蟲仔啊咁樣，即係俾小朋友食咧，咁嗰啲就唔算哲敏啦。
0: 係
1: OK， 咁所以有幾樣嘢啦，就係、
0: 是、
1: 同物種啦、
0: 嗯，
1: 非攻擊性啦，嘴對嘴啦、
0: 嗯，
1: 而且個動作咧係唔涉及食物傳遞嘅咁樣。咁、
0: 嗯、
1: 用呢個基準咧，咁佢想做咩就係睇下如果按照呢個定義之下咧，哲敏啊呢一個咁嘅行為喺物種嚟講咧，可以推到去幾前就已經有呢一種人類嘅活動。
0: 哦，
1: 咁佢就發現到咧，原來咧哲敏咧早喺即係呢一個1700萬年前嘅大型嘅猿類咧嘅，或者人類嘅共同祖先啦、
0: 嗯，
1: 都已經有呢一種哲敏嘅行為出現㗎啦，咁、
0: 嗯、
1: 樣。咁甚至咧，因為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嘅人種啦，即係叫做智人啊嘛。成日都講我哋智人嘅後代嘛，咁其實當時有唔同嘅人種嘅，即係括住啦，即係將會成為人種啦。有另一種叫做尼安德塔人，呢、這個都好出名嘅，就係、是、一啲我哋而家從考古上面會見到，應該係比我哋更加之強壯啦、灰梧啦，但係矮少少嘅，咁嘅一種人種嚟。咁、
0: 哦、
1: 但係就已經絕咗種嘅啦，咁樣。咁但係無論智人啦，定係尼安德塔人咧，其實佢哋喺嗰個即係地球歷史裏面重疊生活嘅時間咧，其實兩邊咧都有，甚至係跨人種嘅一種哲敏行為。咁、
0: 哦、
1: 所以佢就係話其實呢一個行為係遠古嘅，同埋係同物種有關。咁、
0: 嗯、
1: 所以呢解釋緊就係哲敏唔係淨係浪漫嘅行為，佢、
0: 嗯、
1: 本身係有種物種需要。咁係咩需要呢？咁樣咁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一個負責係擲偶嘅。
0: 哦，
1: 即係呢你通過近距離嗰種接觸呢氣味
0: 啦，先啦，睇下啱唔啱啦，咁樣
1: 係啦，個啱唔啱就係 DNA 上面，即係基因嘅相容性、
0: 哦 okay、
1: 通過哲敏，你覺得啊呢、這個都唔係一個 good kisser。咁可能咧，你就會發覺，
0: 但係憑感覺嘅啫，
1: 憑感覺
0: 啫。
1: 但係佢嗰個感覺其實係嚟自於可能有根據嘅，即係話唔係淨係一種浪漫感覺。個潛意識可能係關乎於嗰個 DNA 俾你有啲信息嘅，咁、
0: 哦、
1: 你有相容度。
0: 嗯、
1: 第二咧，亦都係為咗整體物種嘅一個叫做豐富嗰個口腔微生物。
0: 哦，明啦明啦，
1: 即係交換嗰個口腔裏面嘅
0: 細菌
1: 生物係啦，咁咧就其中一樣細菌啦，咁有啲有一億菌噶嘛，因為咁就傳遞同埋交換咯，有益嘅一啲口腔嘅一啲叫菌群啦，咁樣咁啊有助增強嗰個免疫系統係嘛，同埋咧增加嗰、那個即係團體之間嗰個信任啊，那個社群信任咁樣，咁所以就係一個咁嘅研究咯，咁啊重新去定義咗咩叫做 kiss 啊咁樣。
0: 明白。
1: 但我想問 Ada 嘅就係估唔估到今屆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主題究竟係乜嘢？有个主题嘅，因为呢个主题
0: 系
1: 呢一个项目先会得奖。
0: 哦，异性相吸？
1: 诶，唔系，
0: 嗯，
1: 再讲一个。
0: 唔知
1: 系真菌。
0: 哦，
1: 所以都系同啲细菌啱。
0: 我哋唔使食咁多啲真菌啦。
1: 唔使食咯。
0: 系
1: 啊。要做咩啊？
0: 要做咩好啊？你
1: 唔好啊，唔好啊，
0: 唔好啊，走啦，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几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四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

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而另外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嘅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哋都好开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6: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7: 喂，你系咪姿势唔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6: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1翻翻嚟，是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阿米哈啦，同埋杜文慧啦。咁啊，但系咧，佢阿彪爷咧冇运啦。
1: 系啦，所以我喺走廊度咧就揾咗个。拉咗緊入嚟，
0: 你又唔好咁講。我哋邀請嘅呢個嘉賓就係、是，不過彪爺就無緣見到有靚女上嚟嘅時候咧，佢就請咗假。
1: 佢驚得滯，
0: 驚得滯，
1: 就即係緊張啊！係咪秋季旅行咁樣咧？緊張喎、
0: 啊，係一個靚女上嚟就
1: 舒服啦，係啦，
0: 冇辦法啦。好，咁今日咧，我哋即係請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就我頭先喺直播室以外都講呢句説話㗎啦。名師又出高徒啦。
1: 嚇、啊？邊位啊？
0: 因為咧，即係阿米哈學生系列咧，我哋今次真係第二位靚女請上嚟啦，都係曾經係阿米哈學生嚟。
1: 係啊，今日請咗心靈上嚟嘅，歡迎你。係，
0: 今日嘉賓李心靈。
2: 你好，大家好，我係心靈。
1: 係啊，咁就名師係唔。存在嘅高徒系嘅，
0: 高徒就一定系啦。
1: 但系即系眨眼，我即系又咁多年了。
2: 系啊系啊，即系好耐好耐。
1: 系啦，咁当时就心灵就因为读艺术嘅，咁、所以会上一啲即系关于艺术嘅堂咯，咁样就教过佢咯。咁就一步一步就睇住佢从一个即系学生啦，变成其实学生时期咧，佢已经系表演者嚟噶啦。
2: 系，
1: 佢一个舞者，
2: 跳舞。
1: 佢、当年咧，我哋。

0: 大學咧，嗰啲跳舞係好瘋狂嘅，係
1: 啊，
0: 見到任何反光嘅嘢都跳嘅。
1: 是因為其實我哋有時鏡房會有人 book 咗嘅，咁我哋就會喺啲反光玻璃啊，但係嗰地下係石春地，
0: 係喎，仲要嗰塊唔係鏡啊，係反光係玻璃咋，
1: 係啦，都係啡色嘅，
0: 係啦，跟住咧就見到同埋咩 lift 裏邊都係㗎，你哋一入 lift 咧就開始喐啦，
1: 係啊，係進入呢個無人境，
0: 係啦，咁但係森明咧就算係因為出名，即係如果你嘅學生群裏邊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跳舞團體嘅學生咧，咁你點名都點少幾個嘅通常。
2: 點解佢都跳舞咁
0: 好好熱心跳舞，唔記得咗時間出場記得，但心靈係有上足堂嘅，心靈係比較勤力嘅，即係兼顧到嘅學生，咁所以就係囉，咁即係後來就即係成為即係好多即係跳舞係咪，即係幫手跳舞啦，咁之後就成為話一個歌手添啦。
2: 咪其實心靈係點樣呢，我哋都知道唱歌呢跳舞呢呢啲肯定啦，最近又即係演話劇啦係咪，又即係演戲啦，咁但係我哋想知嘅就係其實米克係一個點樣老師呢個
0: 冇人想知，你請嘉賓上嚟講米克
2: 真係少為人知。當年米克教書嗰陣時點樣，係咪好多同學都好喜歡呢個老師啊？
1: 當年
2: 你可以講唔係嘅，
1: 係好受男同學歡迎。
0: 係啦，
1: 係啊，
0: 冇錯。
1: 我印象係，
0: 而家都係，
1: 係啦，即係好多男仔都黐住好似哥哥咁樣，大哥哥咁樣。
0: 係係係係。
1: 因為米哈嗰陣時教書嘅時候咧，係 open 嘅，好 open 嘅，我記得。
0: 點樣咧？
1: 有啲話題好 open
0: 嘅，係咩？
2: 係啊，
1: 係咁，所以咧，係啊，男同學就會好中意跟住一齊講啲 open 啲嘅嘢咯。
0: 哦，係咩？
1: 係啊，係啊。
2: 但係佢算唔算一個即係你覺得好仁慈嘅老師，定話其實都 hushing 嘅？
1: 仁慈不過嚴謹嘅老師，
2: 都嚴謹嘅老師嚟，
1: 即係有要求嘅老師。
0: 出名比分低，
2: 係
0: 就係我啦。
2: 係咪啊？算唔算比好低分你啊？
1: 死我都唔記得。
0: 唔記得咗啦。
1: 係，但係唔會好鬆手嘅咯，定係。
2: 哦 ，OK，
0: 係啊，但係唔緊要啦。即係總之就係今日請到森明上嚟咧，就幫手我哋一齊做下節目。
2: 好啊，咁啊一齊做以下嘅呢個環節啦。
3: 一個詞語可以代表
4: 一個習慣，
3: 一個改變。
5: 或者一个想法，
6: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3: 本周关键词，
0: 今日咧我哋关键词就系人际断舍离啊。就断舍离呢个字都好耐啦，呢、這个咁嘅话题都好耐啦。但系去到人际上边，我觉得又系一个好歷久常新嘅，即係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呢個字可能好耐，但係咧喺唔同嘅時期啦，你人生唔同階段啦，你嘅應用又唔同嘅。即係斷捨離可能係講緊你執屋嘅時候會斷捨離啦，你去即係收拾自己嘅一啲買咗嘅嘢啊、衫啊、玩具啊咁嘅時候斷捨離啦。咁但係去到人際關係上面就有趣啦，即係咁人際裏面有乜斷捨離咧？即係愛情、親情係嘛？即係友情咁多樣。
2: 唔係啊，有一段時間嗰啲社交平台你 unlike 啲人噶嘛？即係你立一立，係啦，即係譬如你望一望，有啲邊啲人都好耐冇聯絡啦，都唔使啦。咁你有陣時你會將佢擺開咗，唔喺你個 friend list 裏面咁樣。有陣時我哋都可以叫嗰個做即係斷捨離係嘛？咁譬如話一啲關係上嘅嘢啦，即係有一段啲嘅關係，我哋覺得其實係時候要停噶咯，係要離開噶咯。咁呢一個都係即係今日想講嘅一個話題咯。
0: 斷捨離咧有個前提嘅。就是你有嘢斷捨離先，即係我喺度諗緊呢個話題人際斷捨離咧，我覺得我冇乜得斷捨離噶啦，
2: 冇朋友，
0: 即係本身都冇乜咯，仲斷捨離，即係咪你即係你？如果一個人係需要進行人際斷捨離咧，個前提係咪應該要好多朋友先咧？
1: 係啊，我同你嘅情況應該差唔多，因為我自己嘅朋友咧，其實都係四五個到嘅啫，都係由讀書嘅時候一路到而家，咁真係冇乜。邊啲係可有可無嘅朋友嘅，全部都非常重要。係啊係啊，我係一唔係就深交，一唔係就完全唔結交咯。
0: 係啊，
2: 哦，即係我以為你會係即係我睇譬如睇你訪問啊，睇你我以為你會好多好好嘅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嘅人嚟。
1: 我會好多朋友好傾到偈，係啊，即係可能久唔久會見一見，但係即係。經常係或者會唔會有啲成日出去玩啊，或者一齊去食嘢飲嘢嗰啲，我好少嘅，因為我都自己比較一個人啲嘅。
0: 係咯，
1: 係啊，
0: 唔係三年都係好接嘅，即係同樣一節啦。
1: 獨獨地啊，
0: 係啊，佢係即係又係喺屋企彈下吉他啊，唱下歌啊，跟住旅行，我睇你嗰啲片都係啦，旅行都自己。 系咪成日都自己去旅行？
1: 系啊，我系好中意一个人去旅行噶。系，因为我觉得有时一个人独处咧，先至攞到灵感啊。系，或者有时有啲嘢需要沉淀。
2: 嗯，
1: 即系你有时有朋友喺度，你就要兼顾佢个感受噶嘛。即系大家一齐，喂，你想唔想食呢样噶？定系你唔想噶？咁样，或者要大家交流倾偈。咁、但系一个人嘅时候，你先至沉淀到落嚟啊！即系 go through 一下自己最近发生咗嘅嘢啊，或者个情绪状态啊，或者啊有冇啲咩目标啊、谂法啊，喺嗰啲时间先至攞到自己。
0: 呢个典型系 I 人咯，即系咧，你尤其一人咧，你就会觉得能量系会被抽走咗。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系咧越见得多人咧，佢啲能量就翻嚟啊。佢同人倾啊，同人玩啊，啲能量翻嚟。但系咧，我谂咧，我哋呢一种咧，所谓都冇乜人系咪身边嘅众人际断舍离，但系其实我哋系另一种嘅人际断舍离，我哋系一种叫预防式啊，即系疫苗式，
2: 系，
0: 即系我哋本身已经预咗系。是不断会去割舍一啲嘅关系。
2: 就唔好开始一啲关系。
0: 是的，我觉得是有一种呢通过咗历练啦，定係唔知道性格啦，就趋向咗就係唔好咁容易做朋友啦，即係呢清清楚楚，即係同事就係同事。系咪合作伙伴就合作伙伴，朋友就朋友，即系咧咁。
2: 同事有同事望住我，咁我心啊谂啦，唔通佢就系讲紧我？
0: 系再望咗，再望咗，长辈就长辈。O K， 咁咧
1: 前辈就前辈，
0: 系啦，前辈前辈分得好清楚嘅，
2: 系明
0: 咁样咯。咁你就系要断舍咪断舍离咧？其实我哋个人好似需要断舍离啦，但系断舍离嘅时候咧，都
2: 系
0: 有痛嘅。即係就算系无关痛痒，所谓啊括住无关痛痒，其实冇人系无关痛痒嘅，讲真，只不过。外於可能我哋呢一種性格嘅人就係我真係冇辦法咁多能量去支付俾某啲嘅朋友，咁喺呢啲時候我為咗自保，咁我都係要割一啲嘅關係，但係嗰割咧係真係痛過又，即係所有都係真實嘅感覺嚟嘅，既覺得冇能力去再滋養俾其他人啦，但同時間又割嘅時候又覺得有啲唔舒服啊、唔開心啊，咁呢個就係嗰個尷尬。係，
2: 不過問下米哈啦，問下李心凌啦，即係嗰個唔同在咩咧？就係米哈唔好理佢啦。但係咧，阿心凌譬如話。如果你好似米哈頭先所講，你已經 scan 曬所有，因為我預咗，我、有啲我都咩，必然唔好開始啦咁。其實你有陣時會錯噶嘛，即係你要 scanner 有陣時會錯啦，或者有一啲嘅人你會可能未通過真係去了解，其實你都唔知道究竟嗰個會唔會係可以同我一齊交往，譬如話男朋友又好，朋友又好。咁咪少咗好多嘅機會咯，有機會喺嗰方面出錯嘅時候，就已經俾你斷捨離咗。有冇咁嘅情況？
1: 我諗朋友都還好嘅，因為朋友係逐步嚟噶嘛，即係由慢慢了解到幾好朋友，到真係深交，有一個過程。咁我諗係比較難。handle 嘅就可能係感情咯，即係你可能有時愛情係一種衝動嚟噶嘛，
2: 係
1: 咁你就原來唔啱喎，係咁你都真係要斷捨離嘅，咁都有試過嘅，係咁都真係痛嘅，係因為你都真係有真實地同佢交往過噶嘛，咁但我又覺得我會係偏向即係如果係唔開心都開心，咁就需要斷捨離啦。
0: 你狠心嘅。即系你唔系拖嗰只嚟嘅，
1: 唔拖嘅，唔拖嘅，狠心。
0: 通常点样俾限期自己？
1: 我觉得我个标准系去到，如果我觉得我一个人系好过两个人一齐嘅时候，系啦，咁我就可以系断舍离噶啦。
0: 咁、就决定咗啦。咁跟住点样部署去讲咧？唔使部署嘅。
1: 好，其实我系有啲嗰啲沟通障碍症，系我系
0: 有冇呢个症噶？善于沟通啦，
2: 障碍症，
1: 我系就通常都即系讲完就消失咁样。
2: 哦，即系你都会讲嘅，
1: 都会嘅，都会
2: 即系斩钉截铁啦，唔系话我突然之间消失咗或者系。点啊？即系要交代清楚。
0: 但系唔使部署，即系例如系咁噶嘛。嗱，你喺你个主观镜头啦，就系你觉得一个人好过两个人啦。OK，对面未必系咁谂噶。对面可能仲享受紧咧，即系同你系咪煮饭仔啊？
2: 唔系米哈，你讲啲部署系咪话过咗情人节先啦？
0: 我意思系即系
1: 慢慢梳理。
0: 系因为断舍离嗰样嘢就系好似嗱，你对个死物。都系咁講啦，就係、你都要感恩，多謝佢，係咪啊？多謝你一路以嚟咧嘅照顧啊，呢件衫係咪啊？即係
2: 掉
0: 咗
2: 落垃圾桶，
0: 跟住先掉嘛。
2: 係，
0: 咁你對人就更加啦，即係你有一種，你雖然係我知道個結果都係要割捨噶啦，但係都好似係咪有少少同步或者少即係有少少感覺？
2: 但係件衫唔識得講，可能其實係快啲掉啦。你冇講咁多。
0: 係，
2: 我自己
0: 咁啊最好啦。但係人就唔係啊嘛，即係人生咧都要個部署嘅意思就係唔係個日子啊，而係。 即係使咩令到對方都知道係啦，情緒上有啲準備，有啲期待咁樣。
1: 都有少少嘅，但係通常都係當睇唔到嘅，即係例如你部署俾對方，但係對方唔想嘅話，佢都係唔接受㗎嘛，
2: 係都啱啊。
1: 所以其實都係會有一個痛烈點喺度嘅，即係去到某個位都係。
2: 即係譬如你冷淡咗啦，誒 ，B B 你做咩啊？你呢排
1: 你係咪唔舒服啊？
2: 好攰啊，
1: 係你唞下啦，
2: 你做嘢太忙，邊我哋去個旅行啊？咁啊，諗諗下好，去咗旅行先算啦。咁
0: 你呢個完全唔得，完全
2: 事實咁樣發展，
0: 好鬆散喎。
2: 係係係，唔係都係有陣時即係你頭先話你係都係好撇脱嘅，即係咩？你俾人嘅感覺一向都係強嗰種嚟嘅，係咪啊？即係會唔會咁樣係好大壓力啊？即係我哋覺得你咧好 tough 嘅，係嘛？即係你好多嘢都係好知道自己做緊咩。我譬如我睇你啲訪問，你係一個你好清晰嘅，同埋你嘅諗法，你嘅 EQ 係好高嘅。即係樣嘢你都好似係好 handle 到，我咩都 handle 到咁樣。感情嘅世界裏面，即係嗰個斷捨離，你其實你自己都係即係 handle 得到咧，定話會俾人哋嘅感覺係咁嘅時候咧，往往就係自己辛苦過人哋咁樣咧。
1: 我其實又唔係真係超，即係喺感情上啦 ，EQ 唔係真係非常好嘅啫。其實就係啊，即係我都有經歷沉船啊嗰啲，即係一塌糊塗啊嘅一啲 moment 嘅、哦。
0: 其實嗰個只係叫戀愛啫，又未必真係沉船。係啊，戀愛都係咁。
2: 沉船咪可能沉船佢有另外一個睇法，
0: 即係對方係壞人咁樣咯，係啦。
1: 即
0: 係咁樣
1: 沉船，即係我、哦、即係你喜歡對方，對方唔喜歡你。
0: 哦，係咯，係咯，
1: 即係呢啲都有都有咁樣嘅情況。我都。emo 嘅其實，即係就算即係當然工作上啊或者睇法上好多嘢都清晰嘅，咁但係個底韻係 emo 嘅，所以尤其是演戲啊或者表演嘅時候，喺呢啲位抒發出嚟咯，所以感情上面都係偏唔理性嘅。
0: 即係所以你好撇脱，但係撇脱完之後自己就開始匿埋療傷啦。
1: 係啊係啊係，
0: 即係喺度。咁你 emo 嘅時候會做咩
1: ？emo 嘅時候我。去一個人去旅行或者一個人病埋嘅啫，真係。
0: 哦，你慘啊！你咁樣講咗之後，大家追住，心靈又去旅行啦真係有一個。
1: 或者揾一兩個朋友，最好嘅幾個朋友，即係傾下偈啊，食下飯。但都係自己一個人通常。
2: 係、嗯、哇！不過你頭先成日都講到去旅行，其實而家你都會唔會即係喐啲就執起夾就自己飛咁樣嘅人嚟啊？
1: 會㗎，會㗎，係、哦、啊！經常性一有時間，即係一睇睇 schedule 問公司，我係咪有呢個時間可以走？
0: 係咪有兩日兩日零三個鐘頭？
1: 係啊，去南丫島咁樣都好啊。
2: 好幸福啊！咁樣做即係喐啲就可以飛下或者自己啊。通常你會選擇地方係點樣啊？
1: 好跳噶，
0: 係咯，
1: 係我超級跳，我係睇心情噶、嗯。即係今日突然間碌碌下，見到咦北丹好似幾好，好想去。
0: 嗰陣時申請耐啲，係
1: 啊，要啲時間，所以嗰啲就好難辦到。例如一路都好想去玻利維亞，咁、
0: 嗯、
1: 就開始喺度睇咯。其實十幾日我都應該可以去到啊。跟、嗯、住如果有機票我就去噶
2: 啦。
1: 係啊，又或者但係真係冇時間，我近近地咁我就去啲亞洲地區啊咁樣玩下咁樣。
0: 但呢種 emo 咧，你而家因為即係近年都真係好多作品啊，即係係咪？無論係團嘅你個人，包括埋影視作品啊，其實都有冇一種覺得啊，即係開始亂亂地啊個人。
2: 嗯，
0: 即係咧，因為你係嗰啲都算係真係諗嘢嘅，即係好中意諗嘢嘅人嚟噶嘛。即係 emo 人通常搭埋就係好中意諗嘢嘅，
1: 係
0: 喺度轉噶嘛咁樣。有冇都有一啲咁嘅位置、就係、是、啊，即係撇脱個撇脱係擺低啲嘢啦，唔做啦。唔演啊！啲、
1: 哦、
0: 工作咧，唔、哦、係我旅行啦，我去不丹啦，咁有冇呢啲位嘅咧？
1: 我諗去到某 moment 會嘅，但係而家暫時未。但係我覺得反而
0: 同事嗰啲眼睛咧，出面啲同事即刻亮晶晶嚇，
2: 唔會嘅，
1: 即刻無啦啦唔見咗。但係我反而而家覺得係。做作品啦、啊，係反而抒發到一啲 emo， 令我比較理性啲。
0: 哦，
1: 即係我嘅任性擺曬喺作品嗰度。
0: 嗯，
1: 咁你平時即係唔係工作嘅時候咧，就反而好靜。
0: 嗯，
1: 因為即係例如我演啱啱完咗舞台劇，
0: 係啊係啊，
1: 其實係好多情緒嘅、嗯，即係因為兩個鐘喺個台面喜怒哀樂全部都要好 extreme 咧、嗯。咁你翻到屋企係冇曬任何情緒啦，因為你情緒已經用曬喺個台上面，
0: 係、哦、
1: 根本係完全 好似想抽空嗰個人，即係想完全冇任何感覺嘅一個人喺度休息。
0: 一件物件，
1: 係啦，變成一件一個 sofa 咁樣。
2: 講到呢度聽翻首歌
0: 先。好啊。
2: 咁呢一首歌咧，都係同頭先所講舞台劇啦，即係有啲關聯，有啲連結嘅一個角色衍生出嚟一首歌。Miss Ice 啊，咁啊，今日同我哋嘉賓李心凌，我哋轉個頭翻嚟，聽完佢嘅歌之後，繼續同佢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作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6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8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3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3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3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至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不理不理122元，升6元；MiniMax 373.8元，升12.4元；小米集团27.26元，跌1.18元；智谱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元，升3.44元；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升12.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 1.384， 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286点，升1,265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95美元，卖出4,40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咁另外西营盘威利马街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還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酒啊。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咁世界仔，话一个人系一个世界仔，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其实有时中文同英文咧好难咧，系可以直接揾一个对应嘅一个字，咁就作为一个翻译嘅。因为始终个文化背景好唔同啦，唔会咁啱咧，即系未必可以咁啱会有一个相对到嘅字。最近即系上网咧，就见到有一个网友咧，佢就话啊，究竟世界仔点样译咧？好似译嚟佢都怪怪地，咁有啲人就可能将佢译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将佢译成系 Social Butterfly， 咁听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为我哋讲一个人世界仔咧，其实唔系纯粹系一个称赞嘅，少少贬义，觉得呢个人咧好滑头、好圆滑啊，个个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唔会得罪啊。咁从中就会得到到益处。呢一啲人咧，我哋通常唔会用 opportunistic 呢个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听落去都系太 formal 嘅一个字。我咧就会尝试用某个角度嚟讲咧，就系佢讲嘢好好听、好动听、好能够氹到人开心。咁我就会用一个好 smooth 嘅 talker， 其实 smooth talker， S M O O T H， 好圆滑嘅 talker， T A L K E R， he'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个字亦都系啦，唔系净系圆滑咁简单，唔系赞人嘅呢个字，而系一个亦都系带少少贬义，咁就可能会表达到呢个感觉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咧？都有，等我再谂一谂。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正了11:41啊，米哈同埋杜文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仲有李心凌喺度嘅。
1: 系啊 ，Colin 嘅心灵，
2: Hello,
1: 欢迎你。
2: Hello，
1: 你刚才咧讲首歌啊，
2: 系
1: Ice 啊 ，Miss
0: Ice，
1: 系啦，不如都讲下，不如呢个角色啦，点样会孕育咗首歌啦，那个古仔系点嘅咧？
2: 其实今次咧我系第二次做呢个舞台剧 ，Ice 呢个角色，因为第二次做嘅时候咧，我就再阅读多咗好多关于呢个女性嘅背景，即系幻想呢个人物究竟系一个乜嘢人咧？点解佢老公会同佢离婚咧？点解佢老公同佢离婚，佢都要死搲住佢？佢其实系一个银行职员嚟嘅，咁就一路都好似美满婚姻，大家都觉得佢系有老公好好，佢亦都标榜自己老公系一个好叻嘅人，但系点知喺个劫案入边咧，就俾人发现咗佢其实老公系要求同佢离婚，咁佢就挨个即系挨入边嘅一个劫匪放走佢啦。佢就同佢讲：诶，后面有厕所啊，我同你入去，你就放咗我啦。即系直情去到咁嘅地步，咁嗰个人就一巴刮落去，就
1: 系
2: 我寻日啱啱完咗呢一套剧嘅，俾人刮咗28，
1: 20×28，
2: 系啦。咁咧就佢终于都要醒啦。咁佢就发现自己其实唔应该再留恋喺呢啲有毒嘅关系嗰度，佢就要同佢哋一齐出去一个好嘅地方继续生活啦，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阅读呢个角色嘅时候，我觉得其实好多人喺一个好多女性啊，喺一啲感情关系都经历过呢一啲 moment。系，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即系都系会死搲住一个人，即系
1: 有毒嘅关
2: 系。系啦，明明佢都唔中意你噶，明明都系唔啱噶啦，你都系要死搲住，可能因为唔甘心，或者因为面子嘅问题，咁或者赢输嘅感觉，或者沉没成本啦。所以我就好想即系写一首歌系讲离开有毒关系
0: 嘅，
2: 系咁而呢个角色又咁啱我做咗两次，
1: 系
2: 咁就咁不如就用埋呢个角色嚟做一个主题啦，咁样
1: 啲抽离唔到喎呢啲，
2: 点解？
1: 啲将佢同个角色都代入得好紧要咁咧，都代入去谂咁样。
2: 系啊，因为我做呢套剧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要好投入地去谂，因为舞台剧其实我哋冇剪接啊嘛，即系一次过你就要个情绪爆发去到嗰个位，咁所以我一定要好理解成个角色嘅心路历程，因为佢喺入边咧，其实佢系想杀死个老公嘅，系啦，咁喺呢个部分我都要去 study， 即系不断揾嗰啲攀附或者嗰啲，
1: 抽醒咗咧，你而家可以剧透咗个无限点，
2: 即系不断去揾嗰啲个案啊，究竟系会点样发生啲悲剧啊，
1: 悲剧，
2: 又或者谂佢点解会即系佢个家庭背景系点啊？呢个女性点解会咁柔弱啊？点会俾阿老公恰啊？即系谂好多好多好多，我要令自己进入到个角色，咁所以就系啦，喺个角色度，不如用埋首歌嚟创造呢个角色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冇睇套剧嘅人咧，都即系唔系好关有冇需要睇个套剧。
1: 系啊系啊，冇错。
2: 因为其实佢都好 general 咁讲，就系
0: 女性喺一个有毒关系里边，
2: 系啦系系应该要逃离呢啲关系咯。
1: 即系好多咁个角色本身嗰个底有好多，我哋话好典型见到女性面对嘅困难嘅一啲个人嘅困难或者成长嘅困难，就系好似要依附啲关系啦，或者即系逃离唔到啲关系啦。咁嗰样嘢就系个即系共鸣位咯。
0: 我知道呢套戏咧，即系咪最后系得你一个生还噶嘛？系嘛？即系得一个女性去即系。在整个戏里面唯一的生还者嘛，其实就讲出就话，即系其实有阵时候女性佢去bear， 佢会即系去抵御嗰种嘅痛苦啊，人生嘅承担人生嘅逆境啊。其实女性唔知点解俾人嘅感觉系特别好似强过男性咁样噶嘛。
1: 系
0: 咁，然后咧，所以喺一段有毒关系里边咧，女性都好似咧能够我守翻到好耐嘅。你睇下咁毒嘅关系，我都可以继续落去。其实好似一样好好嘅 element， 但系当你摆咗喺一个有毒关系里边咧，其实呢件事就会变咗系即系唔系咁好咯。即系你自己系咪都好能够抵御一啲所谓嘅逆境嘅人，而与此同时喺有毒关系里面咧，你亦都觉得即系自己唔系咁有抵抗力，或者你自己都系好容易抽身出嚟嗰种人嚟。
2: 我自己系容易抽身嗰种人嚟嘅。不过咧，我最近咧都睇到有 fans 留言咧，我又觉得都几有趣。佢话其实唔系净系女性，佢男性都系。
1: 系啊，我唔敢讲啫嘛。 见你两个坐咗喺度。
0: 主系嘅，讲
1: 唔系，即系男性都会遇到噶。
2: 系啊系啊，都系会有一个呢个困境喺度嘅。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人咧就係會有，因為係有血有肉嘅人啊嘛，你有感情咁你就會係好容易某啲時間會遇上一啲有毒關係而離開唔到嘅。但我自己係經歷過嘅，但而家已經係冇呢啲情況，係、因為真係遇過。
1: 會唔會未遇到下一個即係
2: 再更有毒？
1: 係啊，你點知更毒？即係有陣時嗰種吸引力就係咁樣啊嘛，即係嗰個有毒嘅原因係因為佢有好大吸引力。但係吸引力係唔等於一定係啱、即係嗰樣嘢就係困難啊嘛。但係最慘係咩咧？就係我哋咁，我哋有個即係都關我哋事嘅，即係咧我哋做作品嘅人，即係我哋三個都有關係㗎。即係咧，我哋嘅愛情作品，無論係文學、電影、歌咧，有陣時都會咧講到愛情好似好一條悲壯嘅，即係忍痛咧好似一種美德嚟、即係你嗰樣嘢咧，你冇痛過。邊叫愛過呢、即係嗰種呢係令到有陣時係唔能夠脫離嗰個有毒關係嘅其中一個好自己合理化就係、我痛緊因為點解
0: 係咁㗎啦你追緊就係咁㗎
1: 啦。係啦咁嗰樣嘢其實都真係有啲會唔會影響咗嗰個愛情觀呢即係一種忍痛嘅力量。
2: 以前就會真係係、但係而家就真係唔會啦。
1: 真係咁醒？
2: 係。
0: 你成日都話以前就會，而家咧其實已經係去咗另一個階段，唔通即係百毒不侵，會唔會感覺到自己而家已經係嗰種嘅境界啊？
2: 以前我會形容係未係好理解愛情咯，即係雖然而家都未係完全理解，但我而家個愛情觀係比較偏向愛自己少少，
0: 係
2: 因為以前會覺得，我愛人我真係要 100% 俾曬你咯，你有 100% 俾曬我，咁就最好啦，咁樣係嘛，大家就嚇、你愛我愛你，但其實我而家發現係唔係咯，係應該調翻轉嘅，係、應該我完全愛自己，你完全愛自己，兩個愛自己嘅人走埋一齊，係咁先唔會俾到壓力大家。
1: 咁就完全愛自己，使乜走埋一齊？
2: 完全爱自己，
1: 咪两个自己先走埋一齐。
2: 其实系可以
1: 的，佢爱情都系冇，哦，
0: 都唔系嘅。我谂嘅意思即系话你
2: 系一个伴侣咯，即系就系一个伴侣咯，就系、大家都爱自己嘅一个。
0: 嗱，讲真咧，你两个人，你点解要走埋一齐？你一定系有爱对方嘅 element 噶嘛？咁你有对爱对方嘅嘢梗噶啦。如果唔係兩個人會走埋一齊啦，
1: 未必喎。如果用剛才心理嘅說法係，可能對方係令到我更加知道愛自己啲乜嘅啫。即係例如個對方令到
0: 我明呢樣係個結果啫嘛。但你行走埋一齊呢件事就係一定要有愛喺裏面㗎啦。Very beginning 兩個人喺埋一齊，你之後得到咩我唔理你得到啲咩啊。但你兩個人一定係對對方有好感，你先行埋一齊，啱唔啱先？
1: 啱。
0: 咁好啦，當你有咗呢個 element 嘅時候，其實你就再加一樣嘢就係你要愛自己咯。咁你咪兩樣嘢都有咯。
1: 唔會咯，但會有排斥噶嘛，因為
0: 哦，
1: 當你好愛自己嘅時候，
0: 排斥啊，
1: 係啊，因為你嗰個排斥嘅意思係有陣時咁嗱，因為而家係講愛兩個人啊嘛，一個就係自己，一個係對方啊嘛。當你 100% 都係愛自己嘅時候，咁其實對方要點樣感受到你對佢嘅愛係好難嘅。
2: 啊，應該咁講，愛自己個定義係。我覺得唔係話我自私叫愛自己，我自己係叫照顧好自己咯。即係有啲即係例如我要 100% 照顧好自己，因為我咁我就唔會好容易有一啲病，係啦，或者情緒病或者生理嘅病又好，咁你需要好照顧我。係我諗係照顧自己，
1: 即係堅強咗。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有啲人依附一個關係會覺得，我揾到一個人依附啦，所以我就乜都唔使理。係啊，我嘅開心唔開心都係 depends on 你嘅。
1: 係
0: 係。
2: 咁但係我如果能夠照顧我自己嘅開心唔開心，係啦，咁你又能夠照顧你自己開心唔開心，大家都照顧好自己，咁先有一個健康嘅兩個個體起碼。係，
0: 因為有陣時啲人會覺得。我的開心是 你照顧我的嘛。
1: 是啊。
0: 那我只是依靠你才得到快樂。
1: 是。
0: 那其實變相來說你的壓力都很大。就是這個人我同緊這個人一起這個人的開心只是因為我而已。
1: 是。
0: 那我的壓力就很大。那我怎麼會開心呢、樣所以剛才說的講法就是對的。如果那個人都懂得去愛惜自己照顧自己懂得令自己開心呢其實變相來說另外一半的壓力又沒那麼大。是。
1: 很難喎、啊。
2: 系啊，呢、
1: 這个系啊，要揾到通常就一粒突一突噶嘛，即系
0: 一粒一
1: 突，
0: 好难读咧，
1: 好难读啊真系。咁即系你嗰个系一个就系系嘛，你要睇到对方开心，自己开心，咁然后一个就自己开心，自己开心。咁啊易啲啊，两个都系自己睇自己咧，那个都 都系难嘅，即系嗰个要揾到嘅，啊好难读，一粒一突，
0: 你翻去练下，
1: 我翻去
0: 读十次，一粒一突，唔系，不过你所讲嘅嘢系啊难嘅，咁但系就我知啊，阿心灵喺啲访问度都有提过一句，就系你都信天命嘅，即系你好信有啲安排咗，
1: 命运
0: 系啦，命运系咁就咁，其实就系咁啫嘛，你哇好难啊，好难揾咩？但系当你真系遇到嘅时候，咪就系咁咯，咪就系有一个人系可以即系。剛才你所說我是
1: 不是啲人通常去到絕望的時候才信命運的
0: 是
1: 嗎即是都沒有人我信命運了等天安排了是
0: 是即是要令到自己快絕望所以我絕望
1: 了你是哪隻先你是悲觀的隻還是樂觀的隻先即是信命運
2: 我信命運是因為我覺得我都沒什麼可以再差一點的了
1: 都是絕望的
0: 哦明白
2: 即是我下面很多 很差的都遇過所以我覺得現在遇到的東西都是很美好的
1: 嗯
2: 是啊所以又冇乜覺得好。
1: 哇！呢個谷底反彈嚟咯，即係已經去到即係斯多葛學派咁樣，即係冇最差啲嘢遇過曬啦。你所有嚟嘅都係好事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可能大家覺得咧，即係阿心靈講到，哎呀，好似好悲觀，其實佢先至係樂觀，即係呢一種嘅諗法。因為咧，你話最差嘅，其實咧有陣時再差啲嘅都仲有，即係我成日都係咁諗嘅，即係我已經好慘，其實好多嘢。更加慘的都可能有，
1: 但是你沒有一種抑制自己，我其實呢我都是傾向這種想法的，但是呢我經常想勒住自己呢，即是
0: 不要那麼負面是嗎？
1: 不是，這個很太成熟了，
0: 是
2: 嗎？不夠 emo 啊，
1: 是啦，即是可不可以放肆一點啊，即是不要看那麼化，
0: 是的，不要化化了，
1: 我不用看那麼早，看那麼化，還有很多很耐人生，即是你是不是，即是你沒有這種覺得，
0: 會不會覺得已經化了，心靈，你一直說我以前會這樣，好像自己已經去到一個境界了，會不會很擔心剛才馬友說，我已經化到這樣了。冇得化，
2: 咁我又
0: 未再
2: 化到真係完全化晒嘅，我都仲係有啲追求，有啲嘢追求嘅，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我可能真係再過多十零廿年就真係化晒，可能就真係翻去耕田咁養馬咁。
0: 你而家都叫做係覺得自己仲有好多嘢追求，最想追求嘅係乜嘢咧？即係喺事業當中，
2: 我最想追求都係做一啲。好嘅作品，留得低嘅作品，系、即系无论歌、影视、舞台剧，系做到自己好喜欢嘅角色，表达到想表达嘅嘢，创作到一啲想创作嘅嘢咯。系、
1: 嗯，我知道你仲要答我，两都中意嘅，但系都一定要答嘅、就系、即系电影同舞台个演出咧。嗱，因为歌舞，我谂你真系应该系最中意啊，呢、這个就唔使问啦。但系如果真系演出上面，因为你都近年都真系好多，即系呢方面嘅发展试验啦，咁样。哪一個真的喜歡一點，即是電影上面的演出啦，還是舞台上面演出是近你一點、一定要答的，不要答我兩個都是、作為老師
2: 電影
1: 電影啊、哦、這個又估不到、
2: 因為、電影是留得很久可以、即是當然舞台劇演的時候是很開心的，但是即睇唔翻，或者有好多人就係嗰一刻個 moment， 咁、嗰個 moment 完咗，係啦，我，誒點樣可以再留到落去咧？咁、我覺得電影
0: 就可以再睇翻，係、
2: 再留到、因為我自己有啲電影作品係好影響咗我成個人生觀嘅。
1: 你睇嘅電影作品
2: 係睇嘅先，
0: 例如咧，
2: 例如一啲價值觀係建立咗嘅，
0: 嗰一套啊，
2: Godfather 咯，
0: 哦 Godfather，
2: 系啊，即系啊，即系哦，原来一个男人嘅 figure 系咁样嘅，
1: 系、
2: 即系你会就会有啲人生观喺度建立咗，
1: 又分翻会有个码头嘅咁，吓唔系咩？
2: 或者啲美学上嘅嘢咯，你都系喺电影嗰度学翻嚟噶嘛，即系哦，原来构图颜色嗰节奏系咁样样嘅，
0: 系
2: 咁，我觉得电影系
0: 啱啊，
2: 系影响力好高。
0: 电影一句对白可能到记到而家吓，可能好多人嘅座右铭嚟嘅咁样。电影系影响几大，
2: 但系舞台剧就自己爽咯，我觉得系，即系自己或者当刻嘅观众就会好开心。即系例如，我觉得舞台剧有好多对白好深刻嘅，会令我系咁，但系。是就是留不到，即是不能够宣扬到给大家看的。
1: 不过电影要兼顾的再即是好像更加是不是多些容易分心的位置呢，在个演出的过程里面。
2: 是啊，绝对是。因为演出的即 電影拍攝的時候其實是很多不同的情況都發生緊，即是很多燈光師啊、可能在場有二三十個人，咁又可能你個又好熱啦，又或者好凍啦，咁或者唔係望住對手啦，呢、這個最大分別。即係有陣時我即係演舞台劇嘅時候係好慣性，一定要望住對手隻眼。去攞嗰個力，或者攞個交流，但係電影就係調翻轉嘅，即係你要就鏡頭，你太望住對手咧，個鏡頭就影唔到你。
1: 甚至對手都唔係對手，
0: 係拳頭。
1: 係啊，唔係，同埋唔係噏稿嘅都唔係，即係例如我同
0: 你喺度，嗱喺度，
1: 我同杜文慧明明係一個感情交流啦，但係對面讀緊稿係阿彪嚟嘅，
0: 係
1: 即係杜文慧飲緊水啊，去攤頭緊啊，
0: 係
1: 拍緊我啊嘛。
0: 電影係需要個演員要求嗰個，
2: 係啊係，我真係成日望住鏡頭咯，即係嗱你望住個鏡頭，佢就係你嘅對手啦咁樣樣。你要望住个镜头好惊，跟住你又要望住个镜头喊咁样。
1: 系啊，同埋望住镜头就对眼喺边嘅咧。唔系对眼，
0: 睇下你真系适合拍一次电影睇下。
1: 真系咩？
0: 好笑一定。嗰个镜头喺边？
1: 唔系真系，有时讲我望住镜头，几一啊咁样。咩啊？隻眼喺邊啊？咁都唔知點望。
0: 係咁啊，即係都希望繼續睇到你。我知道啱啱你個舞台劇就演完啦，希望繼續睇到你台上。今次我 miss 咗，希望下次有機會睇到。
1: 係啊，同埋電影咯，電影有留低嘅，最近有導演版咁樣。
2: 係
1: 係係。
0: 嗰套戲係咪？
1: 係啦，冇
0: 錯。咁啊，希望你即係樣樣順利啊，心靈嚇。
2: 多謝。
0: 好，咁啊，
1: 多謝。
0: 名師出高徒系列就到呢度啦。
1: 正高徒啫，再講一次。
0: 好啦，咁啊，帶嚟有即係Cola呢一首歌咧。叫雷光，結束今日嘅節目，多謝李心凌，
2: 多謝
0: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话，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香港、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崔慧欣报道。
2: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先后在香港、东莞和杭州举行，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范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也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需求热烈。他指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都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可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大湾区城市在先进制造业、商业化和规模化方面拥有强大实力，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
3: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Indeed,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2: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 2024-25 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 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转承的信心。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举行，将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各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 陈晓君报道。
4: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5: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4: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6: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着呢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4: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

0: 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汪贝文报道。
1: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6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8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2: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就是、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就是、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就是、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就唔、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1: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呢一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話，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嘅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嘅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国际方面，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盟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罗宇光报道。
3: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18%左右，左翼党得票9%至9.5%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同埋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同埋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5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

0: 斯基话讨论咗援助乌克兰过冬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争嘅议题，乌方期待喺防空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话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惠特科夫就话美方支持同俄罗斯会谈取得嘅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系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傅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威特科夫和傅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傅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傅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再报道。
1: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几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 21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四条跑道中有两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跟着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两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 哈佛斯道25分钟帮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给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三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一分钟，安保布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黑克尼的助攻之后，路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所以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补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三战全胜，同曼城同分排第二位，车路士三战两胜得6分排第四，曼联一胜一和一负以4分排第11位。
0: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会公布新一年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何力智说，今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建立一站式对接平台。旅监局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六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由升转跌，恒生指数初段微升，之后倒跌近290点，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248点，跌幅0.97%。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1,230亿。科技指数报4,524点，跌45点，跌幅1%。八间内银同埋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八间内银及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元。在港上市的六只内银同埋内险股，股价跌近2%至到超过3%。睇翻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6: 早晨 ，Conny，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
5: 咁睇返呢，即係港股啦，今朝早呢稍微微升之后呢就倒跌啦。咁恒生指数呢就险守25,400点呢个水平啦。咁睇返今朝早嘅情况呀？
6: 係，我諗嗱，即係港股呢今日个表现呢就即係一般般啦。其实就咁讲，喺好技术上嘅角度呢，就真係一个好窄幅嘅一个待变嘅形态呀。咁喺100天移动平均线25,200到250天移动线呢25,800左右到呢，就喺呢600点里面波动。咁当然如果讲基本面嘅话呢，咁头先你都讲啦，即係财政部即係注资嘅呢个消息呢，理论上都係利好内人嘅。咁但係客观嘅事实呢，就係喺即係今个阶 交易日咧都未能夠令到佢哋個股價做好啦。咁而第二點啦，就係過去呢段時間我哋睇到啲平台經濟嘅股份咧，其實都係相對嚟跑輸嘅。今日譬如話舉個例，有個別啲公司都有好嘅消息嘅，譬如好似百度啦、千呼萬喚都試出來啦，終於入咗港股通嘅名單咁。但今日個股價咧都係高開之後咧係逆市下跌嘅。咁我諗唔多唔少咧同咧外圍嘅一啲即係因素有關。財話點說咁啊？嚟緊咧仲有九日就係聯儲局議息會議噶啦。咁但係咧新嘅主席啦，即係沃什啦，佢講得好清楚，由呢個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已經講噶啦，唔會再作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咧，每一個聯儲局嘅官員出完嚟講完嘢咧，其實都會影響咗咧市場特別係期貨對於咧呢一個加唔加息嘅一個預期啊。咁但係咧，即係去到上個禮拜尾嘅時間咧，睇到美國嘅一連串就業數據啦，咁非農業就業職位嘅人數咧就比市場預期都多咗成差唔多兩倍啊！咁所以咧，即係就業市場好暢旺，咁通脹壓力都仍然存在，咁所以咧，即加息嘅預期講緊九月份咧，仲有九日嘅啫嚇，咁啊又再次升温啦嚇，咁所以亦都係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亦都因為同過往嘅三任啦嚇都有個幾唔同嘅風格，咁所以未來咧就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嘅同時咧，市場點樣去估計？譬如話嚟緊呢次加息嘅會議咧，過往可能喺即係巴威爾啊，就甚至乎再之前。耶倫啊、丹南克年代唔會話等到開會之前嗰八九日咧，仲係市場都係完全係仍然冇共識嘅。咁而家呢一秒鐘就處呢個狀態。咁個別嘅官員好似沃立話啊，睇埋八月份啲數據啦。咁但係八月份啲數據都睇唔曬嘅，咁啊淨係睇到 CPI、PPI， 咁跟住已經意識會議啦。咁所以就做咗一啲即係少少混亂嘅情況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大家可能要開始習慣就係美國嘅貨幣政策講緊咧新嘅聯儲局主席咧係變咗。係冇咩透明度之餘咧，係好大開埋嘅，即係話一啊萬一加息，咁可能去到即係真係宣布嗰刻咧，先至會知道即係最終嘅結果。咁所以我會覺得，對於無論係即係股啦，以至到係即係匯市啦同債市咧，可能個波動性都會增加。咁啊，真係由現在等到聯儲局議息都仲有成即係九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即係九日啦，唔多唔少咧，呢段時間即係無論港股好外圍好，都會有個即係觀望嘅情緒。咁再加埋即係美洲呢邊咧，亦都係有即係好簡單啦，即係公眾假期嘅關係啦。咁所以即係港股都係處於一個即係話過去嗰兩個交易日叫做嘅彈咗上嚟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少少即係去到250天移動平均線接近咧25,767點。咁跟住咧又會遇到啲阻力，又有啲回吐咁樣咯。咁都係好窄幅咁喺個即係幾百點裏邊波動嘅啫，其實都係嚇。
5: 咁啊，即系都继续关注啦，即系美国嗰个利率啦，同埋嗰个债息嘅情况啦。咁啊，另外啦，咁啊，都头先都提到啦，就系八间内银同埋内险咧，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啦。咁啊，见到咧，即系今朝早咧，嗰佢哋嘅股价，喺香港上市嘅六只内银同埋内险股咧，个股价都系下跌嘅。点样睇翻嚟紧走势？
6: 其實咧過去呢段時間咧，嚴格上嚟講，中資嘅內銀股，又或者我哋就咁統稱中資金融類股份，即係包括埋咧內地嘅保險股同埋券商股份，過去嗰兩個月，我諗長話短説咧就係、是。表現非常之咁好嘅，其實都係算係帶動住呢個恆指上，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恆生指數表現咧，其實遠比科技指數係好，咁其實亦都係同啲中資金融類嘅股份嘅升勢係有關係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型嘅一啲國有嘅即係商業銀行啦，咁獲得即係呢一個即係話第二輪嘅即係注資強化資本啦，理論上咧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咁甚至乎咧，即係對於整體即係成個內地嘅行業啦，喺未來面對住即係，就算係之前可能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各樣都叫做反映咗。咁但係感覺上又會係市場有個兩極嘅聲音嘅，一咁可能會正面啦，因為都係補充資本啦。但二就亦都會覺得啊，即係求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講緊喺即係資產負債表嗰度。就係未如理想，否則啊都唔需要咧，就係中央去支持同注資啦。咁所以都係有一個即係少少兩極化嘅一個狀態喺度。咁但係我會覺得今日嚟講咧，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獲利回吐為主啦。畢竟即係過去嗰個零兩個月都累積幾龐大升幅啦。
5: 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6: 好。
5: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咗24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229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362点，跌咗295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8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4.6 ，Minimax 374.6升13.2 ，Bilibili 122.5升1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0.41升咗4.74，小米27.32跌咗1.12，智普1053跌咗22，中制玉创1139升咗133，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咗1。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新焦点中国环保科技、影美控股、新达控股、交大惠谷。今朝早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百甲在线、思腾控股、荣辉控股、新健康医疗、美津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20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咗186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1点，升1250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1，澳元5.647，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12，每百日元兑港元5.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3。港金报41,2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02美元，卖出4,402.53美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回应咗市场对于票绿嘅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会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嘅生态圈。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就话，北部都会区有望成为展示绿色科技的平台，将会为香港以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业界创造机遇。由赵家俊报道。
7: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綠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的生態圈。
8: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will be launched soon during the coming Green Week.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7: 許正宇說，亞洲要領導綠色轉型，不應單純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而是要針對亞洲多元的經濟體和發展階段，打造專屬的解決方案，認為香港在這一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將內地的生產力和製造業優勢和國際資金和專業連接起來。出席同一場合的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兼會長馬俊認為，北部都會區有望成為展示綠色科技的平台，包括可再生能源、電動車、雨水收集、垃圾轉能解決方案等，相信會為香港乃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業界創造機遇。廣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長程文就說，目前當地正在大力推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基礎設施建設，都需要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支持，為粵港澳三地金融合作提供更大更新的空間，期望業界積極參與。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八家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 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由罗伟浩报道。
9: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0: 歸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咧，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嘅帮助，保险企业嚟讲嘅话咧，随住佢嗰个资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跃嘅资本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正面帮助嘅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嘅，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9: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算是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毒品，大麻是毒品，
3: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有烦恼。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一的嘉宾会有潘铁山 Patrick。 恒生指数今早一度曾经是跌穿过25400点的水平，最多跌大约290点，去到25362点，中午就是报25402点，跌了248点，跌幅是大约1%。科技指数亦都跌了大约1%，是报4524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大约1230亿。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就是今日成为了港股通新标的之一的百度集团，半日跌了接近6%。而除了它之外，今日纳入的有54只的新标的，有部分其实基本上都是跌多升少，但有个别的股份都还是有上升的。如果跌得比较多的，其实重点股份大家可能会留意百度，但其实如果跌得比较多的话，就好像譬如是白鸽在线跌了半日都有成超过34%的。另外亦都有真健康医疗跌了就大约29%。还有就是思格新能就跌幅现在收窄了，都有9%的。而其他的股份都是跌得比较多，不过都有股份上升的。群合科技就升了29%，华元机械人亦都升了接近11%。至于金海医疗科技就升近20%，咁我哋都數三隻跌得多啲，同埋三隻跌得少啲噶。咁啊，思格新能咧早段系跌得多啲嘅，其後個跌幅係收窄。咁啊好啦，睇翻藍籌股其他咧偏遠嘅股份啦，內房相關嘅亦都有，譬如好似龍湖啊、華潤萬象生活，仲有就係中國海外發展啦。幾隻股份跌幅咧就介乎近3%至到去超過4%。小米亦都係跌咗大約4%啊。咁小米今晚咧就會公布一啲嘅新车型啦，同埋新嘅手机款式啊。咁而今日蓝筹股咧，亦都系有呢啲新嘅股份啊，有新季咧就开始咧生效啦。华虹宏力同埋咧就潍柴动力两只蓝筹嘅新季咧，分别啊半日升咗超过5%同埋超过1%啦。其中华虹咧更加系表现最好嗰只蓝筹股。咁啊，个别嘅一啲汽车股份亦有上升嘅，譬如理想汽车都升咗大约4%啊。咁数完蓝筹新季，亦都数埋科指的新成分股，天数智深半日是跌了超过6%的。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98跌了1%。南方恒生科技4.438亦都跌了1%。Minimax 374.6升了近4%。Bilibili 122.5升大约1%。XLE 南方海力士40.1升了超过13%。小米集团27.32跌大约4%。智普1053跌2%。中制旭创1139升超过13%。建滔积层板47.6 6.4%，升咗近8%。第十位嘅咧就系阿里巴巴110.2，升咗咧就系1毫嘅。啊，数埋第十一啦，腾讯控股竟然去到第十一位啊，439.6，跌咗咧就系0.7%嘅。数股分嚟到呢度，今日星期一嘅嘉宾，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7: 是方家莉你好啊。
1: 嗯，咁讲下呢个大市啊，其中今朝呢嗰个嘅焦点呢都在于内银同埋内险啊。事关呢就係六隻喺香港上市嘅，咁再连埋呢两隻呢就政策性金融机构啊。呢八间嘅央企呢都获啦财政部再加埋烟草系统呢就合共注资呢3600亿元人民币啊。但见呢内银同内险呢个股份今朝早呢就有个偏软啊。尤其是涉及嘅六隻内银内险啦，半日都跌咗大约2%，去到超过3%。点样解读呢个嘅注资行动咧？即系对呢啲板块，会唔会话后续大家有其他嘅嘢担忧咧？
7: 我睇就都冇，唔系关咩事嘅。咁其实主要就系、是、就因为个市场其实系内银啊，佢其实都炒到好高噶啦。其實都上到嚟咁高嘅位咧，即係已經碰到之前嘅較高嘅一啲阻力位，咁所以上唔到之後咧，就有回吐都係正常嘅。咁應該就係唔係關係因為個政策嘅問題嘅。咁整體嚟講個政策都係對嗰、那個呢啲嘅股份嚟講咧，就有進一步嘅一個強化咁解嘅啫。其實都係正面嘅。
1: 嗯，但如果话咧，对于咧相关嘅内银内险啦，佢哋好似譬如股息率啊，或者 ROE 啊等等嘅摊薄效应会有几大咧？尤其是好似譬如农行啊，获注资嘅金额咧都多达1600亿元人民币，工行亦都有成1000亿。
7: 虽然有成千亿啦，咁但系就对于佢整体嘅嗰、那个市值嚟讲咧，就佢呢个数都系唔算系特别系话非常非常之显著啦。咁所以我相信摊薄效应系固然系有嘅，咁但系就睇翻内银嚟讲，最紧要睇翻个内地经济。就嗰個恢復程度有幾快同埋幾好咁解嘅，咁而家其實就內地嚟講都係採取一個較為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係有利翻相關嘅一啲內銀嘅嗰個業務上嘅發展嘅，咁所以我睇就都唔需要太擔憂嘅。
1: 嗯，但如果话咧，每一蚊嘅核心资本咧，其实对于信贷投放嗰个撬动嘅作用啊，即系可以放大到几多倍啊？会唔会话嗰个带嚟嘅效益都非常之大咧？
7: 诶，会噶，因为呢个系嗰、那个即系嗰个银嗰、那个系资金流嘅系信贷嘅运转。即係嗰、那個貨幣嘅創造啦，咁喺 M0、M1、M2 嘅嗰個效應底下咧，會帶嚟更加大嘅效應咯。咁所以呢、這個效應都唔細嘅。
1: 嗯，不如我哋傾下咧，即係港股通啦，因為今日咧都有比較多嘅新嘅標的咧納入咗啊，包括咧頭先都報價有數過啊，百度啊、百甲在線啊，甚至乎群客啊等等啦。大家比較關注百度啦，預計翻咧即係納入咗去港股通之後啊，納入港股通之後咧，未來幾個月有冇話有望吸落幾多嘅北水咧？
7: 例入咗港股通之後咧，就其實就都對。相關嘅股份咧就會有一定嘅嗰個支持度嘅，咁所以都展望未來都有機會嘅，咁但係百度嚟講咧就屬於係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就都唔係屬於新興產業，即係唔係嗰啲係AI 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啊，唔係嗰類咯，即係屬於即係話舊嘅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啦，咁。所以百度嚟講，就睇佢嗰個搜索引擎嗰度咧，未來咧就會唔會有更加多嘅喺人工智能嘅發展嗰度咧，就係帶嚟更加多嘅效應啦。咁呢方面嚟講，反而先最重要咯。咁暫時嚟講就入咗去即係話會受到北水嘅青睞啦。咁但係咧就都要係，因為而家北水都係會較為喜歡係。人工智能嗰边嘅发展嘅嗰个板块嘅个股会多啲嘅。
1: 咁會唔會話咧？今日咧，即係見到比較多嘅新標的啦，港股通新標的咧，都係跌多升少啊。其實會唔會主要反映咗？會唔會話有可能就市場之前已經提早有個憧憬啊，預期炒作咗啊？定係還是其實佢哋都睇翻嗰個板塊適唔適合咧？
7: 我諗就係板塊就固然係一樣嘢嚟嘅。咁之前就炒作。又是另一樣嘢啦，兩樣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就當然即係話事前嘅炒作行為咧，就係、是、到真係入咗落去嘅時候咧，又會一定會有啲回吐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從來一啲股票係過去都冇乜點樣大升過嘅話咧，咁而入咗去就反而係跌，仲係跌啲嘅話咧，就主要係因為大家都關注緊，即係話未來佢哋喺人工智能啊 AI 發展方面咧有冇多啲嘅參與啦，呢個就係比較重要啦。
1: 另外咧，恒指成分股今日起咧都总数增加去到95只啦，两只嘅蓝筹新季都做好啊，包括就系咧华虹宏力啊，同埋潍柴动力啊，其实会唔会反映翻资金对咧佢哋个相关板块嘅即系呢一类型嘅股份都系有一个比较大嘅需求喺度咧？
7: 就华虹宏力中芯国际嘅半导体股咧嚟讲咧就系、是、是無疑是未來發展呢他們的空間都很大的。咁但是呢就而家就睇返他們，即係其實他們的嗰個高端程度呢暫時都未係可以去到即係話而家嘅國際市場嘅最高端嘅水平嘅。咁仍然有距離嘅。咁所以就見到即係話呢類股份呢係無疑係受到國家政策嘅扶持。但係就他們嘅嗰、那個質量嘅提升咧，就迭代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咁所以已經炒高咗嘅話咧，就會有一定嘅回吐壓力啦。譬如係好似中芯國際咁樣，就之前炒高咗，升到上90蚊咧，其實就去到過100倍嘅 P/E 咧，其實就見到有好大嘅回吐壓力喺度啦。咁當然你話這個華虹宏力呢就相對是他們的那個業務發展是比較強的，咁但是呢他們的市盈率呢就預期都120多倍，咁其實真的都挺高的，咁所以亦都在高位度回吐返落嚟啦。咁暫時這兩隻股份我相信都仍然是一個整固的階段嚟嘅，直至有新的業績是咪可以證實到他們有更加大的增長點呢，才可以令到個股價有更加多的突破。
1: 华虹宏力咧，今朝早咧股价都半日升咗超过5%，不过咧 Patrick 都提醒大家咧要留意咧后续嘅风险啊。唔该晒 Patrick 啊，头先提过咁多股份咧，有冇持有噶？
7: 啊，冇噶。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 投资多面睇。嚟到星期一嘅汇市环节，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你好啊，廖生。
10: 你好啊，嘉丽。你好，咁多位听众。
1: 系啊，咁我哋揾廖家豪咧就倾下，不如中美嘅物价数据啊。今个礼拜咧，两个国家咧都会公布物价数据啊，尤其是咧美国方面咧，可能大家会更为关注啊，事关联储局下个礼拜就议息啊。即系除咗呢个上个礼拜五公布过非农就业数据，有162,000个职位啊，即系八月份远超市场预期之后，大家咧可能都喺度睇紧今个礼拜会公布嘅数字啊。嗱，美股咧今日就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啊，至于头先讲嘅数据，礼拜四就会公布 PPI， 礼拜五就会公布 CPI 啊。而家你睇翻咧，其实个数字会唔会有可能八月份都会继续按年个升幅收窄咧？
10: 其实一路都系放缓紧嘅。其实 就算之前講緊六月嘅 CPI 啦，七月嘅 CPI 咧，如果喺美國嚟講咧，其實都係反映緊一個唔係需要加息嘅環境嘅。即係當時譬如話六月份嘅 CPI 咁，其實個商品通脹已經係連續兩個月咧係按月就已經係收縮噶啦。咁啊，服務業 服務業嘅 CPI 亦都係即係個放緩到去即係近乎零增長咁樣。咁啊，而七月份嘅 CPI 咧，其實都係靠啲住屋價格撐住啦嚇。咁啊點解話譬如啲 CPI 數據其實反映唔到美國係一個需要加息嘅環境咧？咁啊，最主要就見到其實一啲譬如話一啲消費需求嘅項目咧，其實就升幅唔多啊，即係例如可能係一啲服務業嘅休閒服務啊，又或者係商品啊，裏邊一啲服裝啊、休閒商品咧，其實都係按月持平啦嚇，甚至係跌嘅嚇。咁亦都係配合翻七月你睇，譬如話實際個個人消費增長咧，亦都係零啦嚇。咁所以簡單嚟講，譬如話美國嘅通脹咧，其實係應該係繼續係走即係、就是、朝住一個放緩嘅一個趨勢去發展嘅嚇，因為始終過去撐住美國通脹咧，都係一啲譬如話住屋價格啦嚇，同埋一啲服務業價格。咁啊，但係其實服務業價格其實都已經係放緩緊啦。咁啊，而住屋價格咧，亦都開始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咁如果我哋睇埋譬如話即係聯儲局主席佢比較中意嘅一個所謂折美均值啦嚇，即係斬走咗唔要一啲譬如比較高波幅嘅一啲項目啦嚇。咁其實呢個折美均值呢個 PCE 咧，其實個按年升幅都一直維持喺大概 2.2 啊、2.3 啊呢啲咁嘅水平。咁啊，其實都好貼近個局方目標。咁所以簡單嚟講，今個禮拜美國嘅 CPI 其實都係好大機會繼續延續翻啦嚇，過去六月、七月繼續按月放緩嘅趨勢啦嚇，咁啊喺個即係個加息預期嗰度咧，其實都係應該有啲降温空間。
1: 今朝見咧加息嗰個嘅大家對九月份嘅加息預測啦，即係睇翻利率期貨顯示嘅話咧，都有成挨近六成嘅。咁上個禮拜咧個預測比較反覆啲啊，咁市場睇到咧非農就業數據公布咗之後啊，遠好過預期咧加息嗰個預測咧又再即係升翻咗個機率啊。嗱，如果按照你所講嘅話咧，即係睇落去物價數字有機會繼續放緩，會唔會話覺得九月份個加息嘅機會即係未必咁大咧？因為而家始終咧大家都比較仲係五五波咁，係咪咧？
10: 其實頭先譬如嘉莉提嗰個加息預期，其實亦都係喺上個禮拜飛龍之後咧，出一個幾好嘅觀察嗰、那個即係嗰個對象嚟嘅。咁而家呢刻譬如話，我想好大機會啦嚇，聯儲局都應該今個月都係繼續睇定啲先嘅嚇，因為始終你話單月嘅飛龍數據會唔會好大影響咧？咁可能會有嘅，但係就大家都唔會想俾一個單月嘅數字咧去左右到決定。咁而圍繞住一啲譬如話加息預期嘅數據咧，咁喺上個禮拜五飛龍之後咧，冇錯。九月份咧嗰個加息預期咧係升温咗嘅，由五成去到六成零左右。但係咧好得意地咩咧，就係睇全年嚇，睇今年去到十二月尾嗰個累計加息預期咧，其實反而係先升就後跌嘅嚇。咁啊數據出咗之後咧，咁啊曾經就高到去 1.5 次嚇，即係話加一次之外咧。第二次加息機率去到五成幾，咁啊，但係之後啦嚇，咁啊一路跌翻落去，咁啊最新都係報大概 1.35 啊 1.37 左右嚇，咁即係話第二次加息嘅機會咧低咗啲啊，咁啊其實呢個亦都反映緊啦嚇，市場預你一加一次咧，都基本上都即係都走唔甩噶啦，咁就算嚇真係加嘅話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對嗰個市場嘅影響亦都唔係話好大，因為就算聯儲局真係加啦，咁啊都相信佢哋咧都要觀察一段時間嚇，咁啊睇下個加息嘅效果係點樣啦嚇。因為而家呢一刻你話美國係咪一個好需要加息嘅環境咧？咁啊，如果你睇一啲譬如話消費者嘅信心啊，一啲零售銷售嘅數字啊，咁啊甚至係譬如長少少一啲職位增長咧，咁啊其實都唔係話咁誇張。咁啊而個通脹嘅壓力咧，亦都唔係真係咁大。咁所以個方向上啦嚇，咁啊個加息預期其實繼續有降温嘅，咁而呢個亦都連帶美匯啦嚇，個美金即係上個禮拜試到去100天線 99.7 衝唔到咧，咁其實美金咧喺上個禮拜五飛龍出完之後咧，都係升幅收窄得都幾緊要，咁而家亞洲時段開咗市啦嚇，咁亦都見唔到話市場借呢個加息預期嗰個氣勢咧，咁繼續去個美金繼續升，咁所以市場都可能會擔心就係咩咧？因為始終而家嗰個借貸成本都高啊，咁如果你聯儲局真係喺咁高息嘅環境底下加息咧？咁會唔會對個經濟嚟講係一個更加大嘅壓力咧？咁所以呢個亦都限制咗美金嘅升幅。
1: 咁同埋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其實喺上個禮拜五咧，非農數據出咗之後咧，曾經喺社交媒體咧發表咗長文啊，就話要求咧減息嘅提出減息嘅要求啦。其實佢都經常地咧就話要求聯儲局要減息啦。不過今次佢就威脅啊，如果咧唔減息嘅話咧，就要同啲逆差嘅國家咧就切斷貿易。咁大家市場可能就覺得已經去到咁嘅地步。不過但係相信聯儲局係咪都唔會買帳咧？同埋就係嚟緊嗰個息口上面睇法嘅分歧，係咪都仲係會比較大咧？有啲分析就覺得啦，理事沃勒咧可能會係一個關鍵嘅搖擺票。
10: 而家呢刻，譬如聯儲局主席咧，佢最需要即係擺平啦嚇，咁啊係即係反而係睇下點樣局方咧一啲即係意見分歧嘅情況。你話會唔會減息咧？基本上真係冇乜機會㗎啦嚇。咁啊，如果係減息嘅話咧，更加令到市場會擔心聯儲局個獨立性，呢個對個即係市場個負面影響係更大。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沃澤亦都好清晰啦嚇。咁啊，如果係真係貿然減息嘅話咧，個負面影響咁大咧，都唔會點樣去做。但係反而調翻轉頭，沃澤去面對就係局方咧，其實就嗰個分歧嗰個壓力咧係真係唔細。咁啊，因為其實沃澤其實上台都曾經很清晰地表達過去不想一些聯儲局或者官員做一些預測，因為他覺得這件事其實就對市場來說未必是好事，但是其實就算他有這樣的看法都好，其實不少聯儲局的官員都是繼續很樂於跟市場分享我要怎樣加息法，我要怎樣息口怎樣走，很明顯見到其實內部分歧是大，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沃澤也都未必說去到太夾，一來要維護翻個獨立性，咁而另外咧亦都平衡翻啦嚇，即係嗰個即係局方裏邊嗰個分歧嘅狀況。咁所以而家咧，黑鬱就應該都係相信等啦嚇，等一啲數據真係見到啦，個通脹係真係冇乜太大壓力啦，咁令到成個嗰個減息或者係個息口維持不變呢個預期呢個方向咧係繼續發酵咧，咁到時就即係對鬱就嚟講，佢份工就相對上方便啲啦嚇，咁唔使話咁大壓力話要逼住要加息，因為喺通脹層面上邊咧，其實都見到啦嚇。咁啊，喺一啲消費需求嗰方面咧，係反映唔到。咁啊，而能源價格啦，市場都好擔心啊。而家油價又升翻啦，咁啊，會唔會推高到個通脹咧？咁啊，其實就算之前能源即係油價炒到去100-102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對美國嘅通脹壓力咧都係有限。咁啊，而家呢刻咁啊，$100都未到啦嚇。咁啊，所以即係調翻轉頭嗰個通脹嗰個影響咧，都相對上係可控嘅。同埋因為始終即係能源價格佔 CPI 嚟講咧，個比重都係低啲，都係大概7% 左右。咁所以簡單嚟講，通脹咁啊都應該係可以舒緩到啦嚇，鬱澤咧喺面對即係局方啦嚇個加息壓力方面咧嘅一啲即係措施。
1: 嗯，仲有分零鐘時間，不如講埋日元啦。美元對日元咧，今朝徘徊喺156嘅水平左右啊。嗱，但係觀乎咧上個禮拜咧，日元曾經咧急彈之後咧，好似係咪喺155.2啊，或者係甚至乎155個關口咧比較難升穿啲？換言之，美元對日元咧比較難跌穿155啦。
10: 而家呢一刻 yen 應該繼續喺大概155至到157呢啲窄幅區間上落啦嚇，咁啊157.3左右大概就係250天線啦。咁啊而家呢一刻其實市場對日本央行個加息預期咧，其實都幾即係充分嘅啦嚇。咁啊而家呢一刻市場睇12月啦嚇，累計咧個加息次數講緊已經去到1.8次嚇，咁即係你9月加一次咧都冇乜作用啊，市場都預咗嘅啦嚇。咁啊而對比翻咧7月31號嘅時候咧條街啦嚇，市場咧都係預即係十二月累計個加息次數咧，都係0.1次都唔到，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個加息預期即係炒。即係咁大咁個分別咁大啦嚇，咁亦都刺激到咧個 yen 啦嚇，咁啊相對上亦都係即係走翻落嚟。咁但係點解話 yen 可能短期會窄幅咧嚇？因為始終個加息係會加嘅，咁但係政府嘅取態嚇，首相嘅取態又係咪真係完全支持咧嚇？咁啊呢個係一個變數啦。咁啊而另外一樣嘢就要睇翻市場啦嚇，一啲睇淡嘅倉位咧，咁啊似乎近期都係有再次重新建立翻呢啲睇淡倉位嘅情況。咁啊喺一啲譬如話啲期貨市場上邊啦。咁啊，曾經咧睇探日元嘅倉位累積去到-13,000張，即係大概等於有大概係20,000億嘅。
1: 廖家豪，你傾更多啊！唔該曬廖家豪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后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2 ，MiniMax 365.4升4元，哔哩哔哩121.4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跌1.16，建滔积层板48.24升4.02，智普1,039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升13.1，中制旭创1,135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升4.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

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慧，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九点半，
7: 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健康无分年纪，
10: 健康不论贫富，
1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2: 正拎一点，健康未主场。
13: 嚟到咧九月七号星期一啊，我哋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大家咧睇啊港台电视31啦，以及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咧都会可以接收嘅。咁啊，今日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4: ，Hello We。
13: 今日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就关注一下咧，我相信做家长或者照顾者们嘅都好担心咧，最近咧嗰啲流感继续肆虐啦，好多时咧以前我哋计就话，流感高峰期应该差不多完噶啦，但系而家我发觉佢好似提早咗開始，亦都遲咗完咁樣，影響咗小朋友，甚至乎見到有啲個案咧比較嚴重嘅情況出現啦，亦都係有死亡嘅個案嘅嚇。
14: 究竟個潛伏期係點嘅咧？而家有啲咩最新嘅藥物去對付佢哋咧？
13: 下一陣會有兒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噶。兩點鐘翻翻一台直播室啊，咁啊，去到兩點半嘅時候咧，都係衛生署健康資訊站啦。今日講下咧支援有自殺風險嘅至親啦。咁到底啊，家人成日都會問噶啦，有冇一啲實用嘅策略一啲嘅小 tips 咧，我哋可以预先可以留意到，以究竟家人会唔会喺呢方面咧有一个即系情绪嘅问题咧，我哋需要关注，或者我哋几时开始要介入去帮忙嘅话咧，一阵间咧都会有咧临床心理学家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噶。
14: 咁去到两点半咧，我哋又请嚟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讲下平时嘅医疗程序系点样嘅咧。如果系个昏迷嘅急症者咧，佢系有戴 con 系点样同佢除 con 嘅咧？
13: 系啊，又或者咧，究竟我哋有啲即系搽咗指甲油啊 ，gel 咗甲嘅话咧，度嗰啲血氧夹个肌落嚟会唔系冇咁肿嘅咧？吓，一阵间咧慢慢同大家拆解咁啊，去到一台直播室嘅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即系朋友仔喺度噶。咁而家喺我哋呢个精灵一点嘅电视厂嗰度咧，就出现。咗儿科专科医生啦，介绍下佢先。有苏颖仪医生嘅 ，Hello， 苏医生你好。
15: Hello， 你哋好。
13: 系啊，苏医生啊，我哋头先讲咧就话咧，即系流感咧以前咧就分即系

0: 两个季度咁样啦，咁但系而家啲时间咧，好似佢又提早咗，又即系迟咗走咁样啦，好似就冇乜休息时间咁样，嗬？
1: 系啊，一般嚟讲咧，流感喺香港咧都分为夏季同埋冬季嘅高峰期嘅。
0: 嗯，
1: 但系近年嚟咧，好似呢个高峰期咧持续得比较耐，每一次咧都持续几个月，所以大家嘅感觉咧都好似都冇一个高峰期啦，好似流感咧一直都系香港肆虐咁样。
2: 嗯，咁呢排嘅高峰期系咪就系开学呢一段时间呢？
1: 其實而家咧，香港係經歷緊一個夏季嘅高峰期，由六月尾開始咧，流感數字咧都係一直上升嘅。咁當然啦，啱啱開咗學一個星期，流感嘅個案咧亦都係繼續飆升。咁所以咧，我相信未來一個月啦，啱啱開學小朋友大家交換下病毒咧，流感嘅確診數字亦都會繼續上升。
0: 嗯，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聽到即係甲型流感啊、乙型流感啊咁樣。不如等阿蘇醫生又同我哋慢慢講下啦。其實流感有分開幾多種嘅咧？
1: 流感一般嚟講咧，我哋分甲型同埋乙型啦，係啦，咁就係一個流感嘅病毒啦。咁佢個病徵咧，一般都係開頭會發燒啦。咁但係比起其他感冒嚟講咧，佢個燒都係比較高嘅。好多媽媽都會話：哦，有時個燒去到39度、40度，食完藥都唔退嘅，少少都唔會退到落嚟嘅。咁呢個都係比較似流感啦。另外就會有多啲嘅症狀啦，例如個小朋友會好攰，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咧好精靈、好活潑噶嘛。有時佢哋病咗咧，去到40度，其實都會仲喺度玩嘅，仲係周圍跑嘅。但係如果真係中流感嘅话咧，佢哋会真系比较攰啦，成日瞓觉，甚至乎咧会同你讲全身嘅肌肉都好痛。
0: 嗯，
1: 咁呢啲都系流感比较特别少少嘅病征，系啦，其他病征咧都包括流鼻水啦、咳啦、喉咙痛啦、呕吐啊、肚屙都会嘅。
0: 系，同埋我成日觉得咧，一翻学嘅时间咧，翻到去校园咧，咁大家嘅接触又多咗啦，咁样，咁好似一开学嘅时候咧，唔系计佢流唔流感啦，好似嗰啲咁嘅伤风感冒啊、咳啊、打乞嗤嗰啲咧，平时开学期都系比较多噶，系咪咧吓，苏医生？
1: 系啊，因为即系翻学小朋友啦，始终佢哋年纪比较细啦，同埋佢哋可能一班有成30至40人，喺一个咁密集嘅空间里边，而且可能即系都系用冷气啦，系啦，即系课室会开咗冷气，咁变咗呢个空气流通就唔系咁。好，咁同埋一啲比较年幼啲嘅小朋友，例如初小学生咧，佢哋嘅个人卫生意识都比较差，系啦，即系打完乞嗤未必真系会即刻去消毒只手啊，或者有病嘅时候都唔愿意戴口罩翻学啊，呢个都系令到翻咗学之后咧，小朋友感染嘅机会会增加嘅。
2: 嗯，咁流感嘅潜伏期咧，一般系几耐嘅咧？会唔会系好快已经系出晒啲症状出嚟啊？咁同埋系应该系传播系应该感染前定系后嗰个传播力会比较强咧？
1: 其實流感病毒都有個潛伏期嘅，大概1至3日。咁所以小朋友喺發病之前1至3日咧，體內邊都有病毒噶啦。咁當然啦，嗰一個傳播嘅高峰期咧，就係發病嘅時候啦。發病頭3至4日咧，就係一個最高峰嘅傳播期，因為個病毒量好多啦。咁可能小朋友打個乞嗤已經噴咗好多病毒出嚟啦，就會感染埋其他嘅小朋友咯。
0: 嗯，但係好多時我哋話咧，即係普通即係打乞嗤啊、流鼻水啊，咁係普通感冒啦。咁但係對於流感嚟講，同普通感冒，家長係咪好難分辨得到？定係佢有固定嘅特別嘅病徵嘅咧？流感
1: 都有啲固定病徵嘅，譬如頭先所講啦，就是、個小朋友真係會攰得好緊要嘅。明明平時病住都好精靈，但係可能咧個頭會好痛啦，個人成日都好眼瞓啦、瞓覺啦，或者同你講有啲肌肉痛嘅症狀，呢啲都係比較類似流感啦。
0: 嗯，即係普通感冒咧，就好少出現頭先話哇全身肌肉痛嗰個情況嘅。
1: 冇錯。
0: 同埋我聽過啦，有流感嘅朋友仔啦 ，Ann， 同我講話，哇個喉嚨咧就痛到咧好似火燒咁樣，
2: 係
0: 咪好多都會咁樣去形容？哇，痛得好緊要喎、
1: 啊！流感都會引致好強烈嘅喉嚨痛嘅，咁但係其他病毒都可以嘅，例如 Covid 啦，即係新冠病毒啦，喉嚨痛都係比較明顯。
2: 嗯，咁所以要睇曬所有嘅症狀先至知道究竟係咪流感，同埋應該係而家係有啲測試劑
0: 快測。
2: 系啦，系可以知道噶嘛，系咪？
1: 系啊，咁而家咧市面上都有好多快测啦，咁我相信大家各位即系香港市民啊，或者父母啊，都好清楚点样用嘅，系啦。咁但系要留意翻啦，做呢啲快测嘅时候咧，其实要有一个正确嘅做法，先可以有一个即系比较可信嘅结果啦。例如可能去撩鼻哥窿嘅时候，小朋友真系唔愿意俾你做嘅，可能只系掂到少少或者用啲鼻水嚟做咧，好多时都会出现阴性，咁我哋叫做一个假阴性啦，即系明明佢中咗流感，但我哋做快测咧都测唔到佢出嚟嘅。咁同埋咧，好多时喺第一日小朋友发烧嘅时候咧，个病毒量未系咁高啊，所以都会测唔到出嚟。咁可能咧，我都会建议家长，如果小朋友有发烧，第一日做咗系阴性咧。第二日都需要再做一个快测嘅。
0: 哦，咁即係話即係有機會你以為即係做咗，誒冇事啊咁樣，其實嗰個係比較早期嘅時間，咁可能第二、第三日咁都要 keep 住去做翻，會唔會就見到？誒係咪叫多條線啊？咁樣
1: 會啊，呢個係好常見嘅情況。通常咧開始發燒幾個鐘啦，咁家長會擔心，即刻幫佢做快測啦，都會同醫生講翻就係、是，我、哦、做咗快測，乜嘢病毒都冇，咁我都會建議你聽日再做多次，係啦。咁通常第二次做嘅時候咧，嗰條線就會出嚟㗎啦，即係中咗流感啦、甲流、乙流嗰條線就會出嚟。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因為真係要撩得比較入咧先準確嘅。好多時即係小朋友扭計咧，父母就未必咁想同佢撩到咁入。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懷疑咧，其實可以帶去醫生嗰度，等醫生幫佢做就會更加準確。
2: 作為一個成年人咧，我都覺得做快測係有啲辛苦，要放到好入嘅。所以如果我明白小朋友點解唔肯係，即係有原因嘅。咁除咗做快測之外啦，即係知道睇下有冇病啦，咁都係有啲預防針係可以打噶嘛。但係點解打咗啲預防針咧，都係會中招嘅咧？
1: 我諗所講就係流感針啦，
2: 係啊，
1: 流感針其實真係都好多年歷史㗎啦。咁我哋都建議一啲幼童啦、一啲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免疫力比較低嘅人士去接種嘅。咁流感針咧，其實要留意翻，其實咧佢就係每年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去預計今年邊一種流感病毒流行嘅時候咧，去定立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預計啦，咁未必真係同今年流行嘅病毒係完全吻合嘅。咁如果即係嗰個病毒有變種、有變異嘅時候咧，即使打咗流感針，其實都有機會中流感。不過好彩就係，如果你打咗流感針，你身體嘅抗體都有一定嘅水平嘅，咁都可以減低，即使你中咗流感病毒，都會減低個併發症嘅機會。
0: 係，即係嗰個即係預防啊，減低嗰個即係重症嘅風險都好緊要啦。好似我哋踩單車，如果你有戴頭盔同埋護膝嘅話，萬一真係即係跌低啊擦損嘅機會都可以減低咗啊嘛。咁但係嗱，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即係近期都有啲重症嘅出現，甚至乎死亡個案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就係即係話俾我哋聽嘅流感？如果要變化起上嚟，可能我唔知甲流同乙流嘅分別會唔會有啦？係會令到件事可以急轉直下得好快嘅咧，蘇醫生。
1: 是會的，因為流感病毒呢都比較狡猾的，它都會成日變種啦。所以我們有時打了流感針呢，就是首先有機會都會中流感啦。另外呢，就是雖然打了針，我們將那個併發症的風險呢其實已經減低五倍的了。但是真的有些不好彩的病人呢都是會有併發症出現，例如腦炎啦、肺炎啦，這些併發症出現的。除了流感針之外呢，其實都要留意返，就是流感是其中一隻病毒，我們有一個抗病毒藥可以去醫的。因為一般知道啦，病毒感染呢其實都是要靠自己抵抗力打仗。唯独是有某啲病毒咧，真系可以有一个抗病毒药去帮手清除呢个病毒啦。
0: 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如果真系第一日嘅话，咁你未必会测到，因为病毒量唔高啊嘛。咁而家啲家长咧可能好即系精灵噶啦，见到小朋友唔舒服都唔好等到第二日啦。我第一日可能就已经带佢去见医生噶啦。咁老实讲，就算医生去即系撩鼻嘅话，因为第一日啊嘛，较早嘅时期都未必可以见到系有嗰、那个即系病毒喺度噶嘛。咁譬如处方咗一啲药物，或者会唔会同一时间又要叫家长你第二日再做嘅时候又要留意，可能真系即系测咗系真系中。如果啲甲流咁，就要翻嚟再轉藥物，定係點樣？個流程上面係點咧？
1: 我諗第一日嚟睇醫生啦，即係我哋都會檢查翻個小朋友啦。如果佢嗰個精神狀態真係好攰，係啦，好頭痛，好嗜睡，係啦，個人真係個情況好攰啦，食嘢又差啦。咁有啲時候都覺得適合，可能真係要入醫院嗰度處理嘅。咁我哋留意翻做快測咧，其實是一個抗原測試嚟嘅。咁我哋同醫院做嘅核酸測試咧係唔同嘅。核酸測試咧就係無論你個病毒量係有幾，即係比较低都好啦，都可以好用。
0: 总之有就 check
1: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个小朋友真系好唔舒服，都建议尽快带去睇医生，系啦，睇下需唔需要安排入院做多啲检查。咁同埋啦，第二日撩鼻，如果真系撩到有个流感病毒咧，都要快啲睇医生，因为我哋讲紧咧抗病毒药，其实最好嘅治疗时间咧就头48小时。
2: 咁小朋友常见嘅流感并发症咧，会系啲乜嘢咧？
1: 流感并发症啦，可以包括肺炎啦，或者脑炎啦。咁症状上包括个小朋友即系好眼瞓啦，系啊，即系好成日瞓觉啦，不停咁样呕吐啦，甚至乎即系精神状态好差啦，失去知觉，甚至乎抽搐，呢啲都系一啲严重并发症嘅症状嚟嘅。
0: 但如果喺屋企咧，即系佢照顾啦，老老实见到有病征嘅话咧，咁都唔会即系翻学啦，就算幼稚园又好，带啲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都好，咁啊留喺屋企休息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留意住佢会唔会真系可能有并发症嘅出现？头先你讲嘅即系肺炎啊、脑炎啊咁样，肺炎会唔会就如果真系有初期嘅一个唔舒服嘅情况，系会咳得特别犀利定系点样噶咧？
1: 嗱，首先小朋友有發燒啦，咁啊睇醫生啦。咁如果醫生即係當刻都未即係檢查到，原來小朋友有流感，其實小朋友翻到屋企都要繼續留意佢嘅精神狀況啦。如果個精神狀況好差，食嘢真係好差，係啦，又不停咳嘅，甚至乎不停嘔嘅，呢啲其實都需要去翻醫院處理。
2: 嗯，咁應該係維持幾耐觀察，即係一日之內去密切觀察佢啊，定係可能兩日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咧？
1: 一般嚟講咧，病毒感染其實三至四日到啦，個小朋友應該個情況會有好轉。如果你留意到小朋友可能第二日、第三日都係持續高燒嘅，係啦，個精神又越嚟越差嘅，其實都顯示到哦，可能有一啲比較犀利嘅病毒打緊佢啦，或者真係有啲併發症出現咗啦。
0: 嗯，咁但係一聽到腦炎咧，就好驚噶嘛，家長特別驚就係會影響，即係可能後續一啲嘅發展啊，甚至乎影響性命噶嘛。咁如果真係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咧，佢喺個照顧期間突然間有時唔知點解有啲變化，咁如果併發症嘅腦炎又會喺小朋友身上出現，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情況就係、是、哦，可能佢食緊退燒藥，但係都持續高燒咁樣噶啦？
1: 發燒會持續啦，另外就係如果腦炎嘅小朋友咧，佢又會有神志不清嘅情況，係啦，會不停嘔吐啦，甚至乎抽筋。係啦，咁呢啲都係顯示一啲比較嚴重嘅併發症。
0: 係，但如果咧喺香港嚟睇咧，蘇醫生啲個案咧，譬如有流感嘅即係小朋友啦，咁佢併發到有肺炎或者係腦炎嘅情況，那個數字高唔高咧？
1: 其實都唔少嘅，即係我哋講緊而家嘅夏季流感高峰期咧，六月尾開始咧，香港暫時都有16個小朋友係入咗醫院，因為一啲流感嘅嚴重併發症，當中包括一啲肺炎啦、一啲敗血症啦，甚至乎腦炎。
2: 嗯，咁流感譬如甲流啦、乙流咧，係咪都係同一個治療嘅方向㗎？
1: 甲流同埋乙流咧，我哋有抗病毒藥去幫手嘅，可以喺短時間內咧快速咁樣減低個病毒量。
0: 嗯，但如果喺照顧方面咧，你知啦，即係可能即係爸爸媽媽咁，跟住就四大長老嚟幫手照顧爸爸媽媽，又翻工，跟住或者病患嘅小朋友，佢仲有兄弟姊妹嘅咁樣，咁呢一個個環境去照顧有冇咩特別要留意㗎？
1: 首先咧，就係如果即係屋企入邊有一個小朋友或者有一個家庭成員係患病啦，即係已經甚至乎確認咗係流感啦，我哋都建議盡量分翻開呢位家庭成員病咗嘅家庭成員啦，同埋其他一啲抵抗力比較差嘅人員，例如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咁同埋咧，及早服用呢個抗病毒藥咧，都可以快速減低個病毒量嘅。咁減低咗病毒量之後咧，呢個病毒嘅傳播就會低好多噶啦。咁亦都可以保護翻家庭裏邊其他嘅成員。係啦，另外就係要保持屋企入邊空氣流通啦。系啦，
2: 咁如果喺屋企嘅话，使唔使都可能戴口罩咧？
1: 戴口罩就比较安全嘅，不过有时都唔系即系人人做到啦。有啲小朋友其实都会好抗拒戴口罩，咁所以都系睇翻即系每个家庭嘅情况啦。
2: 咁家居清洁方面又系应该点样去做得更好咧？
1: 首先就个人卫生啦，即系如果真系患病嘅小朋友去打乞嗤或者流鼻水，都要勤力啲洗手啦，系啦，尽量叫佢食饭前或者真系去完洗手间都要洗干净双手啦。咁一般家居嘅清洁消毒其实都系足够嘅。
0: 我觉得或者咧，即系大家轮流咯，即系而家咧就小朋友需要呼吸多啲即系新鲜空气，佢觉得戴口罩太辛苦嘅话咧，咁就其他屋企人戴，跟住咧佢就系即系 free flow 一下先，系啦，即系自由活动一下先。咁但系咧转个头咧，可能即系佢戴翻口罩嘅时候咧，其他屋企人就可以除咯。有时会唔会咧，家长都会问，咦，我呢个方法咁样去安排系咪都 OK 咧？咁样，苏医生，
1: 其实真系视乎翻个家庭需要，因为即系譬如病咗嘅小朋友啦，有啲好抗拒戴口罩，点都唔戴嘅，咁就唯有屋企其他家庭成員，即係譬如啲成人或者老人家帶咯，咁都係有效嘅。
2: 咁如果一家人食飯方面，我諗如果真係出現一位其中一位家庭成員有病嘅話，就用公筷啦。
1: 我覺得用公筷都未必夠，可能真係分開少少，即係屋企裏邊兩個地方去食飯，咁就最好啦。
0: 咁喺嗰個即係藥物方面啦，咁可能一路用緊藥，見到佢有唔同嘅好轉啦。但係好多時咧，一病緊嘅時候咧，小朋友嘅胃口就差㗎啦。咁其實有時胃口差，或者佢真係冇食夠嘢，叫做一日兩日就見到哇死啦，面珠燈都凹埋啦，收曬啦咁樣。咁其實喺呢個營養補充或者食物安排啊，或者水量方面，我哋需唔需要特別要留意嘅咧？
1: 其實水嘅即係攝取量一定要足夠啦，但係通常小朋友如果真係患咗流感咧，佢哋真係個胃口會好差嘅。咁營養方面咧，我長期都係建議即係佢中意食乜就俾佢食啦，因為都會真係冇乜胃口啦。咁啊，盡量補充水分係啦。如果食嘢真係太差嘅時候咧，都要考慮需唔需要入院吊鹽水。
2: 我仲有一個疑問就係咧，洗手間啊，即係如果其中一位可能小朋友病咗啦，佢有流感啦。咁洗手間又點樣可以清潔得更好呢？因為大家一定係共用㗎啦，個洗手間就
1: 如果有啲家庭有兩個洗手間就容易啲解決啦，
2: 好難啊，通常一個。
1: 咁如果一個嘅話就即係。我相信佢流感多數都係飛沫傳播嘅，即係咳啦、鼻水啦，除非即係小朋友真係有吐瀉嘅情況啦。咁如果有吐瀉情況，可能真係佢去完之後都要清潔咗，先俾另一位家庭成員入去啦。
0: 係，咁呢一個我相信咧喺照顧方面咧，家長可能要整翻一個照顧表出嚟，有啲乜嘢係啦特別嘅咁樣，因為學阿蘇醫生話齋咧，好多時個家庭環境每一個都唔同，有幾多家庭成員啦，大家會唔會真係除咗一個洗手間之外有多一個咧？咁就容易啲啦。咁病患者可能用一個，另外家庭成員用其他咁樣。咁如果胃口唔好嘅時候，都係咪盡量即係頭先講嘅飲食比較清淡啲，或者譬如流質食物啊、牛奶啊，煲多啲湯水俾佢係。咪都即係相當之有幫助啦。
1: 其實都真係好視乎個小朋友想食啲咩嘅，因為唔係個個小朋友中意飲牛奶啦，或者中意飲湯啦，真係視乎翻問下佢，你即係知道你好冇胃口㗎啦，但係你有啲咩想食咧，咁就家長幫佢預備翻啦。
0: 但係咧嗱，喉嚨痛咧，我聽過小朋友就話：哎呀，喉嚨痛好似火燒，好唔舒服，即係好多嘢飲同食都唔肯啦。不過佢話啊，食啲凍嘢落去，如果咧含啲雪糕，哇，吞落去咧涼浸浸，覺得就冇咁痛啦。咁呢個又得唔得㗎？因為家長話病。唔好食凍嘢嘅喎，
1: 其實食少量都唔係話太大問題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喉嚨好唔舒服，當然醫生可以處方啲藥物去幫佢啦，有啲喉嚨消炎藥幫佢個喉嚨消紅消腫會舒服啲啦。咁樣小朋友真係好想食雪糕，我覺得你俾少少佢都唔係一個大嘅問題。
0: 係、最緊要咧就係起碼佢都肯食下嘢咁樣啦，最緊要提佢飲翻多啲水啦，同埋保持翻咧室內咧空氣流通啦，同埋注意咧整個家居嘅衞生啦，咁啊做多啲清潔啦，咁啊接觸過一啲即係飛沫嘅時候記得要洗手，因為頭先蘇醫生都提到啦，飛沫傳播咧係即係流感一個最大嘅途徑嚟噶嘛。轉頭翻嚟咧，我哋都會詳細啲講下咧個治療方案係點嘅。咁大家繼續黐住我哋精靈一點呢個健康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耀南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2月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0.5。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毫，跌1.12毫。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升15.8。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跟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拎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呢有廖杏欣啦同埋叶韵仪主持精灵一点呢个节目㗎。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呢都係发出咗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半钟嘅。咁而家呢我哋就关注一下啦，即係儿童同埋青少年啦流感嘅情况啦，大家都值得关注㗎。咁头先呢我哋请咗嘉宾呢同我哋讲咗好多啊，其实会出现啲咩病征啊各样啦。而家呢都继续想请啦儿科专科医生苏荣仪医生呢同我哋讲下啊，其实头先讲啦啊，譬如小朋友啊咁即係青少年都会有呢一个流感出现啦，咁嗰啲症状都系一样㗎嘛，大致上有分轻重啦，当然系。但系呢会唔会系青少年，即系譬如我个中学生中二三嘅同即小朋友小学一二年级咁样啦，佢出现咗呢一个即系病征嘅时候呢，系可能痛感呢系反而青少年会觉得特别痛啲呀，或者发高烧嘅机会佢哋会唔会比即系小朋友嘅较为降低一啲嘅呢？
1: 其實依我觀察所見咧，中學生同埋小學生咧個症狀都係差唔多嘅，流感真係會引致一個好高嘅發燒啦，例如39到40度，咁所以咧一個中學生無端端燒到39度咧都要小心啦，因為一個中學生啦十幾歲咧，佢哋抵抗力比較好啊，就比較少真係會突然間燒到咁高，係啦，咁所以就無論係細個啲嘅小朋友中啦，中學生中啦，或者甚至乎大人啦，其實中咗流感咧個發燒都係偏向比較高嘅温度。
2: 嗯，咁重症方面呢会唔会话係小朋友出现重症嘅情况係普遍啲，咁可能中学生出现重症嘅情况就冇咁多呢，
0: 抵抗力好少少嘛，大哥哥大姐姐。
1: 係呀，第一就视乎返个学生本身有冇啲长期病患啦，係啦，如果都系健康嘅，咁一般嚟讲都真系年幼啲嘅小朋友呢患重症嘅机会大啲嘅，因为始终佢哋抵抗力差啲啦，渣啲啦，咁 大哥哥十几岁都即系经历咗十几年嘅病毒感染啦，个抵抗力都系会叻啲嘅。
0: 嗯，頭先咧上一個部分咧，蘇醫生都講到啦，可能一般嘅流感啦，同呢一個即係一般嘅感冒同流感啦，咁有好多病徵都相似嘅。咁但係流感咧就會多咗好多，即係啊，全身好似俾人打咗一身咁樣，好痛嘅感覺。咁喺治療上面咧，會唔會即係止痛啊嗰啲藥都要俾得多啲，係即係流感嘅病患者嘅咧？
1: 一般退燒藥咧，其實都有個止痛嘅成分，咁所以肌肉痛嘅話咧，食退燒藥都會幫到手。
2: 嗯，咁流感嘅话就应该系有啲处方嘅药物啦。咁而家其实一般系有几多种嘅唔同类型嘅药物噶？
1: 流感咧，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抗病毒药嘅。咁亦都建议中咗流感嘅小朋友啦，或者大人啦，喺48小时之内咧，最好就尽快服用呢个抗病毒药。咁香港暂时咧，而家有两种流感嘅抗病毒药，一个叫第一代啦，一个系第二代。第一代嘅藥物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啦，或者都比較熟悉嘅，係啦。咁呢個抗病毒藥咧，要食一個耐啲嘅時間，總共要食5日一個療程，每日要食兩次，係啦。咁食完呢個藥之後咧，小朋友會比較多少少副作用啦，就可能會攰啲啦，甚至乎有作嘔嘅情況啦。咁啊適應咗之後咧，大多數小朋友都可以完成到呢個療程嘅，係啦。咁但係就因為佢要食5日咁耐啦，有啲小朋友唔肯食藥噶嘛，咁就比較難啲去完成嘅。但我哋一般嚟講咧，都會盡量建議一定要完成個療程，因為擔心你食一半唔食咧，就驚個抗藥性會出嚟啦。
0: 嗯，咁一聽到話有第一代，咁即係有第二代啦。第二代嘅藥物嗰、那個即係反應啊，或者嗰個成效又是怎樣？
1: 第二代的抗病毒藥呢比起第一代是更為有效的，那只需要是吃一次啦就完成了整個療程的了、如果對小朋友來說呢，對爸爸媽媽來說呢是方便很多的，因為只需要喂一次吃完就已經完成了個療程了。那我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抗病毒藥呢其實都是抑制那個病毒的繁殖、那第一代的話呢，我們就是一些身體裡面製造了一些流感病毒出來了，第一代病毒藥呢會按住它不讓它放出來的。第二代的藥物就更犀利了，因為它可以令到連流感的繁殖都做不到，整個過程都做不到，所以可以更加快速減低身體裡面的病毒量。一般來講，吃了第一代的抗病毒藥大概2至3日左右，小朋友會開始退燒的了，亦都症狀會開始慢慢減退。第二代的抗病毒藥新藥就更厲害，它可以24小時內令到你的身體裡面的病毒量就減到很低。
0: 係、啊，可唔可以咁樣去即係畫面化理解一下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城牆嘅以外同城牆以內嗰啲軍隊咁樣。咁你第一代就話撳實佢啫，即係其實全部入後邊都有好多即係城牆外嗰啲人喺度想攻打咁，不停都係湧人喺度，只不過你喺裏邊喺度頂住嘅啫，睇下頂得幾耐。咁但係新嘅藥物就係、是，咦佢喺在邊關嘅地區嘅時候就已經 截曬嗰啲即係人啦，唔俾佢入嚟咁樣。個理解係咪類似咁樣咧？
1: 其實第一代藥物咧就係個身體入邊已經有好多病毒，我哋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所以要食一個比較耐嘅日數，要食五日啦，就係希望長啲嘅時間一路撳住佢唔俾佢出嚟，咁個病毒都喺身體入邊消失嘅。咁新嘅病毒藥第二代咧就係連個軍隊都做唔到，即係根本上都整唔到個病毒出嚟，變咗佢就根本冇機會去到行出你個細胞度，令到你再有更多嘅病徵啦。咁所以點解第二代嘅藥物咧會快咁多？
0: 咁即係話咧，佢嗰個副作用一定係相對較少啦。如果你話要撳住，即係佢好似都仲做緊嘢咁樣，咁你個人嘅攰嘅感覺可能都會比較持續得耐啲，先至會消退。
1: 一般聽翻病人嘅同我哋講啦，食完第一代嘅藥物咧，都係會真係有啲攰嘅感覺嘅，係啦，個胃口會差啲啦。第二代嗰個接受性咧係比較高啲嘅，接受度高啲嘅。
2: 嗯，咁小朋友嘅話咧，有冇話係幾多歲之後先可以食第二代噶？
1: 都有噶，但係好彩咧，就係啱啱香港今年六月開始咧，第二代一個新嘅流感藥物咧，已經可以小朋友服用噶啦。咁但係一定係要體重超過20公斤嘅小朋友先可以，所以可能大概6歲到嘅小朋友先可以啦。太細嘅小朋友就冇辦法啦，都係要食翻第一代嘅抗病毒藥。
0: 哦，咁但係我哋如果係淨係睇歲數同公斤，有啲可能5歲佢30公斤，咁又可唔可以用到
1: 咧？都可以㗎，係、因為個指引我哋係睇個體重嘅。咁如果佢真係，好大隻嘅，係啦，咁都可以處方呢個新嘅流感藥俾佢。
0: 好啦，但係譬如真係無論第一代又好啦，第二代又好啦，有冇一啲禁忌症？即係譬如佢有其他一啲嘅病患嘅時候，就唔適用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嘅藥物嘅咧？
1: 有㗎，就是、留意翻，如果懷孕或者喂緊人奶咧，我哋係唔建議食新嘅藥物嘅，係啦，都要食翻第一代嘅流感藥物啦，係啦，或者一啲抵抗力真係好差、有長期病患嘅，我哋都係建議食翻舊嘅第一代流感藥物。
0: 係，即係所以話第一代藥物咧，就真係由醫生，當然全部都係醫生去睇究竟係點樣用法啦，醫生處方啦。而究竟可唔可以用即係第二代嘅藥物咧，就睇下頭先講有冇嗰啲禁忌症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可能好多病人都會選擇第二代藥物啦，因為快好多。會唔會翻工嘅朋友仔上班一族啦，佢哋要快啲投入翻即係工作噶嘛？咁用第二代藥物，佢可以翻去工作崗位嘅時間根本就會快咗噶咯。
1: 都係會㗎，因為第二代新嘅流感藥物，我哋讲24小时已经大幅咁样减低个病毒量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有成人啦，真系需要快啲翻工啦，都系可以食新嘅药物去快啲控制翻个病毒量，咁啊症状就快啲消退。
2: 咁第一代嘅药物啦，同第二代嘅药物分别会唔会有啲用药嘅禁忌啊，或者系同其他药物会有啲相互嘅作用噶？
1: 一般嚟讲就系头先所讲啦，即系首先就药物敏感，系啦，睇我。尤其是舊藥啦，因為舊藥推出咗市面都一段日子㗎啦。咁如果你曾經食過呢個舊藥而有敏感嘅情況咧，就唔適宜再食㗎啦。咁就係另外就係孕婦啦，係啦，同埋一啲喂緊人奶嘅媽媽啦，都係唔適合食新藥嘅。
0: 同埋頭先講啦，就話最好咧都係48小時之內用藥啦。咁呢個係適用於第一代同第二代藥物，即係越快用越好㗎啦。
1: 係啦，冇錯，兩種藥物我哋都係建議48小時內用就最好啦，個效果會係最好嘅。因為當你過咗48小時，其實身體已經有好多病毒，係啦，咁變咗你真係隔咗4-5日先去撳佢咧，就難啲啦。咁你嗰個症狀上或者嗰個唔舒服嘅感覺咧，亦都會耐啲咯。
0: 同埋咧，除咗我諗對即係病人自己嗰個即係身體嘅狀況個舒適度會快啲可以揾得翻之外啦，另外一個就係我諗將嗰件事咧降低咗個病毒量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傳染到俾屋企人啦，各樣個照顧上面都好似即係成件事個整體性都會提高咗咁。
1: 係啊，這個講得好啱，因為咧抗病毒藥我哋首先就係消除個唔舒服啦，即係個患者食咗之後佢會快啲退燒，快啲啲症狀會減退啦。另外亦都可以減低個併發症嘅，係啦。再者就係食咗個抗病毒藥咧，因為你個病毒量已經低啦，咁變咗你傳播俾屋企其他嘅家庭成員咧，個機會就會再低啲啦。
2: 咁如果我係首先感染咗呢個甲流啦，咁我食咗藥啦，之後好似即係好翻曬啦，醫生都話好翻曬啦，跟住好快又有血流喎，咁點算啊？我係咪都可以照食呢一種藥物，定係已經我又要可能用其他嘅治療方法㗎？
1: 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短時間內中咗甲流、血流啦，其實都係建議食翻個抗病毒藥嘅，即係你食完第一次你好翻之後，真係唔好彩中咗個血流。都是要處方呢個抗病毒藥，去幫你快啲消除個病毒啦，同埋減低個併發症。
0: 頭先咧，蘇醫生你咪話咧，第二代藥物咧，小朋友嘅話要過20公斤咁樣，咁先至可以用嘅。咁但係若果咧再細啲嘅小朋友，如果真係中咗流感嘅時候，咁用藥方面，咁我哋即係 B B 仔啲嗰啲咧，咁點樣去安排咧？
1: 其實舊的流感藥啦，第一代的藥物咧係可以 B B 都可以使用的，咁、醫生都會根據翻個體重啦去計佢食的份量。
0: 係，咁係咪咧有呢個丸裝同埋藥水裝咁樣噶？
1: 藥水裝有嘅，不過就即係偏向都係藥丸嘅，比較多提供到嘅都係藥丸。咁我哋通常咧係一個膠囊嚟嘅舊嘅藥物，咁我哋會教啲即係如果小朋友真係唔識吞藥丸啦，就教佢打開個膠囊倒啲藥粉出嚟。係啦，就可能溝水啊，或者溝一啲糖水食咁樣咯。
0: 嗯，咁但係新一代嗰啲都係藥丸為主。
1: 新一代都係藥丸，係啦。係，暫時香港只係提供到新一代流感藥丸版啫。
0: 係，咁但係頭先你講咪話細嗰啲 B B 咧，咁如果係咪將嗰啲粉倒出嚟開水咁樣，跟住就先至喂佢咁樣？
1: 係啊，所以都有難度嘅，因為你知道藥丸開出嚟嘅粉都唔會好味，係啦，咁同埋仲要食。十次，因為食五日啦，每日食兩次啦，即係總共要佢哋食十次都係有啲難度。
2: 係，咁小朋友嚟講咧，流感點樣先至為止好翻咧？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家長啦，我應該係點樣判斷啊？小朋友已經好翻，我可以送佢翻學咧？
1: 一般嚟講咧，都會建議真係退燒48小時後先翻學嘅。咁講緊咩叫退燒48小時咧？就係、是、你冇食到任何退燒藥物都冇燒嘅情況，唔係話你食住退燒藥一路撳住個燒咁樣叫退燒嘅。冇食到任何藥物啦，退燒48小時係可以翻學。咁當然留意翻啦，因為中咗流感咧都真係比較攰嘅，個小朋友可能都幾晚瞓得唔好啦，胃口又差啦，變咗個精神都好差嘅。咁都建議真係等小朋友個精神恢復翻先俾佢翻學，咁就更好啦。
0: 需唔需要咧？即係見佢精神翻，咦，退咗燒噶咯，都撩一撩個鼻先，咁去做翻個快測會再穩陣啲啦。
1: 做快測嗰、那個作用咧，就係睇下見唔見到條線啦。當年你病毒量仲係多嘅時候，就會見到條線，係啦。咁你話真係需唔需要咧？都係即係因應每個家庭唔同啦，即係可能都想睇下小朋友啲病毒清咗未？清咗咁就大家放心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翻學嘅指引咧，我哋就冇特別要求，真係要撩到冇咗條線先翻學嘅。
0: 同埋我覺得真係家長會明。明白到小朋友平時嗰個特性啊，如果佢都係即係好精靈跳嚟跳去跳跳扎，雖然即係冇咗發燒，但係佢個人都未係回復翻好好嘅狀態，倒不如就俾佢休息多兩日，先至再翻學。
1: 等佢真係回復翻精神啦，個胃口好翻啲啦，因為翻學其實都翻好多個鐘啦，都要需要好多精神先係即係先可以維持到咁多個鐘嘅學習啦。係啦，咁同埋就始終你啱啱病完咧，胃口差啦，個抵抗力都係差啲，咁都唔好太快翻學，因為一翻學就可能有機會又惹到其他病毒嘅感染。
2: 咁小朋友喺學校咧，又應該點樣預防呢啲病毒嘅感染咧？有時你一知小朋友喺玩嘅時候，就大家控得好埋啊，咁就好容易可能會交叉傳染啊。咁應該點樣去預防？
0: 同埋會咁樣摸下對方啊，佢中意。
1: 係啊，所以點解即係流感一翻咗學之後會爆發得咁犀利咧？就係、是、因為小朋友真係。對個衞生意識係比較差嘅，係啦，咁家長可以留意翻啦。如果覺得嗰班即係譬如班級學校都通知咗啦，有好多人係流感嘅，都可以考慮需唔需要戴翻口罩翻學啦，同埋提醒小朋友食飯前、玩完之後去完洗手間一定要用番鹼同埋清水洗手咯。
0: 咁除咗我哋今日呢個主題流感之外，我相信咧，就係作為兒科專科醫生咧，成日都會見到小朋友，其實喺唔同階段啦，或者我哋叫唔同季節啦，都會遇上一啲即係流行病下嘅問題，會困擾住家長同埋小朋友，或者影響到佢哋嘅健康噶嘛。仲有啲乜嘢嘅小提醒？可能嚟緊可能都會或者呢排啊，都係有啲多呢一樣嘅問題出現嘅，即係小朋友個家長會帶佢嚟求診，我哋要小心啲咧。
1: 其實都係一翻學啦，即係我哋都有啲講叫翻學病噶嘛。即係翻學一開學就小朋友就不停病，尤其是比較年幼啦，講緊幼稚園嘅小朋友啦，或者一二年級小朋友都係會病好多嘅。咁如果小朋友有發燒，應該要留喺屋企休息，唔好再俾佢翻學啦。即使冇發燒或者佢咳啊鼻水真係好多嘅，其實都建議俾小朋友喺屋企休息啦。因為一來佢自己都要個即係能量去打仗啦，咁俾佢休息多啲就快啲打走個病毒。二來咧都唔希望嗰個病毒不停喺個學校嗰度傳播。系啦，变咗就一直好似嗰个翻学病永远都停唔到咁样。
0: 会唔会见到有啲小朋友咧，一翻学头嗰几日咧，系咁就同妈咪讲话，个肚仔好唔舒服啊，好紧，可能佢紧张咁样，会唔会多家长带小朋友嚟求诊系有呢个状况噶？
1: 有噶，都常见噶，尤其是啱啱可能升上去 K 1啊，或者啱啱转咗新学校升小一啦，翻学前都会话作呕啊、头晕啊、肚痛。咁我哋一般咧问翻小朋友个症状嘅情况啦，个时间升上咧，我哋大概都知道系咩问题。系啦，咁都系叫妈妈可能留意翻佢个情绪点样啊，可能真系俾啲时间佢适应咗先咯。
2: 咁所以就要密切观察住小朋友嘅情况，有时可能肚痛啊，有啲呕啊，就未必真係关流感事，可能係情绪上都有啲嘅要注意嘅地方啦。咁仲有少少时间，想问一下飲食上面啊，如果想预防嘅话，预防流感係咪尽量都係清淡为主，我哋平时均衡飲食，咁就少啲油腻嘢咁样呢？
1: 冇错啦，均衡飲食好紧要啦，係啦，即係无论係菜啊，我哋讲碳水化合物啊，脂肪、蛋白质全部都要食，生果亦都要啦。咁除咗飲食之外咧，小朋友個作息都好緊要嘅，因為一開學就唔夠瞓噶啦，大家都好早起身啦。咁希望家長提醒翻小朋友，真係盡量早啲瞓，早啲開始預備佢哋瞓前所有嘅活動啦，睇書啊、刷牙、洗面啊，早少少開始做，早啲俾佢瞓。係啦，另外就係要做多啲運動，係啦，因為做運動啦，或者喺太陽底下做運動咧，都係對個抵抗力好有幫助。
0: 係啊，咁啊打好個基礎咧，咁對小朋友嘅健康啦、成長發展啦，咁啊身心社靈咧都有幫助㗎。咁大家記得要關注下流感高峰期呢件事啦。咁啊，接種疫苗方面咧，可以請教翻你哋自己家庭醫生啦。唔該曬，蘇醫生 ，thank you。
3: 好多人都試過咳噶啦，手尾真係好長噶。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止到咳嘅咧？
4: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Lilia， 其實咧，我哋咳咧好多時都會食咳藥水啦。咁咳藥水係咪真係咁有效嘅咧？
4: 其實睇下應付邊種咳先啦。咳首先都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咁一般如果咳藥水分兩種，一啲咧幫你去緊啲痰，容易啲咳出嚟；有啲係盡量止咳，即係等你唔好咳嘅事，譬如咳到瞓唔到覺啊咁樣咯。
3: Lilia， 但係咧，我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日頭咳多啲，有啲人又會夜晚咳多啲嘅喎，點解嘅咧？
4: 其實睇下可以個分泌多或者點解佢咳先啦，有啲就好似氣管敏感咁嗰啲咧，就可能夜晚會咳多啲嘅，因為分散咗注意力，日頭做緊嘢嗰陣時咧就未必覺得喉嚨痕啊去咳，夜晚好靜嗰陣時咧就會特別感覺個喉嚨嗰度想咳咯。但如果感染咗嘅咧，其實咧就日頭會好多痰嗰啲咧，咁就變咗日頭咳想整咗佢出嚟。
3: 但有時聽白日咳嘅喎，咁其實呢一個白日咳係咪真係要咳夠100日先會好翻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時間長嘅啫。白日咳嚟講係一種特別嘅咳，係一種細菌感染引致到個氣管發炎。平時咧，因為時間長咧，所以我哋就形容呢個形容詞嚟嘅啫，個白日呢樣。
3: 咁啊，咳就真係分好多種啦。有時我哋成日都聽話有乾咳啦、濕咳啦，仲有熱咳同埋寒咳，其實真係咩嚟嘅咧？
4: 其實就形容個咳嗰陣時咧，多唔多分泌。咁乾嘅咳就冇啦，即係基本上淨係喉嚨會痕啦。咁寒咳咧，我諗呢個就中醫會熟啲咧，但係我哋西醫嘅角度咧就話應該係冇感染到，即係唔係有細菌病毒引致嘅。我哋咁講就主要就係分開咳嗰陣時。咳得幾辛苦，個氣管有冇收縮，咁同埋係咪因為有感染啊、細菌啊啲引致，所以我先分幾類咯。
3: 咁如果真係分咗類啦，咁其實又點樣逐一去即係醫呢一類型嘅咳嘅咧？
4: 嗱，譬如如果係感染，當然就要細菌感染就要抗生素啦，病毒感染嗰啲亦都要用特效藥啦。但如果係氣管敏感，譬如咁講，例如有少哮喘嗰啲，亦都用呢方面嘅藥去將佢免疫系統去提升啦。如果真係冇原因嘅而咳得犀利咧，或者我都要俾啲藥佢幫佢止咗咳。
3: 係啊，咁咳就好似好小事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咳起上嚟都好麻煩嘅。我哋有咩方法可以預防唔好咳嘅咧？
4: 都係基本上我諗即係即係運動足夠啦，即係個温度適當啦，咁譬如唔好冷親啊，所謂盡量唔好感染啦。我諗呢樣嘢已經幫到。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毫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元跌58元，Bilibili 122.5升個1，小米集團27.58跌8.6，建滔積層板47.7升3.48，長飛光纖光纜173.8升14.2，中製旭創1166元升160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9，英磅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蘭元4.606，歐元係9.1031，每百日元對港元5.0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2。日經平均指數66,222，升1,201，港金報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9.39美元，賣出4,390.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去西環方向，近住軍器廠街車多，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一段慢車，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車多少少。在九龍區方面，東京街去李鄭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車多，另外碼頭涌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都繁忙。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喺果欄。柯士甸道去紅磡方向，近住加諾薩聖瑪利書院車多。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車龍排到桑亞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蘭開下道都車多。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車，龍尾去到麗業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軒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4:00，跟住門牌11號改為單線雙程行車。最後係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噶，做個負責任嘅駕駛者，揸車時要時刻留意行車線信號，綠色向下箭嘴著咗，又或者係顯示空白屏嗰陣，代表可以繼續沿住行車線向前行駛，但係都要繼續保持專注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啊。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廢？邊個廢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DJ 的 Howin 阿天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电台版的精灵一点又开始了，两点到三点都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健康资讯的。我直播室有叶韵儿和廖杏欣 Ann 的。Hello, Ann。
1: Hello, We。
0: 一阵间我们就会讲下怎样可以支援有自杀风险的亲人。去洞悉察觉到这件事其实都不是容易的。但是一阵间我们会找就是临床心理学家跟大家讲下一些小 tips 的。不过现在就跟大家讲下职安精灵学堂先啦。喂，今个礼拜嘅主题咧都系关开学事嘅，唔单止我哋话学生其实有压力，咁基本上咧家长都要处理好多嘢，学校里边嘅教职员同埋校工咧都需要咧预备好多嘢噶嘛，所以佢哋嘅职安健都不容忽视。咁啊，今集咧就讲下伸展运动。
1: 咁咧剧情就系张 Sir 咧开学忙完离校啦，跟住喺操场咧就遇到清洁嘅陈伯，咁见佢腰酸背痛，就提佢咧要适当休息同埋做一啲伸展运动。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教职员及校工的即安健伸展运动。
4: 诶，张 Sir 攞车走啊？
5: 系啊，陈伯，今日做咗咁耐，谂住翻屋企唞下啦。
4: 唉，都系嘅，而家开学冇耐，你哋做老师嘅都好忙㗎喎。
5: 还好啦，係呢，你仲要清洁埋操场先走啊？
4: 係呀，不过都差唔多㗎啦，差少少手尾啫。
5: 嗱，头先见你清洁嗰陣好似好攰，仲有啲腰酸背痛咁喎，你冇事呀嘛？
4: 唉，小事嚟啫，唔使担心。
5: 唔好以为少少痛就唔理佢喎，如果第时越嚟越痛就麻烦㗎啦。半重夜嗰陣记得要搵埋同事一齊分担下啲体力劳动工作同埋减少重复性动作，等大家唔使咁攰又冇咁易劳损㗎嘛。而且仲可以喺小休嘅时候做下伸展运动㗎。往常成日都话伸展运动可以放松紧张嘅肌肉同埋改善关节活动嘅幅度，咁就可以减低肌肉酸痛嘅机会啦。
4: 哦，往常教体育㗎嘛，对保健啊佢特别有心得。
5: 都是的，我们很多同事都有被他提醒过的，我就最记得他说过，
6: 老师站得耐很容易搞到下肢静脉曲张的，如果持续站在工作两至三个钟，记得要坐低休息十至十五分钟，或者做下伸展运动舒缓脚部疲劳，另外亦都可以灵活调配工作，等双脚可以有适当的休息。
4: 咁佢都讲得好啱啊，你哋平时企得多，做老师嘅真係要尽量避免长时间。

0: 起，同埋要有適當時間俾雙腳休息啊。
1: 是啊，適當休息真係好重要㗎。所以呢，陳伯你啊，都唔好做咁晏啊，我先走啦，拜拜。
2: 当安排小休时间同做伸展运动，可以有效地舒缓肌肉疲劳，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关节紧缩，等双脚可以松一松。
3: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钟燕群嘅 ，Hello， 钟小姐
1: ，Ian 你好，
0: 系啦，仲有 Ian 喺度啦，我哋今日咧都想探讨一下咧，即系其实如果咧真系家人咧发现嗰、那个即系自己嘅亲人啦情绪有问题啦，咁我哋系咪真系好容易洞悉到，或者其实有时佢哋都几隐藏，我哋做亲人都未必会知道佢真系可能有自杀嘅倾向啊，各样嘢嘅咧。
1: 其實是的，即是說如果我們說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即至親，其實 家人的角色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他們呢 是當事人比較是即親近一點，往往能夠最先察覺到他的情緒和行為上的變化，所以呢在預防自殺方面來說是一個關鍵的防線來的。
2: 嗯，親人出現了哪一些徵象呢，我們是需要特別留意他的呢？
1: 其實我們可以辨識一些警號或者徵象啦，咁常见嘅咧，譬如包括咗喺个言语啊或者文字之间提及希望沉死啦或者自杀啦，又或者佢会表达一啲绝望啊，好似被困住咁样样啦嘅感觉啦，或者认为自己系屋企人或者其他人嘅负累啊，咁而情绪行为或者瞓觉同埋食欲方面咧，可能会出现一啲明显嘅变化，而喺行为方面咧，可能佢会出现一啲譬如疏远一啲朋友啊家人，或者舍弃一啲以往佢好中意参与嘅活动啦，又或者佢向即係一啲佢贈送一啲貴重物品俾其他人，或者向一啲親友道別喎。咁而另外，譬如話佢頻繁去飲酒啦，或者使用一啲藥物，可能佢亦都會出現一啲高風險或者自毀嘅行為嘅。咁如果佢仲有啲行為上係收集一啲譬如話可以構成危險嘅工具啦，例如一啲藥物啊、武器或者其他可以致命嘅物品。另外就話佢可能做即係對死亡做好一啲準備，例如佢安排自己嘅身後事。如果我哋察覺到至親出現呢啲咁嘅警號咧，必須要嚴肅咁看待，同埋即係要立即採取一啲預防嘅行動啦。
0: 咁如果家人咧有懷疑嘅話咧，咁究竟我哋行話去咪直情問佢？你呢排係咪極度唔開心啊？有冇嘢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問會唔會真係有啲乜嘢嘅技巧喺度咧？
1: 係啊，其實我哋咧，如果展開啲坦誠同埋即係體恤嘅溝通咧，其實係有助了解至親嗰個情況咧，減低佢嗰個自殺風險嘅。咁但係當然啦，好似你講話，其實我哋有啲嘢可以留意嘅，譬如話我哋常見嘅可以點做咧，就可以揀一啲好安靜、有啲即係私密嘅同埋唔受干預嘅時間同地點啦。咁如果喺言辭方面，我哋都要坦誠啲、關懷啲，就唔好落一啲即係批判嘅言語啦。多啲聆聽，少啲講嘢，就等嗰個至親表達自己嗰個困擾。又或者嚟講咧，我哋要肯定佢嗰個感受，就避免淡化咗否定佢感受。譬如好常見就話，都唔知道你有咩咁唔開心咁樣樣啦。咁呢啲其實就會令到佢即係好難去講俾佢個困擾俾你知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平靜同埋直接咁詢問對方係咪有啲自殺嘅念頭啊？但係當中我哋記住要避免即係打斷去批評，或者係急於提供一啲解決方案，因為好多時我哋好想幫佢咧，就會建議佢你不如咁做啦，你不如咁做啦。咁好多時就引申到佢覺得你唔明，佢就夾硬執你自己認為嘅嘢俾佢咧，咁佢就唔會繼續願意講嗰個詳情俾你知啦。咁我哋都可以安慰對方，等佢明白到，即係或者覺得自己並唔係孤單，即係孤獨去面對啦。咁都可以表達我哋其實支持，即係都會支持佢度過一個困難嘅時期嘅。咁呢啲咧，其實都能夠幫到佢咧，即係去表達自己嗰個情況，講俾家人知啦。咁你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佢嗰個情況啦。
2: 咁即係最緊要就係個情緒上面嘅支援，就係我哋唔好太激動啦，同家人講嘢嘅時候，同埋有一個寧靜嘅環境啦，傾偈嘅時候。咁另外同家人去即係家人去關懷佢之外呢，其實都可以考慮去尋求專業嘅協助㗎喎，係咪呢？
1: 係啊，其實尋求專業協助呢，喺自殺方面嚟講，預防自殺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我哋可以鼓勵佢譬如向一啲精神健康專業人士，例如譬如有啲輔導員啦、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或者医生去寻求协助啦。咁当中咧，我哋可以譬如帮佢协助佢物色一啲适合嘅专业资源，就帮佢联系起上嚟啦。亦都可以安排帮佢安排一啲预约啊、跟进啊。如果至亲嚟讲咧，佢可能好担心去求诊，咁我哋都可以陪同佢去啦。如果当中亦都可以作出一啲交通嘅安排，如果佢去求诊或者治疗，当然我哋亦都可以鼓励佢遵从一啲医疗计划，同埋如果有需要嘅时候，佢需要 食藥咧，咁我哋都鼓勵佢即係定時服藥。咁呢啲都係可以即係俾佢一定嘅動力去即係尋求協助嘅。
0: 嗯，咁鍾小姐啊，我哋成日都話咧，做好最好嘅準備咧，咁就可以令到件事更加穩妥噶嘛。咁、家人咧會唔會可能都叫做諗埋啊嗰一步先？若果真係出現危機嘅時候啦，我哋點樣去應變同埋去處理咧？咁樣有時如果你話嗰下真係嚟到嘅時候，你好手足無措，我都唔知點算好噶嘛。咁我哋喺呢一個制定安全計劃方面咧，有啲乜嘢要諗同埋預備咧？
1: 是啊，講得好啱，即係如果我哋制定咗一個預防嘅即係方案先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幫助喺度，令到自己同埋自身都係會定好多。嗱，咁遇到危急嘅情況，首先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即係等佢解除佢嗰個或者減低佢嘅即時危險啦。譬如包括咗就唔好俾佢盡量唔好俾佢自己獨處啦，即係自己一個人啦。咁如果可以情況下，盡量都移除或者妥善收好一啲會構成危險嘅物品，例如藥物啊、啲利器啊或者繩索咁樣啦。如果嗰、那個自殺風險真係已經迫在眉睫咧，其實就應該去即係打電話去致電999，或者前往醫院嘅急症室，或者聯絡一啲專業嘅醫護人員去幫手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平時嚟講，家人亦都可以同埋個至親啦，加埋一啲專業人士咧，就制定一個個人嘅一個安全計劃。咁當中可以包括考慮就話，譬如點樣辨識一啲警號啊，或者觸發佢嗰個情緒波動嘅一啲因素啦，又話列出或者列出一啲有助緩解情緒困擾或者一啲應對嘅策略。呢啲比較常見就係佢之前應用過一啲方法，能夠令佢情緒能夠改善或者穩定落嚟嘅一啲方案啦。亦都可以列出一啲信任佢信任嘅朋友或者專業人士嘅聯絡方式。咁如果嗰個至親受到困擾嗰陣時候，佢可以進行一啲聯繫或者即時去聯絡佢哋啦。咁而至於一啲緊急資源咧，我哋都可以幫佢物色嘅，例如一啲精神健康危機熱線啊，或者醫院。咁呢啲咧，其實制定曬一啲預防方面嘅方案咧，其實喺危急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使用到咧，咁亦都可以跟住嚟做咧，其實個人就會定好多，亦都會處理得更加有效啦。
2: 除咗一啲即時需要採取嘅措施之外啦，咁平時啦，我哋有啲乜嘢嘅方法去表現我哋嘅對家人嘅持續關心咧？
1: 其實在很多方面我們都可以去做一個持續的支援的，譬如說我們可以鼓勵至親維持一些健康的生活規律，例如說定時的作息、恆常做運動、或者保持一些健康的飲食。如果定時的作息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即是在精神健康方面來說，即是令他穩定的情緒是很有幫助。另外我們都鼓勵他或者盡量避免或者減少飲酒、或者是服用藥物，即是我們說即濫用藥物方面。另外都可以支持他進行一些他喜歡或者令他心境能夠平靜的一些活動，例如說聽音樂或者是畫下畫，或者重拾以前他喜歡的活動現在沒有做到了，這些都是令到他的情緒方面會好一點。我們都可以鼓勵那個至親保持一些社交活動，而我們也都可以時常去問候他，或者我們不能夠經常去探訪他，都可以傳送一些簡短的訊息跟他保持著一些聯繫。咁如果喺有需要嘅時候咧，可以協助佢處理一啲日常嘅事務，例如譬如話照顧子女啊，又或者幫手清潔個家居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出現一啲觸發嘅因素或者重大嘅生活事件，例如譬如話一啲失業啊、離婚或者退休呢啲比較壓力大嘅事件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喺呢段期間咧提供更加多嘅一啲支援嘅。咁需要嘅時候，當然我哋可以鼓勵至親去主動求助啦，或者協助佢取用一啲精神健康服務啊，或者藥物啊，或者其他嘅社區資源咧去幫佢手去面對呢個困難嘅時刻嘅。
0: 係總要話俾大家聽。无论件事咧，你觉得谂到好似几冇出路啦，几转牛角尖都好啦，因为呢个系自己谂嘅时候咧，可能有其他啲出路你谂唔到啫，系咪？揾人倾下，随时24小时热线都有人帮手噶，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冇错啦。咁我如果譬如话遇到情绪困扰嘅24小时热线咧，可以试下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18111情绪通18111精神健康支援热线嘅。
0: 因为多种语言的支援的有12种语言，同埋呢18111好容易记的。18区是啦，一有需要一条热线一站式支援咁样 ,24 小时是咪先。咁当然啦，仲有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咁2389422 2389 2222，或者是生命热线啦 ,23820000, 仲有呢就是最紧要听到头先呢，就是钟小姐咁讲啦，就是好多时呢就是我哋都要多啲留心人同人之间 翻咧，其實個聯繫咧，我覺得以前嗰個親密度好似高啲，但係而家我哋係咪唔可以即係做多啲嘅咧？唔係隨時都可以嘅，因為你嘅行動就係代表住你對佢嘅愛噶啦嘛，係咪，鍾小姐？
1: 冇錯啦，係啦。
0: 嗯，咁好啦，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衛生署健康促進處嘅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鍾燕群姑娘咧講咗咁多啦。當如果真係咧發現咧，可能真係家人啦、親人啦有呢一個即係自殺風險嘅話咧，我哋點樣去洞悉？點樣去做好一個安排咧？咁頭先都解釋咗好多噶啦，大家要留意住，都要關顧埋自己嘅情緒，同埋留意住我哋嘅天氣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發出咗，時間延長到去下晝嘅4:15嘅。轉頭最後半小時咧，翻嚟繼續都會有我哋精靈一點嘅，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号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还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跌60蚊，哔哩哔哩122.5升1，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 长飞光纤光蓝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元升1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角。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6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5: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4: 辉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这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哎呀，真系唔可以再继续等啦，我要急急地快啲接通咧两位嘉宾嘅电话，因为有啲嘢真系要急住去处理啊吓。咁啊，请咧急症科嘅专科医生杨小明医生啦，咁同埋咧资深注册护士咧就系金正贤嘅。Hello， 两位。
1: Hello。
2: 你好，阿 Vivian
0: 你好。系啊，你好啊，嗱，杨医生同埋即系阿金姑娘，我哋今日问嘅问题咧就系比较特别啲嘅，但系好多时咧，可能喺急症科里边咧都会遇到一啲好特别嘅情况噶嘛。咁我哋之前嗰啲啊，譬如真系好多急症啊，小朋友啃亲啊，或者有一啲嘅急症嘅意外啊，刀伤啊嗰啲点样处理，我哋都问过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叫做偏满少少嘅，但系有时又会见到呢啲情况，就系咁。例如啦，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戴咗隐形眼镜噶嘛，咁戴咗隐形眼镜，咁会唔会阻碍咗医生去做检查嘅咧？吓，杨医生，
2: 系你好啊。如果戴咗隐形眼镜嘅话咧，如果一般嚟讲，我哋只不过系可能睇一啲瞳孔收缩啊、扩张嗰啲嘅话咧，咁就一般就未必会太影响嘅。但系咧，如果譬如话佢又戴咗啲我哋依家都几兴嗰啲 catacons 啊嗰啲咁样嘅话咧，咁就可能会影响到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亦都要睇下佢有冇啲醫療需要啦。如果有醫療需要，我哋都即係希望即係叫佢幫即係自己除低佢先咁樣嘅。咁如果嗱有啲情況佢係啲昏迷不醒嗰啲情況嘅話咧，亦都要睇下啦。咁啊，一般嚟講咧，如果佢我哋見得到，即係佢可能有啲昏迷不醒啊嗰啲情況，咁我哋插喉啊嗰啲，咁如果你知道嘅話咧，咁或者家屬都要求嘅話，我哋可以幫佢除低咁樣嘅。咁就一般就未必会主动去即係帮佢除咁样囉。
3: 嗯，但如果佢真係可能昏迷不醒啦，咁需要真係除嘅时候，咁又真係係你哋会点样帮个病人去除 con
2: 㗎？但其实除 con 呢，就我哋揭开嘅话呢都见得到嘅。咁一般嚟讲，当然戴返个干净嘅手套啦，跟住然之后呢或者可以用个即係手轻轻咁样捽去侧边，咁样就可以攞到出嚟㗎啦。咁除一般嚟讲就唔係太困难咁样嘅。
0: 嗯，明白。诶，金姑娘啊，因为咧我都试过去复诊嘅时候咧，因为我就有整 gel 夹咁样啦，我都试过即系有时搽指甲油啦。咁诶，好多时咧嗰啲即系医护人员就话，哎呀，其实咧gel 咗夹咧，咁我有问过会唔会影响噶？咁会唔会度嗰、那个即系血含氧量会有呢一个唔啱嘅数字出现嘅咧？其实呢一个会唔会都有即系担心嘅咧？
4: 哦，咁其实咧血氧量嗰个仪器嘅原理咧，其实都系用啲唔同波长嘅光线穿透皮肤去测量翻血液里面嘅含氧血红素同埋去氧血红素对光线吸收程度嘅差异嘅。咁其实咧就要计算，即系佢会计算翻血液里面嘅血氧饱和度嘅分别嚟去攞嗰个毒素。咁当然搽指甲油嘅颜色啊，同埋如果啲 gel 夹真系唔透光，系会对毒素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病人真係即係已知佢係入院做治療咧，我哋都會提前提示病人要佢擦咗啲指甲或者即係抹咗啲指甲油先咯。咁但係如果喺啲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醫生護士都未必有時間幫即係個病人卸甲㗎啦。咁但係都唔使太擔心嘅，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去攞到嗰個血氧量嗰個毒素咯。譬如我哋有啲另一啲方法就係夾耳仔啊、夾腳趾啊。或者如果是有啲貼紙咧，其實小朋友嗰啲都會用得多嘅。我哋可以將嗰個 pop 咧貼落個手指度，咁都會可以攞到啲 reading 咁樣咯。
3: 嗯，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治療咧，係真係喺隻手指度，咁又需要幫佢去卸甲嘅。咁但係如果整 gel 甲咧，同一般我哋用指甲油搽咧又唔同噶嘛 ，gel 甲係厚實啲噶嘛。咁但係如果用指甲油咧，就普通用卸甲油就已經搞掂啦。咁你哋又会唔会系真系帮嗰个病人去磨翻个甲啊咁样噶？
4: 嗱，如果即系为咗要攞 reading， 即系攞夹个手指度血氧量咧，其实就真系有好多其他方法去做嘅。咁但系如果佢个手指系真系嗰个手指要做治疗，冇办法嘅话咧，其实都会帮佢处理嗰块指甲咯。
0: 哦，哇，咁真係要處理嘅嘢實在有好多喎，所以我哋先諗到今日呢有咁多一啲呢比較特別嘅即係急症室裏面呢遇到嘅題外嘅即係一個情況。咁嗱，雖然唔多啫，但我相信呢都會總有一啲 嘅情況就係病人嚟到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呢、這、一個即係耳環啊，或者係鼻環啊，或者眼角都會釘咗一啲嘅飾物喺度咁樣噶嘛，甚至乎肚臍都會有嘅添。咁、可能呢一啲啦，即係照 X 光啊，各樣一啲嘅檢查上面都會有影響噶嘛。咁呢一個情況又點樣去做咧？金姑娘，
4: 如果嗰啲環嗰啲咧，其實如果真係要照 X 光啊嗰啲咧，其實如果病人係醒嘅話咧，我哋咧都會叫佢自己除低咗先嘅，所有環都會除咗先嘅，因為其實如果照 X 光嗰啲都會有影響咯，因為始終都係金屬。咁但係如果好急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我哋冇辦法之下，其實可以剪嘅，我哋都會剪走咯。
0: 係，哇！咁所以即係急症室裏面都有呢啲工具係貨，可能剪斷呢啲嘅物品噶咯。
3: 嗯，
4: 係啊。
0: 嗯，
3: 咁如果楊醫生，我想問一下，如果係病人咧手上戴咗戒指啦，咁全部啲戒指好名貴啊，幾卡鑽石啊，咁即係緊急情況下，係咪都要可能你哋要整斷佢咧？
2: 咁咧就啲戒指咧，我哋常咧就睇下有冇指處理佢嘅。咁譬如話我哋比較常見啲啦，可能有啲病人咧，佢哋戴咗戒指咧，除唔到啦。咁啊去到個情況，好多時嚟到嘅時候咧，隻手指都已經好腫噶啦。咁我哋可以做嘅都有個，可以幫佢即係攞走個戒，或者順滑嘅支持嚟啦。咁亦都有啲嘅另外啲方法可以咧，我哋有啲器具咧可以锯断嗰个戒指咁样嘅。咁再有啲大力钳都有嘅，因为咧就我哋以往都经常都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就会系即系用尽唔同嘅方法去处理翻个戒指，因为咧如果戒指去箍住只手指佢甩唔到嘅话咧，系可以引致到啲手指咧会缺血啊坏死咁样嘅。
0: 嗯，咁我諗手握亦都係同一個狀況啦，係咪先？即係以救病人為重，如果真係唔緊急嘅，梗係叫佢可能之前除低咗，或者俾啲時間去即係查下啲油，試下自己除唔除到出嚟。但如果緊急嘅話咧，其實真係要整爛佢噶咯，
2: 係啊，緊急嘅話，咁我哋一般嚟講，好多時嘅病人都係清醒嘅，咁所以咧都會即係得到佢同意啦。咁如果佢自己除到就當然最好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哋都會即係得到佢同意之下咧，會幫佢搏爛佢咁樣嘅。
0: 嗯，明白。另外咧，我有一個咧嘅問題咧，就係諗到啦。始終咧有一啲嘅病人啦，雖然位數唔多，但有啲咧個紋身咧都比較即係密集噶嘛，深色啊，同埋可能遮蓋咗成個皮膚比較大嘅範圍噶。第一就係其實會唔會影響咗一個嘅診斷噶啦，或者做某啲檢查嘅時候未必即係會做得好好，或者其實佢嗰個即係紋身係會有影響。第二就係當如果真係要做手術嘅時候，譬如我即係一條魚或者一條龍咁樣，咁可能真係要切咗。切开某个位，咁要连翻嘅时候，医生又会唔会即系尽量试下帮佢对翻
3: 美化
0: 咁样咧？系咯。
2: 纹身嘅情况，我谂香港比较相对嚟讲，依家比较少见啲，去到成身都纹晒咁样。可能外国嗰边咧就会有咁嘅情况，系啦，咁啊即系成身纹晒啲即系。啲唔同法例咁樣，可能會影響個判斷嘅，因為嗰啲顏色咧會特別我哋可能睇個病人有陣時佢出疹啊嗰啲情況嘅話咧，膚色咧可能影響到佢判斷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呢個其實同另一個紋身之外咧，就另一樣嘢就係個膚色嘅唔同啦。因為譬如可能比較深色皮膚啦，譬如黑人啊嗰啲嘅話咧，佢哋皮膚顏色咧比較深色咧，睇啲疹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比難啲去判斷到嘅。咁啊不過當然啦，即係。除了這些之外呢，就是依靠表徵的顏色的變異之外呢，其實都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即是幫助到我們做診斷的。譬如有些診可能會有沒有浮起呢，有沒有水泡啊，或者有沒有其他症狀啊，痕癢啊，痛楚啊，這些呢都可以呢即是輔助到診斷這樣的。咁所以就會有一些影響的。咁但是就如果即是那個影響來說呢，咁會有，但是都可以 overcome 到的。至於話嗰個手術嗰個情況啦，如果即係有人可能有受傷啊、輸完針嘅話咧，咁我都好視乎個病嗰個嘅狀態啦。如果佢需要一個好美觀嘅效果嘅話咧，咁就一定會揾翻即係更加專業嘅，
0: 可能整形外科啊咁樣，
4: 即
3: 係呢個可事後可以解決到嘅呢個都。
2: 系啦，咁如果譬如话嗰个我哋要求就系、是、最紧要都系个伤口护理嘅，咁我哋就可以就咁帮佢完咗，咁相信都会帮佢 post 翻去翻即系比较好嘅外观咁样样啦。
0: 嗯，
3: 最紧要即时处理咗个问题，冇任何嘅生命危险先至系最紧要啦。啊，我有啲关于女仔嘅问题咧，就想问一下金护士。咁如果咧一般情况下，即系昏迷嘅病人啦，咁佢咁啱 period 嚟啦，咁系咪都会帮佢换 M 巾噶？咁但系有啲人咧又未必用 M 巾噶嘛，可能用棉条啊，用嗰啲月 M 级啊、月亮杯啦，咁放喺入面噶嘛。咁你哋系点样察觉到咁帮佢拎翻出嚟，定系点样做？
4: 其实呢、基本上呢病人如果真的清醒的话呢，我们一定都会协助他叫他自己更换啦。咁如果喺醫院度咧，其實就好少會用到 M 巾咁樣嘅。咁通常如果真係昏迷嘅病人咧，可能就會著咗成人尿片咯。咁最多就會用一啲產科嘅衛生巾咁樣咯，係一啲好大塊嘅冚住嘅一啲衛生巾咯。咁好似尿片咁樣嘅。咁至於如果佢真係用咗月亮杯啊，或者用咗棉條嗰啲嘅話咧，咁其實有陣時如果真係病人昏迷啦，我哋可能都會有需要插尿喉啊嗰啲咁樣。咁嗰啲時候咧就有。機會會發現到佢有擺咗呢啲嘢喺自己身體裏面啦，咁喺呢啲時候，因為異物都唔可以長時間留喺身體裏面啦，咁我哋發現咗咧，我哋都會幫佢攞翻出嚟，咁就換翻普通嘅尿片咁樣咯。咁始終唔攞出嚟咧，都會增加細菌感染啊，有發炎啊，嚴重可能會有中毒性休克啊，咁都會有生命危險嘅，所以我哋都會幫佢拎走咯。
0: 明白，杨医生啊，始终咧有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可能佢嘅情况比较即系紧急啲嘅咁样。咁但系如果佢系有用一啲，譬如博住尿袋啊嗰啲嘅装置嘅时候咧，如果需要做到即系电击嘅话咧，会唔会有一个嘅影响喺度嘅？定系啊，其实呢个反而唔系一个需要担心嘅问题咧？
2: 這個其實就相對來說不是太擔心的，因為呢我們電擊的位置呢一般是即心口的位置這樣的，它的電流呢都是經過即胸的組織 去流動這樣，可能會有一點點的震動，但是那個震動其實不是太大的，都將會影響到譬如尿袋，或者可能甚至乎呢有些病人有些糞便袋那些，那一般來說呢那個刺激很強，也都不會影響到電擊的情況的。
0: 嗯，系啊，因为呢个有时我系谂紧，因为身体上面可能放咗好多有啲唔同嘅，即系外置嘅装置啊，咁样都担心会影响噶嘛。另外一个咧，我又谂到啦，就有时咧，有啲病人咧体型比较即系庞大一啲啦，可能个肚腩都好大噶嘛。咁如果做呢啲譬如腹部超声波咁样，咁太多嘅脂肪咧，即系唔系一般啊，系真系好多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影响咗嗰个即系超声波啊嗰啲出嚟嘅效果嘅咧？
2: 会有影响嘅，因为就腹部嗰啲脂，即系其实都一定嘅腹部脂肪嘅，如果所有嘅脂肪嗰啲都有影响到嗰个嘅即系超声波嗰个嘅即系个穿透力咁样嘅。咁不过就我哋都可以即有啲方法去即系处理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咁譬如话用比较低频率嗰啲嘅超声波咧，都可以渗透性会比较高啲咁样嘅。咁亦都可以即系将嗰个我哋。嗰、那個超聲波上面咧，個都有個調節嗰、那個深度嗰啲，即係嗰個 penetration 可以令到咧，佢嗰個嘅個出嚟嗰個影像效果咧會好啲嘅。啊，不過脂肪一定會影響到噶啦，就不過係啦。
0: 系，咁不如你哋两位咧，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虽然我哋都谂咗一啲即系比较少出现，但可能都会出现嘅个案，原来你哋都有接触过。咁有冇一啲你哋接触过而家咧，叫你讲翻出嚟？哇！一谂起我就要讲呢件事啊，都
3: 好深刻，
0: 好深刻，好即系好特别嘅啦吓。杨医生，
2: 我谂就即系都间唔中，我哋都有见到呢啲情况嘅，咁就。譬如话可能特别夜晚嘅时候啦，可能会病人嚟到觉得有耳仔好似有啲唔舒服啊咁样，咁我哋通常就咁会检查个耳仔睇下有啲咩情况啦，咁都间唔中会见到咧，可能入边有啲昆虫啦、曱甴呢啲咁嘅情况嘅，都唔系唔常见嘅，都间中会见过咁样。咁系啦，咁病人就通常都好唔舒服嘅，咁就都要尽快处理啦。咁但系如果你就咁贸然就咁伸个钳入去钳出嚟，咁都可能会影响嗰、那个即系受伤啊咁样。所以一般嚟讲，我哋处理方法咧就会即系倒啲我哋啲叫做橄榄油啦入去。咁首先咧就将个昆虫啊浸死佢先，咁然之后咧先至咧会将个昆虫先系攞翻出嚟咁样嘅。咁呢个可能就会有啲坊间可能啲大众咧可能比较少听啲，不过咧就间中都会发生嘅。
3: 咁发现嗰只昆虫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真系仲喐噶？你发现嗰只昆虫嘅时候，
2: 即系、即系譬如可能曱甴咁，
3: 恐怖啊！
2: 都话喺度喐动紧咁样，咁啊病其实都好惊嘅，同埋都好唔
3: 舒服。哦，听到都惊啊，
2: 系啊，
0: 你明明知道有啲嘢喺里边，但系初初就唔确定，咁由医生话咧，佢似系乜嘢咁样，咁但系就交俾你哋就好安心啦，因为你哋就会用一啲好合适嘅方法去处理咗佢啦。咁咁金姑娘咧，你有冇一啲嘅个案接触过系好深刻印象噶？
4: 都有个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牛扒屋综合症啦。咁、其实就话说咧，有个病人咧就嚟啦，咁啊前一刻仲好开心，同朋友食紧饭啦，有倾有讲啦，突然之间就话心口痛啊，食唔到嘢啊，吞唔到嘢啊，跟住系咁掠口水啊，冲入嚟就话，哎呀我近亲啦咁样啦。咁大家之前可能你哋都有听过啦，其实近亲嘅病人咧，其实就气道阻塞咗，其实佢其实讲唔到嘢嘅。咁点解佢又会咁咧？咁医生好快啦，就安排啲检查啦，咁啊就发现咗其实佢都系近亲嘅，不过就唔系喺个气道嗰度近亲，就系、是。食到到近親咯，咁就可能咬得太大啖啦，就開心得滯冇胃而吞咗，咁跟住然之後就棘住咗喺個食道度，唔想唔落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叫牛扒屋綜合症啦。咁嗰個人其實都好唔舒服嘅，會好痛嘅咁樣咯。咁其實就基本上如果唔係好大嚿嘅話，其實可能慢慢佢都會滲翻落去個胃度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好大嚿吞唔到嘅話咧，醫生都要安排去做胃鏡，攞翻嗰個食物出嚟咁樣咯。
0: 哇！原來即係以為佢嘅啃住應該吞唔到落去嘅時候，又講唔到嘢啦。原來呢個情況係佢可以繼續講嘢，但係個舒服嘅嗰個感覺咧就會隨之降低好多，就會因為覺得即係頂住會極度唔妥啦咁樣。
4: 系啊，
0: 但我之前听过你哋同事咧，即系急症科嘅医生分享就话，有病人咧就因为俾蛇咬亲，咁佢为咗咧就系等医生可以认到条蛇咧，佢搵个袋捉埋条蛇一齐嚟到急症室嗰度讲下，因为嗰幅相我曾经咧就系亲眼见过啦，我都话哇，我都真系吓一跳啊咁样，我突然间又谂到另外一个情况啦，杨医生，有时咧病人譬如去完外游又好啦，或者嗰排我参加 party 咁样扎咗个 jack lock 头咁啊，哇好多边个头，但系如果真系做翻啲嘅檢查或者要真係做手術嘅時候咧，佢扎咗咁多邊咧，係咪都需要有時可能真係要幫佢即係剃咗佢嘅咧啲頭髮？
2: 都係睇下有冇醫療需要嘅。咁如果譬如話，佢唔好彩佢可能有頭傷，咁有嗰、那個皮膚上面咧，即係頭皮上面有撕裂嘅話咧，需要嘅聯針嘅話咧。咁一般嚟講呢，如果佢真係即係好多邊呀咁樣影響嗰、那個即係處理或者亂針嘅話呢，我哋呢都會即係嘗試喺個傷口側邊呢剪返少少頭髮咁樣嘅。咁係啦，咁我會即係等佢淤黑化情況都好啲，如果唔係太多頭髮呢佢處喺度呢，我哋落針都好難落咁樣嘅。
0: 明白。咁我聽到咁耐呢，我覺得就算幾特別嘅情況啦，所有嘅考量呢急症科醫生同埋護士呢都係以病人嘅健康安全為大前提嘅，睇下個需要係點樣，個迫切性係點樣啦，咁樣去安排整個嘅即係後續嘅過程要點樣去做囉。咁頭先問咗啲咁撩楞嘅啦，都已經原來即係有方法去處理，所以我就唔再問如果我化咗妝咁樣，我哋嘅電視妝咁點算呢？我相信你哋都一定會幫手卸妝啦。OK， 唔該曬楊醫生，唔該曬金護士，好，唔該曬你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 四毫五仙爷跌三仙爷，智普1018蚊跌57蚊，哔哩哔哩123.4升2蚊，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西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西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炎炎夏日，不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的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不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积污，集水盘水槽满日才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冬气水放室内。

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型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型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型水同第二类表面型露，就能够解决滴水长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港式生活馆。
2: 下午时间三点十一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阵间的四点十五分。今天想讲第一句说话，就是而家啲后生仔实在太叻啦。
3: 有咩刺激到你先？
2: 就咁嘅，头先大家有冇啊？一定有嘅，唔会冇嘅。大家一定系好留心咁听足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播俾大家听嘅任何嘢啦。
3: 每一分钟每一秒我哋都入脑噶。
2: 冇错啦，咁啊头先喺我哋嘅交通消息嘅时候咧，就有一位我第一次见佢嘅同事，就系、是、阿 Sophie 咧。咁佢咧就望住我，你知道我凶神恶煞嗰啲样噶嘛？
3: 绝对感受到，因为我坐喺佢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角度。
2: 系嘛？系啊，好惊系嘛？
3: 而家都震紧。
2: 系啦，咁跟住咧，阿 Sophie 咧就简单地咁样咧，即系好气。定神閒咁咧，就將個交通消息就讀咗出嚟。咁當然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同咧其他，譬如好似阿 Jessica 佢哋咧，因為平時 Jessica 對慣我嘛，咁佢就已經唔驚我嗰啲兇神惡煞噶啦。
3: 都驚嘅，只不過佢喺出街我嚇唔驚，我往往咧入到房嘅時候佢報完噶啦嘛，佢出嚟都做咩喎咁樣，通常都係聽到呢啲嘅。
2: 我相信咧 ，Jessica 走咗離開咗我哋直播室，一門一閂咧，佢即刻。真麻煩啊！
3: 又係佢
2: 嗰啲，可能係噶。咁但係即係點解？我覺得而家年青人叻咧，就係、是、其實 Sophie 應該唔係報過好多次嘅啫、
3: 嗯。
2: 因為頭先阿 Jessica 都係側邊綁住。但係我就係覺得，我即刻諗翻起我自己，哦，我當初頭幾次開麥嘅時候，其實我係點樣嘅咧？哇，騰到不得了，真係好驚，好驚，好驚！
3: 哇，真係完全想象唔到，因為我認識你嘅時候已經係氣定神閒，已經係有如泰山咁樣坐咗喺我面前㗎啦。
2: 坐三十幾年啦，如果仲唔係好似泰山咁，
3: 即係已經有根有成，楞住曬，好穩陣㗎啦。
2: 唉，咁但係間中都會出現失誤嘅，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好啦，咁啊開始今日我哋嘅題啦，又揾翻阿姐姐出嚟啦，嚟啦！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好多人中意炸钱。好多人嘅人炸电单车。我细个嗰时，爸爸卖 second hand 电单车俾我，但系我而家卖新车俾阿女。不过唔同颜色唔同价钱咯，红色最贵，大衣白色、黑色最平哦。
2: 嗱，首先咧就出现咗两样嘢噶，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姐姐細個嘅時候，佢嘅爸爸咧就買二手嘅電單車俾佢，跟住到而家姐姐買俾自己個女啦，
3: 時代變啦，
2: 就係、是、新車。咁亦都係反映咗嗰個咧，即係大家個經濟上面咧有改善啊。
3: 會唔會係你屋企特別俾多啲錢姐姐，所以佢可買新車？其實隔離屋嘅姐姐係買緊 second hand 俾佢個女啊，係啦，會唔會係咁樣啊？
2: 誒係嘅，係
3: 係啦，咁樣認咗，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喺香港電台係即係賺好多噶
2: 嘛。梗系啦，
3: 你成日都咁样同我讲嘅。

0: 我唔知你出几多钱人工嘅，总之你就成日同我
1: 讲。我同你拍住咯。
0: 唔系，喂，咪后唔系咁啊！你话你赚多我好多嘅，
1: 啊、
0: 你成日话请我食饭，我搵好多钱噶，你咁同我讲。
1: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请你食饭，你唔觉咩？
0: 系啊，我知啊。
1: 但我请亲你都系楼下 canteen， 但你请我嗰啲唔少嘢喎。有嗰啲唔知咩 club 啊嗰啲。
0: 我哋讲翻我个 second hand 先，系啦、
1: 啊。陈浩源真系好有钱嘅，好
0: 啊，呢个喺咪前讲唔讲得噶？
1: 第一件事就系即系见到咧，即系个经济改善咗，咁、变咗就系、是可以提供到俾自己嘅小朋友最好嘅，就梗系最好啦。嗱，唔系话姐姐个爸爸唔好，而系佢哋都已经系用尽佢自己，即系希望真系 provide 到最好嘅嘢俾自己嘅小朋友，所以咪可以用个 second hand 嘅价钱买一架 second hand 嘅电单车俾佢用咯。如果唔系你行路嘅啫，系咪先？系啦，咁第二件事我觉得得意嘅咧就系、是。乜買車真係唔同顏色唔同價錢嘅咩？我真係唔知喎。
0: 會㗎，特別係二手車特別啦，因為呢、
1: 哦、
0: 大家會計嗰個折舊同埋你之後賣返出去嘅車方唔方便嘅。譬如黑白灰係最易賣出去嘅、
1: 哦。
0: 因為個色 common 嘛，即係夠平常夠普通。咁有啲車呢你覺得嘩走音添，因為講起錢啦。即係突然間
1: 嚇，我想笑，但我驚影響你。
0: 唔會，有啲車即係譬如有啲人咧，佢哇今次出咗隻玫瑰金，或者出咗隻香檳紫咁樣咧，咁啲人即刻買啦，因為啊呢個款嘅特有顏色。但係你要諗下，你賣翻出去嘅時候咧，唔係所有人都中意嗰隻顏色噶嘛，咁所以咧就未必咁容易賣到出去。係
1: 啊，
0: 咁所以都有呢個考量喺裏邊嘅。
1: 咁但係如果新車咧，新車係咪隻隻色都係同一個價錢？
0: 應該係係啊。
1: 咁但係我姐姐講唔係，
0: 但佢電單車我。唔知佢會有啲特別花、特別款啊、特別 edition 咁樣啦，咁啊，或者可能姐姐俾人呃咧？
1: 唔係，可能係因為咧，對佢哋嚟講咧，平凡嘅顏色係咩咧？黑白呢啲就比較平凡嘅。fans 嘅顏色係咩咧？即係彩色咁樣嗰啲咧，五顏六色。即係當姐姐著住一件紅色衫出嚟咧，佢係特別唔同嘅，會特別覺得自己靚嘅。平時咧就好平實咁樣嘅。咁我諗係因為。即普遍可能印尼人會覺得哇紅色是一個很喜慶啊或者很開心啊很漂亮的顏色所以就會貴少少、
0: 啊、我平時見你都很少穿紅的你最多是穿橙的而已
1: 哦是啊是啊
0: 是啊姐姐是不是學了你啊
1: 講開呢就因為我最近呢陪佢一起買了一對不是陪佢一起買波鞋因為我見到家樓下有一間鋪頭的波鞋呢那間鋪頭大減價以後真是 OK 抵喎咁我就捉咗佢落去話買嗰對鞋啦咁樣咁我揀嗰啲呢就嗰啲黑黑白白嗰啲我話唔好啦你有喇喎咁我見到一對粉紅色好靚喎咁我就買呢對啦佢就話唔好啦呢啲後生女著㗎咁樣喎
0: 咁你點樣搞掂佢呢
1: 我話我老過你我都有一對呢啲顏色喎你同我個後生女跟住一個壓力即係其實佢鍾意佢想嘅但就係有一種壓力就係覺得可能係真係住喺鄉下嘅人啦又或者係印尼人本身普遍呢都係女性比較低調啲呀咁所以即係唔同我哋呢啲㗎嘛咩呀我哋係嗰啲咩呀唔得咁樣㗎嘛。
0: 絕對感受到啊我而家都喺對面都驚呀驚。如果有杯暖茶就好啦呢個時候。
1: 咁我俾你。
0: 係啦。
1: 即刻攞杯茶嚟啊阿豪爺。咁跟住呢咁我就不停喺側邊鼓勵佢我話唔係嘅咁你鍾意咁咪得囉咁。咁到最尾呢佢買咗其實佢買咗嗰陣佢好開心。
0: 好彩我買車嘅時候你唔喺我隔離啫如果唔係就做錯決定啦。係我有好多次幾次啦買車嘅經驗啦咁樣。咁阿勤你係成日坐我部車㗎啦咁樣我就好慷慨嘅。
1: 係呀。
0: 係啦成日車阿勤周圍去嘅。
1: 係呀。
0: 咁我部車就係一部比較大嘅車啦。咁有原因㗎其實呢我好向往揸細車嘅。但我係冇乜揸過細車嘅因為呢我大部分出入一路我比較高大啦咁對腳又比較長啦係咁依46寸咁樣啦。
1: 係。真係㗎。
0: 46寸囉
1: 係
0: 啦普通啦覺得佢啦。
1: 我諗我得36
0: 㗎。我哋咪後解決啦好冇係呀即係我諗各位聽眾同埋有見過你嘅觀眾都知㗎啦。
1: 其他地方36就話咗。
0: 即係
1: 對腳真係好唔掂
0: 即係腰圍呀你講緊係啦係啦咁嘅意思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咁我買車好多次哎買返架細啲因為細車呢有好多好處嘅一來方便泊車。
1: 係呀泊車易好。
0: 好容易你根本上唔需要技術就入到啦其次就係所有停車場都入到。譬如呢而家有好多停車場譬如我架車呢喺好多唔同嘅停車場入唔到因為高得滯。好多停車場我咪8高但我部車咪9咁我就入唔到啦或者有啲位呢我明知好窄嘅喺某啲區域嗰啲私人停車場呢好窄咁所以我哋入唔到啲停車場。咁所以細車呢有好多好處嘅。咁但我一定要買大車啦一來就係我自己高大啦其次之後就因為呢我打波呢成日要袋住部輪椅周圍走啊。 咁所以布輪椅本身又唔接得啦，又好大部啦，咁我都咪八落布輪椅都唔細部啦咁樣。咁所以冇辦法啦，就一定要買大車啦。咁其實大車呢都有好多種類㗎喎。咁呢曾經有一段時期呢，咁我而家揸嗰啲就係家庭式嘅，叫做 MPV 呀，即係多功能性嘅大車啦咁樣。咁但係呢，除咗咁雖然我係一個家庭型嘅好男人，所以我揸家庭車之外呢，呢、這個就可以俾啲反應嘅。
1: 好嘢，
0: 係啦，就係、是、咁樣，大家都好贊成呢件事啦。
1: 係呀，
0: 但其實有一個時期呢，我都好想揸吉普車㗎。即係我啲好大部啲，係啦 ，Jeep 嗰啲可以爬山類型嗰啲，我覺得哇好有型，同埋佢本身好大部，咁同埋咧就好似好哇好
1: wild 啊，
0: 好活動啊，
1: 好自由奔放、啊。
0: 係啦，我就即係曾經都年輕過啦咁樣，咁啊真係有去睇過，咁啊真係有去試過，咁真係好想買，嗰啲價錢都睇啱。
1: 有啲 Jeep。即係叫做 Jeep 嗰類嘅
0: 車，
1: 其實係大㗎嘛，
0: 好大部㗎，
1: 係咯，
0: 有啲
1: 係
0: 啱我，即
1: 係
0: 個形狀係啱我嘅咁樣。咁而我直情去試啲價錢，我都覺得，我都覺得應該係佢哋啦咁樣。試完之後，結果咧都係冇揀到嘅，你估下點解啊？估到我請食 tea 啦，真係。
1: 因為吉普車冇電車。
0: 唔係，我都以前我不嬲都而家仲係揸緊油車嘅，我係之前嘅時候有諗過嘅、
1: 高得滯。架车高得滞，
0: 一来佢高得滞，因为有啲吉普车咧大架啲，去到2米高嘅。咁呢个都唔系主要原因，我都谂住，最多派街嘅啫，街就冇顶盖啦咁样。
1: 即系叻咕叻咕啊！
0: 刘德华
1: 嗰
0: 部系咁俾梁咏琪洗嗰
1: 部，
0: 同埋每15分钟抄佢一次嗰部。
1: 浅蓝色噶嘛个架，
0: 会考你咁叻就好啦。
1: 仲有咩咧？因为摆唔到轮椅，
0: 都摆到嘅。系啦，咁我开股啦。
1: 系因为冇咁舒服坐得。
0: 佢都舒服嘅，但系咧嗱，吉普车有个嗱，佢好高啦，成部车，但系佢个辘都好大个，佢比平常车大个嘅。咁佢就成部车垫起咗，所以话咧，佢部车虽然好高，你望落好似好大，但系佢里边嘅空间咧，其实好细嘅，细都唔紧要，我坐得逼啲啫。最紧要嘅问题就系、当我坐咗上部吉普车度咧，佢个内笼嘅高度咧系好。矮，即系佢冇想象咁高。我系 exactly 顶顶，而我日我去试车后咧，我个头焦高咗，佢系咁擦住我个发型，你知啦。我
1: 系
0: 好着重我件事噶嘛，我系容忍唔到我焦靓咗个头出去，然之后你搞我个头。
1: 但系你试咗嘅，即系你有试，你有
0: 我之前坐上去，咪试嗰个我个私家车位，冇我冇揸出嚟，我试个车型，咁然之后我就上去啦，试方唔方便啊，只脚摆得舒唔舒服啊，然之后我啲位啱唔啱啊，只手又啱唔啱？一坐上去之后，系咁刮个头嘅，咁我后屘一路喺度度位嘅时候，我头就要侧住，咁样咧就要礼住条颈。
1: 系
0: 咁样先可以，咁我一直翻条颈咧，
1: 试车都为咗个头唔好塌翻落嚟。其实你将到咁实净系唔会，我想讲
0: 唔系噶，佢系咁擦个顶咧，佢会将嗰啲头发擦散咗佢咧，咁然之后就会散咗噶啦。咁你谂下，我好多时间，譬如你揸个一个钟头嘅车，你要缩住咗个膊，避免唔擦到，或者你要就住唔焦高个头，我点解要揾自己笨咧？
1: 咁可唔可以 tailor made 噶？即係唔係整加高嘅車，而係將裡面嗰啲嘢降低少少得唔得㗎？
0: 其實張凳呢係有得較厚啲同埋較低啲，高度有得較，但我係較到最遠距離呢，可能我個身比較高啊。咁所以
1: 個身長
0: 啦，咁同埋我個髮型都有時會焦得高㗎嘛。咁所以就，但我又冇理由因為一部吉普車而影響我髮型㗎嘛。是不是完全理解到
1: 理解到理解到。
0: 所以以后
1: 是的。
0: 一部车就只有在我的幻想的 list 里面，我就再没试过。
1: 不是，但是即是来紧可能将会有一些新的发明啊，又或者是新的车款出现的时候，就满足到你的欲望咯。
0: 是啊，一部车依然都是一部车，然之后它的顶是三米高啦，咁就或者可以。
1: 可能它将整件事个辘不要那么大，它降返低一点点，咁然之后你咪里面个空间可以再拉高一点，拉阔一点咯。
0: 你有没有玩过某一个电换嘅嗰个妈赛车啊？
1: 哦，有，
0: 咪有只好大嘅龙坐落好细部吉普车度，我咪咁样咯。如果系咁样，
1: 我冇谂过原来吉普车系容纳唔到你
0: 啊！佢系容纳唔到我发型啫，
1: 系
0: 佢系容纳到我嘅。
1: 但系咧，我其实我好认同揸细车嘅，嗱，我未买过车。但是如果要我买车的话，我一定会买小车，同埋呢我永远睇嗰啲呢，我都係即係望住啲細嘅车嚟睇，唔係淨係私家车， 即係譬如有啲私家車呢好 smart 嗰啲車呢，咁你會覺得哎呀好得意啊。
0: 係咪趕絕外母型嗰啲啊，
1: 係嗰啲自私車嘛，係呀係啦，即係嗰啲好 smart， 哎真係 smart 啊，即係你真係會覺得，因為我嗰陣試過去歐洲呢，咁歐洲好多人都係好 smart 咁去揸架車㗎嘛。
0: 甲蟲嗰啲咁樣。
1: 你直情係發覺成件事係哇方便到呢，你係覺得是如履平地啊！就算好像你剛才說你不需要怎樣技術，即只要你小心駕駛，你不用怕你拍不到位啊，你不用怕會有什麼事發生的，即你一定是可以處理到。就算譬如我在香港也好，我就算不是看一些很 smart 的車也好，我都是看一些其他的國家的出的車，有些比較小的
0: 細細部那些，
1: 其他那些呢，那我覺得那些車是很漂亮的，還有我覺得那些車是很適合香港的。
0: 為什麼呢？
1: 因為特別是香港泊車的環境我覺得很適合，因為現在我家即我哥揸的車呢又是那些七人車，又相對地大部啦，就沒有你那部那麼大的，但是大車呢我永遠在車場他就好像覺得沒什麼樣，但是呢有時候我哥跟我說、哎、女仔如果你要揸你自己來揸，千萬不好，我就算勉強好辛苦出到個停車場都好啦，我驚我入唔翻去啊！但係屋企嗰個停車場已經唔係嗰啲叫做好恐怖嗰只窄嘅停車場，咁所以我覺得要征服香港嘅停車場，而你係 expect 所有停車場都唔會攔到你嘅話咧，細車係必然嘅。所以咧，揸到大車嘅人咧，其實就係好叻。
0: 不如算啦，坐我車吧啦。

0: 嘅人车字啊，系咪啊？我估到你想要边价啦，系咪？
1: 系啊，你好叻啊！咁你会唔会赞助啊？我可以铲平呢个头为咗就你个赞助。
0: 系呢啲，梗系揾台长赞助啦。
1: 一于咁话，听完首咁有节奏嘅歌，我哋继续都系讲音乐咯。嚟紧咧有我哋新一位嘅达人啊，就系吉他达人刘卓威啊 ，Jackie 啊。
0: 系啦，咁啊 ，Jackie 咧，除咗系我哋嘅嘉宾之外咧，我哋亦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嚟嘅。
1: 冇错。
0: 但系就唔系一台嘅，咁究竟搞咩咧？转头讲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

0: 共1190蚊，升184蚊。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和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7点，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是日快乐，
6: 精拎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5: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梁礼勤、
8: 陈浩源，
9: 港式生活馆，
10: 港式达人，
7: 吉他达人 Jackie 刘卓威。
8: 我哋今日唔系做达人访问咩？
7: 系啊。
8: 有冇个同事喺度做咩啊？
7: 哦，冇。咁其实佢已经唔系第一个啦。之前王振炎都系啦，系咪？
8: 系。
7: 我哋专系向同事埋手噶嘛。迟下我哋上去揾下台长噶啦。
8: 咁
7: 叫台长小心啲。
8: 呢啲梗系达人啦，管理嘅达人啦，系咪先？咁今日点解会揾咗呢个同事嚟噶？呢个同事有咩咁巴闭啊？
7: 首先咧，佢嘅专长咧，
8: 我以为同事就已经好巴闭噶啦。
7: 同事当然好巴闭啦。咁佢嘅专长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咧我以前都有好多朋友系夹 band 嘅。
8: 哦。
7: 咁我又觉得咧，拿住支吉他喺度弹咧，系一件好有型嘅事。
8: 你细个系咪专揾啲做男朋友？
7: 嗱，呢个系咪后讲啊？
8: 嘉宾有加息噶啦，
7: 系
8: 啦，
7: 可以，
8: 我介绍佢出嚟，等个嘉宾再挡一挡你先啊！今日咧，我哋有吉他达人啊 ，Jackie 刘卓威啊 ，Jackie 你好，
11: 诶、hey,，Hello，Danny 你好，
7: 系
11: 陈你好，
7: 喂，咁
8: 可以挡一挡佢呢个时候，
7: 系因为先讲咗 Jackie 系我哋嘅同事咧，其实就系二台同事啊，
11: 嗯嗯，
7: 因为二台咧就喺 Weekend 有个节目啦，原来是这样
11: 嘅，原来是这样，系逢星期六嘅5:00，
7: 系啦，就系同阿 Otton 啦。即系阿黄天恩，就一齐合作做嘅一个吉他节目。其实咧呢个节目孕育嘅时候咧，我都有喺侧边噶。
11: 哦，系啊，
8: 你负责做咩噶
7: ？Otton 同我讲：，哎呀，弊啦，我要做节目啊。咩节目啊？吉他咯，咁咪啱你咯。咁即系我系有少少辅导角色啦，咁样啦。咁因为以前 Otton 咧喺一台年代，其实咧佢系其中一个手下留情嘅监制。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所以我哋就好熟，就系咁解啦。
8: 不过其实咧，我喺咪后咧都已经问咗一个问题，我好想知道嘅，嗱咁你节目专讲吉他噶嘛？
11: 嗯，
8: 咁专嘅一个话题去做一个节目，你做咗几耐啊 ，Jackie？
11: 4年幾啦。
8: 4年幾，你系点样喺一个咁我叫做狭窄嘅空间里边辗转反侧4年幾？我谂呢个都系达人嚟
11: 嘅、
8: 哦，
11: 系都拗爆头嘅，有时即系你正常可以谂到嗱，我哋个礼拜做啊嘛，咁、我哋个主题一定系围绕住吉他同吉他有关。
8: 系啊，4年咁都200幾集啦。
11: 系啊，咁你谂到嘅嗱，关于吉他学吉他啦、考试啦、表演啦、做职业啦，或者点样点样，其实你谂得出嘅题目我哋都讲过晒啊。
7: 有冇 repeat 啊？
11: 好少嘅，系啊，
7: 犀利喎。
11: 系啊，不过我哋
7: 间中都会翻炒下嘅。
8: 我哋两个都唔算明显噶啦，但都有时会嘅。但系你200幾集都唔翻炒，然之后仲继续嘢讲，真系证明你吉他唔单止热爱添，你直情系当佢老婆咁样。
11: 系啊，同埋我哋好 enjoy 嘅，同埋我哋发现一样嘢好得意咧，就系玩音乐咧就唔系净系玩嗰啲音符嘅。你喺音樂嗰背後咧，好多嘢講下講下咧，你發覺嗰啲道理咧，原來係推敲到你嘅人生好多哲學喺入邊嘅。
8: 例如咧，可唔可以醒一個，等我哋醒神啲開場啊？
11: 例如嗱，我第一次揸車嘅時候咧，係我考咗個牌8年之後先有機會買到架車揸啦。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因為我第一次揸，拍嚟拍去都拍唔到個位。我阿哥嗰陣時陪咗，佢話：，細佬， 你買個遙控車拋佢揸下先啦，你揸到咁核突嘅咁樣。咁我就心諗，哎，又似你，我就唔信我唔得。平時我係點樣？我嘅人生嘅習慣係點咧？就係好中意練習嘅。我諗阿 Daniel 咧係好中意練習，啲嘢唔得咧就練到佢得，係啊。咁因為我哋彈吉他、玩音樂都係咁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就攞住架車咧，每一晚凌晨12点咧。就開始喺金魚街旺角金魚街嗰度就同一個位拍到朝頭早5点嚇，咁一晚大概拍到160至180次左右。
7: 真係㗎，有5个钟头，
11: 係啊，真係㗎，係啊，拍5个钟头，我同一個位來來回回咁樣重複練咯。跟住直情有啲阿 Sir 割我波咧，喂，先生你喺度做咩啊？咁我話練吉他，唔係我練拍車咯，
8: 同時練吉他嘅咁樣係啦。
11: 咁我到依家今時今日咧，我拍車咧，即係拍得好迅速啦，一下就入到去。啲人就話：，你係咪哇好有操作機器嘅天分？我話梗係唔係啦，其實就係源於我玩音樂，我學翻嚟就係知道有好多嘢透過練習。係，即係我諗話阿袁係即係你人通常叫你阿袁咧
8: ，Daniel 係
11: 都係叫 Daniel
8: 都 OK。
7: 佢好介意個袁字，因為佢而家越嚟越圓啦。
11: 唔好咁講，
7: 佢嘅想法越嚟越圓啦。
8: 哦，係啦，我以為你會剪咗，你會剪咗呢句佢啲咁樣。
11: 係啊係啊，咁我諗 Daniel 都好明啊。即係玩運動都係要練習不斷重複，就係一啲本來應該係音樂嘅範疇嘅嘢，但係講講原來好多技巧好多應用咧，原來係 exactly 套用到你嘅人生裏邊咯。係啊，所以就令到我哋個節目就更加豐富啦嚇，因為好多時候好得意嘅道理咧，你會發覺喺唔同嘅學問入邊咧，都會揾出一樣嘅道理嘅。
8: 係
11: 呢個好神奇嘅，係啊，咁我哋好 enjoy 噶嘛，去講啊，去分享噶嘛。
7: 啊，問多個問題啊，因為我記得我哋之前咧訪問過壁画达人阿 Jo 咧，佢就问过佢嘅老师，因为咧当时咧佢就系学紧画画，佢就问老师：老师啊，其实咧天分紧要啲定系勤力紧要啲？咁啊，老师就话咧，天分占10%，勤力系占90%。
11: 系啊。
7: 咁好啦，你自己觉得咧，天分同埋努力之间嘅关系有嗰个比例系几重咧？
11: 不过我就唔会用努力同天分比嘅，我会用热爱同天分比啦。
7: 系，
11: 因为当你热爱嘅时候，你就自然会努力啦，
8: 入到血啦。
11: 咁如果你系啦，如果你系真系为咗做到而即系好辛苦咁去练，你唔系好 enjoy， 但系你挨住咁练咧，咁嗰啲就唔够热爱个 power 咁大。咁我觉得热爱系占90%。
7: 同埋你中意咧，你唔觉得辛苦嘅真
8: 系，
7: 好得意哦。
11: 系啊，即系以前啲人，我记得以前会考嘅时候啦，细个我哋会考，佢哋个个好努力读书，因为我好中意弹吉他，我就好努力喺度弹吉他。咁啲人话哇，你都咁懒嘅，唔读书咁。我话其实我弹吉他嗰个时间，我仲长过你一日搵书嘅时间。咁你问我系咪一个好勤力嘅人？坦白讲，我又唔觉得系。但系点解我会用？
7: 睇下对乜嘢啦。
11: 系啦，睇下对咩？点解我会咁咧？因为我好热爱嗰样嘢咯。系啊，所以我成日都鼓励啲年青人啦，你一定要搵出自己热爱嘅事情咯。即系香港系商业社会啦，好多人为咗个职位啊，或者为咗可能嗰啲 offer 条件啊，就放弃咗自己热爱嘅嘢。其实好可惜嘅，我觉得。
8: 睇得出啊 ，Jackie 你好热爱音乐，好热爱吉他。我想问呢个热爱系咪由你细细个开始就咁热爱？你几多岁开始攞起你第一支吉他？
11: 咁呢个就真系讲起咧，系我人生其中一件最不幸嘅事情嚟嘅。其实我系好冇音乐天分嘅。冇音乐天分到点咧，就要讲起咧。我出世之前咧，我媽媽咧，佢原來好中意彈吉他，好中意唱歌嘅。佢仲上過星寶之夜，你哋有聽過？因為佢都係佢講嘅啫。咁佢就成日參加比賽，贏過好多啦，所以應該係有啲音樂細胞啊。但不幸咧，就遺傳咗俾我阿哥啫。咁我阿哥又係唱歌咧，張學友咁嘅聲嘅，一開口細細個已經係我咧，就唔知點解遺傳咗我阿爸。我阿爸咧就係唱卡拉 OK 咧，連行字幕消失咗都仲喺度唱緊，即係完全冇拍子咁走曬音，由頭到尾都唔知喺度做咩。
8: 字啫，攆紧啲字。
11: 系啊，我就系咁样咯，所以我记得好细个，我阿哥就成日笑我啦，因为佢好叻啊嘛。佢话：，细佬，你呢啲咧叫音乐白痴，天然走音，唔关你事噶，你100%系天然嘅咁样样。咁所以我好细个就知道自己我系通 deaf 嘅，即系我认唔到啲音嘅高低。
7: 哇！呢个 comment 都真系充满攻击性啊！阿哥嘢，
11: 我唔知佢系攻击我定安。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

0: 咁後來你係點樣可以喺樂器方面或者點樣係
1: 點樣開咗呢條？
2: 同埋揀咗個吉他。
1: 其實我學吉他咧係差唔多去到中五嘅時候先開始嘅。咁、
2: 哦、
1: 我初中咧我就好熱愛做運動嘅，打籃球。即係啲人話：點解你而家搞成咁啊？個身形。我以前係籃球隊隊長嚟㗎。係、
2: 哦。
1: 係啊，咁同埋我體能嗰個紀錄咧，到依家過咗二十幾年咧，喺學校裏邊仲係第一，未有人破到嘅都。
2: 哇！好堅喎。
1: 係啊，好。因為我又係好熱愛運動，我以前咧，我記得我住32樓嘅，有一段長時間咧都唔搭 lift 嘅，每一日就跑上去跑落。
2: 其實你當係練波，係
1: 有當練習，有又係有啲練習癮嘅，我唔
0: 即係運 lift 係難你唔到，
1: 因為我唔搭 lift 嘅，咁我就好熱愛打波。咁有一次就整親只腳就好嚴重，行都行唔到，咁啊留咗喺屋企差唔多2個禮拜。咁嗰陣時咧就喺屋企抄到支爛吉他，依家先知係爛啦。嗰陣時以為抄到寶
0: 正嘢，
1: 係啦正嘢。咁原来系我舅父即系送俾我哋嘅，咁啊开始自己玩下咯。咁嗰阵时咧就真系开始接触吉他啦，越嚟越弹得多吉他，就越嚟越打得少波，最后就拣咗吉他呢条路咯。
2: 系
0: 哦，咁你弹吉他开始咧，嗱我哋成日话揾到个原始快乐，无论系你嘅篮球之路好，定系你跑楼梯之路，你都一定揾到个原始快乐，先令到你咁热爱，然之后不停、去到你考会考，你都放低书本，我无论如何都要攞住支吉他。吉他对你的原始快乐是什么？
1: 我觉得即是弹吉他很抒发，很表达到我自己，因为我小时候就不是咁好像现在那么多东西讲啊，咁懂得表达的。我小时候很怕事啊，很不敢出声啊。
0: 社交呢
1: 都是很差的。我记得我是去快餐店问姐姐攞包茄汁都不敢的。即是阿妈说、你出去问姐姐攞包茄汁，即是要在那里筹措。
0: 你咪走埋去弹只歌俾佢。
1: 那时候都未识弹吉他。
2: 中午啊嘛，
1: 是啊，中午先开始。小学已经是很怕事。就算试对鞋咁，阿妈着鞋带定细啊，松定紧啊，我都是唔知啊，是但啦咁样，激到我阿妈扎扎跳嘅，系啊，所以我以前系好唔识得表达自己嘅，但系玩咗音乐之后咧，我觉得好似有另一个途径咧，将自己表达咗出嚟咁样咯，咁所以我系好 enjoy 弹吉他嘅。
2: 嗱，好啦，个问题就嚟啦，

0: 企揾到啲爛吉他出嚟，係阿舅父嘅。咁你點彈呢？你最初彈啲咩呢？你因為你拿住支吉他你唔識嘅時候呢，咁你亂咁喺度掃，你會覺得哦都冇乜趣味喎。咁你點處理呀？
1: 人生真係好奇妙嘅。我嗰陣時真係亂咁彈嘅啫，咁我覺得啊幾好玩，但其實都唔知彈緊啲咩嘅。咁啱得咁巧呢，我教會就有個姊妹呢，即係我有返開教會嘅，咁佢就話啊邊個想學吉他，教會唔夠人彈吉他，咁、
0: 哦、
1: 就免費教。咁、哦、我嗰陣時細個佢又免費，咁我即刻哎我學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咗啦。其實嗰個姊妹呢，佢唔係 professional 嘅，同埋佢都係其實彈得好麻麻嘅啫。即係而家睇翻佢，我記得佢教咗四堂之後呢，即係學咗嗰啲最基本幾個
0: 嗰啲曲，
1: 跟住好認真咁，佢話卓威，即係啲人教會叫我中文名劉卓威，卓威你坐低咁啊，佢話我有好認真嘅嘢同你講咁，我係咩事咧咁？佢話呢四堂咧，我已經毫無保留咁將我畢生嘅功力咧，毫無保留咁傳授曬俾你啦。
2: 但係你毫無保留咁吸曬啦，我冇嘢再教俾你。
1: 係啦，佢就係咁講，咁佢就話你之後要繼續學咧，就自己出去揾人學啦咁。
0: 哦，係
1: 啊，
0: 即係佢都見到你已經係
2: 骨骼精奇嗰啲，
0: 佢驚狼相授，你就全部已經吸收啦。
1: 但係其實係得個四堂咁大把啫。
0: 係
1: 咁，所以其實即係人生好奇妙，就係、是。就偏偏是因為呢位姊妹願意咁樣無條件咁教我呢，引領咗我入咗呢條吉他路，甚至改變我嘅一生囉。
0: 咁你就出去出面真係認真地搵人教你吉他路。
1: 係呀係呀係呀，咁就認真學囉。咁跟住去到中五嘅時候呢，其實我以前好唔鍾意讀書嘅，一陣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以前有嗰啲 ADHD， 一直都有，係好後期先知。
0: 即係專注力不足呀、
1: 啊。及過度活躍。
0: 係
1: 呀係呀。跟住中五嘅時候呢，我就發覺我自己真係好想用音樂做職業。當然啦，聽過我唱歌嘅人都會反對啦，因為我頭先講話我係音盲嘅，係啊，送吉他俾我嗰個舅父佢都反對。其實呢個舅父咧，又成為咗我哋一台嘅同事。
0: 啊，係邊位啊？
1: 黃偉康醫生，廣東廣西。
0: 哦，
1: 咁啱得咁巧啊！真係完全冇拉人嚟到先至，突然間有一日撞到，點解呢度嘅舅父咁啊？原來係一台咁。
2: 嗯，
1: 咁就係咁樣樣咧。嗰陣時其實個個都反對嘅，但係我又因為我又翻教會啦，我又喺教會裏邊彈詩歌啦。咁我又覺得哇，真係好似用音樂係開發咗我個人，同埋我覺得我所有嘢都好似成長咗咁樣。
0: 嗯，
1: 咁甚至乎我覺得呢個係上天俾我嘅一個方向啊！所以嗰陣時咧，我乜都唔理啦。依家諗翻咧，其實係好單純啊！係嗰陣時，我覺得我點都要做呢、這個，我係從來冇諗過嗰啲咩第時出嚟揾唔揾到錢啊，有冇嘢做啊嗰啲噶。
2: 嗱，屋企人應該會擔心噶，因為咧正正路路咧，我個年代你梗係啊，中五之後就中六七啦，然之後就升大學啦，然之後出嚟揾份工。嗱，呢個係正路啦。
1: 係啊，係啊。
2: 咁然之後咧。阿卓威啦，卓威你就揀咗個音樂嘅路，一心純真地諗住揾音樂嘅路，但屋企人又覺得你係音盲喎，你係點樣說服佢哋，又點樣揀一條咩路去達到今日？
1: 其實冇嘅，因為咧我兩兄弟，我有阿哥啦嚇，咁我哋兩個由細到大咧都好獨立嘅，因為我屋企咧都算係好草根階層啦嚇，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小學之前咧。都是一家四口住在一個大概兩百尺的房裡面，一間房咁樣。咁跟住我媽媽爸爸呢是以前做小販養大我哋嘅。咁、所以我小學一年班開始呢就要幫手睇水。以前嗰啲叫做市政走鬼係啦。跟住、我記得三年班左右呢就同我阿哥呢是要成日幫我阿爸搬貨。佢呢是一個貨櫃嘅貨買咁多落嚟呢，我哋夜晚十點搬到凌晨五六點咁樣。咁就真係做孤立㗎係呀。去到小學四年班的時候呢，我好記得我嗰時呢已經企喺張凳度喺條街度推住好大架車呢，買你睇買你揀啦咁樣
0: 就幫手
2: 買咩
1: 㗎，買 T 恤嘅。我小學嘅時候差唔多90年代頭啦，真係個市道好好㗎。我記得嗰時呢通常我哋就係新年呢，我媽爸先會俾我出去自己推一個車，因為呢新年咧，嗰啲市政就唔會拉人嘅，
0: 係係係
1: 啦，
0: 有頭幾日咁樣都會
1: 放寬下。係啦係啦，依家就排都抄你啦。
0: 啊，冇錯，啱啱想講抄牌呢件事。
1: 係啊，以前咧係咁啊，大家知又唔抄牌啊咁啊，即係全民開心咁。
2: 過個好年。
1: 係啦，過個好年。咁嗰陣時我記得咧，新年嗰幾日咧，每一日咧，你可以估下，我一個人推住一架車賣衫，由可能通常十一二點賣到六七點咁樣啦，即係一個小學四年班嘅小朋友，十蚊一件 T 恤，廿蚊一件，十蚊一件，你估下一日賣。賣到幾多錢？90年代初，我諗可能九一九二年咁上下。
2: 我当你一个钟头十件啦，咁嗰度就百零蚊，咁你六七个钟头差唔多一千蚊咯，
1: 系咪啊？我嗰时咧一日咧系卖到过万蚊嘅，
0: 吓
1: 系啊，你
0: 真系咁有
2: 钱嘅最大嘅问题，如果
0: 好多人买
2: 过万蚊，你咪有成千件衫喺你个箱度？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因为个仓喺附近，又要翻去添咁啊。当然系新年先咁好卖啦，如果日日都系咁好卖，就发咗达啦吓。咁啊，新年嗰时系咁好卖，
0: 新年都系咁话啦，系嘛？哇，賣成萬蚊喎、
1: 啊！所以嗰陣時我諗啊即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嗰、那個經濟嘅梗係好興盛，真係好興盛。咁當然平日就好難，因為平日冇好生意啦，同埋成日會俾市政捉咗佢會罰你錢啊，甚至乎充公曬你啲貨，咁所以唔易做嘅。我哥大我三年，佢應該讀緊中一，都係一人推一架車，自己喺條街度自己賣
0: 咁。咁係咪零用錢嚟㗎？
1: 唔系噶，
2: 上缴上缴。
0: 如果系零用钱就好开心啦。
1: 上缴嘅系，亦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即系造就咗我同我阿哥咧。好細個呢就好捱得苦啊、嗯、其實嗰陣時根本直情唔覺得係苦，我以為個個都係咁即係我以為係人都係咁即係阿媽阿爸呃你話。
2: 呢啲教得好啊。
1: 係其實諗返都係教得好。
0: 一嚟教得好呢，二嚟呢可能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專注力不足。係
2: 呀唔到俾人唔到隔離。
0: 係啦望唔到其他人教得好。
1: 要俾人呃啦就係。咁阿媽阿爸話哎個個細路仔都係咁啊，我哋細個啊已經要出嚟幫屋企做嘢，辛苦過你好多添，即係啲上一輩嚟嘅。咁、我哋就好錯辛苦啫咁，但系真系大个咗望翻转头先知，哇！原来人哋嗰啲细路仔啊，有钱啲嗰啲学乐器啊，玩咩啊，学咩啊，咁原来得我一个喺度卖街边咁样。咁但系我睇翻咧，我系好感恩咧，即系人生有呢段经历。系，即系好多人话哇，你开公司啊，做音乐啊，真系好多挫折嘅，其实系好唔容易先杀出条血路嘅。咁但系好多人话哇，你咁辛苦，点解压力好大啊？咁样，其实我又自己觉得又唔系好辛苦啫，即系可能就系由细到大，唔知系咪挨。关了

0: 吉他人梗係要聽返多啲吉他㗎啦。呢首歌呢就係 Jackie 嘅選擇嚟嘅， Beyond 嘅命運是你家。咁啊，頭先咧就聽到阿 Jackie 小時候嘅命運啦，
1: 係啊，
0: 就非常之正嘅，因為啊，原來當年新年一個小學生出嚟擺街邊幫阿爸賣 T， 可以賺到成萬蚊。哇，不得了啊！
1: 我哋细个咧，通常咧，譬如我做运动就买运动嘅器材啦，佢玩音乐就玩音乐嘅乐器啦。嗯

0: 通常都要哎爹哋媽咪或者自己利是錢㗎嘛。我諗佢都係咪其中一個少數我哋識嘅呢，自己童年就自己搵自己錢去買自己啲玩樂嘅工具呢。
1: 嗱，佢雖然話上繳中央啫，咁但係我覺得呢，你咁叻仔幫阿爸即係清咗咁多 T 呢，我相信佢上繳咗個10,000元俾中央之後呢，中央都會分發返多少零用俾佢。
0: 其實會唔會咁叻仔都有私房錢呢？
1: 有嘅。為咗吉他可以去到幾盡呢，聽日再聽下呢位吉他達人有咩講啦。好，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毫跌 四仙，智普1020元跌55元，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元，中制旭创1196元升190元，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的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是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逢星期一有徐家乐同埋李丽。刚才我哋嘅 slogan 咧就系运动啦，可以系改变力量，系咪？其实我哋需要咧系两个字加翻去嘅，就是、适当嘅运动先系对你嘅身体好。
9: 系啊，冇错，家乐。因为咧最近咧，我啱啱呢个星期咧，我就做咗好多运动啦。咁我就又跑步啦，又游水啦，又做 gym。跟住突然间咧做咁多运动咧，因为咧太耐冇做翻咁大嘅运动量，就突然间觉得哇，啲肌肉咧好酸痛啦。第二日起身咧行到好似鸭仔咁样啦，就发觉啊，其实咧都真系应该要慢慢加翻个量嘅。
8: 因为阿李丽都属于系一个系好年轻嘅少女啦。
9: 多谢你咁讲，我正想讲咧，随住年龄嘅增长咧，我感觉到体。

0: 狀態啦，即係心跳啦，同埋自己嗰下個感覺係點樣啦？
1: 喂，咁最近咧就有，因為我亞運會就嚟開始啦，咁要做評述咁樣啦。咁有個記者就訪問咧，佢話：咦，今年我哋有香港運動員咧就參加呢個現代五項嘅比賽喎，嘉樂哥。
0: 係。
1: 佢話現代五項係點樣玩法㗎？點解有五樣咁多嘅？
0: 其实现代五项咧，即系奥运不嬲都有呢个项目啦。不过今次咧就首次系我哋港队有运动员咧去参加亚运嘅五项啦。咁到底系边五项呢？
1: 嗱，通常现代五项咧，佢本身就训练军队嘅，嗰啲系士兵去做嘅。
0: 嗯，
1: 嗱，士兵一定要做咩呢？唔该你识跑。
0: 跑到啦，游到啦，
1: 游水啦，跟住你要识打剑，即系古代现代五项。
0: 哦，因为真嘅剑啊嘛。
1: 系啊，另外真系识射击。
0: 嗯，
1: 嗱，嗰阵时就系实弹射击嘅，咁但系而家就改咗系激光枪射击，
0: 系，
1: 即系你射埋去啲光嚟嘅啫。咁另外仲有一样咧，以前啲士兵要骑马噶嘛，
0: 要识骑马系啊，
1: 要识马术。
0: 嗯，
1: 咁但系而家嘅亚运会咧就系取消咗马术，就用咗另一样去代替佢嘅，系乜嘢咧？
0: 系啊，而家取代咗嘅咧就叫做呢个障碍跑啊。
1: 系啦，嗱呢个障碍跑咧就唔系我哋平时跨栏嗰啲障碍跑，而喺个跑步当中咧，可能诶讲紧五百公尺啦，有好多嗰啲障碍，譬如话拎住个吊环啊，五个拎住一个喺空中过去啊，就跳嗰啲木箱啊，嗰啲项目个个唔同嘅。嗱，点解会冇咗马术咧？个原因好简单，以前嘅现代五项呢个马术咧，嗰啲马咧系大会供应嘅。咁大家埋到去就抽签、啊，你啊二十只马喺度，
0: 哇，咁都好睇运气，抽签睇下抽唔抽到就好啲嘅马，
1: 你抽咗个好马 ，OK 冇问题，十九号最靓啦，抽到。但佢俾你同只马咧相处二十分钟，
0: 嗯，即系睇下可唔可以磨合到啦，有冇默契啦，培养感情二十分钟，
1: 系培养唔到嘅，因为马同埋骑手之间要培养感情默契咧，系需要长时间嘅。
0: 嗯，
1: 马就好怕丑嘅。一个新人埋到嚟，虽然你上到去，佢知你系识骑马嘅、
0: 嗯，
1: 你叫我跳，我系唔跳啊。
0: 同埋佢未必中意你噶嘛，即系你只马可能都唔中意你，都唔定。
1: 系啊，咁所以就结果咧，马术咧就之后发觉取消啦，因为马术咧同埋嗰个骑手比赛之间咧，现代五项咧出现好多问题，失足啊，跌咗落嚟啊，拒跳啊等等，咁啊唔得公平啊嘛。
0: 系
1: 咁，所以就而家转咗啦。嗱，好消息。我哋香港有个运动员咧，就系代表中国香港去参加今年嘅亚运会噶。边位？边位啊？
0: 就系、是、刘希瑜啊！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好啦，我哋电话咧就有我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嘅亚运代表就系刘希瑜吓，阿 Leona 嘅。嗱，我睇翻资料咧，就阿 Leona 你系一个游泳运动员啦。咁但系几时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咧？点解决定转型做现代五项运动员，唔会游水？
3: 我大约两年前就开始接触现代五项啦。咁我本身都好中意做唔同嘅运动嘅，亦都喺学校代表过好多唔同项目嘅队伍去参赛。两年前经过朋友介绍知道咗呢个项目啦，一次就觉得好有兴趣，然之后就开始咗练习。而最后决定转型是因为现代五项要同时掌握五种完全不同的技能，亦都极具挑战性。虽然练水帮我打好了体能的基础，但现代五项给到我更大的新鲜感和突破空间、嗯。所以最后决定全程投入挑战自己的极限。
1: 我觉得就是那个叫做成功感呢就是最重要。因为你游水的话，哇，香港很多游泳的劲人在这里。啱啱你的天分就是现代五项，样样掂啊。
0: 嗱，咁其实咧，现代五项咧，除咗练水之外啦，而家咧，你仲要练埋跑步啦、射击啦、剑击都需要练习。你点样去分配时间，要练咁多唔同嘅项目呢？
3: 我每日都会练习游水同埋做基础嘅力量啦，有氧训练跑步啦，喺剑击方面一星期就会安排两次练习啦。而射击就系讲求熟能生巧，所以平时屋企都可以练到。至于障碍项目入面需要好大嘅空间，香港暂时都未有相应嘅设施条件，所以要等到去广州同广州队集训嘅时候先有实物进行训练。而平时喺香港我就主要透过基础力量训练。着重加强手指同埋爪握力同上肢力量，有时亦都会去室内小型嘅障碍练习，为障碍项目做好基础。
1: 系，喂 ，Leona， 我听你讲咧，你准备得相当充足喎、啊、但我有样问你咧，你应该系未必有准备到嘅。你逐样同我讲，首先喺现代五项里边，第一样跑步，你练紧跑几远？点样练法？
3: 我哋而家系跑3000米嘅，然后系每跑。

0: 600米就要射五槍，而我平時在廣州隊都每日朝頭早6點會同佢哋去跑8K，然後有陣時就係要跑翻嗰啲400米或者800米加埋射槍練習。
1: 係，頭先佢講嗰樣嘢咧，原來佢係將呢個跑步同埋呢個激光射擊啊，
2: 係連埋一齊練
1: 嘅，連埋一齊練㗎嚇。咁另外一樣咧，嗱你講咗啦，打劍啦，喂練重劍嘅喎，你又點樣練法呢？
0: 重劍我會在香港那些劍擊館和那些專業劍擊手一起練習咯。
2: 是哇，啱啱咧，其實我聽完你講練跑咧，你都要練可能8K啦，仲要跑一啲可能400、800 interval， 跟住仲要練埋射擊啦。當中其實都幾辛苦，因為你練完跑咧已經體能消耗咗啦，仲要咧喺嗰個時候咧練埋個準程度。你覺得成個比賽入邊或者呢個項目入邊啦，最有挑戰性係啲乜嘢地方呢？
0: 五項比賽最有挑戰性一定是障礙賽啦。因為首先就是個練習條件的限制，香港現時就沒有專業的障礙設施啦，在香港之後做到基礎的訓練要去到廣州和廣州隊訓練才有實物練習，所以對那些障礙的熟練度真的沒有那麼高。而另外一個很大的挑戰呢，就是在正式比賽入面男女選手是用同一個障礙同一個規格的障礙設施啦，對於我們女仔來說，就是無論在爆發力和手臂力量上都要克服這個障礙，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每次面對障礙賽我都會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和考驗。
1: 是好玩啊。喂，還有一樣你沒說啊，練游水啊。嗱，游水咧，通常系讲啊何诗培啦吓，100、200自由啦。咁你喺呢个现代五项里边游水要斗几远，同埋你点练法咧？
0: 而家游水系从200米转咗去100米啦，而平时我都会跟住游水队一齐训练，然后同佢哋一齐每日练习。
1: 系，喂，咁你要练冲刺，100米即系有一个转身吓、又要练转身，又要起跳，又要咧就系笃个池边吓。
2: 嗱，我又想问翻障碍跑嗰方面咧，因为都几有趣。咁你觉得障碍跑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障碍物啦，有啲可能需要你好似爬马骝架咁样啦，有啲可能需要你跳跃啦。你觉得你自己最难觉得最有挑战性系乜嘢嘅障碍物，或者自己最容易最有信心又系边一类型嘅障碍物咧？
0: 我覺得最難是那個吊球，因為它是一些棍咁樣吊咗落嚟，下面有個球。咁你如果你首先跳咗上去，就好容易跌落嚟，同埋你都要用好大嘅力先可以捉住佢，唔好俾
1: 系。喂，我而家咁樣講咧，嗱，雖然阿 Leona 就話佢冇實物去練啦，咁但係相信呢個現代五項裏面咧，呢、這個叫做障礙競技跑咧，其實裏面嗰啲圖啊，係有啲咩障礙，應該知道曬嘅係嘛？
0: 唔係，佢係每次有分固定障礙同抽籤障礙，而抽籤障礙就會喺前一日嘅會議入面即時抽出嚟，然後第二日就會抽，即係比賽抽嗰啲項目。
1: 哇，
2: 都幾刺激喎！原來係前一日先知道，
1: 即係去到嗰日早一日你先知係玩啲乜嘢障礙競技喎，係嘛？
0: 是啊，
2: 咁啊，过去咧，其实都好少香港运动员咧可以喺国际大赛里边参加现代五项啦。咁你知道自己咧有份咧为港队出战亚运，你自己咧嗰一刻嘅心情系点嘅咧？
0: 我嗰一刻好兴奋啦，亦都好感恩，真系好多谢奥委会同埋中国香港现代五项总会对我嘅信任，俾咗呢个机会去亚运会。亦都要感謝我的游水教練支持和訓練我、可以同全亞洲的頂尖高手同場競技，我心入面充滿了期待。這次亦都是一個寶貴的交流機會，亦都是對自己訓練的終極檢驗。我會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發揮出自己應有的水平，努力為香港爭
1: 光。剛才我聽到劉希如、Leona 說就保持平常心、因為就現在以他的實力，實際你要去到亞運爭取這個現代五項的金銀銅牌咧，難度係相當高嘅，所以平常心吸收經驗。喂，去年咧你參加現代五項 U19 嘅亞洲錦標賽，喺個組別女子單人方面咧排第14嘅。咁嗰次嘅經驗咧，可唔可以幫到你預備今次嘅亞運？
0: 其實上年 U19 亞錦賽係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賽啦，但係講到真正嘅大賽經驗就係喺上年11月去日本參加成人亞錦賽兼亞運選拔賽，當時我就打入咗半決賽啦，亦都順利獲得亞運入場券，同時都見證到嗰啲亞洲最頂級嘅水平。 最幸运的就是当时的比赛的场地就是这届亚运会的场地安息，令我对环境和赛事流程都有了预先的认知，这些细节对临场发挥都很关键，所以这次已经是我第二次去安息比赛，还有在大约半个月前我也都参加了世锦赛，这两次大赛的经验除了帮我累积到很多面对国际高手的经验之外，亦都对自己训练成果的最佳检验，令我对这次出战南韩更加有信心。
1: 喂 Lily 啊，刚才她讲到她去过这个地方，
2: 是啊，
1: 变成我们成日朋友如果熟呢什么都谈得嘛，她去过的地方今次亚运一定的表现会是好的，
2: 因为起码她已经惯了个场地和环境先啦。那现在呢就距离亚运呢就剩下12日啦，你最后的备战和训练呢是怎样安排，还有你几时会开始启程去日本呢？
0: 我而家就係喺廣州同國內現代五項嘅強隊廣州隊一齊訓練啦。但係其實喺暑假開始，我除咗參加咗全國錦標賽同埋世界錦標賽以外，我一直都喺廣州訓練備戰亞運會。重點就係喺劍擊同埋障礙呢個兩個項目上面加強訓練。而我哋全隊就會喺9月14號出發名古屋。
1: 嗯，好啦，嗱，咁啊，啲聽眾朋友都想知道，喂，你而家有咁多樣五樣嘢都鬥啦，其實真正嘅程序點樣咧？嗱，計分唔使講嘅，真正嘅程序你同我講一次啦，係點樣鬥法先？
2: 鬥咩先嘅咧？
1: 係鬥咩先咧？
0: 首先係劍擊大循環啦，就會每人一分鐘之內同對手打一劍。
1: 嗯，咁啊，跟住第二樣咧？
0: 第二樣就係會係劍擊嘅排名賽。
1: 哦，跟住再落去咧？
0: 因为他劍擊是在大循環打完排名，然后要打排名赛之后就即刻换衫就去了障碍场地。
2: 哦，接住的是即刻的。
1: 即是那个障碍的竞技赛啦，跟住就是游水几时啊？
0: 障碍之后就即刻游水。
1: 哦，游水之后呢就跟住是跑步加激光射击啦，是不是？
0: 是。
2: 咦，咁其实游完水是湿的，即是个身体继续就即刻去比赛的。
0: 我哋系即刻上水，即刻换衫，好快抹干晒，即刻准备。
1: 即系都俾你换衫嘅。
2: 好似仲辛苦过三项咁啊！嗰
1: 啲梗系啦。好啦，咁啊，希望咧就阿 Leona 啊，刘希如咧就喺今次嘅亚运会喺呢、這个现代五项嘅比赛里边啦，取得你心目中系理想嘅成绩吓。好啊，恭喜晒你，多谢你嘅访问。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徐家乐、
5: 李莉，
6: 动力飞射。
1: 嗱，嚟紧19号开始咧，就系呢个日本嘅亚运会举行啦。咁其中个项目咧，就我哋港队都算系强项嘅，咁就系呢个羽毛球，因为仲有乒乓球、单车都系啦。喂，羽毛球最近咧，就我哋港队有一个男子运动员啦，系得咗项。超级750嘅比赛嘅冠军喎，呢位系边位咧？
2: 系冇错，家乐讲紧嘅咧就系吴英伦啦。咁其实咧系今次嘅世界羽联巡回赛，即系中国大师赛入面咧，男单咧个决赛两个席位其实都系香港球手包办啦，就系吴英伦对住李卓耀啊。咁啊，结果咧吴英伦咧就直落两局，以21-9同埋21-16咧就击败咗李卓耀啊，亦都系第一次咧出战呢个超级750嘅赛事咧就赢咗呢个冠军。
1: 系啦，咁啊对手嘅吴李卓耀咧今年改咗个打法嘅。咁佢就以往系净系进攻，但今年李卓耀咧就系多咗防守，所以能够去到决赛。不过李卓耀咧三次入到系超级750赛事咧，都系攞个亚军。嗱，今次阿吴英伦嘅晋级过程咧，我哋话含金量好高嘅。
2: 系
1: 第一圈佢赢个日本嘅著名球手道边航贵，哇，佢啲重板好犀利。
2: 佢嘅世界排名系排第17位。
1: 系啊，咁第二圈咧，佢就赢咗新任嘅世界第一印尼嘅选手，专系打啲短波嘅，就系 Chris。基士提，再跟住咧就系八强，
2: 争取卫冕嘅呢位， 赛系
1: 呢个系有翁宏阳啊嘛，佢就呢项赛事嘅冠军嚟噶上年啊。咁另外四强仲劲，赢咗咧就系丹麦著名嘅球手叫做 Antonsen 安东神嘅。
2: 哇，咁真系好犀利，真系含金量极高，即系佢成个过程里边咧面对嘅球手，基本上每一位咧个世界排名或者个实力咧都好似系比佢强
1: 嘅。比佢强好多。系啊，林英伦佢本身咧就系佢爸爸咧就系印尼咧一个好出名嘅羽毛球运动员啦。由细开始接触羽毛球。咁佢但系细个佢唔打嘅，佢二零零八年见到阿林丹对李英伟嗰场打得咁劲啦，就同爸爸讲：我想打羽毛球啦。
2: 就系因为嗰场波，
1: 跟住咧佢就全职去咗做呢个羽毛球运动员。不过咁啊 ，Lily， 今次亚运会咧，阿吴英伦咧系打唔到男子单打嘅，
2: 系
1: 因为男子单打嘅两个席位咧就系香港嘅李卓耀。同埋就係吳家朗，咁啊，拭目以待啦嚇。
2: 冇錯，咁啊，講完男單方面咧，都同大家講下女單嘅賽果啦。就韓國一姐咧，安洗瑩咧就係直落兩局咧，以21-17同埋21-6咧就輕取咗日本嘅宮崎有花。
1: 係，咁啊，講到就而家女子羽毛球嘅一姐咧，安洗瑩咧，基本上就冇乜邊個夠佢打。即系佢自己同自己打嘅啫。
2: 系啊，佢已经咧系八战全胜嘅啦，佢纪录去到。
1: 系啊，好劲啊！人又高，嗰啲小球又打得好，重板又劲，所以好难系同佢打嘅。好，咁另外讲到咧，有一项总决赛咧就系 WTT， 咁啊世界嘅乒乓球巡回赛嘅总决赛咧就继续喺香港做，咁但系个地点就唔喺。紅磡體育館啦，去咗邊度咧？
2: 係啦，咁今年嘅 WTT 2026嘅總決賽咧，就會喺12月9日至到13日打啦，咁就會移師到去啟德嘅體藝館啦。咁啊，呢一個賽事嘅總金額咧，其實非常之高，係高達130万嘅美金。
1: 係嗱，咁就呢個嘅總決賽咧，暫時嚟講就已經係有啲入圍嘅球員啦，因為佢要計成績噶嘛，最尾。咁而家先係講緊係九月份啫嚇。譬如好似男單咧，就有呢個阿細佬 Felix LeBron 啊，法國嘅勒。布伦兄弟，佢系细佬嚟嘅，戴眼镜噶，咁令佢就系赢咗咧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嘅冠军，好多球迷中意佢嘅。仲一个就日本嘅松岛辉空啊，咁啊赢咗美国大满贯嘅冠军，呢、這个就男单呢两个一定嚟嘅。
2: 系咁啊，至于女单方面啦，日本嘅张本美和咧都系一定会嚟嘅，咁佢就系攞个 WTT 重庆冠军赛冠军啦，亦都系横滨冠军赛嘅冠军。
1: 系咁，另外混双方面咧就系韩国嘅林中芬同埋申宇彬嘅。因为佢就喺上年咧呢个赛事攞到个混双冠军啊，咁当然咧嚟紧咧就有好多著名嘅球员会系公布噶啦吓。
2: 系，我知道咧呢个赛事其实都有好多香港观众中意睇，因为上年咧有朋友问我，Lily 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到飞啊？我真系帮唔到你啊，其实。
1: 系啊，因为上年其实抢飞嘅情况都多嘅，因为有多名将啦，同埋香港打乒乓波嘅人。睇乒乓嘅人咧，相當多，
2: 多
1: 好多嘅。
2: 因為可能平時你見到屋村咧，都好多人中意打乒乓波嘅，真係。
1: 嗱，跟住講一樣咧，就 Lily 咧就朗朗上口嘅啦。F1 Formula One 一級方程式意大利站有咩特別？
2: 係咁，琴日咧我都有睇呢一個嘅直播啦。不過我遲咗開始睇，我一睇嘅時候咧，已經以紅旗路咁啊！發生咩事咧？我就望下啲車手嘅名啦，我就見到法拉利隊嘅 Charles Leclerc 咧個名咧係即係佢已經勾咗啦，跟住再睇翻啲重播先知道，哦，原來佢喺起步初段咧就已經係即係同佢嘅隊友有輕微嘅碰撞啦，然之後佢就自己喺個高速彎嘅時候失控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完成唔到賽事啊，好快。不過值得一提嘅咧，其實當然咧就係、是。呢、这個平治車隊嘅 Kimi 啦，咁呢個19岁嘅新星 Kimi 咧，亦都喺意大利站呢度咧攞咗個冠軍，而呢個冠軍咧對於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有意義嘅。
1: 喂 ，Vinny 就喺呢一站裏邊咧，就呢個安東尼利咧，佢本身就攞唔到個頭杆，唔係排頭位
2: 嘅。係啊，佢好遲起步嘅，佢係排第19位起步。
1: 第十九位能夠追上去個冠軍咧，第一要多謝夏美頓同埋洛克萊咧，法拉利咧佢自己碰撞，令到個賽事要係重新開始，俾個機會爬頭。除此之外咧，仲有咩特別咧？呢站
2: 除此之外，呢一站咧，即係其實啱啱又講到阿 Kimi 啦，即係佢呢一次咧，亦都係 F1 史上咧第二大嘅逆轉勝。咩意思咧？佢排第19嘅崗位，但係可以咧攞到冠軍啦，亦都係咧喺意大利嚟講咧，再次有主場意大利車手贏咧，係相隔咗60年啊，非常之犀利啊！
1: 有一個好大問題問你咧，點解法拉利兩個隊友嗱？通常兩個隊友一個係主角。一个就是配角噶嘛，配角咧又帮主角噶嘛，
2: 系
1: 点会佢两个撞埋一齐咧？
2: 通常啲车队可能会有分一二车手啦，即系边个实力强啲。咁但系因为咧法拉利车队呢两位就系咸美顿同埋阿 Charles Leclerc 咧，佢哋实力系相当嘅，咁所以可以话系冇分边个系第一同埋第二车手。当然啦，两位车手都唔想相让啦，就变咗成日都有呢啲问题出现。
1: 所以任何嘅制度咧有佢嘅优点。你话如果一一二嘅话咧就碰撞少，但永远都系一行先。但你好似而家咁样，你大家竞争嗱，边个赢就好啦，刺激你个斗心。 心。
5: 互不相讓啊，佢哋而家
1: 互不相讓啦。咁今日嘅節目好豐富啦，訪問咗就係現代五項景點玩法啦嚇。咁啊，記住多啲做運動，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毫，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设备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咧，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开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港股呢去到最尾收市的时候跌幅比早段呢都有个收窄的，回去25400以上那里收市的。今日恒指最低的时候曾经去到25362，收市就是报25413，跌了237，全日跌幅超过0.9%，科技指数亦都系跌咗超过0.9%啊！两个指数嘅变动咧，即系以个幅度嚟计嘅话咧，都唔系话相去甚远啦。科指咧就收报4527。至于主要分类指数啊，公用事业嘅分类指数咧，全日就升咗0.4%。其他啦，主要嘅分类指数系跌大约1%嘅。而成交额全日就有2097亿啊，接近。咁科技指数嘅变动咧，即系同恒指好似啦，咁而恒指咧喺个蓝筹股入边啦，跌得最多嘅咧就系龙湖啊，跌咗接近半成啊，百度跌咗亦都有接近半成，小米就跌咗超过3%。蓝筹股入边升得最多嘅就系比亚迪电子，升咗接近7%，理想汽车同埋华虹宏力就分别升咗超过5%同埋接近5%。咁华虹宏力咧系今日开始咧就成为恒指嘅蓝筹新贵啊，除咗佢之外，为柴动力亦都系喺个蓝筹股嘅升幅局榜咧就比较前列嘅，全日升咗咧就大约2.6%。五十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蚊，跌咗大约1%。Minimax 350.8跌咗大约3%。XLE 南方海力士41.06升咗超过16%。南方恒生科技4.43跌咗1%。智普1018蚊跌咗超过半成，小米集团27.5跌咗超过3%，腾讯控股438.4跌大约1%，哔哩哔哩123.8升咗大约2%。第九位的中制旭创1203蚊升了大约20%，第十位的就是阿里巴巴109.6，全日跌了大约0.5%。再看回区内股市的表现，上证指数全日只是升了2点，收报3932点，深证成分指数就升了大约2%，一韩台股份的升幅日股升了超过2%，台股亦都升大约1.7%。 韩股咧就升咗4.6%，韩股收市系报6995点嘅，又再度上市7000点啊，但系今日就暂时未能够升得穿啊。同埋提提大家，记住啊，美股咧今晚咧系喺香港时间今晚啦系休市嘅，咁因为佢哋咧有呢个劳动节假期啊。好啦，咁嚟到咧星期一，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嘅嘉宾就系骏利亨德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业务总监周希敏 Stephanie。你好啊 ，Stephanie。
9: Hello，Kerry 你好。
8: 嗯，咁我哋揾 Stephanie 咧，就主要讲讲啊债息啊，同埋 AI 相关嘅股份啊，呢两个嘅话题啊。咁如果讲到债息咧，近期嚟讲咧，环球嘅债息都再度急升啊，债市经历新一轮嘅抛售啦。其实点样去分析翻咧，债市突然之间有咁大嘅沽压咧，会唔会话反映大家对于个通胀嘅前景啊，睇落都通胀好有黏性，加上咧就各国嘅财政都有个恶化情况，以致到个债息就急升啦。
9: 嗯，我哋认为咧，其实近期环球债息再度抽升啦，某程度上系反映出咧市场重新为呢个通胀黏性啦、地缘政治风险同埋部分国家财政赤字恶化呢几个因素咧重新定价嘅。美国维拉啦，10年嘅国债咧近期一度抽升至接近4.8厘嘅水平啦，啊，较年中明显上升。咁換句話講，其實投資者咧，而家要求一個更高嘅風險溢價去持有呢啲較長年期嘅資產，所以咧債市嘅波幅咧自然係會較大。好似咧大家供樓咁啊，如果個利率突然間上升嘅話，作為買家都會自然去重新計算究竟我肯俾幾多錢去買呢層樓啦。咁所以咧債息上升咧係會令到市場咧重新去衡量長年期資產嘅價值嘅。不過咧，呢個環境咧唔代表投資者要完全避開債券或者風險資產。相反咧，當呢個市場嘅分化擴大嘅時候咧，信貸嘅質素同埋個別證券嘅選擇就嚟得更加重要啦。投資者咧更加要着重呢啲發債人背後嘅基本面啊、現金流啊、還債能力。唔好單純為咗追求高息就去決定買唔買呢一張債啦。咁好似一啲浮息嘅資產或者證券化嘅資產咧，其實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咧，可以幫到投資者管理佢嘅存續期風險啦，同時都能夠提高較吸引嘅收益嘅。咁所以長線嚟講咧，以前去捕捉債市債息嘅短期高低位啦，我哋覺得咧保持投資做好分散同埋主動揀股咧，係一個較為穩健嘅做法。
8: 但如果话咧睇债息啊，你其实见呢一轮啦，环球债息急升呢个形势咧，即系债价挨沽啦，咁其实会唔会话都在短期维持住呢个格局咧？会唔会延续去到咧分钟第四季嘅时候，又点样影响到啦股债个资产嘅定价咧？
9: 我哋认为咧，短期嚟讲咧，债息未必会咁快明显回落嘅，因为咧市场开始接受一个新嘅状况，就系较高嘅利率。较高嘅波动同埋流动性缩紧，而呢样嘢咧唔系一个可能唔系一个周期性嘅现象，可能会成为一个较为结构性嘅环境。咁嚟到第四句啦，呢、這个情况会点样影响我哋股票同埋债券嘅资产定价咧？我哋觉得咧最紧要咧，市场会重新去检视重视翻呢个基本面嘅债券方面咧，我哋会偏好一啲短嘅存续期啦，高质素嘅固定收益产品。一方面咧可以控制呢个利率带嚟嘅风险，另一方面咧又可以维持一定嘅收益水平啦。咁喺股票方面咧，資金可能唔會好似以前咁啦，過去呢一年啦，單單去靠呢個流動性去推高呢個股值，更加會重視睇翻呢個公司嘅盈利啦、現金流啦，同埋股息能力等等嘅。咁我就聽到頭先咧，我哋話想 focus 一個係科技呢個板塊啦。咁其實科技板塊同 AI 相關嘅股份咧，我哋整體仲係好正面嘅，因為 AI 我哋見到唔再係一個概念嘅階段啦。商業化同埋應用嘅落地咧，逐漸慢慢加快，亦都開始咧見到部分嘅企業嘅收入嘅增長啦，同埋生產力嘅提升。一個比較大家容易理解嘅例子就係網購啦。嗱，應該大家日日都係用電話做緊網購，買上網買嘢啦。咁 Amazon 作為全球最大間單一嘅電商平台之一咧，亦都係喺呢個網購嘅物流嘅自動化領先嘅行業啦。佢點樣用 AR 咧？佢用 AR 協調超過100万部嘅倉庫機械人啊，好似成個智能交通工具嘅交通控制中心咁樣。咁佢用最短嘅路線咧，啲機械人去搬貨、執貨，行整個嘅效率咧係可以提高一成嘅。咁 呢一個就係話 AI 由概念變到真係見到生產力嘅提高，送貨更快，咁 Amazon 嘅成本又就可以降低啦。咁所以咧，我哋話由 AI 帶動嘅營運嘅改善同埋生產力嘅提升咧，係嚟自佢嘅技術嘅本身嘅創新同埋企業自身嘅效率，真係唔係咧會直接受到咧頭先你講嘅啫一啲通脹啊、市場嘅貨幣改變啊、壓力啊等等咧，佢係可以咧為呢啲企業提供一個更長期同埋結構性嘅增長動力嘅。
8: 嗯，但如果话咧，真系提到 AI 相关股份啊，甚至乎科技股啊，大家都会觉得啦，同个息口都比较系有个敏感啊，会比较反映得到啦。如果见到咧各地嘅债息急升嘅话咧 ，AI 个板块啊，会唔会佢哋嗰个高估值会受到一个几大嘅冲击咧？同埋同一时间，大家而家好关注啊，成日都讲到话，咦，到底美国十年期债息会唔会五厘就是一个好关键嘅指标一个水平咧？如果突破咗五厘嘅时候，会唔会对 AI 佢哋啲融资成本会大幅增加，带来一个很大的威胁，甚至乎他们更加难做到融资呢？
9: 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首先你頭先講到啦，我哋話 AI 相關嘅股份嘅表現咧，其實呢一年咧嚟講咧，真係好強嘅，股價係升得好多嘅。咁但係咧，我哋話見到咧，其實就算股價升得多咧，都唔代表話個股值咧係超高嘅。咁我俾個例子你啊，其實喺2000年嘅時候咧 ，Cisco 啊，資科公司啦，係當時候最大全球最大嘅公司嚟嘅。佢喺呢個科網嘅泡沫嘅高峰期咧，佢嘅市盈率咧係超過100倍。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啦 ，NVIDIA 英偉達啦，佢都係同樣道理啦，佢都係兩年三年之內咧急升得好緊要。咁但係佢嘅市盈率咧，其實都只不過係做到20-30倍左右嘅啫。咁所以我哋話咧，其實AI 嚟講咧，即係科技股咧，對於息口敏感啦。但係咧，今日嘅龍頭股咧，雖然唔夠平，但係咧，佢嘅股值咧，對比起當年咧，仍然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喺度。咁冇錯，你話科技股咧，其實普遍嚟講咧，係對於利率呢一個較為敏感嘅板塊嚟嘅，因為高嘅債息咧，會令到佢嗰個折現率會提高啊。實際上會壓低佢遠期零盈利嘅現值嘅，特別係對於一啲股值較為高啦，或者係利率嘅實現期仲係比較遙遠嘅公司咧，係影響會大啲嘅。咁我哋覺得今時今日呢個市場啊，頭先你話雖然可能債息有機會突破五厘啦，但係咧已經唔可以將所有嘅 AI 公司一概而論嘅，因為咧高息咧冇錯，高息嘅環境會提高咗市場對於一啲 AI 公司嘅合格線，即可能以前60分就合格噶啦，而家要80分先合格。咁但係咧，有 AI 嘅概念，其實呢啲公司只係攞咗個考試資格嘅啫。最後企業究竟能唔能夠用收入、有盈利、有投資嘅回報交翻張成績紙俾投資者咧，先至係更加重要嘅原因。咁實際上咧，我哋話今次嘅 AI 其實同以往係一個好唔同嘅一個環境啊，因為我哋見到嗰個需求啊，同埋盈利嘅貢獻咧，已經慢慢開始浮現出嚟㗎啦。無論係講緊算力嘅基建啊、雲端啊、半導體，甚至係一啲落地一啲企業。软件嘅应用咧，我哋见到咧好多龙头嘅企业咧，都已经有好强劲嘅现金流啦，同埋好清晰嘅商业嘅模式，见到俾大家睇噶啦。咁好似唔知 Cherry 你有冇留意啦？近期 Mac Seven 啊，科技七巨头最新嘅企业嘅季度嘅业绩咧，其实正正就反映咗呢一点嘅。因为咧，面对就算较高呢一刻较高嘅利率环境啦，好多间科技龙头咧都能够交到功课吓，一个好强劲嘅盈利增长。咁所以其实显示AI 相关嘅投资已经逐步去成为咧转化成为一个实质嘅收入同埋盈利嘅贡献噶啦，咁所以我哋话最紧要咧佢嘅赚到嘅钱咧能够咧系盖过佢嘅成本上涨啦，咁所以咧再加上有足数嘅公司咧就唔会太担心喺高息嘅环境底下咧会对佢哋有太大嘅影响啦。
8: 不过咧 AI 嘅价值链啦，其实好多个环节都供不应求啦。而家大家关注紧嚟紧会唔会有更加多嘅樽颈啊？其实点样可以咧及早去识别呢啲樽颈咧？即系作为投资者，同埋喺拣股份上面咧，到底系咪拣樽颈嘅上游，亦或是系即系可能揾一啲有替代方案企业会仲更加好咧？
9: 我哋咧相信咧，其實 AI 嚟緊嘅價值鏈咧，亦都應該會繼續出現唔同嘅樽頸㗎。咁亦都唔止淨係芯片方面成為樽頸啦，因為隨住 AI 應用嘅普及啦，成個生態鏈包括網絡、光通訊啦、光纖啦、電啦、冷卻系統啦、data center 等等呢啲咁嘅基建嘅環節咧，都可能會成為下一個供不應求嘅地方。咁所以咧，當呢個需求咧， 持續去快過呢個供應嘅增長咧，呢啲有技術門檻同埋有自己定價能力嘅企業咧，往往咧就會有一個更高嘅盈利嘅能見度啦。咁所以我哋話分析 AI 投資機會嘅時候咧，嗱唔好淨係睇芯片，要睇曬成個 AI 嘅價值鏈，邊一啲環節會掌握一啲關鍵嘅資源，或者出現呢個供應嘅瓶頸咧，反而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地方。咁同時啦，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嘅中國市場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因為咧佢嘅能源成本啦、基建規模啊、成本效益較高嘅模型同埋實質嘅應用方面咧，都有自己嘅優勢嘅。咁講到選股方面咧，我哋咧就比較偏好咧真正掌握中上游嘅中景、有定價能力同埋盈利能見到嘅公司啦。咁亦都有時咧會精選一啲咧係可以將 AI 有效咁落地啊，創造一啲實質嘅商業價值嘅應用層嘅贏家。咁不過嗱，揀贏家咧係一半啫，另外一半都緊要嘅，就係要避開一啲咧產品會被 AI 取代或者咧唔能夠轉身有一個新嘅收入模式嘅企業。俾個例子嚟啦，一間公司咧嘅教育公司叫做 Check 喺美國上市，係一個經典嘅例子啊。以前咧，我哋做學生嘅時候咧，想要問功課啦，上網問功課要俾錢嘅，要 subscribe 嘅。咁但係而家咧，我相信黃黃學子咧用 AI 問一個 prompt 咧，已經可以有免費提供答案同埋幫你一步一步解釋去做功課噶啦。咁所以呢一間 Check 公司咧，佢傳統嘅服務嘅流量同埋佢訂閱咧係大幅受壓，佢嘅股價咧亦都由2021年嘅超過$113啦，跌到近期咧係不足以$1，所以佢嘅跌幅係超過99%。咁就話啦，分析呢個 AI 價值鏈嘅同時咧，唔單止要睇下邊間公司會受惠，亦都要睇下邊一個嘅商業模式會俾人顛覆。因為真正嘅投資機會咧，就係你能夠分辨到邊啲係長期嘅贏家，同埋咧潛在嘅輸家啦。
8: 但係如果話咧，即係睇翻一啲分析上嘅角度嚟睇咧，有冇啲咩指標可以幫助判斷到一隻嘅 AI 股份，佢到底有冇出現超賣，甚至乎佢嘅基本面有冇轉差咧？
9: 咁去判斷一隻 AI 股咧，係咪超賣定係基本面轉差咧？其實最緊要睇下咧，佢個股價跌咧，唔係跌咗幾多，唔係重點啊。咁其實要睇下咧，佢嘅基本面有冇跟住惡化嘅。咁我哋首先會睇一樣嘢咧，就係佢嘅現金，佢嘅變現能力啦。咁譬如咧，就係佢嘅收入增長啦，佢嘅企業客户嘅採用率啦、使用率啦，又或者而家 AI 啊睇 token 啦、token 嘅增長啦，佢嘅公司嘅訂單同埋銀色額嘅訂單係咪仲係強勁先？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留意一下管理層啦，佢嘅 senior management 對於成個 AI 嘅資本開支嘅回報嘅評論啦，究竟呢間公司係咪仲可以將佢投入咗咁多錢去轉化成佢自己精神嘅收入？佢嘅毛利率係咪繼續穩定？佢嘅產品同埋服務係咪都仲好似而家咁供不應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嘅股價下跌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呢個股值嘅收縮啦，或者係市場嘅一啲情緒啊。而家好多零售嘅投資者喺情緒都會喺投資上面都會拉一啲情緒啦，咁同埋情緒造成。咁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真係見到使用率係放慢嘅，價格有個壓力去加價啦，毛利率轉弱啦，甚至龐大嘅 AI 嘅支出咧，唔能夠帶嚟收入同埋盈利嘅增長咧，咁分分鐘咧個基本面就係開始轉差啦。所以咧，換句話講，超買咧係可以提供機會嘅，但係前提咧係我哋要見到證據，見到佢嘅盈利、佢嘅現金流，係真係站得住腳嘅。
8: 咁同埋就想問啦，即係其實如果話睇啊，目前咧市場嚟計，你覺得咧佢哋最容易忽視啊，或者喺個定價出現錯誤嘅風險會係啲咩嘢咧？會唔會話即係錯誤有可能錯誤判斷咗AI 嘅樽頸對於企業盈利嗰個嘅拖累咧？
9: 如果嗱，通常我同你都唔係專業人士啦，去判斷究竟一間公司嘅基本面係點，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去做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超賣嘅信息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係交翻俾我哋專業人士做嘅。咁我哋作為基金公司啦，我哋基金經理咧，投資嘅年資都係20至30年平均嘅咁樣樣。咁所以話，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咧，去睇下佢係咪超賣咧，我哋未必識去睇啲財報。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要靠好多 本身嘅公司每次發布嘅盈利啦，一啲新聞啦，幫我哋自己做一個 digest， 然後我哋再去判斷究竟呢個係一個超買嘅信號啊，定係情緒嘅主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究竟係咪超買咧？其實咧就睇下間公司最後個基本面啊，我哋得到嘅重點嘅信息，佢嘅盈利係點樣而去做一個決定咯。
8: 嗯，同埋都想问一下咧，欧洲板块又问少少啊。其实欧洲央行而家面对嘅通胀压力系咪好大咧？市场觉得咧，佢今个礼拜加息嘅嗰个可能性都好高、啊。但有啲人亦都觉得今年咧，即系可能今次加完之后咧，好一段时间就按兵不动。你自己点样睇？其实佢个加息空间仲有几高咧？对于话欧洲股市啊，嗰个估值嘅复苏咧，嗰个修复会唔会话都可能有机会被高息啊、高债息啊打断咧？
9: 嗯，咁其實歐洲方面咧，我哋覺得歐洲央行喺短期內咧，未必具有大幅放鬆呢個貨幣政策嘅空間嘅，因為咧通脹嘅壓力你都有講啦，仲喺度咯。再加上咧，其實市場要重新去評估成個中長期通脹嘅預期啦，所以歐元區嘅利率咧喺較高水平維持更長嘅時間，我哋俗稱嘅 higher for longer 咧嘅機會咧係更加高嘅。咁至於歐洲股市嘅收復咧，嘅股值收復咧，會唔會因為債息持續高企而就咗咧？我哋就覺得唔一定要一概而論啦，因為咧，對比起美國部分高增長嘅板塊，其實咧，歐洲同埋其他非美市場啦，唔係淨係歐洲啦，嘅股值都相對嚟講係吸引嘅。不過啦，嗱，有一點就好緊要，就係股值低咧，就好似假貨架上面咧打折扣嘅貨品咧，減價嘅嘢咧，平嘢係咪一定抵買咧？都唔一定嘅，所以最緊要都最後要睇下究竟個企業嘅盈利基本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見到個盈利繼續改善，股息嘅回報都太都係嘅幾高嘅時候咧，都係有望去支持成個嘅歐洲嘅股市嘅。不過喺較高嘅利率同埋呢個資金成本底下環境底下咧，市場啦對於成個企業嘅基本面嘅要求咧，都會相對嚟講提高，咁所以咧，我哋話投資者要避免依賴咧股值重估或者係一啲政策推動嘅股份，應該聚焦咧企業嘅質素啊！我講咗幾次就係話個能見度要夠，有盈利嘅能見度啦，要有現金流嘅穩定啦，咁先至可以揾到咧邊啲公司係受惠於長期嘅結構性增長優勢嘅。
8: 嗯，同埋即係歐洲股市，可能大家亦都會關注咧，即係比較多嚟緊咧啲嘅政治上面啦，譬如包括可能大選，甚至乎可能有陣時一啲嘅政治嘅波動啊，會唔會都受住呢啲方面嘅層面影響啦？嗱，另外就係個滯漲嘅陰霾啊，即係會唔會經濟偏弱，但係通脹又偏高，息口又向上？嗱，如果對於投資者嚟講，佢哋仲係想要揀歐洲資產嘅時候，有邊啲板塊係要避開？有啲咩板塊又可能受惠得到咧？
9: 咁如果我哋其實咁講，我哋覺得重點咧唔係單單去睇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個板塊去作一個一概而論，因為我哋覺得真正係要揾到一啲有定價能力、財務穩健、balance sheet 係靚仔嘅公司咧，先至可以喺高息或者喺咁多呢啲雜音、政治雜音嘅情況底下，仲可以有盈利增長嘅公司啊。咁所以你話如果喺呢個滯漲嘅風險仍然存在嘅環境，要考慮去配置美國以外嘅市場咧，我哋覺得咧應該避免啊，最緊要避免第一樣嘢就係啲過度依賴供幹或者盈利高度受到經濟周期影響嘅公司，咁或者係純粹嚇有情緒同埋呢個估值擴張帶動嘅板塊，咁因為當利率維持喺高位嘅時候咧，咁個流動性一收緊咧，呢一類型嘅企業嘅融資成本啊，前景咧等等都比較容易受到壓力㗎啦。咁舉啲例子啊，其實就算係傳統行業入面一啲能夠透過科技或者 AI 提升嘅企業，好似工業啊、基建啊、公共事業啊，甚至醫療保健等等咧，都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嘅。
8: 嗯，好啊，明白。Stephanie 頭先都分享咗好多啊，關於咧即係 AI 啊同埋歐洲嘅資產啊，唔該曬你嘅分享啊，下次咧再揾你傾更多唔同嘅板塊啊。
9: 好，唔該曬 Kelly。
8: 唔該曬，咁啱啱咧就係進利亨德森投資金融中介機構業務總監周希敏嘅。咁呢一節嘅一同金時間亦都到呢度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话，引述消息人士话，美方希望讨论点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会持续到今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屯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 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快乐相伴。
6: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8: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点样守住自己？
7: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9:30，
7: 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12: 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3: 是梁家永你好。
12: 欢迎收听今日由潘永祥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 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

0: 处罚嘅机制嘅，冇惩处机制嘅，咁都系都系咧唔希望咧预约制咧就增加咗旅客嘅负担或者游客嘅负担啦，唔一定系外地嘅旅客啊。
1: 冇错。
0: 啊，对于冇预约嘅旅客咧，处方亦都会视乎当时嘅山上嘅人流情况咧，等旅客即场网上预约入场嘅。咁呢个系由人口控制呢、這个入场人数控制嘅一个事项。另一个事项就关乎环保啦。绿色和平咧就话你预约制咧，第一日佢哋到场考察咧，发现山径同埋观景台咧依然系人头涌涌，挤拥情况同预约制之前咧差唔多。狭窄嘅路段呢亦都有争路嘅情况，亦都有游人呢越过围栏打卡，唔少游人呢唔搭直批，担心长此一落去呢会压实泥土，加剧水土嘅流失。
1: 是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預約制度呢，即係當然係好啦，即係可以控制個人流咁樣。咁但係有個問題啦，就係如果你預約咗，但係有啲人唔去，即係好似我哋演唱會咁樣，哎呀我好難得即係去㗎喎，咁樣好想去，咁但係呢我又預約唔到喎，但係預約咗嗰啲人呢又唔去喎。
0: 嘥咗你位囉。
1: 係啊，好似我康文署都係啦，好多好多即係球類活動呢都係好搶手㗎嘛。咁所以變咗就康文署都實施過咗啊，如果你有一段60日，我記得早上60日有兩次係即係預約咗你唔出席呢，嚟緊呢如果我冇記再做90日呢，你就唔可以再訂場啦。咁因為就最主要就係唔好浪費啲資源。咁當然啦，即係康文署嗰啲就係一啲球類設施嘅資源啦。但呢個就係即係自然嗰個景觀。即係話呢你有冇機會去嗰度呢，咁咁浪費咗嘅時候變咗想去啲人就冇得去啦。
0: 係呢、這個破邊州試行預約制度嘅適用日期就係9月5號到10月7號期間嘅週末中秋同埋國慶黃金週嘅。咁目的好簡單嘅啫，就係希望能夠有效管理人流同埋提升訪客嘅體驗，保護山徑，減低呢個過度損耗。咁喺特定嘅日期同埋高峰時段呢，預約制度試行當中啦，喺特定日期同埋時段外呢入去破邊州段呢就無需預約嘅。咁萬宜地質步道亦都設有東八段同埋標尖角段嘅，以不同角度呢欣賞六角形嘅岩柱，兩者呢就無需預約。咁既然有個預約制度，希望能夠控制到人流，咁一如頭先我哋嘅講法就係話你預約咗人嚟，咁浪費咗啲名額，咁實情又係唔係好合理呀。對呢個情況呀，大家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傾傾，電話號碼187231 187231。咁另外呢就為咗打卡呢去旅行嘅打卡人之常情，
1: 是啊，
0: 但係呢個熱情呢都唔好令到自己一時大意呢，
1: 是
0: 就意外越過個圍欄其實危險嘅。
1: 係呀、
0: 啊。我見到好多人為咗打卡就爬上嗰啲雕塑嗰度啊，或者似你呢啲人唔好啦，作為一個文明嘅遊客唔應該有呢啲舉動嘅。
1: 係、啊、一來即係唔可以有啲不文明嘅舉動啦，二來對自己都危險。因為成日打卡呢好多時呢就你褪下褪下，因為就嗰個角度啊。唔得喎，影唔夠喎，褪下褪下。唔記得咗原來自己企嘅地方呢係好危險啊。以為就係一啲平地啊。
0: 是這個要小心。另外對於個環境大家要愛護，我們的自然的景色呢是共同擁有的，不要因為你這個自私的行為破壞了。現在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議員。何議員你好。
1: 是何俊賢你好。
2: 你好梁兄歡迎。
0: 何俊賢你好。我知道你那天星期六，上個星期六也都要跟漁護處處長一起去考察第一日的運作。你所見到的情況，核證的排隊的交通的狀況有什麼總結呢？你去了之後。
2: 是啊，其實我諗要講返去之前嘅，其實政府推行呢一個制度嘅時候呢，同我哋各個議員呢都傾咗好耐，我自己都同佢傾咗半個鐘以上呢，去預喺個腦裏面模擬究竟可能會出現咩問題啦，包括係咪會打蛇餅啊，會唔會老人家喺收唔到短信嘅時候要等嘅時候呢會唔舒服啊，所以 AED 啦急救啦嗰啲我哋都做晒，會唔會有凳啊，喺涼亭裏面陰唔陰涼啊，有幾多人手啦，我哋都傾咗好耐嘅。咁所以喺當日嘅過程裏面呢，其實佢已經將我哋部分嘅意見呢都做咗，包括呢就係佢將臨時登記嘅，即係即時登記嘅人啦，同埋去審核登記嘅地點呢，佢分開咗兩個

0: 兩個點去等你去，唔好等佢集中去排隊啦，咁唔使個個湧去 reception。咁呢一個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嗯。
0: 第二咧就係嗰、那個始終喺我哋做緊嘢嘅時候咧，確實係發現咗有啲未盡完善啦，政府咧都即時話翻去會去處理啦。其中一個就係我點解要同阿黎堅明處長同阿葉浩東員兩個一齊咧，去成個過程要做曬咧。我嗰日都拎部手機出嚟，即時掃同埋即時去預約嗰個時間嘅，亦、
1: 嗯嗯、
0: 都發覺嗰度嘅信號咧係爭少少嘅。
1: 哦，
0: 啊，咁佢話喂有現場 WiFi 喎，但個問題就係當我即時登記嘅時候咧，發覺原來我要收手機短信，就唔係 WiFi 能夠做到嘅嘢啦。
1: 明白。
0: 咁所以喺呢一部分裡面咧，有可能會令到嗰、那個接收同埋登記咧，會遲咗一兩分鐘都唔定啊！咁嗰度都收到嘅，咁、
1: 嗯、
0: 所以分開兩個咧，就可以避開咗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咧，如果市民要培養咗呢種嘅習慣嘅話咧，早啲去做咗登記，同埋將個 QR code 同埋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咧備咗喺手，即係可能 cap 咗圖嘅話咧，咁其實成個過程裡面可能15至20秒咧就完成咗。咁所以喺呢個部分裡面咧，係相對比較流暢。另外咧，
1: 唔係先，打岔一下啫，即係話如果預約咗咧，你我就未去，未試過，我真係唔知，係要憑一個叫做即係啲二維碼噶嘛，係咪？
0: 係
1: 嚇，咁、啊、去到現場都仲要能夠上到網先至可以做到嘢咩？你頭先就係話預先 cap 咗圖先，咁係咪咁啊？
0: 係。是因為如果你要去撈翻嗰個畫面出嚟嘅話，你可能需要上網嘅，所以佢現場備咗 WiFi 俾你嘅，就即刻可以上翻去上翻網攞翻你個登記。咁但係如果 cap 咗圖嘅話咧，就會易好多，亦都唔需要網絡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即時做登記，即係你冇預約嘅話咧、就好可能要登記翻個 account 嘅話咧，咁你可以收，可能要收翻個短信，咁呢度會褪開咗，咁所以分開兩個帳目，兩個點去處理咧，係有用嘅呢、這個部分。
1: 係，喂，但係好似今次咁咧，咁有啲人甩，咁多人甩咗底啦，咁臨場先去嗰啲人，實情你既然有額論俾人入去，咪算數，仲要搞咁多嘢做乜鬼啫？
0: 咁問題就係、是、我哋開頭都講啦、究竟你有咩渠道令到人哋知道今日要預約呢？你宣傳唔到㗎嘛，總會有人唔會上網，會睇電視，冇睇新聞，咁所以呢一種嘅文化你係要培養嘅，所以臨時登記嘅人呢、我哋一定要令到佢哋有個空間喺開頭呢段，尤其是喺初期呢是可以做得到。咁、第二呢，我哋覺得今次嗰個應該大概40至50%嘅人呢係冇會叫失約啦，甩咗底。咁、但係呢個數字裏面呢，我自己個人嚟睇啦，同幾個人都幾個朋友傾過，其實係正常，因為佢嘅心態就係驚冇得去。登記咗先。咁、但係當你呢種嘅文化完成咗，原來登記都係好順暢可以走得到嘅話呢，理論上呢個數字喺用呢一個原因嘅話咧，佢會下降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一定要係從一個科學嘅角度去睇啦，等政府去睇下會唔會有啲重複登記啦，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嘅原因令到嗰啲數字咧係霸咗個位又上翻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翻去轉原本個目標啦，就係而家呢一刻嚟講，只要喺上面有空間嘅，其實我哋喺實施呢個制度嘅初期咧，應該保持一個比較開放，唔可以話你冇登記，你冇預約，你就唔俾人上去嘅、因為即係呢一樣嘅文化，確實係需要培養咯。
1: 啱啱，亦都合情合理啊！你臨時先嚟嘅人，雖然冇登記，咁既然有額，咁啊做咩嘥佢唔俾人入去啫？係咪先？
0: 係呢個絕對係嘅。
1: 好，咁啊講翻個甩底問題先啦。有冇分析過係咩原因甩底，或者估計啦？只能夠講，又照計有數據可以顯示到甩底嗰啲人係遊客居多，還是本地人居多咧？知唔知啊？
0: 我又咁樣覺得，而家呢一刻講呢樣嘢咧，都係言之尚早嘅，因為佢未遇到佢嗰個考驗啊。嗱，尋日即係前兩日啦，我哋去嘅時候咧，訪問過某啲人啦，我哋隨機喺街嗰度就揾兩個人出嚟問啦，喂，你覺得點樣啊？其中一個人咧，佢係話嚟第二次嘅，我問佢上一次同而家對比點啊？哇，今次好好多啦，上次真係逼到不得了，
1: 係，
0: 所以今次有遇咧，佢係歡迎嘅。好啦，從呢個角度睇咧，唔係一個啊，幾個個案都係話比上次好。咁其實呢個咪我哋想要個目標咯。好啦，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喺11黃金週、5日黃金週，或者係一啲好高峰嘅假期，甚至中秋節咁樣嘅話咧，我哋嗰段時間先會遇到啲考驗。就算喺統計學裏面講咧，我哋得2-3個數據咧，亦都好難去話我而家可以分析到嗰個原因出嚟。咁我哋 最高峰嗰幾日都未到嘅話咧，我哋而家就算往下一個判斷，俾公眾或者俾傳媒去自己去揣測，其實亦都未必係一個完全負責任嘅一個動作嚟咯。咁、但係我哋而家有幾樣嘢係一定要留意嘅，就係、上面危唔危險，人會唔會太逼？其實我哋睇到特區政府咧，佢即係漁護署，佢已經係有一個無人機啦，有現場人員去監察。亦都喺過去嘅大數據裏面咧，亦都估計到啲人大概喺上面咧會留幾耐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基本數據裏面咧，佢定義先個數額咧，可能未必完全係最準，但係咧都係有一個好合理同埋一個科學嘅一個判斷嘅。咁喺未來如果啲數據增加咗啦，我哋再有啲數據gather 咗嘅話咧。我哋就會見得到，我哋係咪需要每一個時段？佢都分四個時段，每個時段500啊嘛。
1: 係啊，係啊。
0: 每個時段係咪需要有唔同咧？其實我哋嗰日去嘅10点啦，我哋大概9点至11点嗰個時段裏面咧，其實有啲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係從一個旅客嘅角度咧，佢都想食埋個早餐，開開心心先慢慢去。其實嗰度未係最多人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儲一段時間，經歷咗一個或者兩個黃金週，甚至係一個高峰時期裏面咧，我哋翻轉頭去睇就會覺得好啦。但係中間我哋只需要做啲乜嘢咧，就係一定要有一個 contingency plan， 有一個緊急嘅管理系統，就係、如果空嘅，我哋放人入去。但係如果太逼嘅話咧，我哋都要集住啲人，唔好開放嗰啲臨時登記嘅朋友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過渡期裏面一個應有負責任嘅做法啦。
1: 即係聽你嘅意思咧，初步嚟講都呢個預約制度你滿意嘅，係嘛？
0: 路線上都係啱嘅，咁但係我你話係咪最好咧？我始終都唔敢講，因為我唔單止係睇住呢個破邊州嘛，我哋仍然去。好似武東議員咁講啦，我哋要睇下其他一啲高使用但係又唔需預約嘅地點呢，可能會產生個亂象。呢一套嘅預約制係咪可以引用到例如一啲營地啦、觀星地啦等等。我都希望呢個能夠帶俾我哋一個新嘅思維同埋經驗呢，讓我哋可以將呢個經驗擺喺其他我哋有需要嘅地方。
2: 我遵言啦，即係我哋最驚呢就話呢預約咗。咁有啲人咧就即係滿咗啦，想去唔到。咁當然咧，依兩日咧就即係問題不大啦，因為咪去一啲好似譬如黃金週嘛。如果去到一啲黃金週，譬如11咁樣，我相信咧好多人會預約。咁好多時一預約就已經滿咗啦。咁變咗佢又唔去嘅時候咧，即係變咗好傷嗰啲又冇得去。咁你當然你話到時你再通知，我相信都唔容易啊，因為你到時咧即係我已經去咗第二個地景點啦，我冇可能嚟到啦。咁會唔會有啲？懲罰性或者收啲訂金，嗱，好似我可能串乜即係如果你甩底唔嚟咧，我就會有懲罰，你下次咧唔可以再訂啦咁啦，甚至可能會唔會即係上升息收一啲訂金，到時咧如果嚟到咧我就俾翻你，如果你唔嚟咧我就會扣你，依啲有冇可能性咧？
0: 這個呢有兩個前提一定要去考慮的。第一呢，現在政府退回預約那個時間呢，就是說我預約了啦，我不去的話呢是要48小時之前的。
2: 那
0: 其實個時間都不是說很長又不是很短啦，那但是臨時有事就退又退不到的話呢，壓了個位但是又被人罰錢呢，是不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做法啦。第二呢就是我們一定要，為什麼就是葉武東議員和我呢都覺得是首先要過了一個黃金周去看看究竟為什麼他不來，我們可能要打電話啦，我不知道有沒有留一些聯絡啦，我們看看他究竟為什麼不來，如果他的原因是因為純粹是想霸位啦，或者是我其實我沒有 plan 行程的，我預約了先啦等等。咁如果這些情況出現的話呢，就好可能需要主持剛才講的東西啦，是不是需要有一個收錢的情況出來，但這個只是其中一個考慮。第二種呢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縮短那個騰回出來那個時間，不是48啦，可不可以24或者12個鐘頭小時裡面呢，令到大家可以多啲預約入去。咁呢一個呢我諗多管齊下去考慮呢，交返俾政府去有返部門俾一啲嘅方案，我哋議會議員去俾意見同埋我哋揀呢，我覺得會比較負責任少少嘅。
1: 好啦，咁另一個係環境保護嘅角度啦，咁綠色和平佢哋就有個有個觀察呢，就話呢嗰個山徑同埋觀景台依嚿人頭湧湧，咁有啲人又唔守秩序，有啲人就即係越過圍欄咁，對於呢啲狀況你又有咩意見或者評論呢？
0: 第一就係我哋預約制呢 如果佢講嘅說話係正確嘅話，係準嘅，咁我認為個預約制咧係已經有效減少咗個人流啦。
1: 嗯，
0: 冇可能冇減少㗎，理論上。第二就係我認為，如果係從郊野嘅破壞啦、環境嘅破壞嘅話咧，係始終係需要兩個角度去做。第一就係執法啦。
1: 嗯。
0: 第二咧就係教育嗰方面去做。我認為教育係更加要優先嘅。如果唔係你任何嘅制度都好啦，佢拿住把斧头入去劈嘅话，佢根本系冇爱惜佢自然环境。你个人数少，但系破坏力佢非常之强嘅。咁我认为呢一部分咧系可以做得到。第三咧就可能嘅优化设施啦。咁如果你话 pavement 即系可能系路径唔够阔嘅，喺适当系唔影响个自然环境嘅情况底下，系咪可以做一啲道路嘅建设或者观景台？观景台都系人做出嚟噶。
1: 嗯，
0: 咁如果我哋有呢啲咁嘅空間做得到，容納到佢哋嘅話，承重啊、功力啊，即係力學嗰度計算咗係合適嘅。只要我哋喺佢需要嘅地方，喺用人造嘅方式去處理得到，但係又唔會破壞環境嘅。呢、這個從幾個方面裏面咧，係應該去幫助到。最後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就係、人流嗰度，其實我哋一開頭已經做緊嘅啦。人流加上我哋嘅建設，加上我哋嘅教育，加上我哋嘅執法，其實呢幾樣嘢咧。我哋都會做得到。最後特別一提嘅，其實嗰部嘅無人機咧係會飛落嚟叫啲人翻埋去嘅。啊，你咁樣做唔啱㗎，咁我有鐘有英咁樣嘅，我嗰次都見過。咁所以有啲人爬出圍欄咧，那個飛機飛埋去嘅，請你翻入去啦咁、樣。但係當然有啲人唔理嘅，可能有人唔理嘅，咁好可能就要出動到人。去進行執法啦、
1: 好啦，
0: 咁呢方面咧，我就可以做得到啦。
1: 係，喂，具體而言咧，嗱，呢個整個破邊州嗰個段落就有人口人數管制啦，已經講咗咁耐都係。觀景台本身太多人聚喺個觀景台啦，又亦都人之常情啦，去嗰度目的為咩啫？可能就係去觀景台啫嘛。就住觀景台呢個具體嘅點，又需唔需要有另一層嘅人頭嘅控制呢？
0: 我認為就唔好分兩頭啦。如果你真係有個數據計算到觀景台係會聚集嘅話咧、你從源頭嗰度去處理佢，會較為令到大家慳水慳力。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投放更多管理嘅資源咧，兩點我哋有兩組人噶啦。咁呢一個，我認為呢一刻裡面咧，我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但係我認為喺我哋第一個階段做咗先，然後咧喺第一次即係今次嘅十一黃金週完咗之後咧，我哋就要攞政府嗰個關於觀景台嗰個人數嘅數字啦，同埋喺其他地區嗰啲人數嘅數字，咁我哋有啲數字喺台面嘅話咧，先至可以做到我哋下一步嘅一個判斷嚟嘅。
2: 啊，另外咧，即係會唔會咧，即係有啲觀察就話啊，即係同人流管制之前咧，嗰、個人頭湧湧冇乜分別咁啦。嗱、理論上應該唔會㗎。咁
1: 觀景台啊，但係佢講
2: 啊，會唔會就係咩咧？因為嗱、你嗰個時段係兩個小時啊嘛。咁即係話咧，我哋去嗰陣時嗱，好似比如話你十一點到十三點咁樣，咁可能啲人咧就話，全部逼曬去接近尾數，即係十二點幾入場。咁但係另外一個時段咧。佢又去到一點幾，咁會唔會即係話咧嗰兩個時段咧，你兩個小時嘛？如果有啲去逼埋去最尾，而下一段咧就逼埋去最前，咁嘅時候變咗會唔會即係個人流咧都好多，同埋咧你又冇管制話幾時走啊嘛？咁所以變咗入咗嗰啲人咧，佢又唔走啦，係咁打卡，咁會唔會即係越嚟越多人嘅時候變咗好似個感覺就同未管制嗰時差唔多咧？
0: 嗱，呢一個咧。你講嘅嘢咧，唔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喺嗰部機裏面掃嗰個 QR code 咧，就可以知道啲人幾點上去。
2: 冇錯。
0: 咁到最後，我哋就有一套嘅系統啦。我哋可能做咗十幾二十日嘅一啲嘅數據調查咧，就知道大概啲人幾點嚟。其實啲人唔會特登去揀嗱，即係理論上唔會特登去揀兩個時段去交界去㗎。即係咁啱咁巧嘅啫，或者十一點嗰個環境真係好正嘅。咁政府就要將呢啲原因咧考慮落去，去重新編配佢哋嗰個時間，係咪將佢假設啊？就雖然咁早未必有小巴啊，係咪八點至十點啊，十點至十二點啊，十二點至一點，即係佢用呢啲嘅方法去調整嗰、那個咧，令到呢一種嘅重疊咧，同埋特別喺某一個時段人口嘅聚集。
1: 好多謝你，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議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 去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車多，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迴旋處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將軍路、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5: 潘永祥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啊何俊贤议员咧就倾到关于个破边州嗰个预约制度啊，头嗰两日话有一半人甩底呢件事，咁有咩睇法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位议员咧，就系、西贡地区委员会界别嘅区议员啊张展鹏议员咧，听下佢又有咩睇法嘅？张展鹏议员你好，
6: 系张展鹏你好。
7: 系 ，hello， 两位主持好，系。
5: 关于呢个所谓头嗰两日咧，有一半人甩底咧，你有咩睇法？
7: 啊，我因为我第一日咧，我都有亲身去视察嘅，因为我自己本人都有预约嘅。咁样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因为今次系因为个预约系零成本啦，大家都系唔需要俾钱嘅，亦都冇一个罚则咧，咁甩底咧就系在所难免噶啦。因为我哋都唔知道系咪有啲人都系一个好奇心，睇下诶试下预约系点样运作啊。咁其实可能嗰啲人都系纯粹试下个系统或者个流程嘅啫，并不是咧就真系去观光嘅游客咯。咁所以其实呢个预即系预甩底就预有嘅，但系咁高咧就真系要去正视一下啦。我觉得就
5: 吓、既然你有预约咗，我又想听下你个预约嗰个过程同埋嘅感受。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你作为嗰个申请人咧，可以带四个人啊嘛，系咪啊？
7: 系总共五个人，
5: 连埋你自己五个啦，系咪吓？咁系咪五个人都要实名提交嘅？
7: 因为我当时我就系预约我自己一个人嘅啫，
5: 另外四个唔使嘅。
7: 另外嗰、那个唔系，因为我自己净系预约我一个人。
5: 哦，你冇带 ？OK OK， 你据你所知啊，据你所知，
7: 系要嘅，系要实名嘅，系要写埋我个姓名啦，同埋佢个身份证 number 嘅。
5: 我意思即系话带嗰几个系咪？据你了解系咪都要实名登记？
7: 都系要实名嘅。
5: O、okay, K， 好，请你继续讲咁样吓，你个感受系点样？经过如何？
7: 系啊，咁成个流程其实系顺畅嘅，咁但系因为今次政府系一个试行啦，咁其实佢系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啦，第三方平台，咁其实。往後係點樣呢？咁樣其實呢個都要去研究嘅，因為其實有好多坊間聲音啦，不論你話係要有一啲黑名單又好，或者係要點樣都好，咁其實如果你用咗第三方嘅平台呢，有機會嗰啲數據呢就去咗第三方嘅平台，你政府自己攞唔到啊。同埋如果係呢，永遠都係長期就俾一個平台綁實咗囉， 咁其實第時如果一有一啲轉嘅平台就麻煩。咁所以其實我咧係平台嗰個選擇啦，或者係咪要自己部門自己開發一個平台咧？係咪咁樣會容易啲咧？會即係會即係持久性會好啲咧？咁呢一樣嘢咯。咁但係我覺得今次甩底咁高嘅話咧，真係我覺得係有需要，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咧，就係實施一個叫收費制度咯嚇。
6: 嗯，如果实施个收费制度咧，好似听闻系咪要修例嘅咧？
7: 嗱，呢个要请教翻立法会议员啦，系啦。但你问我一个用家嚟讲啦，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譬如我去第二啲国家观光都好啦，系咪啊？即系其实都系要俾团费嘅，即系要俾入场费或者系即系入园嘅门票啦，系咪先？不论你买咗。你唔入點樣都好，其實都係要扣咗你錢。咁其實本身對於一個遊客嘅身份嚟講咧，其實佢出行去一個旅遊啦，咁其實本身呢啲都係好細嘅數目嚇，即係同埋即係講話係，就算話係收費啦，其實政府都可以講收幾多咧，定係象徵式咧咁樣嚇，即係其實就總之都係要有少少成本啦嚇，等到嗰個人係知道如果爽約嘅係自己有啲成本。第二即係如果佢仲有啲其他人士都話，如果爽約得太多，直情係黑名單添，咁呢個就可以持續性去監察住咯，觀察住咯嚇。
5: 嗯，嗰、那個嘅或者叫訂金啦，如果你入去實有到場啊，俾翻你咯，咁樣原路退回啫。而家對呢樣嘢其實都簡單嘅事啊，嚇。
7: 係啊，係。
5: 咁實在人嘅心理好得意嘅，即使可能只不過十蚊咧，
6: 冇錯，
5: 都係覺得
6: 就算五蚊都覺得
5: 唔會唔抵喎。冇錯，結果就係呢個實在喺技術上照計都唔會話太複雜咯，斷估嗬，斷估。
7: 應該唔複雜，因為我自己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經驗，譬如我自己去買一啲嘅名額啦，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其實本身如果你唔退，其實佢都應該有個機制俾到你咧，就話你幾時之前咧你退翻嚟咧可以俾翻七成你、八成你，但如果遲過幾多就唔俾退啦。咁諸如此類嘅嘢，因為我見到譬如話今次因為呢一兩日啦，天氣好炎熱啊，
5: 係
7: 咁其實本身會唔會有啲人嚇，即係其實炎熱都係可能有啲人會係覺得唔想去啊咁樣，因為當即係破邊洲嗰邊都係冇乜亞遮頭噶嘛，啱唔啱？譬如如果撞啱嚇嚟緊嗰啲日子，預約嘅日子係講緊橫風橫雨嘅，我諗爽約嘅係更加多嘅。咁但係所以其實就可以，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嗰個取消機制咧係出行前48小時啦，咁其實會唔會可以係縮減啲咧？24小時，咁令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隨機應變啦，睇翻個天氣自己計劃行程。如果真係覺得去唔到咯，咩盡早就 release， 即係揾翻啲名額出嚟，係啦，咁可以俾啲真係想有心去嘅人去到咯。因為如果係冇成本，而佢壓住個位，亦都對一啲人係有心去咧，係唔公平
5: 的。24小時其實都已經係合理，幾足夠添啦，嗬？你諗住啦，聽日我唔去啦，咁你咪話俾人聽你唔去，咁然後你對於一個想去而又未曾預約到嘅人，24小時嚟講。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支配到的時間，是不
7: 是？是的，其實你玩24小時之前，不過是象徵式我要扣回你 20% 或者 30%， 還是退回七成或者半價給你，我相信旅客的來說的心態呢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其實可能是個人原因嘛，還有真的其實我們覺得呢，其實收費用呢，其實除了是一個即係唔好話俾人係零成本去預約之外呢，其實即係參考返好多國家嘅地方都好啦，其實一個國家地質公園呢，或者係咁高質素嘅一個旅遊勝地呢，其實係收取費用呢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政府好似而家咁啦，香港政府都有財赤啦，尤其譬如話而家係由漁護處去管轄嘅，咁漁護處佢真係佢自己都有一個成本喺度㗎嘛，佢打你呢度你要若然佢打你得好，你要資金要成本，咁資金變咗呢，用者自付嘅原則都好，大家好樂意接受啦，就由遊客自己俾返囉。
5: 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兩件事，一就是究竟係收費定係訂金，兩回事嚟嘅。訂金就即係如果你去出現就話俾翻你，收費就係無論點都要俾㗎啦，咁樣係
6: 另外鄭一平而家有啲聲就話呢，即係打卡地方呢，即係人頭湧湧咁樣，同埋亦都好危險咁樣。咁去過呢啲地方呢，就話嗱，嗰條路徑有時呢就可能都長㗎，咁如果話即係有啲地方係可以容許你即係企喺度人多都冇問題嘅，但去到一啲打卡點呢，大家都知道呢一定係過到 企喺度時間長好多㗎啦。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地方就話，即係嗰啲打卡點呢就都有啲人喺度維持秩序，即係話呢嗱，每次呢我即係俾容許，比如話十個定廿個咁啦，嗱你睇你打完呢你就好走啦咁啦。咁遊客個心理壓力就話，哎呀我頭先都嚟到好難先去到咁啦，咁打完你咪走囉，讓返俾下一個囉。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喺個秩序方面同埋安全都會好啲呢？
7: 如果係私家限制嘅，咁當然係個效果係會好嘅。但係其實我當日去睇呢，因為呢個好視乎返同返你預約嗰個 quota 多少係掛鈎㗎嘛。譬如你預約嗰個名額，我哋覺得係500，每一個時段係500嘅。其實我嘅觀察，當然嗰日係得一半人出現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呢，其實個秩序係非常之良好嘅。因為我去到觀景台嗰時呢，我係見到有一個漁護處穿著背心嘅職員啦，佢就企喺一個高位嗰度，咁就望住喺倚住一啲欄杆打卡點啲人喺度打卡。我嘅目測嗰陣時大約有10pair到啦，十對嘅唔同人士啦喺度打卡，係好有秩序嘅，好井井有條嘅。因為大家都知道總之個主角就喺下面 ,ok, 大家就自己攞位啦咁樣。咁影完呢，其實佢入得嚟都係想玩得開心嘅。如果你限制佢就係話三分鐘、五分鐘、六分鐘咁樣，其實就其實你即係管理人員亦都好難去做一個計時啦。除非你拉醒跟住行，而家十個人放行啦，跟住有咩？咁其實本身就並不可取。但係如果你個 quota 係適合設立得得宜嘅話咧，其實就個秩序我覺得係可以控制到。
5: 暫時未有需要去到咁嚴謹嘅下一步。
7: 我覺得就未必需要去到咁嚴謹咯，即係大家都係文明嘅，我相信。
5: 係好。好，咁多謝你喎吓，張展鵬，西貢區議會區議員，多謝曬。接落嚟我哋不如嚟聽下 Uncle 蕭先。
8: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咁世界仔，話一個人一個世界仔，我哋英文可以點講呢？其實有時中文和英文很難是可以直接找一個對應的一個字，那就作為一個翻譯的，因為始終個文化背景很不同，不會那麼啱，即是未必可以那麼啱會有一個相對到的字。最近上網就見到有一個網友，他就說啊，究竟世界仔怎樣譯呢？好像譯來譯去都怪怪的，有些人就可能將它譯成 Man of the World， 好像怪怪的，或者有些人將譯成 Social Butterfly， 那聽下去又好像怪怪的。因為我們說一個人世界仔，其實不是純粹是一個稱讚，而是少少貶義，覺得這個人很滑頭很圓滑，個個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不會得罪，那從中就可以得到很多益處。呢一啲人咧，我哋通常唔會用 opportunistic 呢個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聽落去都係太 formal 嘅一個字。我咧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好 smooth 嘅 talker， is a smooth talker，S M O O T H， 好圓滑嘅 talker，T A L K E R，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個字亦都係啦。不是只是圓滑那麼簡單，不是讚人的這個字，而是一個亦都是帶少少貶義，那就可能會表達到這個感覺多少少。另外還有沒有其他字都可以呢？都有，等我再想一想。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0: 留意是日快乐，
11: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11: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啊， 近期咧或者近年咧越嚟越流行咧，就係港車就北上，因為大家都係貪佢方便啊。
6: 係啊，
5: 潘永祥，你試過港車北上未啊？自己？
6: 我就未試過，不過就即係兩地車牌咧，咁、有時都搭朋友車咧到試過，就不過就唔係港珠澳，咁、就如果冇記錯，應該係深圳灣，咁就都係唔使落車嘅。不過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話人面識別。都系要俾个证件个关员，跟住睇完咧就啊就俾翻我哋，都唔使落车。咁系港珠澳大桥北上我就未试过啦。
5: 嗱，依家跨境私家车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嘅时候咧，除咗司机之外咧，车里边嘅乘客咧就需要系小车下客，需要喺嗰个叫做小车下客区嗰度落车，步行去到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的通关手续，司机咧就继续揸车前行，经过车辆查验通道出示证件通关，随后咧再同乘客啦汇合，人车分离嘅安排咧就不时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咧就相当之严重。讲或者坐嘅车北上都系想方便啫，
6: 系
5: 系咪由人车分隔，然后再回合，实在听落都唔系好合理嘅安排。
6: 同埋啲年纪大嘅都两尽，如果系七八十岁咁样，佢落咗车又唔知喺边度做办证，跟住过咗去咧又唔知点回合翻个后生嘅司机咁样，咁都系两尽。
5: 咁啊，现行安排据我了解都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北上嘅话咧，老弱病残孕妇咧。需要人扶嘅随车旅客咧，就嗱，官方讲法就叫应主动告知现场执勤嘅边检民警，并按照民警指挥前往指定区域进行查验。不符合随车要求嘅人员就请下车步行至随车厅进行查验，即系文字理解。指挥，
6: 但我
5: 即系老弱病残孕。
6: 但我知道咧，有啲长者咧好固执噶，我使乜啫？我自己得㗎喇，咁但係過咗即係過咗關嘅時候呢，就真係揾唔到嘅。
5: 係嗱，咁而家一個新嘅講法啦，據大公報嘅報導呢，就話呢施政報告呢就會公布港珠澳大橋過關嘅自通行新措施。咁就話呢，入境處呢就會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推出呢個自通行先導計劃，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嘅私家車嘅司機同埋乘客，實行車上無感通關，即係唔使人車分隔咁麻鬼煩。嗱，依家我哋請嚟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姚明議員啊，姚議員你好。
6: 係，姚明你好。
13: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5: 对于那个大公报那个讲法，照计一个好的措施，大家都欢迎啊，应该吓。
13: 系，不过咧，我想讲翻件事先，因为我都睇报道啫，咁样其实但据我自己嘅知道个通关模式，无论行呢个深圳湾啦，或者行呢、这个而家嘅莲塘口岸啦，皇岗口岸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咧，其实香港呢边咧，其实都系唔需要落车嘅。
5: 香港呢边系
13: 香港呢边需要落车嘅，咁啊只系需要喺大陆嗰边咧，即系我哋翻内地做回乡证嗰阵咧，就需要落车去检验啦。咁啊无论去港珠澳大桥咁，其实我哋香港呢边都系唔需要，即系喺车度俾身份证俾入境处啊，去到做完查验之后咧，跟住就再去行前少少就去海关。海关咧就 check 个车冇问题咧，跟住就俾你就开闸俾你就去大桥啦。如果去港珠澳嘅话，咁啊内地都系一样啦。咁啊咁嘅模式嘅。咁所以我见到咧，如果其实大公报其实所讲嘅，如果系嘅话咧，其实我希望如果内地都做到嘅更加好啦。咁啊，而家其实都系关口系卡在内地啦。咁啊，所以因为需要啲安检嘅要求，咁需要去检查。仔细啲，咁香港呢边咧，咁就方便咗，可能就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去啦。如果佢真系系根据报道所讲啦，咁我哋证件都唔需要攞出嚟，咁就之后可能就提早去到预约，我哋有边几个过关，咁就跟住就伸个头出嚟，俾个镜头照一照，咁我相信都系都方便咗大家嘅。
5: 以而家嗰个嘅科技嘅进步，照计完全唔系问题啊！嗬，佢而家嘅讲法就话多镜头实时追踪，加埋呢个高速搜寻人工智能嘅演算法咧，车内所有人咧同时验证，有咁嘅技术，照计冇理由唔提供新嘅方便俾大家嘛吓。
13: 其实而家我哋如果大家有登记到易通行啊，或者登记到我哋嘅 QR code 过关个模式咧，咁其实都系陆陆过关都个 QR code。 跟住就唔使再按手指模，就照個樣咁就可以過到到閘㗎啦。咁只不過可能而家可能最新嘅模式可以去到就連個 QR code 都唔使嘟一嘟嘅，咁就照到個樣咁就可以過關。咁我覺得呢個係進一步簡化咯，提升咗。
5: 嗯，目前現有嘅狀況你頭先都描述過啦，又要上車又要落車，對於乘客同埋司機唔方便。固然，另外亦都造成另一个塞车问题，都系真系要面对噶，系咪？
13: 嗯，其实就系、是、塞车问题，其实就喺内地嗰边咧，都系其实到而家就每逢五六日啦，过关啦，可能就会比较大流量啦。但系我都明白嘅，咁有啲嘅安检嘅要求咧，其实都要去做嘅，始终车过关都要睇清楚嘅，咁佢哋都要有部门要睇清楚啦，就唔系卡喺我哋咁过关嗰、那个。嗰、那個通關個時，即係人即係正經檢查個時間到咯，而家
6: 係。係，阿姚明啊，即係我想了解多啲，就如果係真係用一個 AI 人工智能咁去通關咧，係咪預先要登記定㗎？即係佢有冇啲手續啊？即係做咗，然後先可以啊，即係唔需要俾證件，就咁啊人面識別咁可以過到關嘅咧？
13: 我相信呢個都係初期嘅啫、政府行呢、這個，如果嚟緊行我哋呢個新模式，咁其實第一咧就其實就係、是、初期就簡單啲啦，咁就過關，咁就要登記啦。咁我諗未來都係逐步去到，其實都唔需要登記，其實喺個大模型都搜到你嘅樣。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我哋而家翻內地咧，其實喺內地嗰個用回鄉證模式，其實你而家都唔需要出示回鄉證噶嘛，
6: 冇錯，
13: 而係掃個樣。跟住咧，佢就已經揾到喺個大數據模型之後咧，揾到你背後個數據庫，見到你個名啊。如果係你係你個名，係你個證件號碼啊，有張相俾你睇到嘅，係你就可以就過到閘啦。過到閘之後最個喺內地就對個手指模照個樣，就先過到啦。
6: 咁如果港珠澳大橋都實施到咧，其實嗰啲嗰啲數據都一樣嘅啫。其他口岸係咪都應該可以咧？
13: 我相信其他口岸都可以嘅，因為佢哋都係有聯網噶嘛。咁啊，如果其他我一齊都同步做到，更加方便啦。咁其實即係最後，我相信因為而家未來新皇崗口岸都會行嗰、那個五合一嘅通道啊，過三道門咁樣嘅模式，咁去過關嘅話，咁其實技術已經喺度啦。咁只不過係咪去全面所有口岸去推行，咁可能係要時間咯。
5: 嗯，頭先潘永祥個之所以有嗰、那個剛才嗰個問題咧，因為大公報嗰個報導咧。文字上講啊，佢係咁講嘅，佢話利用科技自動識別已經登記嘅合資格跨境私家車司機同乘客，即係要預先登記，因為佢咁佢報道咁講啊。實在一如你講，喺個現實嘅需要上，點解要咁做咧？又可？
13: 我諗係初頭咧，係一個比較穩陣啲嘅保障啲嘅個做法啦。咁去到預先去登記啦。咁因為都擔心可能又會有風險有錯誤啦，咁因為始終啱啱新嘢推行，咁但係其實呢個技術如果行得成熟咗咧，我相信就唔需要噶啦，因為我諗初頭都要去一啲嘅再去確認翻嘅，因為好似我哋翻內地咁咧，咁其實佢都初頭點解可以用到呢個技術咧，佢都要我哋撳個你是否接受呢個技術，就揀個試，咁你之後咧就完全唔使去到攞回鄉證就可以做到啦，咁初頭我相信都要做。行一輪先咯。
5: 嗯，現在嗰個講法，所謂叫做合資格嘅咩意思咧？就是、合資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可以使用具備生物特徵認證技術嘅智能電話下載入境處嘅非足式醫道流動應用程式完成登記。咁、那個資格就係如此。咁啊，隨住即係個技術越嚟發達，大家越嚟越用慣咧，揾個面就啊。過境就得㗎啦，大家都有面㗎嘛，係咪？節目時間夠曬，多謝你啊，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姚明議員嘅啊，時間夠曬，再見。
6: 再見。
1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15: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以及系南湾隧道两边嘅出口。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 线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都系车多噶。惠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接受。金正恩说，朝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说，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亦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亦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陈茂波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也是快速崛起的创新枢纽，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说，对明天公布的最新排名有坚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 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和产业领袖这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在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在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且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他不评论工程细节，但是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点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哋真係到到收攞嘅时候呢，我哋嘅玛丽医院嘅同事都会好努力，係想希望追返嗰个进程嘅。
6: 李夏欣又话，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 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黄贝文报道。
9: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

0: 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呢啲個案實在係一單都嫌多啦。
1: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嘅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這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說，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的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表示，希望增设的专章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蓝图和朋友圈。陈晓君报道。
3: 由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亦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4: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3: 本地創科企業大斗天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論壇上和馬來西亞農業部門簽署合作協議，首席運營官沈興指出，峰會有助中小企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
5: 這些協議呢就是如果沒有一個政府的平台 去支撐我們去簽呢，是作為一間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難去達成得到的。簽了 MOU 之後呢，在這個馬來西亞的南部和北部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不能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呢我們接下來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啲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啊、泰國啊。
3: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國、日本和韓國在濟州對開海域舉行聯合軍演，韓軍說旨在提升對朝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不過總統李在明說，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又說願意為重啟朝美對話扮演推動者角色。梁正滔報導。
6: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

0: 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及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形容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与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贤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三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尚未确定，而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威特科夫就说，美方之前和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部车辆并且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亚马逊编号7598号货机在降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向地面多架车辆。当地传媒发布的片段显示，飞机冒出浓烟，但是大部分结构基本完好。而有照片显示，货机机头着地，机尾翘起，飞机右侧有烧焦的痕迹。当地消防局长在记者会透露，至少有两人受困于被撞的车辆内，货机的机师和副机师同样受困在机舱驾驶室。当局派出60多个救援单位和大约200人前往现场。到了当地挨晚，紧急救援人员仍然处理飞机燃油持续泄漏问题。官员未有透露死者身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出事货机是波音767-300，有32年机龄，从波多黎各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遣专家小组到迈阿密调查。波音公司说将会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亚马逊发言人说，货机由货运航空公司21 Air 代亚马逊营运，他们会同地方当局同官员密切合作，了解事发经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和照顾。21 Air 在网站发表声明说，对事故感到无比痛心，公司向遇难者家属和亲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机场在意外后一度暂停所有航班，其后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每日预约名额2000个。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新推出，每日预约人数分别有1800和1430人，实际到场分别是900和660人。渔护署表示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敖东在预约制推出首日曾经到场了解情况，他认为运作畅顺，有助分流旅客。他又说，若果已经预约的旅客行程有变，期望他们可以提前取消预约，以便其他人士补偿。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叶敖东，听下他的提法。
4: 我哋由北潭涌开始入去啦，见到由北潭涌去到破边洲沿途咧，都会有一啲指示提醒旅客咧个预约制已经开始咗。咁处方特别咧都喺呢个北潭涌啦，同埋破边洲嗰度系做咗一啲柜位啦，俾旅客可以做一个即场嘅登记，同埋了解嗰个预约制嘅情况嘅。第一就系呢个安排都系合适啦，亦都可以有助旅客系更加了解到成个预约制嘅情况嘅。去到現場做嗰個登記咧，只要有個身份證明文件同埋嗰個登記預約個二維碼咧，都可以喺1分鐘內咧就完成嗰個登記嘅手續，咁就可以上山。咁我哋自己覺得都係暢順嘅。但如果係要進一步咧，去俾旅客啦，甚至係未及做登記嘅旅客咧，係可以了解到個情況咧，我哋都建議可以喺包括網上啦，可能喺北潭涌嗰度咧，係可以有一啲電子嘅告示啦，譬如就係分咗3級，綠色、黃色、紅色咁樣，俾旅客知道個預約登記嘅情況嘅。譬如綠色就可能係仲有空缺啦，黃色可能就已經去到超過咗一半，甚至去到70-80%嘅一個預約嘅情況，紅色就爆滿咗，咁就令到旅客咧係可以知悉到嗰個登記嘅情況，咁就再決定咧係咪入去東壩嗰度做一個遊覽嘅。第二，我哋都留意到署方有一個分流嘅，將啲景點分散，除咗破邊洲之外咧，亦都喺東壩一帶咧係設置咗唔同嘅打卡嘅景點啦，吸引市民咧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遊覽嘅，呢個做法都係合適啦。但未來我諗都要再因應實際情況調整翻即日登記嘅情況啦，同埋係俾市民及早知道嗰個預約嘅數量等等嘅。
5: 對於外界可能關注到即係所謂嘅甩底嘅情況啦，有冇啲措施可以做？
4: 如果做咗登記但未能夠出席嘅話，即係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呼籲相關嘅旅客咧係取消個預約啦，咁令到個名額可以騰翻出嚟。當然就喺呢個試行嘅期間，我哋都要收集好數據，了解到嗰個失約嘅情況究竟係數字係點啦，同埋嗰個組成部分啦。咁如果你話好多都係個別嘅，即係登記咗嘅旅客而去失約嘅話，咁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如果係好多係一啲組合式嘅失約情況嘅話，咁我哋都要係了解翻嗰個問題嘅所在，從而我諗兩個情況咧，就係、是、第一就係可以調整到嗰個預約制嗰個名額，第二亦都可以適時咧開放翻嗰個即日預約嗰個登記嘅制度。我諗過埋中秋節同黃金週，我相信會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情況可以出到嚟咯。
5: 有一啲即係網上嘅講法，就係會覺得啊，而家即使嗰個成本就唔係好需要，因為免費去做一個預約啦。有啲嘅講法就係話，會唔會係可能將來長遠啲係考慮收費咁樣，令到啲人到嘅機會係大啲啦。
4: 究竟係咪收費或者係一個按金嘅制度呢？我諗都要有一個再充分啲嘅討論嘅。咁而家我諗首先第一步要睇到嘅一個數字就係、是、究竟呢個預約制嗰2000個名額係咪每日都用得好盡呢？咁如果係真係用盡咗，令到部分有興趣去嘅旅客唔能夠成功登記，而再出現失約嘅情況呢，呢、這個我即係包括按金嘅制度呢係值得探討嘅。但如果個預約名額基本上都係仲有即係每日嘅預約名額仲有空缺，而市民可能真係透過職場嘅登記亦都可以成功上到去破邊州嘅話呢，咁係咪真係要推行呢個按金制呢？咁我哋就要好小心去考慮。始終我哋唔係諗住將呢個景點係變成一個收費嘅景點，或者係一個令到大家嘅成本去增加。咁我哋只係希望係做好個人流管制。咁所以我諗真係要小心去考慮。但當然如果失約嘅情況係持續或者係都係相對比較多嘅話呢，我認為引入按金嘅制度係都可以考慮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香港與中亞嘅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嘅直航服務，有助雙方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嘅合作關係。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金正恩话，朝军正系实现核武装化，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李在明话，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昼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系报25413点，跌237点。 跌237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527点，跌42点。ATMXJ 全部下跌，小米跌超过3%，表现最差。八间嘅内银同埋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喺香港上市嘅六只内银同埋内险股，股价跌超过1%，到到3.5%以上。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是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香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8: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9: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8: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10: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8: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国泰航空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中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11: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1/3。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而家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多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40%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12: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呢，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说会影响到票价，或者说影响到乘客选取我们作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们说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将这些减低气候变化的工作 工作擺咗落去航空公司嘅日常運作嗰度。咁我哋起咗個帶頭作用嘅時候，都希望容易啲一齊推動呢一方面嘅改變。
11: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嘅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航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係籌備規模更大嘅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同埋跨太平洋航線嘅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7: 八間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元。分析說今次的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是當局為準備推出的刺激經濟政策做準備，相信金融機構會利用資本加強信貸投放。羅偉浩另一節報導。
11: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3: 归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对于银行企业咧，实体经济去提供一个资金嘅帮助。保险企业嚟讲嘅话咧，随住佢嗰个资本充足率嘅提升啦，活跃个资本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正面帮助嘅基础。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嘅，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11: 伍麗賢相信今次注資有助增強銀行嘅貸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08点，跌28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XLE 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元，跌57元；小米集团27.5元，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Bilibili 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元，升197元；阿里巴巴109.6，跌5毫。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影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新焦点、新达控股、乐享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思腾控股、白鸽在线、真健康医疗、重塑能源、同源康医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280元，比上日收市跌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2.71美元，卖出价4393.35美元。港汇指数100.3，较上个星期六升0.1。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反方向去九龙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车龙分别排到去扫管笏和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近住逢吉鄉亦都是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去錦繡花園。而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近住青衣行政大樓的意外已經清了場了，一帶仍然是車多繁忙。另外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取消了間封。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意外清理好，龍尾排到 Megabox。 而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油金頭的意外都已經清了場了，交通回復正常。另外較早前西貢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車著火事故都已經處理好，來回方向的行車線已經重開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車龍去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而家排到去康莊道橋面，西隧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龍尾上環消防局，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5: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1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1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19: 財經新思維，
20: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早前债券通亦都有多项的优化措施，强化香港的固定收益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角色。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优化措施带来的庞大机遇。你好 Daryl。
21: 你好啊，方嘉莉。
20: 咁其实咧，债券通嘅南向通嘅年度投资净额啊，都由5000亿元人民币咧大幅增加去到8000亿元啦，亦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系支持开展债券回购等等啊。会唔会话呢啲措施点样帮助到内地投资者更加灵活咁样去配置海外资产咧？对于话香港啊本地嘅流动性又会带嚟啲咩积极嘅影响咧？
21: 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啊，方嘉莉。首先我哋要即系明白一件事咧，就系中国系全世界最大的儲蓄國家， 咁佢儲蓄需要尋求一啲投資出路啦。咁而債券嘅投資者，特別係啲機構投資者咧，佢係有好大嘅需求咧，去國外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嘅。咁南向通咧就係一個有管理嘅方式，容許啲機構投資者咧通過香港向國外投資喺債券上邊。咁所以今次嗰個嘅擴容咧，係可以幫得到國內嘅機構投資者，特別係咧國內個保險公司佢哋有非常之龐大嘅資產負債表，亦都有好大嘅對債券嘅需求。咁所以今次嘅擴容咧，係特別便利得到呢類嘅機構投資者咧，係用好香港咧去海外嗰度尋求一啲投資機會，咁亦都幫到佢哋分散風險同埋爭取回報啦。咁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就叫做債券回購啦，咁有啲咩作用咧咁樣？因為呢啲好多嘅機構投資者佢都係即係 buy and hold 啦，即係我投資咗落個債券未必會常常進入市場買賣嘅。但同時咧，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得到自己手上面所持有嘅債券咧，去做一啲流動性管理。意思係咩咧？就話如果有需要，我都可以將個債券臨時變現成為現金咧，應付翻佢啲日常嘅投資嘅需要。
20: 嗯，咁其實知道咧，除咗南向通之外，北向通亦都係有啲措施咧做咗啊，容許以在岸國債作為香港期貨及期權結算用嘅離約抵押品啦，同埋延長結算時間。你覺得呢方面咧，對於咧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內地債市係有幾大嘅推動作用咧？
21: 嗱，頭先你講嗰啲聽落去咧，就好似好 technical 啊，好似好技術化。但係其實你諗翻喺南向通，國內嘅機構投資者佢要走向國外去投資，咁而北向通咧，其實就係幫國際間嘅投資者咧走入去國內嘅市場咧，投資喺國內嘅債券市場裏邊。咁但係咧，當然有國內有某一啲嘅限制同規矩咧，係限制到令到啲投資者咧未必能夠馬上就用好得到手上嗰啲內地嘅債券。所謂嘅離約抵押品嘅意思係咩咧？簡單地講咧，就係話當呢啲機構投資者咧，佢要進入某一啲嘅交易嘅時候，尤其是啲衍生工具交易嘅時候咧，佢需要提供一啲抵押品。喺國外嘅做法就係話，你所有例如美國國庫券，你可以攞去做抵押品，係完全冇限制嘅。咁但係咧，喺中國嘅國庫券嗰度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限制嘅。咁所以今次咧，而家俾你用個在岸國債攞嚟做抵押品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將國內嘅一啲債券工具咧，同國外嘅做法睇齊，就話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揸住你嗰啲債券，我而家多咗個彈性啦，可以用嚟做一啲抵押品啦，咁我咪更好用好我手上面嗰啲嘅債券咯。咁所以今次咧係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比較重大嘅舉措嘅，因為佢唔單單係我買你嘅債券攞嚟投資收取個回報，並且咧我平日嗰個嘅流動性管理也好，進入其他嘅金融合約也好咧，都可以用得上呢啲咁嘅債券咧，係嚟做一個抵押品，係幫助佢哋嗰個整體個投資。
20: 咁我揾阿 Daryl 上嚟咧，当然要问啲咧更加咧复杂难明嘅嘢。我见咧互换通有一个新增咗咧，叫做银行与银行之间7天回购定盘利率作为呢个嘅参考利率。其实咧睇嘅时候都谂咗阵，到底呢一个系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啊，再加埋咧，如果话讲啲风险管理方面相关嘅嘢，嗱八月份嘅时候咧，其实都推出咗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就喺港交所度可以做买卖。其实呢啲唔同嘅工具咧，会唔会话对于香港个定价权啊、风险管理中心嗰个嘅地位咧，有几大嘅帮助咧？
21: 啊！頭先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就係嗰啲咁嘅利率嗰啲名咧，即係有少少似急口令咁啊！即係其實好簡單地講咧，個銀行間嘅7天回購定盤利率咧，係一個在岸嘅人民幣市場嘅短期利率。咁而5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當然有一個比較長期啦，5年期啦。咁當然有啲更加長期嘅，比如話10年期咁樣。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如果我買一個債券，我純粹係為咗所謂 buy and hold， 我即係話買咗揸住坐喺度。等到佢到期啦，我收翻本金，咁當然咧就唔需要做太多動作啦。咁但係視乎你個投資策略啦，因為有啲比較積極嘅投資者咧，比如話佢見到利率響周期裏面多啲波動嘅時候咧，佢可以用一啲工具咧去對沖嗰個嘅利率嘅風險，並且咧係改善到整體嘅回報。互換通底下7天嘅回購定盤利率，一個短期嘅利率啦，以至到個5年期嘅人民幣國債期貨咧，都係一啲管理呢個利率風險嘅工具。比如話，我覺得而家嗰個5年嘅利率咧可能會趨升嘅咁樣，咁我覺得我手上揸住5年嘅債券咪會因此而減值咯。咁我可以 因為我有呢個預期咧，去通過個期貨市場做一個對沖咧，減少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所承受嗰個價格波動所產生嘅損失。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視乎翻投資者嘅策略。咁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所謂嘅債券投資嘅生態圈嘅一部分啦。就話我哋成日想構建一樣嘢，就唔單止話有債券嘅買賣一個咁嘅市場喺度，並且咧好多圍繞住債券投資嘅一啲工具咧嘅生態咧，必須要建設出嚟嘅。咁今次互換通咧，係令到香港嘅市場參與者同國內嘅市場參與者咧，都可以咧進入呢一個七天嗰個嘅利率嗰度咧，係去買賣啦。而交易所亦都可以做得到咧，呢個國債嘅五年期貨咧，係大大咁增強咗香港作為一個離岸嘅人民幣風險管理中心呢個咁嘅功能。
20: 即係外資對於對沖人民幣利率風險嗰個需求係有幾大咧？尤其是互聯互通機制咧，一路以嚟都有唔同種類嘅工具啊嘛，佢哋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對沖到相關嘅風險好多咧？
21: 我諗外資不嬲都會有對利率風險嗰個嘅對沖嘅需求嘅。咁啊，喺國外嘅債券市場咧，其實市場參與者都可以通過一啲利率嘅 swap 啦，嚇佢嗰啲係叫衍生品嘅交易啦，或者咧一啲利率嘅期貨咧去對沖佢個利率嘅風險。近期比如喺國際市場上面見到美國國債或者日本國債或者歐洲其他一啲國債市場咧都出一啲比較大嘅利率波動。今次咧所提出嚟嘅工具咧，亦都可以喺人民幣嘅債券市場咧係提供相類似一啲嘅風險對沖嘅工具，咁從而可以幫到嗰個市場去對沖風險。咁所以我認為咧嗰個需求咧係大嘅。
20: 做人民幣業務啊，當然嗰個資金安排啊、資金池有幾大咧，亦都係好關鍵啦。而家咧目前人民幣業務資金安排的使用情況是怎樣呢？將那個的常備互換協議的總額額度提升去到5000億元人民幣之後，足不足以應付全球的企業對於說人民幣融資、結算甚至是直接投資的需求呢？
21: 人民幣國際化就在這個階段是加速緊的，這個我覺得認為一個是比較重大的方式呢，去提供個流動性呢，去支持人民幣的國際化。香港的銀行去做這個人民幣借貸業務的時候，我們有自己的人民幣存款基礎，比較好的一個 starting point， 一個基礎幫我們呢是可以去提供得到這個人民幣的貸款的服務給企業啦。那與此同時呢，今次這個人民幣業務的便利呢，就提升到5000億元人民幣呢，佢的確亦都係一個新嘅管道，令到咧銀行可以取得額外嘅資金咧，去支撐佢哋嗰個貸款業務。當佢哋客户有對人民幣嘅需求嘅時候咧，銀行係可以用呢一個咁樣嘅便利咧，係取得所需要人民幣嘅資金，然後借俾佢客户。啊，點樣去幫到其他嘅地方咧？咁呢一個咁嘅便利咧，係有個特色嘅，就係話香港銀行可以通過翻佢哋各自嘅集團網絡咧。比如話我香港某一間銀行，佢係喺中東係有分行嘅，並且中東係有啲客户咧需要得到人民幣嘅貸款嘅咁樣，但係中東嗰間銀行未必有人民幣存款噶嘛，呢一間銀行佢就可以通過香港佢哋個集團裏邊咧，喺呢個人民幣業務便利底下取得資金啦，然後咧將呢啲咁嘅錢咧就讓中東嘅分行咧可以借出俾佢客户，咁所以我哋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將人民幣嘅資金咧輻射到其他地區咧，就希望咧用得上咧我哋香港銀行的區域網絡咧，係將人民幣資金咧借得到俾一啲相關嘅對人民幣資金有需求嘅一啲企業嘅客户嘅手上。咁當然長遠嚟講，頭先你話夠唔夠用？咁我哋希望佢發展得好好，唔夠用咁你咪再想辦法加大佢。
20: 就加大佢。
21: 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而家啱啱我哋去到一個臨界點，我哋要加速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咧，我認為係比較重要，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嘅重要工具之一嚟嘅。
20: 不過咧講到咧，即係互聯互通嘅渠道啦，其實額度加大，產品嘅範圍擴大，對於話吸引咧更加多嘅內地資金啊，進行咧境外嘅資產配置嗰方面咧，有幾大嘅幫助啦，同對香港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咧，又會長遠有啲咩影響啊？
21: 咁香港咧，正正係可以有一個一國兩制嘅優勢咧，可以提供一個平台咧，等比如話機構投資者又好啊，甚至乎個人理財嘅，頭先你提及到理財通，咁牽涉到個人理財嘅，你都俾到佢一個渠道咧，係可以用喺香港呢個平台，係俾 比較風險可控，並且咧係有秩序地咧慢慢打開嗰個嘅投資渠道。對於香港嚟講，呢個係一個很好好嘅機遇啦。首先，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講到好多關於額度嘅擴大係好重要嘅。咁但我想補充一點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嘅生態圈嘅配合嘅。比如話你話想鼓勵多啲人用人民幣貸款先算啦咁樣。咁當然外國企業去同中國進行經貿嘅時候咧，佢都用得上人民幣。咁但係呢個係牽涉到成個企業咧，佢喺嗰個財資管理裏邊能唔能夠可以處理多一種貨幣？因為咧喺國際間，比如話做國際貿易嘅，過往一直都係用美元為主噶嘛。咁所以咧，你有一啲配套嘅需要咧，係幫到啲企業咧用得到人民幣。但係嗰、那個value proposition 就好清楚啦，即係話一定係能夠產生價值嘅。因為你諗下，比如話印尼同埋中國之間個經貿往來係非常之巨大嘅，點解我哋需要用美元去做咧？咁樣咁你完全係可以用人民幣做咧，並且可以慳翻好多呢一啲兑換嘅成本，係幫得到企業嘅。咁但係你需要擺嗰啲配套嘅東西喺裏邊咯，例如去協助嗰啲企業嘅財資中心咧，可以管理到人民幣嘅貨幣，佢哋嘅流動性，以至相關嘅匯率風險等等。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喺呢啲互聯互通之外咧，仲加一層咧，就係呢啲咁嘅生態圈嘅配套，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發展嘅重點之一嚟嘅。
20: 投資者咧，而家都越嚟越關注啊，就係 ESG 啊，同埋綠色金融呢兩方面啊。適逢咧，今個禮拜開始啊，就有呢個香港綠色週 Green Week 啊，點樣向國際投資者同埋市場傳遞一啲綠色金融發展嘅信息咧？
21: 其實我哋呢個綠色週咧，已經成為我哋嘅綠色領域裏面嘅年度盛事啊。佢應該係亞洲區裏面最大嘅綠色同埋綠色金融一個咁樣嘅活動。今年嘅綠色週就都可以话都系星光熠熠嘅，因为咧睇翻咧所有在绿色领域里边，包括比如话联合国相关嘅某一啲嘅 functions 里边嘅负责ESG 嘅负责呢个绿色可持续嘅议题嘅官员啦，以至到一啲大嘅金融机构，例如 BlackRock 啊、KKR 啊、花旗银行啊、摩根大通一系列嘅呢啲咁嘅参与者咧，都将佢哋全球里边负责绿色及可持续议题里边嘅最重要人员都派咗嚟香港去参与呢一个绿色周，对香港嚟讲系一个绿色领域里边一件大事嚟嘅。咁其中今年咧有一个议题咧，我觉得好值得一提，能源安全同埋经济韧性嘅议题。咁大家都经历好多啦，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之后咧，系有一个能源价格嘅上升，对于某一啲嘅国家嚟讲，甚至乎咧系要取得石油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咁大家又參照翻，比如話中國內地嘅經驗咧，佢哋係做呢個新能源係做得特別好嘅，可再生能源佔嗰個發電嗰個比率咧係全亞洲最高嘅，咁大家睇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話，原來你係可以通過一啲再生能源嘅手段咧，令到自己嗰個整個能源體系咧變得更加有韌性。
20: 香港咧同內地啊喺綠色債券嗰個跨境投資同埋綠色標準互認方面啦，你覺得咧未來可以點樣咧創造更多嘅協同發展空間咧？
21: 綠債嘅市場咧，香港不嬲都係喺亞洲嘅榜首噶啦，一直都能夠吸引咗好多唔同嘅發債體嚟到香港發行綠債啦，吸引得到呢個亞洲、中東同埋歐美地區嘅機構投資者咧嚟參與呢啲咁嘅綠債嘅投資嘅。咁我哋最近比較多見到咧，就係內地嘅地方政府咧走嚟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市場嗰度咧發行人民幣嘅綠色及可持續發展債券，即係債券市場嗰個嘅互聯互通，提供咗一個有效嘅平台幫佢哋發行得到債券，呢個係一樣啦。與此同時，亦都係一個咧綠色金融嘅一個平台咧，佢哋可以嘗試探索一下咧，用好香港嘅平台咧，去取得所需要嘅綠色資金。香港係自2018年起咧，連續八年係位居亞洲歐區嘅首位，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成就嚟嘅。我哋係有一個嘅資助計劃咧，就叫做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咧，係幫一啲發債體咧，因為佢如果你要發一啲綠債嘅話咧，你必須要做一啲嘅綠色嘅一個評估。咁、那個評估係需要一啲成本同埋去攞第一次嘅經驗。咁所以咧，呢個資助計劃咧係幫呢啲發債體咧係去做嗰個綠色嘅評估啦。咁我哋 由2021年出台到今年7月为止呢，已经做过710笔向香港发行的绿债或者是一些类似绿债的工具的发行，集资额是超过2000亿美元，所以那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呢去发展这个绿债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来的。
5: 嗯，今天呢多谢晒呢金管局外事部助理总裁何汉杰 Daryl 同我们分享了这种种的措施呢，其实都有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竞争力。下次呢再找 Daryl分享更多，唔该晒你，
21: 唔该晒。
5: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入口都是车多，跟住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围，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现在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而家是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我跟 Ada 和阿彪就去吃饭，吃吃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在 Ada 的背影里面出现了。我们在想究竟我们做错什么事呢？原来不是，是一个忠实的听众跟我们打招呼，虽然没请我们吃饭，但我都很开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
8: 嚟到今日啦，星期一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翻嚟啦，星哥。
8: 系啊。Yeah! 仲有我 Fanny 李文芬。
9: 大家好，仲有我 Ison 文森哥哥。
10: 大家好，今日星期一啦，即係對於好多朋友嚟講，禮拜六日呢都係一個放假嘅日子。平時週末你哋鍾意有啲咩活動咁樣，去開邊度玩呀咁樣呢？
9: Fanny 你鍾意去邊度啊？
8: 逢星期六呢，我個女兒都會操水。連日咁呢就兩個鐘，咁同佢游完水之後呢就同佢附近食下嘢啦。如果呢因為我哋好近東九嘛，有錢男睇就去啦。如果唔係呢佢就會媽咪我想去邊度邊度買嘢呀，行下就咁就再返屋企做功課咁樣。
9: 好好啊，你有女女，我多數去，我最鍾意飲咖啡嘛，去感受下嗰啲細間嘅店仔。
8: 扮文青係咪你係？
9: 唔係扮文青，本身擁有呢一種嘅特質嘅，係咁所以呢就去感受下，其實真係呢幾寫意嘅。
10: 係啊，對於週末嚟講我都鍾意即係去唞下啦，因為真係要休息完之後返嚟工作呢先至會夠精神
9: 差多啲。
10: 但我知道你哋琴日呢其實都要做工作，但係同時間呢亦都玩得好開心喎。
8: 冇錯啦，我同文生呢琴日去咗做運動啊，我哋去到邊度呢？去咗深水埗體育館，參加由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同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夫鄰社活動中心一齊合辦嘅新興運動聯成體能之巔呢個同樂嘉年華。
9: 冇錯啦，今次呢我哋呢就試玩咗一系列嘅新興運動㗎啦，仲試玩咗呢個系列體能之巔啊，嗰個嘅挑戰關卡添。
8: 係啊，想知道我哋今次呢玩咗咩新興嘅運動項目啦？我哋挑戰呢個體能之巔呢個關卡又成唔成功咧？即刻听下啦！
11: 袁教练你好啊，今日带我哋玩啲乜嘢啊？
12: 皮球波，黑球啊！
8: 事不宜迟啦，我哋开波！
12: 咁啊，首先啊，试下先啦吓。
11: 好啊。
12: 哎，非常好！哇，第一次打，天才！
8: 天才李万芬，开波！
12: 出咗界，
11: 出嚟！
12: 哎、打对过嚟，控制到个方向出嚟。哎，这球好啦，
11: 在开波的时候一定要打去对角。

0: 嚟緊咧就有兩條賽道俾你揀，咁啊左手邊係容易啲嘅，右邊咧就會難少少。
1: 你前面等我教練，因為我好快會到。
0: 扶住你就會安全啲。OK 啦，橙色箱就完成啦。
1: 哇！真係要扶住喎，原來。
0: 係啊。
1: 如果唔係真係跌嘅。
2: 哇！這個、呢個咧好似香港小姐咁，我行路要。
0: 係啦，我哋踩喺黃色同埋紅色嘅上面，咁呢個相對咧就平啲，咁踩上去會容易啲啲嘅。咁嚟緊呢一個咧，就會有一個輪胎啦。咁我哋要踩喺上面，然之後咧，透過用我哋嘅腳掌咧，帶個碌碌向前行嘅。
1: 哇！一開始第一步就已經有啲難度啊！哇！喺個過程裡面，其實個平衡力好重要喎。
2: 哇！老實講，呢個係我最激烈嗰個嚟㗎。咦？有猛男喎！你好啊，
0: 都係教練幫手扶住啦。
2: 好遠喎！哇！好驚啊！好驚啊！
0: 盡量將個人保持喺個碌碌嘅正中間。
2: 有冇印象先？真係未試過第一次係有啲唔平衡嘅，多謝教練同埋猛男哥哥。
1: 教練，跟住落嚟呢個環節做啲乜嘢？
0: 好啦，再而家咧都係有兩邊賽道俾你揀嘅，咁左手邊係容易啲啦，有兩個水管同埋一個平衡嘅搖搖板。
1: 係。
0: 咁咧右手邊咧就係一個平衡扁帶，咁個難度就會高好多。咁你會想揀邊一條賽道？
1: 我踩扁帶，覺得咧有少少浮嚟浮去，喐嚟喐去，哇！呢個扁帶真係唔容易啊。
2: 先嚟咧，哇！係會喐嘅兩個圓柱體，然之後去呢個搖搖板，這個、呢個咧係好驚嘅，因為佢會喐噶。完成。
1: 好，教練，下一個環節，呢個網嚟嘅噃。
0: 係啊，冇錯，我哋要喺個城網下面咧爬過去嘅。
1: 係，
3: 哇，好似喺野外咁樣，呢個係草地，但係我覺得我個背脊好似貼到個網喎。
0: 擺翻 ending pose 先，咁就100分啦。
2: 我咧可以為港台咧係奮身演出㗎，我即將示範啦。
4: 五分身都得，冇理我唔得嘅。
0: 壓頭落去，好，快快降低埋先。我記得上身出曬嚟。
2: 監製，加我人工啊！奮身演出啦，我。
0: 就要跨过呢个三角形架，咁你可以用任何姿势都得嘅。
2: 呢只脚先嘅，好。
0: 系，另一只脚摆埋上去。
2: 系。
0: OK， 上落地下。
2: 轻而易举。
0: 恭喜晒成功挑战。
2: 多谢教练，我有几多分啊？
0: 102分啦。
2: 多谢啊！
5: 哇，好好玩啊！
2: 系咪听得好精彩啊？
5: 梗系啊！
2: 我想讲咧，嗰个即系踩住个线碌咁样行嗰个咧，即系你观众诶听众可以幻想，其实一个碌好似线碌咁好大个，你要企上去系真系难噶，
5: 考平衡
2: 系啊，
1: 真
2: 系难，
1: 所以真系有教练扶住我哋
2: 嘅，
5: 系啊。不过咧就真系啦，要玩啊，我哋又点会成日自己玩咧？梗系预埋听众一齐玩，一齐做运动噶嘛。嗱，深水埗民政事务处同深水埗区议会仁爱堂美孚邻舍活动中心咧，都专登为我哋嘅听众预留咗健身。伸阻力带，希望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噶。
2: 系啊，呢条健身阻力带好嘢嚟嘅，好多用途啊，可以咧能够训练身体唔同嘅部位啊，譬如可以做一啲伸展嘅运动啦，同时咧都系好好嘅阻力运动啊，包括可以帮助咧 pat pat 我哋嘅臀部啦、手臂、胸肌、大腿等等噶。
1: 冇错啦，所以咧呢个时间就
2: 系
1: 玩游戏啦。咁、
2: 哎、
1: 咧我哋咧总共系有3条嘅问题嘅、好，我问第一条先啦。第一条就系问下大家嚟紧几时开始就系第20届嘅。名古屋亞運會咧，
2: 選擇題
1: 三個俾你揀嘅 ，A 就係9月9日 ，B 就係9月19日 ，C 咧就係9月29日。
5: 哦，收到曬，收到曬。嗱，仲有第二條問題嘅，就是、今屆亞運會係第幾屆咧 ？A 第20屆，
2: 哇
5: ！B 第21屆 ，C 第22屆。
2: 哇，好鬼難啊，真係。
1: 唔該曬。
2: 第三條咧又係非常之難，大家真係要落足以力嚇。今屆港隊咧將會出戰係幾多個運動項目咧 ？A 28項、
1: oh,
2: ，B 30項，
1: 唔該
2: ，C 30項。
1: 好啦好啦，咁大家咧梗系好简单，打电话嚟啦，系啦，18723111系18723111噶，咁啊成功答啱咗一条嘅问题，就有机会得到2条啊呢个健身阻力带噶啦，
2: 系啊，好靓噶吓，嗱，除咗我哋试玩个项目之外咧，现场都有唔同嘅活动噶，不如我哋即刻有请深水埗民政事务专员黄浩宇 Oscar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大家要記得啦，聽實我哋嘅聲帶，因為當中會有答案俾大家噶，仲有機會可以攞到我哋呢個健身帶噶。
5: 記得打電話上嚟18723111啊！
6: 我叫 Oscar 啦，我係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咁我哋深水埗民政。

0: 署咧就聯同深水埗區議會仁愛堂美孚鄰舍活動中心合辦咗今次新興運動成體能之巔嘅嘉年華，藉住呢一個活動咧推廣新興運動啦，亦都可以為我哋社區咧係注入活力。會場咧，我哋有唔同種類嘅新興運動攤位，包括有節奏好明快嘅匹克球啦，亦都有好考協調力嘅三葉球啦，仲有團隊合作嘅布袋球，以及其他唔同種類嘅球類運動等等。這個體能之巔的關卡我們叫做障礙競技賽，障礙競技賽已經確定了成為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現代五項項目之一。今次我們特地邀請了中國香港障礙競技總會為我們今次的活動設計了一個一連串的障礙的賽道，有一些不同的攀爬，有一些平衡，或者一些斜牆等等，我們參加者無論大朋友還是小朋友都可以透過這些一連串的動作技巧考验下大家的速度和爆炸力之余，亦都可以考验大家的一些灵活和平衡力等等。其实运动在社区里面最重要就是够普及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新兴运动成体能之巔的活动，希望首先令到我们的街坊是可以借助这些比较易上手的一些运动去提升大家对运动的兴趣，进而是去提升大家对运动的认识，然后对我们香港的运动员能够是进一步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接下来9月19号将会是亚运会的开始正式比赛的，我们今年我们港队是派出了580名运动员，咁就参与38个运动项目。咁我相信咧，我哋大家都一定会好支持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希望佢哋咧能够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1: 嗱，寻日喺现场嘅大小朋友咧都话，可以一次过试玩咁多新兴运动，真系好刺激噶。
2: 系啊，我想讲，我见啲婆婆打，不过婆咧佢哋好开心噶。
1: 哇，梗系。
2: 系啊，一阵咧我哋都会接听咧听众嘅电话啦。知道答案嘅朋友仔，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啊。
3: 我哋啱啱玩咗地虎球，我以前玩过，我觉得好容易，因为你只要大力同埋望住嗰个红色点，你就会好近嗰、那个。因为我唔够大力，所以我觉得难。我仲玩咗体能之巔，好玩，
4: 好玩。
5: 我同朋友游客一齐过嚟玩，我玩咗布袋球，就系掉嗰啲布袋入到嗰個板或者個窿度，喺之前屋企樓下嗰啲公園都有玩過，一個都冇中。要睇下一個力重到大仔細。我今日覺得好開心，我覺得好玩，都會推薦我好朋友一齊玩。
6: 得閒咁過嚟依度玩，
7: 我哋頭先玩咗咧趴下球，好開心，
8: 因為可以自己打落去個圈嗰度。
9: 首先都有少少刺激嘅，因为好多人都一起打嘛。
10: 係啊，因为呢头先呢好攰啊，始终都係要跑嚟跑去，喐嚟喐去。我对呢个运动认识多咗，因为以前我唔識玩，而家我識玩。
11: 訓練到你力量手臂嘅都係。
12: 我觉得好好玩，因为可以同佢哋一起打呢啲球囉。Yeah!

0: 心啊！咁我哋都好開心啊，因為我哋可以送禮物啊嘛。我哋接第一位朋友出嚟先啦，佢就係叫 Rachel 嘅。
1: Hello，Rachel
0: 你好。
2: 你好啊
0: ，Hello，Rachel 你好。
2: Hello， 咁多位主持。
3: 你好啊，我哋第一題問題就係問你咧，就究竟幾時開始就係第二十屆嘅名古亞運會咧 ？A 係九月九 ，B 係九月十九 ，C 係九月廿九噃。
0: 答案係
2: B，
1: 好
3: 叻啊！九月十九，
0: 恭喜曬 Rachel，
1: 聰明伶俐有品味啊，真係。
0: 咁你就有機啊，你唔係有機會啊，你
3: 攞到啦，
0: 兩條健身阻力帶啊，恭喜曬 Rachel，
3: 恭喜曬 Rachel，
0: 唔該曬，
3: 唔使
0: 氣。我哋亦都有第二位嘅朋友喎，咁佢會答另一條問題嘅，佢係蔡小姐
3: ，Hello， 蔡小姐好。
4: Hello，
2: 你好啊，
0: 蔡小姐你好，系啊，咁我哋第二条问题啦，就系今届亚运会系第几届咧 ？A 第二十届 ，B 第廿一届 ，C 第廿二届，知唔知道答案啊？
2: 我头先答过咩啊？
1: 系啊，我问下你啊，系咪 A 啊？系咪 A 第二十届啫？
2: 系啊，
0: 系
3: 啊，
0: 就系十
1: 真
0: 嚟顶啦，蔡小姐，恭喜你啊，蔡小姐，咁啊，你亦都有，你亦都
3: 可以攞到，
0: 得啦，两条健身阻力带，咁啊，记得做运动咯，
3: 恭喜晒，
0: 恭喜晒，蔡小姐，
2: 可以去边度攞啊？
0: 诶，
2: 恭
0: 喜你，恭喜你，攞你噶啦，好，恭喜晒，蔡小姐啊，
1: 系啊，一阵间我哋会继续送礼物噶，仲有第三题噶，问多次吓，今次啊，港队会出战几多个运动项目咧？真系好难噶呢条，
3: 系啦，所以咧，大家记得打电话上嚟就系1872311，1872311。答啱咗问题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我哋两条嘅健身阻力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哇，咁啊真係啦，咁啊頭先聽到好多嘅聽眾嘅，
3: 係啊，
0: 電話好開心
3: 啊，
0: 送獎品。呢個時候咧，亦都有另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傾電話，因為咧，琴日現場玩遊戲嘅情況係點咧？嗱，真係聽到小姐嘅片段咧，但同時間咧，我哋亦都請嚟今次合辦組織代表仁愛堂培訓及項目發展科助理經理吳思華 Mike 咧，同大家講下傾下偈嘅。而家佢都喺電話旁邊啊 ，Hello Mike 你好。
9: Hello。
10: Hello， 各位大家好，
1: 你好，你好，Mike， 嗱，即刻要訪問一下你啦。琴日咧活動咧，我見到好熱鬧啊，總共大概咧有幾多人參與呢一個同樂日咧？有冇留意到咧邊個年齡嘅群組咧比較多咧？同埋咧，好似我咁啊，帶埋小朋友嚟嘅親子啊，有幾多呢個來訪者咧？
10: 嗱，咁咧，如果計全日嘅活動咧，我估計大概都有超過1000人次嘅參與，
3: 非常成功啦！
1: 一定有，係。
10: 係啦，咁至於你話參加者個結構咧，咁的確啊，主持人都好犀利啊，都其實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咁好多咧都係家長帶住個小朋友嚟玩嘅，係啊，親子嘅組合佔咗好大比例啦。不過咧，亦都有唔少嘅老友記一齊參與，有
1: 學到
10: 長者都有，
3: 係啊，
1: 我見到婆婆玩冰壺，係啊。
3: 是啊，所以呢其实呢当日呢即係尋日啦，有呢咁多唔同嘅摊位呢，有冇话边啲嘅摊位特别受欢迎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10: 咁其實呢每一個攤位都好受歡迎，咁我見到呢每一個攤位去到活動尾聲都有人排緊隊。不過呢如果要講最受歡迎嘅項目啦，咁會揀兩個，咁一個就係 park 球啦，咁可能park 球呢近年喺香港都好受歡迎啦。
1: 係
10: 啊，咁我哪怕而家好多場地提供到呢都供不應求啊，咁街坊見到有得體驗呢都會走過嚟玩啊。咁另外呢即係今個鋪呢個項目嘅另一個嘅signature啦，就係體能之戀，
3: 體能之戰
1: 係冇錯。
10: 咁今次我哋特別呢就邀請咗一個中國香港競技障礙競技總會幫手設計賽道啊，可能對街坊嚟講係一個好生命嘅體驗啦，咁小朋友呢都玩得好開心啊，
3: 我哋都玩得好開心。
10: 我見到你哋都玩曬，
1: 喂，你睇到添？
0: 現場有咁多嘅項目，你係咪都玩過曬咧？咁啊，感覺係點樣咧？邊個最具挑戰性啊？
10: 嗱，咁我本身咧都係部分新興運動嘅教練咧，咁佢每個係。 咁對每個項目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掌握嘅。咁你話邊個最難咧？咁我反而覺得係碟杯啊，唔知主持人有冇當你。
3: 我哋有睇到啊，
1: 碟杯啊，
3: 係
1: 啊，喺
3: 球位置，
1: 係
3: 啦，
10: 係啊，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碟杯咧，我覺得佢好考驗個速度同個準確度啊，即係對呢個玩家嗰個專注力啊、速度啊，都有一定嘅要求。可以話佢好易學，不過係一個好難精嘅一個新興運動項目咯。
1: 咁你又希望咧，透過呢一次嘅同樂遊活動咧，為社區帶嚟啲咩影響咧？其實我見到個個都笑住走嘅，真係噶，
0: 一定好開心啦。
10: 係啦，其實點解要特別啊？即係其實咧，同民政事務處啊，同西分區一齊搞呢、這個用呢個新興運動做呢個主題啦。咁因為其實新興運動咧，同傳統嘅運動最大嘅分別咧，係佢哋對呢個體能需求嘅門檻咧比較低，規矩都簡單啦，同埋易上手啊。任何年齡嘅同埋唔同體能水平嘅人都可以參與到噶。咁我哋希望。透過今次活動咧，俾街坊知道運動咧唔一定要好好體能嘅人先玩得，只要肯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同埋更重要係啦，其實一個深水埗可以話係一個好老嘅社區係嘛，不過咧其實一個社區嘅活力咧，唔在於呢、這個社區有幾多硬件嘅設施嘅，咁其實咧更加重要係幾多人願意出嚟參與啦，咁見到主持人話一齊玩一齊笑，咁一齊去挑戰自己咧，就係、是、我哋最想見到個畫面啦，咁我哋。系啦，咁為個社區帶來咩影響呢？即係我哋希望嘅繼續可能同政府部門啦，同埋地區嘅團隊聯手咧，推動多啲咁嘅活動啊，喺社區上實踐全民運動呢個目標咯。
3: 好啊，好啊，咁大家都知道啦，恆常運動都好重要嘅。如果我哋嘅街坊啊真係想做嘅時候，你覺得一開始可以做邊樣先呢？
10: 哦，咁恆常運動非常好啊。咁恆常運動咧嘅好。對身心的好處是很多人都知道，強身健體啊、減壓啊、改善情緒啊，但是呢我覺得運動咧有另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就係連結啊！咁一個人跑步咧，有時候咪可能會覺得好寂寞啊，
3: 係
10: 喎，係
3: 啦，
10: 係啦。不過咧，有一班人去跑咧就會開心啊！所以我哋咧喺坊間見到好多唔同嘅跑班同埋運動小組噶嘛，係嘛？所以其實我建議聽眾咧可以由低門檻、有趣味嘅活動開始，咁譬如可以同屋企人一齊試玩下新興運動啦，或者約下朋友一齊行山。重要嘅唔係一開始要做。一啲好高強度嘅訓練啊，而係揾到一種咧會享受嘅運動方式，運動咧變咗一種習慣，唔係一個任務啊。咁其實咧，其實坊間好多資源㗎。咁我舉啲例子啊。咁其實咧，咁其實喺社區上咧，咁有地區康健中心嘅一啲活動啦，都係由政府去資助啦。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呢個計劃，叫做我好叻社區健康推廣計劃。咁其實係啦，入面有好多豐富嘅資訊咧，佢就係講呢個恆常體能運動同埋體重管理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唔同嘅政府。部门同埋组织嘅一啲有关体能活动资讯，
0: 我哋都唔该晒 Mike 嘅分享啊，唔该晒你，
3: 唔该晒，
10: 好，谢谢主席，拜拜。
0: 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仲有多位嘅朋友，接听佢嘅电话，我哋送奖品、啊。
3: 好 ，Hello，
0: 系欧女士啊 ，Hello， 欧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好快问埋你啦，我哋今届港队出赛几多项嘅运动项目咧？喺今次嘅亚运会。
4: 38，
0: 好嘢，恭喜曬各位士，咁你亦都獲得兩條健身阻力帶啊！恭喜曬，
3: 恭喜曬，恭喜曬你啊！好開心啊！
1: 係
3: 啊，
1: 先見過呢條阻力帶，真係好有用嘅，係啊，你少少拉下力嘅，仲有一個可以即係做運動咯，喺屋企都做。係
3: 啦，最緊要方便啊！好多時咧，即係一分鐘、兩分鐘都可以利用到佢，
0: 同埋真係睇住電視或者睇聽住我哋收音機都可以做運動啊！可以善用時間
1: 啊！係
0: 啊，
1: 係一路聽一路掹下條阻力帶
3: 啊！听住我哋
0: 男女
3: 对冇阻力，
0: 又啱用啦。不过呢个时候咧，要听一次嘅新闻啦。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个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水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喺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喺金禧花园。 另外就是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挤塞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后些少啦，近住转车站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沙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慢车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9: 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勤力小宝宝 Fanny 李万芬，
12: 勤力嘅即系你吓，有我 Ivan 文星哥哥，
10: 大家好，大家都好勤力啊，同埋我啊呢个时候仲系成身庆合合，头先同大家好似感觉上一齐做完运动咁，系咪又可以送奖品出去俾我哋嘅听众咧？好开心
11: 噶，系啊，听声音都感染到，你话睇埋画面会点？
12: 一定有，
10: 系咪有机会先？
12: 冇错，梗系有得睇啦。只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当然有电视版啦。
10: 好啊，咁我哋咧就要记住啊，逢星期四嘅喺
12: 夜晚7:30，
11: 港台电视加热，
10: 冇错。咁啊，呢个时间睇我哋呢一个嘅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不过同时间咧，我哋电台嘅节目咧都好精彩。呢、這个时候，我哋又收拾心情，介绍另一个活动俾大家认识啊。
13: 社企好时光。
10: 系啦，大家平时搞 party 搞派对，系咪好多时都会叫道会咧？嗱，我哋除咗留意味道同埋卖相之外，有冇谂过叫一间道会都可以帮到社会上嘅弱势社群呢？
11: 今日要介绍嘅社企餐厅公艺才就系将餐饮、艺术同埋社会关怀连结埋一齐噶啦。
12: 系啊，创办人咧特别咧聘请咗一班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青年，帮佢哋咧喺职场上面咧发掘自己嘅天赋同埋潜能噶，亦都咧为他们安排再次走入社区，那你就可以传递到这个温暖。
11: 我们的同事亲身去到现场跟公艺才行政总监 Carol Mack 谈过偈，究竟当初是什么契机启发他要成立这间社企餐厅呢？而他又为什么这么坚持一定要聘请和培训 SEN 的员工呢？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14: 我叫 Carol， 我是这间餐厅叫公艺才的负责人，想透過我的經驗啦，用藝術的成分去做道會先嘅，咁我哋就專請 SEN 人士工作嘅。公司請咗超過一半的 SEN 人士啦， 咁有自閉症啦，或者有亞視暴家啦，另外仲請咗啲退休人士啦。咁而其實佢哋做嘢全部都冇問題嘅，甚至乎我哋可能公司餐廳到會甚至乎做紙啦，其實都係我哋啲同事全部都一手包辦，好似啲公司 admin 都係佢哋做啦。我請咗佢哋先知原來佢哋可以做到咁多嘢囉。第一日嚟試工都已經我好滿意啦，咁所以其實一路都冇擔心到。因為我哋要做到會有時要去六七點就要返到嚟㗎啦。咁其實佢哋都可以好準時返到嚟，都好有交代㗎。佢哋最好就係因為我哋做精緻嘅食物呢，即係嗰啲 cannabis 啊一口小食呢，其實係好多工序嘅。如果一件食物裏面呢擺多幾樣嘢落去，其實就已經可以好靚㗎啦。咁佢哋就係好適合做呢一方面嘅嘢。咁但係如果做呢啲咁精緻嘅嘢，對廚師嚟講呢，佢哋會覺得即係就住做咁樣啦。係 SCN 同埋啲姐姐呢，其實就好鍾意做，因為佢哋好有成功感。有時呢，我哋嗰啲精緻嘅食物呢，我哋會放啲花落去嘅，咁佢哋見到又好開心。對我嚟講，我同佢哋相處我仲覺得舒服。那個諗法係我想透過我的經驗去帶佢哋出嚟做嘢囉。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即係我呢度唔係俾你做到咁耐㗎嘛，即係你唔會跟到我一世。我起碼我都會有一個機會可以俾佢哋學習下，唔係淨係喺屋企啦，可以出嚟個社會嗰度工作下。咁佢哋有經驗，佢先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度工作㗎。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嘅做到就係訓練到佢哋，佢哋可以獨立到自己搵到另一份工。
12: 喺呢個社企工作環境入面 ，SEN 嘅員工咧有乜嘢深嘅記憶同埋咧感受咧？其中一位嘅員工就係冠行啦，佢就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佢工作嘅經歷啦，以及咧喺呢份工作當中帶俾佢嘅轉變同埋成就感噶。
9: 可以去過啦。
15: Hello， 咁多位，我係馮冠行，
9: 今年26歲，平時翻早咧，我好多時都需要負責開譜的動作，就不限於開閘啦、搬設備，然後我就需要即刻開電腦去處理顧客的報名啊、嗰啲到會單等等嗰啲文書嘢嘅。喺好多人眼中，文書係的確係最舒服，但我亦都係。但自從有一日去Carl 要我幫手去負責老人院排水過啲活動之後呢，我發覺原來我喜歡嘅係嘗試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士。對比以前同我另一份做跆拳道嗰個助教，就去各個道場之間去幫手去教小朋友踢腳同埋各類招式嘅，但係對比嗰堆工咧，依份工喺我眼中個印象係特別深刻嘅，因為依份係第一份全職啦。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個試用期都未完，阿Carl已經同我講迫不及待話想轉長工啦。我感覺咧就係、是、我已經叫好彩啦。因為在我眼中呢，我覺得靠我可能是最了解我的那個僱主，那我依就想多謝回去啦。
10: 是啊，真的很有意思的。工藝才他們的這個的日常餐飲工作呢，相信大家都可能很有興趣再了解多一點的。其實除了日常的餐飲工作之外， Carol 還會親自帶 SCN 的員工去老人院探訪長者。明天我們都會繼續找來 Carol 跟我們分享更多，還有員工透過活動的得著的。工藝才就為大家帶來這麼多的到會食物。這個時候鄧小巧都想告訴我們，他家人為他準備的雲吞都令他很回味的。

0: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但是随着人口高龄化，认知障碍症的患者亦都日渐增多。而认知障碍症是一种脑部的退化疾病，它不单止影响患者的记忆、判断和執行力，更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而九月就是世界认知障碍月，希望提升公众对认知障碍症的关注的。
2: 是啊，要给长者居家安老，并且在社区活得住在自在。除了医疗和社福机构提供支援之外，一个互助互信的社区和建立邻里互助网络都非常重要的。有见及此，香港中国妇女会在油塘开展落水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好好的个名，银是银色的银，幸福的幸啊。
3: 系啦，计划是由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资助的，希望推动社区的人士成为呢个银杏大师，透过跨界别的协作网络，为了认知障碍症的长者和他的家人建立一个社区后盾。
1: 而我们电话旁边亦都找来社工陈姑娘分享这个计划，还有是银杏义工宝华和我们分享参与计划的原因和得着的。Hello， 两位你们好。
4: Hello.
1: 陈姑娘和宝华都在电话旁边。首先就或者跟陈姑娘聊聊天先。不如这样，陈姑娘同我哋介绍一下，落坠银杏树呢个计划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噶？
4: 好啊，落坠银杏树呢个计划咧系由社区投资共享基金赞助嘅，咁系由我哋香港中国妇女会李树培夫人启智中心推行。我哋呢个计划咧有一个口号，就系落坠银杏树，让爱与回忆相连。因为呢，我们相信认知障碍症呢可能会模糊了一个长者的记忆，但是呢就没办法阻挡我们去传递爱的。这个计划呢，我们是凝聚了社区的力量，为认知障碍症的家庭去提供支援，更加是呢在社区上面呢是教育一个社区怎样用理解呢去代替偏见，令到区里面的长者呢可以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安心地居家安老。
2: 嗯，咁啊，计划咧就系油塘开展噶嘛，咁你观察到咧，油塘其实有啲咩嘅需要啊，陈姑娘？
4: 嗯，其实我留意到咧，油塘嘅长者咧嘅人口系好多噶。
2: 嗯，
4: 根据翻区议会嘅统计啦，其实油塘咧系有大概萬位嘅长者咧，佢哋系60岁以上。
3: 系。
4: 咁所以咧，就根据呢一个推算啦，如果每10个人就有1个人咧系患有认知障碍症嘅话咧。咁手估计，其实我哋咧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都有成1600个人噶。咁、而且咧，我哋区里面咧又有好多旧嘅公屋、旧嘅居屋，好似尤丽村啊、高宜村咁样。咁其实我哋其实好多嘅长者咧，都系一个双老嘅家庭，要面对紧咧就系以老护老，同埋有啲咧佢哋甚至乎系独居嘅。所以咧，对于社区支援咧，非常之渴求啦。
3: 嗯，咁咧，其实咧喺个计划训练里面咧，都有包括咗希望咧喺区内嘅朋友们啦，成为呢个银杏大使噶。咁有冇话咧，其实咧有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啦？同埋咧做呢个银杏大使嘅时候咧，培训当中学到啲乜嘢噶？点样可以确保佢哋咧可以支援到有需要嘅长者咧？
4: 嗯，其实银杏大使咧喺我哋嘅计划咧系真系我哋最前线嘅成员啦。好多时咧都系由大使咧去第一身去接触患有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当我们去设计这个培训的时候，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给义工理解到，当一长者他们面对认知障碍症的时候会经历的心路历程，我们想教他们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认识这件事。譬如就是有一些普通的长者刚开始会觉得自己记性差了，我们就会教义工去帮他分辨怎样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而怎样是一个好像怀疑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功能缺损的情况。如果我们的长者又再有担心了，我又会教那些义工了，怎样可以去帮长者做一些、AB8 的量表，可以自我筛查呢？或者长者去到中后期的时候，我们又会教义工了，其实有一样东西，BPSD 即是精神行为症状， 等咧義工喺支援唔同嘅長者嘅時候咧，其實有咗一定嘅準備。咁當然啦，義工喺面對真係長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會有啲自己都有啲情緒起伏噶。咁所以我哋嘅培訓咧，其實亦都包括咗一啲定期嘅聚會，我哋會支援翻我哋嘅義工去梳理佢哋嘅問題，去幫佢哋加油嘅。
5: 好啊！
1: 咁啊，聽完啊陳姑娘嘅分享之後，就想同阿寶華傾下偈啦。Hello， 寶華。
2: Hello。
4: Hello， 大家好。
3: 你好，
1: 好啊，系啦，宝华，咁啊，我知道你就系呢个计划嘅义工啦，银杏大使，不如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不如先系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又或者分享一下点解你当初会参与落醉银杏树呢个计划嘅？
6: 哦，好啊，大家好啊，我系宝华，我觉得我自己咧体能都做咗运动都 OK 嘅。
1: 嗯，
6: 因为我经常去启智中心咧参与活动，了解下啲老友记啊，成日发脾气啊，大吵大闹，佢哋唔系特登嘅，因为佢脑部有啲病咯，令到佢咧无法表达个自己
3: 情绪啊，各样系啦，
6: 对啦，记忆力又差又唔好，对于环境转变更加迷失同恐惧。我学会咗去理解老友记嘅处境同埋需要咯。你咧更有同理心同埋耐心，体会到作为照顾者嘅心酸咯。
2: 咁我想问一下，成为呢个银杏大使之前啦，你对认知障碍症其实有啲咩认识嘅咧？接受咗培训之后啦，最大嘅转变同埋得着系乜嘢啊？
6: 之前银杏大使咧，其实我乜都唔识嘅，都唔知系咩事嘅。
2: 系
6: 你培训咗之后咧，我觉得学咗好多嘢咯。
2: 系
6: 因为身边有好朋友咧，佢有认知障碍嘅。大吵大闹嘅，即系咯，咁我同佢拉埋一边倾偈啦，就好细心同佢聆听佢嘅处境咯，都好辛苦咯，翻佢家又唔识佢，都要先生照顾咯。
3: 咁喺培训嘅内容当中啦，有边部分咧你系觉得最有帮助啦？同埋而家啦，你系点样咧？可以日常生活当中支援到长者同埋照顾者啊？
6: 系、哎、啊，要耐心听佢讲嘢啦，要细心同佢倾偈咯，要体贴下咯。咁倾完偈之后咧，个心好似舒服啲咯。
1: 系啊，咁真大家都有好处同埋有得着啊。咁啊，又问翻阿陈姑娘啦，陈姑娘。系啦，我知道你哋嘅计划咧都会推动跨界嘅协作嘅，例如会同商户啦、屋邨管理处咧、义工或者其他机构一齐去建立一个支援网络嘅。当中最大嘅挑战同埋得着系啲乜嘢啊？
4: 其实咧咁大嘅计划咧，我哋都觉得咧跨界协作系好重要的。咁唔单止就系我哋社福界啦，我哋亦都需要同好多伙伴合作。咁除咗呢个商户之外咧，亦都有譬如有医疗界别啊、学校啊咁样。咁我哋定期就会去开一跨界嘅联会啦，同埋一齐合办去举办活动嘅。咁譬如我就举啲例子啦。咁有阵时咧，我哋社福界咧，好多时就会牵头咧去举办一啲活动，我哋就会负责招募啲参加者嘅。咁商界咧，佢就负责啊提供啲场地啊、赞助啊。学校咧就派出青年人做我嘅活动嘅义工。咁咧医疗界咧就会有一啲嘅专业人士咧为我哋提供一啲健康嘅讲座。咁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一齐努力咁样去建设一片社区。但坦白讲咧，最大嘅挑战咧，其实真系莫过于邀请商户合作啊。好多时候咧，有啲商户都觉得啊，同你合作会唔会阻住我做生意噶？因为佢哋唔一定系需要咁做啊嘛。咁系咯，但系咧后嚟慢慢发现咧，啲商户咧其实觉得咧活动合作咧，其实系会令到啲街坊记得佢哋，都会令到啲街坊咧对商户咧
3: 系
4: 有咗个信任。咁自此之后咧，就真系一传十。十全八，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就好似做咗一个免费嘅宣传咁样。
3: 哦，好好啊。
4: 系啦，咁即系当呢个合作咧，唔再只系就系话我哋系求商户帮手啦，揾佢哋着数啦，而系咧真系可以做到大家都 win-win 双赢嘅时候咧，
2: 系
4: 就呢一样嘢真系觉得好大得着。
2: 好好啊，陈姑娘，我知道咧，仲有一个咧就叫做防走失演习，系计划嘅特色之一嚟噶，可唔可以分享啊？点解要咁做咧？同埋啲街坊同埋商户佢哋咧参与嘅时候个反应系点噶？
4: 其实咧，而家咧长者走失嘅情况咧系好普遍嘅。咁我哋系希望咧，藉住防走失演习去培训咧社区里面更加多嘅守护眼，即系我哋用社区人士嘅佢哋嘅眼仔咧去留意翻啊，会唔会都有机会有走失嘅长者？ 咁同時間咧，我哋都係訓練緊我哋嘅職員啦，我哋嘅銀行界啦，我哋嘅商户啦，同埋我哋區裏面嘅保安員，佢哋嘅反應默契㗎。咁其實防走失演習咧係一個好新嘅嘗試，我哋見到咧街坊同埋商户咧俾嘅反應咧都比預期好喎。咁譬如咧啲商户咧係會主動話啊有個位啊，如果你有個走失長者可以請佢入嚟坐，俾杯水佢，係啦。咁啊，周圍啲街坊咧都會話啊，係咪揾緊人啊？會主動過嚟幫手咯，
1: 真係互相幫助啊！
4: 係啊，我哋區就真係好有人情味嘅。
3: 嗯，非常之好啊。咁又同阿宝华倾下偈先啦。Hello， 宝华。
5: 你好，你好。
3: 啱啱咧就讲咗呢个防走失演习，你有冇参与过噶？同埋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当中嘅经历啊？
5: 有。
3: 系点样噶？系你话俾我哋听系点噶？
5: 嗱，有姑娘咧安排我揸住张相啦，就出去揾下啲长者有冇荡失路或者揾唔到佢啊，周围望咧。咁啊咁啱出到去咧，见到个老友记咧周围望，我即刻好主动问佢啦，有咩嘢帮到你啊？咁老友记话啦，我迷失咗方向啊，想翻
3: 屋企。
5: 佢又唔知边个方向系翻屋企嘅。咁跟住我就问职员啦，就有个长者迷失咗路，同我请佢。在油塘高翔苑嘅就係、是、高行閣嘅，咁之前聽咗之後咧，咦高行閣得啦，我 call 翻去高行閣嗰座大廈咧，就揾個職員睇下有冇呢、這個迷失方向嘅男
3: 長者喺度，嗯。哦，咁就可以互相協作啦。
1: 係啊，咁真係聽完曬呢一個計劃都覺得好有意思啦。咁啊，問翻陳姑娘啦，如果聽眾都想成為銀杏大使，又或者想支持油塘呢一個嘅計劃，可以點樣參與呢？有冇啲咩特別想提醒大家？
4: 其實咧，如果大家真係好有興趣咧，想參加呢個計劃咧。我就覺得咧，大家唔好猶豫啦。咁因為咧，我哋係非常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過嚟李樹培夫人啟智中心啦，成為我哋嘅銀杏夥伴嘅。咁或者咧，你本身如果係嚟自唔同嘅界別嘅話咧，我哋就更加歡迎你哋咧係可以成為我哋嘅夥伴啦。咁等我哋可以一齊建設一個更加認知友善嘅社區嘅。
3: 嗯，非常好、啊、
1: 非常之好。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社工陈姑娘咧，同埋义工宝华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乐聚银杏树认知友善社区共建计划啦，真系好有意思、啊。
3: 社区好需要添啊！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嗰个嘅年纪层啦，系啦，即系人口老化。如果每一区都可以咁做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嘛，互相守望几好、啊。
2: 我试过撞过我喺土瓜湾住噶嘛，有个伯伯问我：呢度系咪深水埗？咁、我就知道
1: 佢可能走。就是、一個認知障礙嘅朋友
2: 咁我就即係揾警察叔叔幫忙咯、其實佢哋可能咧係好多好多年之前係
3: 去
2: 過
3: 嗰區，
2: 啲記憶就喺嗰度。
3: 阿 Fanny 啊，下次我去到你個區嘅時候，邊度係深水埗？你認一認我喎，唔該你阿 Fanny 啊。
1: 佢好明顯就知道你係玩緊佢啦。不過咁我哋平時見到面都一定好開心嘅。
2: 一定啦。
1: 係咁，如果想再開心的話咧，咁我哋又要等到聽日嘅七點鐘咯。
2: 冇錯。
1: 好，咁我哋聽日七點鐘再約定大家喺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十八好时光，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三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至于喺沙田嗰边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前些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坏车啦，就仍然处理紧啦。现时中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坏车，中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啦，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8: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2: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1: 留意事日快乐，
12: 精灵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2: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3: 有我哋嘅份喎，
14: 系啊，听者有奖计划，
13: 唔系今晚，唔系今晚，听晚开始，
14: 留意住听日啦，
13: 系啦，咁啊，稍下流程就好荣幸咧，就可以即系入到去呢个听者有奖计划啦，
14: 冇错，
13: 咁啊，听晚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会有游戏玩啦，
14: 系啦，
13: 亦都有嘢送，
14: 系啦，
13: 咁啊，有咩送咧？我听晚先
14: 讲，听日系啦，我争啲想讲噶啦，我收翻，
13: 讲乜？
14: 系啦。 听日话你知。所以留意听日啦，因为听日就将会有游戏玩嘅。
13: 好啦，咁亦都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嘅首下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
15: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14: 大家好，我系的神。
13: 我觉得我哋呢三个人嘅组合其实已经运作得相当之有即系秩序啊。
15: 系啊，
14: 有秩序啊，
15: 但唔使翻嚟啊一
13: 系啊。其实我哋都。
14: 咦呀，一是不是離開了一年
13: 正常是好閒加埋鬆啊一哥你玩得開心啲啦
14: 有冇搵你啊佢
13: 有
14: 搵你啊最後都
13: 咁
14: 都 OK 啊。
13: 佢賣緊嘢係地殼。
14: 有賣嘢。
13: 佢地殼。
14: 我未見佢做嘢。我只見佢
15: 賣嘢。我
14: 都見
15: 到佢成日賣嘢佢又 send 咗即係喺啲社交媒體又 send 咗幾個話嘩今日呢個袋好靚啊一定要賣不如你都買一份啊咁我唔睇啦你買啦。
13: 是啊真
14: 係。好難找到一份寓工作於娛樂的工作。
13: 好難找到一份好似工作的娛樂。我都仲未知道佢做過啲乜。
14: 我都唔知道。
13: 真係好啊呢啲工係咪。
14: 佢仲話玩完仲要放多陣假先返係咪。
13: 佢好似話。
14: 工作完再玩一陣啦。
13: 係啊佢喺籌備個電影嗰陣佢主要都係問喂
15: 方法未啊
13: 咪 KL 有咩好玩啊。好啦咁啊一陣間呢搭半個後呢就有繼續有呢就係上個星期嘅嘉賓啦就有袁建滔導演啦咁啊佢亦都係即係拍過麥兜啦等等啊香港好多動畫都關佢事嘅。咁啊今日呢其實幾好笑因為呢其實袁導演呢佢做過好多唔同嘅崗位亦都係香港嘅即係文化界啊創作界啊。咁其中有兩個崗位都係好有趣第一個就叫做漫畫嘅編劇。
14: 喔、
13: oh. 我冇訪問過人啊做咩叫漫畫編劇呢、即係幫漫畫書做編劇。喺港漫喎咁你第一啦第二呢原來佢有做過歡樂今宵嘅編劇嘅
15: 係
13: 好好笑嘅佢入面有啲嘢呢我都一路聽啊幾好笑嘅因為我哋嗰個年代睇嘅歡樂今宵呢其實大家知道好多扮鬼扮馬啊一啲別開心面嘅比賽啊等等嘅咁一陣間呢袁導演都會講到嘅咁我哋呢都有啲

0: 咧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寶藏嚟嘅，因為咧佢除咗有好多香港咁多年咧，即係電影嘅一啲即係佢哋嘅 archive， 佢有好多嘅資料啊，或者啲舊片之外咧，咁佢耐唔耐咧佢就會舉行一啲活動，呢啲活動啊嘅好處就係咩咧？就帶翻我哋去戲院嗰度。咁喺呢個節目當中，我哋都成日講啦。嗱，其實一部電影嗰個影期咧就好有限嘅。譬如舉個例，即係40年前我哋睇《英雄本色》，咁其實落咗畫咧，基本上咧或者理論上咧，我哋冇可能咧係再令到呢套電影咧可以喺個大銀幕嗰度出現翻，或者同埋啲觀眾一齊睇嘅。
1: 哦，係啊。
0: 咁但係電影資料館咧就即係搞好多呢啲活動啦。咁咁啱琴日咧就劉偉強導演咧就有幾部嘅作品，即係佢有份參與嘅作品咧就喺翻電影資料館度啦。咁就跟住就亦都有啊同阿導演嘅一啲即係升級嘅影後對話咁樣啦。咁我咧就由於要即係參與咧嘅關係咧，咁我哇我就真係成日，我好耐冇試過依家睇三場戲，
1: 哇！
0: 睇三套唔同嘅戲，而且係全院爆滿嘅，
1: 嗯，
0: 因為即係第一套睇《旺角卡門》啦，咁，之前都訪問過劉偉強導演啦，我哋仲要睇菲林版，你係睇到啲畫面係真係，因為可能佢個菲林版本咧已經係播咗好多次，你要見到有嗰啲痕啊，嗰啲
1: 有啲影
0: 花，有啲花，因為菲林播得多係會花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喺個相底嗰度係咁刮，咁其實佢播好多次佢就會花啦。咁但係呢啲就係我哋好耐細個冇睇，即係以前細個睇嗰啲質感啊。
1: 嗯，
0: 或者你會見到佢突然之間咧係會跳一下嘅，因為要換本噶嘛。即係呢一餅菲林咧，其實係播唔曬成套戲噶嘛。佢有時有啲接口位咧係，突然之間跳一下咧，以前我睇戲都會有
1: 嘅。哇！你講起我真係唔突然間醒起，係以前嗰啲係菲林電影咧，有時你去戲院有時都跳一下噶嘛。
0: 咪就係佢要播嗰、那個。
1: 因為我太耐冇去戲院睇戲啊，我而家仲停留咗，即係喺一個畫面就好 smooth 好順，因為我哋可能好後期，唔知係咪08年打後就已經開始唔係太菲林啦。就我記得有個導演講過類似啲時間就唔係太菲林啦，後面嗰啲 digital 咧就冇
0: 九幾年之後，因為我哋琴日睇到《古惑仔三》都仲係菲林啊。咁跟住去到風雲就變咗 digital 啦，係啦，開始變 digital 啫，都唔係變曬，因為琴日我哋睇《風雲之紅馬天下》嗰個版本都好似係一個叫做數碼修復嘅版本啦。咁，究竟佢當年好似都仲係播菲林，因為98年嘅好啦，咁我哋就見到好多嗰啲哇呢啲嘅質感好耐冇見過，但係最重要都係咩呢？全場同你一齊睇，係雖然電影資料館嗰個戲院唔算好大，但係都坐緊百幾二百人啦，
1: 都好多啦，
0: 但係有幾可有百幾二百人同你睇戲啊？而家
1: 係啊，
0: 係咪先？即係阿迪神啱啱先至講話，佢又煲完一套劇啦。
1: 係，
0: 但係你都喺屋企睇，同埋最多咪捉埋老婆睇。咁雖然嗰啲戲咧，即係老老實實，其實我哋都識背㗎啦。但係咧，你睇翻一啲即係經典嘅場面咧，咁啲觀眾都依然有反應喎。嗱，譬如睇《古惑仔三》，有幾場戲大家特別記得㗎嘛？
1: 反台。
0: 包括就係阿牧師，即係林尚義，
2: 無
0: 端端即係當阿莫文蔚俾人踢嗰陣，嗱，各位大哥，
1: 跟住後面嗰啲就攞啲嘢出嚟，
0: 叫佢哋信耶穌就唔難唔容易嘅，不過叫佢哋咩咩咧，我相信啊，即係嗱，全場一齊笑噶，就同你哋嘅笑聲一樣啦。又或者其中一場就係當阿山雞。同阿謝天華同埋阿 Jason 佢哋咧就落翻個球場，咪撞到肥師，肥師係啦。咁跟住佢哋咪，
3: 哇！如果啲僆仔咁高咁想嘅，
0: 跟住佢哋咪走，跟住扯嗱，有我全場一齊笑噶。咁我覺得呢啲反應咧，你只能夠喺戲院先至睇到同埋 feel 到。咁因為琴日咧，我諗咧，我記得我即係有問現場嘅觀眾啦，咁我就問佢哋，我話喂，其實咧，譬如《古惑仔三》咁啊。有幾多人你當年係即係呢次係第一次坐喺戲院睇嘅，咁其實有超過一半嘅，咁包括有一啲即係內地嘅觀眾，可能佢哋當時都冇機會來香港睇啦，或者佢哋根本就好細個，咁佢哋咧係專登即係坐火車就落嚟香港，就嚟一個戲院度一齊同翻香港嘅觀眾一齊觀影翻呢啲經典嘅港產片，咁佢哋都係一齊笑噶，大家都好開心，咁當然最開心嘅即係仲聽到阿導演喺度講翻當時拍攝嘅經過
1: 啊，呢啲最好聽啊，
0: 呢啲好聽啊，即係譬如佢講翻譬如拍《旺角卡門》嗰陣，佢咪拍一場波樓 check，
1: 哦係啊 check 嘅，
0: 佢話其實係一路倉，跟住咧個水尾嗰度咧係有六張榻榻米同埋一班舞師頂住嘅，因為佢嗰條 check 好快嘛，咁你會撞埋埲牆啊嘛，咁佢就有六張床褥，同埋有班舞師嘅大佬喺度頂住，係啦，咁佢一拍完嗰個 check shot 咧，佢就要飛走噶啦，即係佢要跳軌，咁呢啲大家聽到
1: 一定會撞飛咗出去啊，
0: 因為佢如果唔係佢咪炒埋去嗰
1: 個
3: 仲長度咯，
0: 佢會飛埋落去嗰啲成連人帶機飛埋個箭度嘛。所以佢要跳車先咯，就有部機就俾啲師傅接住咁樣。

0: 呢啲就即係呢啲就題外話，但係都好好聽。咁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是、哇嗰下即係開心嘅大家一齊笑，傷心嘅大家一齊喊啊嘛。細細粒呢場戲
1: 又係啦，
0: 即係又要再講一次啦。

0: 好經典嘅場面咧，就係張耀揚咧，就即係呢個之前同阿導演訪問都有講過啦，就肥弱肥低咗啊，細細
1: 啦，
0: 跟住阿小春入嚟啦。咁最有趣嘅地方，不妨都劇透少少，唔係劇透少少，即係我 recap 翻少少，因為都係導演講翻俾我知。咁頭先即係喺咪後咧，我都同大家分享咗啊，呢場戲大家都應該睇過幾十次啦，
1: 係啊，
0: 即係包括咗阿細細粒死啊，跟住阿小春又拿住兩個手榴彈入嚟啊。咁嗰場戲咧，其實喺一個啱啱起好嘅建築物嗰度拍啊嘛。咁我琴日咧真係喺大銀幕先睇到嘅。其實平時你睇碟啊，或者喺手機睇咧，我唔係好覺嘅。咁琴日個畫面咁大個，咦？外面有飛機嘅，咁我一諗係呢個電影係1998年嘅，係咁啊97或者98啦，我估係咁上緊啦嚇。咁啊咁嗰度即係啟德機場嚟㗎啦，一定唔會係赤鱲角嚟㗎嘛。咁就於是乎我就問阿導演，呢場戲喺邊度拍㗎？佢話係九展嚟嘅，
1: 哇，
0: 係啱啱起好
2: 已故嘅九展啊！
0: 因為我琴日先正正我琴日揸車就經過九展嗰個地方，咦？即系得翻个窿嘅，
1: 系啊冇
0: 嘅，
1: 冇咗啦，
0: 得翻地基个底啊！而家我谂佢由头再起过啦。咁原来当时佢哋即系拍古惑仔嘅时候，咁佢哋就想揾一个就系啱啱起好得翻个廊嘅建筑物，就好有嗰种即系艺术啊，嘅感觉啦。又陈生部电视机喺度啊，咁样样。咁佢就揾到九展，哇！大家又哇咗，因为九展
3: 唔系真系哇，因为嗱，
0: 好埋啦，
3: 因为大家好印象深刻，九展就睇 show 嘅地方嘛，继而就系即系九展系一个都几集喺回忆嚟嘅，有好多大 show 细 show 都喺嗰度搞，
0: 同埋嗰个电视台
3: 系啦。咁第二就系突然间又冇咗嘛，
0: 冇
3: 咗，即系佢突然间又冇咗，跟住你又讲翻话，原来当佢写九展啊，
0: 大家揾翻嗰个画面就知啦，即系乌鸦嗰度即系 lock 住咗啊细细粒嗰度就系九展。咁所以咧，即系有阵时睇完戏啊，你又睇到每一次你睇你又多咗啲 detail 啊，又听到导演翻又多啲嘢。咁但系最紧要都系嗰句咯，其实一齐睇系好开心。咁啊，琴日睇嘅第三套咧就系呢一套啊。呢一下咧，我都有啲震撼嘅，因为当年睇咧，我都记得我系 wow 嘅。咁啊，琴日再睇咧，哇，其实呢啲画面今时今日喺港产片都几难出到嘅、哦。喺乐山大佛嗰度拍，成个天下会。
4: 抽到断水还流。

0: 从今独奏。
1: 好，今日小弟揀嚟嘅两首作品呢，就分别有伊健嘅《甘心替代你》啦，同埋嚟自风云啦。咁除咗有伊健嗰首吓，即系《成也风云》，
2: 系《
1: 风云》之外，咁啊，仲有呢一首就系郭富城嘅《惊变》啦。咁啊，琴日喺大荧幕度再次见翻阿步惊云啊，
2: 系，
1: 真系。
2: 喂，大荧幕应该好正嘅喎，因为佢即系坐喺度咁托住个下巴，定系揿住个鼻，
1: 系
2: 咁样咧，
1: 即系头发啊，
2: 系啊，
3: 仲有马长
1: 麒麟臂啊，仲有手下留情之友啊，点样麒麟臂系边个啊？本来系手下留情之友，
4: 麒麟臂，
1: 即系舒淇个老豆系边个啊？
2: 臂。
4: 哎呦，我咪咩啦？
1: 咩啊？
2: 好熟
1: 手啊！你知啊？
2: 噏到口唇边
1: 啊！嗱，佢可能听紧噶。唔系千叶真，千叶真系红伯。正所谓铁汉柔情。哦，你噏唔到，你死啦！
2: 喂，个样画面喺个脑海入边啊！
1: 铁汉柔情你都唔识？哎呀，你弊啊你！
4: 弊啊！
1: 阿明哥，阿明哥唔关我事啊！嗱，啲后生仔咧。真係要教天安有情
2: 你懲罰我啦
1: 尹陽明啊
2: 尹陽明啊係啊係啊
1: 係啦 anyway 啦咁多謝即係有個咁嘅機會大家又一齊一次過喺大人幕度經歷返其實電影資料館仲有好多呢啲放映譬如有啲嘅黑白片啊粵語片啊邵氏年代嘅片啊佢來唔來就會有啲 program 我都覺得係好值得推介大家一齊入戲院 feel
2: 不過我記得呢古惑仔啦風雲啦其實真係已經係稱霸咗我嗰陣時中學時期咧，好多人心，我唔知道你嘅中學時期有冇咁癲啦。我嘅中學時期，
4: 重温啊！
2: 我啲同學係
1: 扮靚坤啊，出嚟。
2: 唔係，因為我啲同學中意睇漫畫
1: 哦，
2: 佢哋嗰陣時睇嗰啲咧，即係古惑仔嗰啲漫畫書咧，
1: 係
2: 啦，嗰啲 friend 啦，佢哋就會拎搣啲好型嗰啲一兩版好靚嗰啲咧，即係獨立一個人，淨係成個版面都係佢咁樣啦，佢就會黏喺嗰啲書面嗰度。
1: 哦，係啊，
2: 記唔記得？係嗰時會咁。
1: 我有個同學仔咧，佢好中意睇。迪克嘅，即系有一位唔系牛仔啊，
2: 牛仔，
1: 迪克一位漫画嘅
4: 漫画家嘅，
1: 佢咧佢好似有佢以前有本漫画叫《迪克恋歌》定系恋曲咁上紧嘅，咁啲佢系即系少少爱情啲爱情故事，但系又即系浪子啊天若有情嗰啲 feel 啲嘅，咁咧佢啲封面好靓嘅，咁佢就专系咧好似阿迪神个朋友咁样，佢就将个封面或者一两把好靓嘅插画咧，佢就剪咗出嚟就摆喺个书面度，就攞书套套住咯。
2: 系啊，同埋以前。佢哋好興呢我見過有一兩個都會咁㗎即係剪一啲呢好細嘅因為啲漫畫有分格㗎嘛佢剪嗰一格佢鍾意嗰一格影人即係過膠做書籤即係可能睇到好似攝喺嗰度囉其實係 OK 㗎喎因為可能佢
1: 咁算啲應援物品
2: 係囉咁後尾都可以應援
1: 嘅。咁啲都係咁嘅。
2: 不過講成日風雲囉係
1: 咪好啦咁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咁陣間返嚟呢就有袁建滔導演啦咁上個星期呢就只係啱啱講緊佢嘅即係新作品啦嗰啲遇到嘅挑戰啦同埋講佢點樣開始喺即係學校開始對於創作啊睇公仔書啊睇漫畫有興趣嘅咁今日呢就講佢畢業之後點樣行呢條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名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紧，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已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哎呀，
4: 喂，明仔，冇事啊嘛？搬呢啲大型重嘢，千祈唔好夹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辅助工具或者找多啲人嚟帮手先得。
5: 嗯，知道噶啦。唉，呢度咁多货，我哋都系找多几个人帮手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嘅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嚟。

0: 好啦，我哋又跳一跳啦。咁、你畢業啦，帶住一身嘅打電話問功課嘅一啲經驗，你第一樣嘢出嚟做咩先
1: 㗎？第一樣嘢想做電影編劇。咁、嗰時係應該係林超榮佢哋，梗係佢哋有人介紹啦，梗係唔係我自己揾到啦。
0: 林超榮咁多介紹嘅
1: 嚇，嗰時係去。咁試過係跟個兩個導演做學編劇咁樣囉，咁但係都係唔係好啱雅，即係我發覺嗰種，即係我到而家我都係覺得電影界嗰種江湖味道呢，我都係始終唔係好好得呀。
0: 係而家仲有嘅咩？
1: 我唔知點形容呢樣嘢。
0: 而家仲有呢樣嘢嘅咩？
1: 咁有，而家當然唔同啦。但係講緊
0: 不過你90年代
1: 嗰陣係咁樣嘅，即係我真係發現唔係好啱。咁所以就係你跟住我哋嚟所有浸會嘅同學冇錢嘅人咧，咁啊阿吳浩老師咧就一定會介紹我哋入 TVB 嘅。
0: 係，所以
1: 因為 TVB 永遠嗱 TVB 嗰年代永遠都仲請緊人噶嘛。
0: 哦，係咩？
1: 係㗎。咁跟住所以咪入咗去做。歡樂今宵編劇
0: 啦，因為史書有記載啦，你入咗歡樂今宵嘅，
1: 係啦，
0: 咩年代啊？
1: 92年到啦，
0: 係嗰陣時係玩緊咩嘅 TVB？
1: 嗰時係玩緊四大天王啦，最紅嗰時啦，
0: 即係扮嘢嗰啲啊？
1: 唔係真嘅、扮嘢我都有做，我係，所以我最開心嗰段時間，唔係嗰段時間就係做四大天王模仿大賽，即係每個禮拜一個啦。真係嗰啲嚟面試嗰啲人咧，即係好鬼好笑。咁嗰陣我哋已經喺清水灣翻工嘅，咁但係方便面試咧，就翻嚟廣播度，即係個總台啦。咁嗰時係佢冇點運作嘅，試過一次郭富城模仿大賽。咁有個小朋友，唔係小朋友，有個僆仔，即其實你參加得郭富城模仿大賽，你都覺得有似啲字嚟㗎啦。咁嗰條友好肥，佢就全似啦。咁總之佢唱完一輪之後咧，咁我同個 super 媽成日忍唔住。喂，即其實咧，你覺得你邊一度似郭富城咧？
0: 嗰陣時係咪最愛不完嗰個年代嚟㗎？即係嗌布
1: 啊！係啊係。跟住佢就話，佢點答咧？佢就話：係，我其實我都知道我唔似嘅。但是我同郭富城一樣擁有熱情同埋活力，結果大家靜默咗三秒之後咧，大家一齊忍唔住笑，包括佢自己都喺度笑。咁啊試過一次咧，葉玉卿模仿大賽，咁有個女人喺對面馬路咧企咗好耐，由我哋開始煙人嗰陣時一路已經企喺度，跟住我啲同學 super 就講：，呢個係咪嚟報名嘅咧？係，咁結果。好啦，完晒啦，我哋執嘢走，嘩即刻冲入嚟，即刻冲入嚟，真係嚟，係想嚟報名嘅，跟住問我哋，咁好啦，咁做埋你啦，跟住佢就搔首弄姿咁樣就跳咗一段，即係嚇到我哋都傻傻地，真係嘅，所以我覺得個過程係好有趣
0: 嘅。
1: 我記得啊，係啦，葉玉卿模仿大賽正在係咩呢？首先已經冇乜人參加啦，跟住監操呢，好似先揀到即係得三條友，結果呢做嗰晚呢仲有一個粒底，咁得返兩個點比呢？咁其中一個呢佢有個 friend 嚟陪佢嚟嘅，我哋係可以氹到佢個 friend
0: 落埋單，
1: 落埋
0: 單，咁佢都要扮葉玉卿
1: 落埋單，係啊，
0: 即係嗰啲咩擋得住啲風情嗰啲嘛，係咪？
1: 哇，我真係覺得嗰陣時真係嗰種亂嚟嘅程度真係。

0: 你負責主要負責咩呢？歡樂今宵有咁多嘢，
1: 編劇囉，
0: 即係譬如
1: 小編劇
0: 寫啲嘢俾啲人講定係點樣？
1: 係呀，咪又係嗰啲好啦，又到咗緊張嘅時候啦，所以一次俾阿盧迪嘅鬧囉，一次係做兒童咩兒歌大賽，呢啲咁嘅呢啲咁嘅 show 嘅劇本來去都差唔多㗎啦，咁你臨去揭曉賽果梗係講好啦，又到咗緊張嘅時候，跟住盧迪嘅就鬧我哋，睇完個劇本點解咁緊張啫，鬥靚乜鬥靚唱歌，但係一般嚟講都冇人去 challenge 咗你呢樣嘢，佢係比較有要求嘅。嗰陣我未見過肥肥，嗰陣我係阿汪阿姐年代啦，咁佢真係好犀利㗎，佢真係永遠準時出現啦，邊個開會遲到呀，點解鬧到飛起嗰啲嚟㗎。
0: 係佢阿姐就出名要求好高㗎嘛。
1: 係真係要求
0: 高。同埋
1: 好嚴謹，好嚴謹，非常嚴謹。
0: 咁但係對於你哋寫出嚟嘅稿，佢會唔會有意見㗎？
1: 其實我哋寫嗰啲咁咁詩兒稿係好無聊嘅樣嘢嚟㗎，即係所以我做一年我就一定真係要走，梗係搞唔掂。
0: 即係嗰啲哎好啦，事不宜遲啦，
1: 係囉，
0: 幸運星嘅時間啦，即係嗰啲。
1: 即係成日寫啲 tag 由呢度間粗由一樣完兩樣嘢唔完無啦間嘅 tag 落去。即係好啦，睇完啲咩死人冧樓嘅嘢呢，而家又係要睇返啲開心心嘅嘢啦，即係寫埋啲咁嘅嘢。
0: 啊，睇完啲昆蟲呢，不如講下人類囉，咁樣其實兩樣嘢唔關事嘅。
1: 即係你間粗寫落去真係
0: 識唔識㗎嗰啲編劇團隊嗰啲人，我哋識唔識㗎，有冇啲人係而家仲喺個行入面
1: 㗎？因為我食熟嘅 supervisor 就係文迪啦，即係漫畫編劇啦，早幾年過身啦，再高級佢都唔出名嘅，黎文卓囉，但佢又唔好少直接同我哋去再高級啲嘅。啊，我做嗰年呢仲係咩發生咩事呢，就係大時代嗰年啦，即係我係做咪過去偷劇本睇囉，因為啲劇本係擺手你又唔攞㗎嘛。
0: 係。
1: 即係你係同睇到你一路追緊劇。
0: 哇你好啦。
1: 咁我哋嗰陣時係可惜又冇留低。咁呢係我哋歡樂今宵要做一個，因為四大佢係台慶劇，有四個嘅。咁梗係你有一晚呢係台慶劇之夜咁樣啦。哇劉青雲真係辛苦到呢，佢係呢總之間粗唔知度到即係十分鐘行過嚟，佢唔知隔離廠拍緊十分鐘過嚟。咁未到佢出場呢，佢真係睇住佢趴喺個出面錄影廠出面張梳化度呢，個頭貼住個頭貼住個梳咁就瞓咗囉。咁跟住真係到佢嗰陣埋嗌醒佢出嚟，跟住唔知好快咁樣
0: 即
1: 係
0: 做少少同大手嘅關係。
1: 咦哈啦咁宣傳個劇，跟住又返佢開工。啊真係好慘嗰陣真
0: 係。但你都見到好多嘢嘛，所以喺嗰個年代即係見到電視台嘅運作啊，見到演員嘅就出咗入去啊咁樣都睇到好多嘢。
1: 即係應該係香港最黃金嘅年代嘅歌星明星，
0: 係
1: 即係最黃金嗰陣嘅面貌囉。
0: 所有人都要上歡樂今宵㗎嘛，四大天王又好影帝。
1: 唔係而家 Beyond 都要嚟㗎嘛，當時係因為佢哋係其實好笑嘅，佢哋唔係好願意嘅，我哋唔知嗰晚係街頭霸王之夜定唔知咩咁樣呢就好玩㗎嘛，所以就過嚟啦，我記得阿胡峰喺度啦，咁係
0: 街頭霸王
1: 之夜。
0: 係呀，要扮阿 Ken， 扮阿 Ken 嗰啲呀。
1: 阿胡峰叔叔呢咁佢就要扮唔知點解扮呢個司令，
0: 係
1: 扮司令就話死都話嗱，我扮乜都得，我死都唔除眼鏡
0: 㗎，咩 B 字頭嘅
1: 佢真係司令紅色衫
0: 咩拜神定係唔知咩嚇，
1: 但係
0: 有個斗篷嘅，
1: 斗篷嗰個
0: 咁 Beyond 又嚟嘅 ，Beyond 扮咩？
1: 佢唔係扮佢喺度玩乜嘢都唔好記得咗。總之我哋有一部係嗰啲即係練一拳可以測你嗰一拳可以幾多磅嗰啲力呢，咁未開始嗰陣唔係大家喺度玩呢樣嘢。咁係幾得意。

0: 咁啊，如是者你就工作咗一年就顶唔顺啦。
1: 唔系做第啲嘢咯。
0: 系啊，咁你开始做咩咧？离开咗 TVB 之后，
1: 哦，跟住中间其实 TVB 同时间我有一段时间系夜晚去玉郎做漫画编剧咯。
0: 哦，
1: 嗰阵你系黐线，即系后生先得嘅啫。即系你喺清水湾翻工，放清水湾放工，
0: 系
1: 跟住就。廠巴出到彩虹食啲嘢，跟住就過去鲗魚涌，即係因為佢哋有夜晚開工。
0: 嗰時都唔係玉皇朝添，我未係玉皇朝係嘛？
1: 嗰陣係咪咧？嗰陣變咗文化傳訊未？
0: 哦，文化傳訊係啦，
1: 唔知文化傳訊咗未咧？我都唔係好記得，好似仲係玉郎。所有新編劇咧，即係通常都係掟你去寫鬼書，即係冇乜壓力啦，同埋寫短篇學下嘢啦。
0: 係，
1: 咁嗰陣我寫係《晚鬼冤魂》
0: 啊。
1: 晚鬼冤魂嗰陣時其實都佢哋已經本來想執笠㗎喇，嗰陣有一萬二書、
0: 啊、
1: 已經唔想做啦，萬二書嘩，今時今日你萬二書嘅書王啦，但嗰時係覺得已經想執跟住總之就我哋 train 我哋啲新編劇囉。
0: 欸咪先嗱，我哋解構下，因為我都第一次訪問到一個人呢，就做一個崗位叫做漫畫編劇。我哋平時就立本中華英雄、玉郎漫畫，咁我哋就睇啦。原來入面係有分畫同埋編嘅，係咪㗎？
1: 係。
0: 咁邊個主導啊？件事定係嗰個主筆就係個主導人啊？
1: 嗱，我呢個 case 有啲奇怪嘅，即係我哋啲係比較 hea 嘅，老實講，即係我係從來唔使同主筆去傾嘅，係，即係同佢哋嗰啲即係大書咧，大書會緊密好多嘅，
0: 嗯，
1: 即係應該佢哋會大家互相去傾。傾好曬咁先落筆寫，咁我哋呢啲就係、是、其實大家係有啲 hea 做嘅，即係寫又還寫，即係可能監製首先我哋 pitch 咗咁鬼書，咁你 pitch 咗你想寫咩故仔咁就 OK， 跟住你咪寫囉，寫完跟住就睇下邊個嗰啲，因為都係新主筆嚟㗎嘛，都係我哋分，即係其實我哋試新人㗎嘛，咁新主筆嗰啲咁可能去分配俾佢哋，咁佢哋話咁大家又唔會話有啲咩溝通去傾。
0: 哦、
1: 所以嗰個狀態係好 hea 嘅。
0: 即係通常譬如一本書啦，即係猛鬼冤魂啦嘛，咁就幾多個編劇
1: 㗎？我哋嗰陣好似三個定四個。
0: 咁畫呢？
1: 畫就係可能四五六七個咁樣囉，即係邊個得閒，或者嗰排有邊個新人啊，或者佢哋想捧邊個，或者想試啲乜嘢啊，或者可能有時啲助理有潛質嘅助理，佢哋想去俾機會去試下，咁即係類似咁樣，所以嗰個佢唔係好固定嘅嗰樣嘢。
0: 哦，咁但你哋所以呢個編劇啊，你係要提供埋呢一格就畫乜嘢，即係呢一格個劇情係講緊乜，或者對白有啲乜，定係你純粹係出一個古仔嘅劇本咧？係定係即係如果係就話係咪要分好曬每一格畫啲乜嘢俾啲？畫嘢嘅人去畫嘅咧，
1: 我唔可以代表所有漫畫編劇啦，可能個個人做法唔同啦。即係我偏向會係，即係每一個 paragraph 係基本上係一格咯，
0: 係
1: 即係一個三角形，即係大約裏面有啲乜嘢嘢，跟住就講啲咩對白，我會寫曬出嚟。
0: 你就會即係，但係嗰度就為之一格，
1: 類似啦。我有咁嘅習慣咯，即係因為你譬如後好多年之後去。即係《武道狂之師》幫佢做編劇嗰時候，我都係用呢個方法，因為你會即係譬如一版漫畫咧，嗰晚因為大版啲啦，即係可能你會分到幾多八格左右啦，平均啦，譬如可能細版嘅六格啦，咁、如果你係每一個 paragraph 係一段嘅時候咧，咁、你會容易控制嗰、那個，你知道你畫咗幾多頁，
0: 係
1: 因為你都要考慮到佢哋畫嗰陣時候。即係嗰、那個即係內容嘅密度，就係呢啲又係慘痛經歷累積返嚟啦。譬如以前我寫過一個唯一喺港漫嘅長篇，就係、是、一個叫不死狂刀嘅故仔啦。咁嗰時係其實係字太，即係啲內容太多，其實佢擠落去好似畫咗五集定六集，其實唔得嘅，即係嗰陣唔識啦嗰時係，即係其實你要留返個，你要有俾佢唞氣，你要俾佢。你要預咗有啲位俾主筆發揮去嗰啲分鏡啊，可能有啲大場面啊，或者各樣嘢啦。咁呢個其實當然你同主筆有溝通會更好啦。咁後尾就即係慢慢做落個方法就係頭先講就係、是、譬如我每一段就係、是、一格嘅時候呢，咁你知道一頁裏面可能你平均最多六格，咁你當然你唔可能二月都六格嘅，有時你可能你畫面要大格啲㗎嘛，所以都係
0: 兩格變埋一格咁樣，
1: 所以都係一個好 general 嘅統計囉。
0: 因為我真係唔知道成個漫畫個工業嘅製作係乜嘢。好啦，即係你又負責出文字啫，畫嗰個唔你控制唔到㗎嘛。咁如果譬如佢畫出嚟嘅嘢 同你想表达文字上嘅嘢系唔有偏差嘅，咁会唔会出声噶？
1: 我唔出噶啦，我到而家我都好少出噶，因为我会觉得嗰样系唔同嘅媒体嘅表达嚟噶嘛。
0: 哦，即系譬如我举个例，而家你就要话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喺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佢就拿住把刀准备去复仇起行，呢句嘢可以有好多个画法噶嘛。
1: 咁唔理噶啦、哦，我觉得因为我好明白一样嘢，如果你画嗰个人啊，
0: 系。
1: 或者一个导演，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对嗰个古仔你冇一个自己嘅切入点咧，
0: 系
1: 你纯粹系一个工作咁样去做咧，我会觉得一个好痛苦嘅过程。所以譬如我江伟今次系编剧，咁导演啊或者主笔你咪自己去做咯。咁当然你问到我意见，我会讲咯。但系你唔问，你觉得 OK 嘅，你咪做咯。
0: 哦。所以就冇溝通嘅，即係文字嘅人同埋當時畫嘅人，嚴格嚟講，
1: 以前係冇溝通嘅。咁而家譬如最近呢兩年，我有做港漫動力嗰邊都畫咗兩本書，
0: 啊、
1: 即係我做編劇啦、
0: 啊，
1: 即係呢個合作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就會從造型啊，或者係到究竟畫成咩樣啊，會比較多啲去參與。但以前即係玉郎嘅年代，真係係比較一個 hea 嘅狀態，即係唔係好進入到嗰個行業嚟嘅都。
0: 哦。
1: 咁到所以到後屘，譬如係即係睇人啦，睇 project 啦，譬如後屘咁啊，幫李志達寫《天妖記》嗰陣，咁就會傾多啲咯。即係嗰個又有少少。
0: 呢個合作係點樣發生㗎？
1: 冇㗎，《天妖記》其實佢好耐之前佢畫咗少少嘅。
0: 係。
1: 咁啊，跟住嗰陣係。九幾年啦，九五九六年咗啦，咁佢話想再寫個，咁我咪揸住佢以前有嘅嘢，或者佢又將一啲佢曾經諗過嘅 idea， 咁就重新再 develop 啦，即係可能我又俾翻啲我意見啊，咁大家傾下傾下，咁有個共識，跟住咪開始寫咯。

高特尼屬於李克勤嘅壯志雄心啊！咁啊，頭先聽阿滔導演咧講咧，其實都仲未講到麥兜啊，但係睇到佢咧，其實喺之前咧係做咗好多嘢啊，又歡樂今宵啊，扮野大賽啊，漫畫編劇啊，仲有好遠嘅路都未去到麥兜㗎。一陣間咧，佢又講佢有另一份啊，究竟係咩咧？一間再講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 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听。咁世界仔，话一个人一个世界仔，我英文系点讲呢？其实有时中文同英文咧好难咧，系可以直接揾一个对应嘅一个字，咁就作为一个翻译嘅。因为始终个文化背景好唔同，唔会咁啱咧，即系未必可以咁啱会有一个相对到嘅字。最近即系上网咧，就见到有一个网友咧，佢就话啊，究竟世界仔点样译咧？好似译嚟佢都怪怪地，咁有啲人就可能将佢译成 Man of the World， 咁好似怪怪地啦，或者有啲人将译成系 Social Butterfly， 咁听落去又好似怪怪地。因为我哋讲一个人世界仔咧，其实唔系纯粹系一个称赞，而系少少贬义，觉得呢个人咧好滑头、好圆滑啊，个个人都可以 friend 到，都唔会得罪啊。咁从中就会得到好多益处。呢啲人咧，我哋通常唔會用 opportunistic 呢個字嚟形容。opportunistic 咧，聽落去都係太 formal 嘅一個字。我咧就會嘗試用某個角度嚟講咧，就係佢講嘢好好聽、好動聽、好能夠氹到人開心。咁我就會用一個好 smooth 嘅 talker， 叫做 smooth talker，S M O O T H， 好圓滑嘅 talker，T A L K E R， is a really smooth talker。呢個字亦都係啦。唔係淨係圓滑咁簡單，唔係讚人嘅呢個字，而係一個亦都係帶少少貶義，咁就可能會表達到呢個感覺多少少。另外仲有冇其他字都可以呢？都有，等我再諗一諗。
7: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8: 不同節目不同声音，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10: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是我的高贵人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哇，你都掂咗好多唔同嘅嘢喎，喺一啲传统嘅电影工业以外嘅一啲文化㗎，即係香港港产文化嘅世界㗎，譬如港漫啦，头先你讲啊，即係一啲编剧嘅工作啊，甚至乎欢乐今宵啊，呢啲都係一啲一路你其实都係储緊嘢嘅过程嚟㗎嘛。
1: 你可以咁讲。
0: 但係你开唔开心㗎做得嗰个年代。
1: 欢乐今宵
0: 即係所有嘢，因为我听到你不断讲嘅其实戏緊。
1: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
0: 咪应该咁问你有冇一个已经好想做嘅嘢㗎其实。
2: 你讲住几时而家
0: 嗰个年代。
2: 嗰个年代。
0: 定係去到边
2: 就
0: 咩啦。
2: 咁真係冇㗎又真係去到边。我唯一可能係我做麦兜之前我係真係好想寫小說。
0: 哦。
2: 咁係好努力去钻研呢样嘢。
0: 係。
2: 但係呢样嘢係冇促成班嘅。我諗我真係好努力咁去寫咗半年到啦。即係。
0: 咩类型㗎你寫嘅小說。
2: 嗰時係有兩個題材嘅。呢一樣嘢呢就係困擾到我而家呢即係包括啦喬政府都係呀。我哋嗰時寫你知我哋呢啲咁嘅小文青嗰時呢你係好想去我就係想對啲講唔出嚟咩類型嘅嘢。我就係想我就係唔想我就係要做啲大家未睇過嘅嘢。
0: 咁搞笑。
2: 好真係好型
0: 㗎。咁
2: 但係嗰時就係你好型你想做啲大家未睇過嘅嘢。未睇過嘢。包括喬政府佢寫幻覺之人即係間諜 action, 跟住即係少少武俠運武俠跟住吸血鬼獵人就吸血鬼啦好西方魔幻又有 action, 又有少少神秘嘢神秘學咁樣啦去到殺閃黑幫武俠政治喂呢全部都唔知道你搞乜
0: 係
2: 好啦一武六狂之師武俠小說啦喔、哦、大家原來魔書啦咁大家就好開心啦即係欣然接受咗呢一樣嘢。
0: 嗯嗯
2: 即其實你係不斷去試一樣即其實可能少重重今時今日都係哎呀我好想俾一啲喂呢樣嘢未睇過㗎好正嘅試一下啦其實嗰個過程呢係好痛苦㗎你簡簡單單同佢講喂呢本係武俠小說咁就搞掂。
0: 呢本係懸疑小說
2: 咁就搞掂。
0: 但係你又偏偏又要係武俠政治黑幫小說
2: 即係全部呢即係玩死自己
0: 嘅。喂你講呢樣嘢呢勾起我好多回憶嘅但我哋嗰陣時呢嗱，我談不上我是一個文青啊，我只不過話我哋嗰陣時好敢於去發呢啲夢啊，即係小弟都有當年都有參加徵文比賽啦，咁我都係話知你啊，會考啊，寫100頁原稿紙，乜都唔做，抌低曬啲書，就寫愛情故事去參加青年文學獎咁樣，咁青年文學獎嗰時係寫青年文學嘢噶嘛，但我係要寫一個傷春悲秋嘅愛情故事，以前我哋好敢做嘅，而家咧有陣時。我唔知係教育制度定係社會個氛圍唔同我哋好多框架唔得㗎個比賽唔係咁㗎而家啲人睇呢啲嘢唔得㗎講古仔唔可以咁㗎我哋嗰陣時就係發呢啲夢我哋好想做一啲嘢即係我哋覺得自己冇人做過嘅雖然可能真係有人做過我哋唔理我哋就係一鼓作氣去做嘛但呢份火係好懷念㗎我係好懷念而家反而會覺得好多掣肘㗎
2: 其實呢個咁講如果你係唔自在我哋搵食你可以好型嘅。第二樣嘢呢就係呢譬如我 case 嚟講因為你累積咗譬如由出版開始累積咗所有嘅成個製作過程嘅經驗即係譬如後咪我哋自己做出版社呢咁因為啲嘢全部自己識可以自己做。我完全可以控制好低成本我基本上我只係俾印刷費咋嘛。
0: 你又識排版。
2: 我印刷之前嘅全部我自己可以全部做曬㗎嘛。咁變咗呢你咪可以好型咁樣去做一啲你自己覺得好型嘅嘢囉。

0: 真係個諗死都仲未去到麥兜啊！
1: 聽日真係去
0: 講麥兜啦，因為其實呢啲過程呢好多時都覺得好好笑嘅，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哋做訪問啦，或者你哋兩個都係啦，講返以前你做過咩呢，其實嗰啲嘅過程等於我哋沙流程做啲訪問都係咁㗎啦，沙流成長啦、未入行之前做咩呀，
2: 嗰啲故事
0: 嗰啲故事
2: 係呀，
0: 即係呢啲
1: 我都想有人訪問我
0: 下次囉，
2: 下次囉，
1: 係咪唔係訪問過我囉，咪教水嘛。
3: 哦係喎，係喎，一開始嘅時候係訪問你先喎。
0: 咁我而家訪問你哋啊，嚟啊，
1: 好啊。
0: 剛才呢阿涛导演呢佢講咗個呢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嘅，就係講返以前呢即係九十年代嘅歡樂今宵呢就係以扮嘢
2: 扮嘢大賽
0: 扮嘢大賽，佢有好多即係除咗嗰啲高手即係阿盧迪域啊棒哥啊阿匪姐啊佢哋就日日都扮鬼漫畫之外呢佢就耐唔耐就會搞呢啲四大天王模仿大賽，
2: 好好笑
0: 喎，好睇
2: 好笑，
0: 因為你真係發現原來香港是真係有人會似郭富城㗎嘛。
3: 係真係嘅。
0: 亦都真係有人似劉德華。喂其實呢台灣又好啦內地嘅綜藝節目都搞過類似呢啲，你知內地仲多啦，即係可能你
1: 學有嗰啲
2: 即係學有學
1: 有學有
0: 河南省又有中有啊河北省又有郭富城啊，可能有好多呢啲。咁但係呢你喺 DYT 睇呢你會覺得哎呀好好笑，即係嗰陣時我哋好容易滿足。
1: 同埋佢哋個好笑就係佢哋會搵到佢哋嗰啲精髓啊。

0: 然之後放大個精髓，你先覺得哎呀好
1: 好搞笑。即係個故事一定要嗰個波浪頭嘛，即係對你愛不完嗰個波浪頭啊！我當年都剪過，其實阿Dixon嗰個頭都有，
0: 我都可以啊，
1: 少少。你嗰個頭都有啲
0: 杜杜拉格斯嘛，我而家整個 EYT 啊嘛。我點咩把劍喺後面啊？
2: 我喺凍住喺下排，
1: 你
2: 仲
1: Q 版 Q 版，即係同阿你而家同阿吳凡
0: 融合融合，即刻有畫面啦！
1: 即係睇睇你張相噶嘛。好啦，咁啊嗱，我覺得呢個扮嘢文化咧，除咗喺 EYT 之外咧，的而且確係深入民心嘅。嗱，你大家真係唔好笑，以前就話誒啲人成日唱 K 扮邊個，其實咧成個潮流咧都係咁衍生出嚟嘅。香港人慢慢咧就由 EYT 開始咧。有啲咩比賽開始咧，就慢慢覺得咧，其實無論喺學校嘅 talent show 啦、卡拉 OK 比賽啦，其實你都係有一個目標去扮嘅。我哋嗰個年代係真係一個模，而家當然唔同啦。而家大家就哦，我有自己嘅 style 啦。但嗰個年代咧，我哋都係以扮到邊個或者俾人話似邊個為榮噶嘛。
0: 啊，係因為以前嗰個矚目啊，應該係講你點樣可以喺嗰度變成一個光咧？
1: 係
0: 就係、是、靠模仿啦。
1: 冇錯啦。
0: 你似咧，你就會個個都講你喎。
1: 係啊，係
0: 哇，嗰人好似金城武喎、
1: 啊。天水圍金城武喎、
0: 啊。係啊，
1: 你知唔知所有嗰啲傳媒嗰啲娛樂版都係講乜乜九龍城
0: 誒邊個區啊？
1: 油塘區嘅方力申
0: 係啦，
1: 嚇諸如此類。咁啊，好啦，我訪問啊嘛，係啦，我得仔。
2: 啊，
1: 請問你細個有冇俾人似，或者你扮過邊一個咧？
3: 嗱細個，嗱細個我扮過一個嘅，但係可能隨後先講。我反而想講真係扮一個人物啊，係跟住咧嗰陣時，我記得我覺得唔似嘅，但係因為焗住要扮，
1: 係
3: 因為我中學嘅時間咧係好興拍 MV 嘅，我嗰陣時係即係要模仿翻一個MV 出嚟，係啦拍翻出嚟去仿製翻成個 MV 出嚟嘅我哋學校中學。咁我記得好記得我第一次拍嘅時候咧係張家輝嘅。拍咗佢首寧願最傷心的給自己，
1: 係
3: 給我自己啦。咁嗰首歌就我重製翻成個 MV 出嚟啦。
1: 你扮張家輝啊？
3: 係啦，嗰陣時我扮張家輝嘅。咁但係我覺得
0: 唔真係冇說服力。Sorry，
3: 唔係，但係因為嗰時成日睇嗰啲黑馬王子啊，成日都扮佢，哇！哎呀，好傷心啊，好肉酸啊，嗰啲就覺得自己似㗎啦。但係有一個咧係拍另外一個 MV， 跟住咧嗰時又係好興嘅。烈火戰車，
1: 哎呀，即系都话流鼻血嗰度，
3: 系啦，烈火戰車，
0: 你系扮架戰車，
3: 嗱，
1: 你定系扮，你系扮吴善年，你唔系话帮我扮华仔啊嘛，
0: 定系想扮垃圾桶啫，
3: 唔系烈火戰車初头第一集咧，好似
1: 烈火戰車，唔系天若有情，烈火戰車即系梁咏琪嗰个，
3: 系啦，阿怡同埋阿祖，
1: 系
3: 阿怡同阿祖，
1: 情深的一句，
3: 系啦，情深的一句，跟住咧我就。嗰時就扮啊扮啊扮啊，即係唔係我扮，我拍個 MV 要重新再仿製翻嗰個烈火戰車啊，阿華哥著嗰件衫啊，咁我哋點樣諗翻出嚟咧？首先我去翻嗰啲樂園啊，嗰啲樂園咧咪有嗰啲搖搖車嘅，俾啲 BB 坐上去嗰啲電單車咧。
0: 哦，係啊，係。
3: 咁我攞咗其中一架嚟取景啦，就扮烈火戰車，好土炮嘅以前，跟住就。哦，因為我以前好鍾意劉德華先生嘅，所以我係嗰陣時真係買咗一件佢嘅烈火戰車個皮褸啦，咁跟住就又可以用嚟拍 MV 啦，跟住最緊要係嗰架烈火戰車點拍到喐呢，嗰陣時呢我哋就喺啲草叢邊啊，執咗啲草啊花啊，咁喺嗰個嗰架烈火戰車呢，我哋所謂嗰架兒童搖搖車啦，就喺隔離呢
1: 泼啦，
3: 咁样泼啦，跟住扮咧，即系总之向后嘅时候咧，
1: 近排有个外国人咧，佢喺嗰啲社交网度咧，就系扮有超人，
3: 系啦系啦，类似啦，
1: 窗口度，
3: 喺个窗口度，
1: 车窗隔篱有超人，咁啊好似飞紧咁样样，
3: 你将啲草向后咧嘅时候，
1: 90度
3: 转，你就会觉得成架烈火战车向前啦。咁嗰陣時成個 MV 就咁拍
1: 啦。我又識呢啲喎。
3: 我嗰時突然之間諗到嘅時候呢即係嗰啲神來之筆。跟住呢就有個 friend 就係做華哥啦。跟住仲有阿怡㗎嘛。
1: 係即係梁詠琪。
3: 梁詠琪當時就係我。因為嗰間中學嘅時候係男校。我哋搵唔到 Miss 啦。
0: 咁你咪高過嗰個人囉。你已經好高㗎喇喎。
3: 哦嗰時好矮。嗰時極矮。而嗰時
1: 對唔住。
3: 得我係戴眼鏡。
1: 同朱志都對你有啲交情啊。
3: 係。
1: 我見到有啲
0: 我驚之前聽到唔開心
1: 都有粗筋嘅
3: 咁呢個係其中一套啦。
1: 我諗佢都應該幾唔開心。
3: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MV 啦。但我最記得我覺得自己扮一次咧，係小學嘅時候，但就唔係扮人物啦，反而係卡通人物。我扮一個極度似。因為嗰時就有一個小學嘅模仿大賽定唔知點樣啦，咁我就好開心啦，一定要參與啦。
0: 有冇得估啊？
3: 可以估嘅，因為嗰時我極度鍾意呢個卡通嘅角色啦，咁我非常喜歡佢嘅，咁所以呢我就揀咗呢個角色嚟扮啦。
0: 係經典卡通片定因為係新奇新派
3: 都經典到非常經典、哦。
1: 非常經典、啊、
3: 非常經典。
1: 即係大智慧嗰啲咁樣啊？
3: 未去到嘅。
0: 即係再新少少嘅。
3: 係再卡通少少嘅。
0: 再卡通少少。
3: 係舊少少嘅。成身藍色嘅。
0: 即係立筆小身、
1: 啊。叮當你佢扮叮當啊？
3: 冇錯。
0: 啊你扮叮當
3: 冇錯。嗰時呢。
1: 不似啊。
3: 嗰時嗱我首先油曬成身係藍色啦。我穿咗件呢嗰啲真係類似任何人嘅一件套裝啦。
0: 諗到。
3: 咁笠咗上去啦。然之後塊面就油白曬之後畫幾隻貓貓酥啊嗰隻眼嗰鼻啊扮叮當上去啦。最緊要個嗰、那個。
0: 個八寶袋啊。
3: 個八寶袋點樣呢我攞咗個書包。攞咗個藍色書包就咁孭喺前面。咁書包入面呢就可以任揞啲嘢啦。
0: 係。
3: 即係因為八寶都好緊要㗎嘛。我就好記
1: 得。
3: 係啦。我仲記得我係有 research 資料㗎。即係有記憶麵包啦。我嗰時真係買咗個法國麵包當係記憶麵包塞咗喺個書包入面啦。
1: 有冇咗個音樂嘅噔噔噔噔。
3: 等冇冇冇。因為嗰時就未去到即係可以即場喺個表演度跟住話 Q 埋音樂咁樣冇嘅。
0: 你幾版嘛。噔噔噔噔。哇哇哇。
3: 好記得嗰時咧，臨出門口咧，已經帶齊曬所有嘅嗰啲咩太陽能電筒啊，
1: 幾次唔使嗰個 kick
3: 係啊，自己嚟都得，
0: 自己玩啊，哇哇哇哇哇哇！
3: 跟住我好記得臨去到表演嘅時候，我 check 一次啲物資齊唔齊啦，好多嘅咩筆啊咩成，我就發現漏咗竹蜻蜓，跟住咁我成日點樣攞翻竹蜻蜓出嚟咧？我就喺
0: 即係你整咗㗎喇
3: 我整咗㗎因為我特登喺個頭嗰個外套嗰個位呢仲擺咗個粒位呢可以攝個竹蜻蜓喺度嘅。咁我搵嘅都搵唔到死啦咁要出show啦咁點算呢我跟住就喺求其喺學校嘅草叢呢又係草叢執咗支草啊啲草有兩粉葉咁樣支款呢就笠咗喺頭上面當係。
1: 得唔係黃色嘅
3: 唔係黃色嘅但係
0: 有 feel, 有 feel 就得啦。
3: 有 feel 就得啦。但最緊要係嗰個隨意門因為隨意門呢我找不到出來。
0: 因為你綁住到門啊
3: 我沒有沒有我純粹呢找一張學校的凳因為我那時學校呢挺好的有張有個那個即係大操場裡面有張彩虹色凳呢有分什麼紅橙黃綠青藍紫的凳一木凳來的細細張類似我們現在直播室坐緊的凳啦不過是木凳來的就粉紅色的。咁我當嗰度隨意門擺咗上
0: 隨意門係粉紅色
3: 係啦我當住係啦但我諗住用我嘅身軀爬過個隨意門當攬過腳凳嗰位嘅時候我卡住咗我卡咗我諗有三四十秒呢嗰首歌一直播住嘅時候我就喺卡住咗喺入面表演唔到而當時自己播嘅就係呢首歌記得嗰四分鐘嘅表演我係即係扭盡六任一直係為務求啊能夠攞到第一最終
1: 你嗰時幾多歲
3: 小六啦就係小六畢業嘅時候嗰啲模仿大賽
0: 你係自豪喎而家
3: 係嗰三十秒係俾人笑咗好耐啦但亦都係因為嗰三十秒塞住咗攞到第一
1: 哇強烈要求再做一次各位收音樂亭嘅聽眾如果你想阿德仔再扮多次叮噹嘅話話聲俾我哋知留個名我都好想睇

0: 最难咧嘅就系德仔咧，佢冇用童年阴影去形容啊。
1: 冇啊，
2: 佢好自豪，
1: 几开心，我觉得几开心。
3: 佢啲同学有阴影啫嘛。
0: 而家仲问唔问啊？
1: 而家可能都得嘅。
0: 我
1: 攞任何人
0: 提供白粉俾你，白粉底啊，
1: 系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咗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喉、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國際經貿及國際投資法律實務培訓班今日展開，旨在提升參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參加者包括來自商務部的20位專門從事國際談判和政策制定的資深專家，以及幾十位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內地官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和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和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強說，卡塔爾是中國在中東海灣地區的重要戰略夥伴，中方願意同卡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傳統能源、新能源、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領域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李強又說，中方歡迎卡方積極投資中國，亦都支持更多中國企業赴卡投資，促進雙向投資提質增效，希望卡方繼續為中國企業提供良好發展環境，保障在卡中國公民、機構和項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說，卡方珍視對華關係，願意同中方一起加強各層級交往。財經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好，晚上时间9:34啊，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嘅题目啊，就系、是、我哋有冇试过即系模仿啊？
1: 系啊，
0: 阿德仔咧就系、是、扮咗叮当，
1: 冇错，
2: 估唔到，估唔到，
0: 真系估唔到啊！系啦，咁啊，小弟就由于呢啲嘅题目，大家都估到我会讲咩嘅，咁所以咧我都系轻轻咁样带过啦。咁话说就小弟由一入行开始就已经被人话我个样有几分似其中一位嘅歌手嘅，咁其实咧我就冇介唔介意呢样嘢嘅，咁首先我就觉得唔似啦，咁然后咧但系咧你明白啊，即系尤其是喺 K 房咧，
1: 系
0: 呢啲咁嘅场合咧，你知咧，即系有阵时咧嗱有两个可能性咧，你要焗住要出嚟去即系献丑啊，或者系献世嘅，
1: 系群情汹涌底下，
0: 冇错，一个就系群情汹涌，
2: 对啫，
0: 对啫，系啊，咁样样嘅，即系类似呢啲啦，咁另一款咧就系、是。当你觉得即系饮大咗两杯，
1: 有 feel，
0: 当调翻转啦，就喺全场人都即系呢、這个，你即系嗰阵时真系好劲。我喺一个卡拉 OK 入边，可能你真系见到有刘德华啊，有郭富城啊，有王杰就好多人扮噶嘛，
1: 对笑的我，
0: 即系嗰啲，即系有呢啲声，咁我就即系你会有一种好落寞啊啊，系、啊、原来喺一种咁样嘅推波助澜嘅情况之下咧，就算我哋心底里咧唔系好愿意咧。你都覺得，唉，咁我都要揾個人去模仿一下啦。
2: 就會喺 K 房入面，究竟我係邊個呢？
0: 係啦，
2: 係啦，冇錯
0: 啦。你自己唱，其實真係幾荒謬嘅，你就咁聽。我自己唱歌咧冇嘢噶，嗱，我又當然咧，即係都唔係唱得好嘅，但係我用翻劉偉恆把聲，或者我個 style 去唱，咁咪好咯。
2: 係咯。
0: 即系而家系咪先？咁点解我系
2: 要搵人扮？
0: 你要搵人扮，又扮得唔似喎？
2: 系咯，
0: 系啦。即系譬如我举个例，我中意听草蜢嘅歌，咁、我唔一定要扮杰仔唱歌噶嘛，
1: 系咪？
0: 咁跟住佢啲歌已经好好听噶嘛，咁我唔需要去刻意扮噶嘛。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喺嗰个年代，尤其是喺 K 房嗰个年代咧，你就即系总系要觉得，唉，你都要有翻。即系一两度呢啲嘅板斧咧，就去要去即系招呼下啦，又或者譬如在场有一啲外貌娟好嘅女士，你又希望佢望一望下你啊，即系你要博下啲眼球啊，吸下精咧，你就要有呢啲嘅板斧，咁所以咧。唯有我就開始都要諗下係，即係正所謂行走江湖咧，都要攞翻一兩套嘅技術，即係有啲賣藝嘅一啲方式。咁於是咧，我就開始就尋求啊，既然係咁，我梗係因離成變咧，就試下模仿一下城中都會有人覺得我同佢似樣嘅歌手啦。點解呢個版本嘅？唔好意思啊，呢首歌係好好聽噶。睇系咪呢个版本先咯，我都应该系呢个版本嘅，唔好意思啊，应该系嘅，听下先。
3: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独。
0: 答案唔系噶，等等，我揾个另一首歌，我揾个另一首歌，等等，你继续讲嘢，你知唔知我讲紧边个嘅嘢？
1: 系咪？
2: 我见有啲人都喺度讲下嘅，即系系咪阿公啊？
1: 嗱，系因为曾经透露过阿队长把声都有几分似阿公嘅，咁啊唔知队长
2: 唔知佢系咪
1: 搵
2: 咗
1: 个啊？
2: 因为
1: 始
2: 终先去播嗰个女声，咁我哋要谂一谂，会唔会佢系其中扮演？即係個女婿，嗱你都扮梁咏琪啦，
1: 我突然間醒翻起當時扮阿兒嘅時候，嗰個感覺都翻咗嚟，我話隊長竟然可以唱到女聲，
0: 於是咧我
1: 秒到
0: 上節，唔好意思，頭先搞錯咗首歌啊，突然間變咗呢個版本。咁啊，由於咧我要盡快去 pick up 到一套咁樣嘅江湖賣藝嘅伎倆啊，
1: 冇錯。
0: 於是乎咧，我就好認真地去觀察呢位朋友唱歌嘅方式啦。

0: 呢句歌詞真係啱用啦，要不理別人，你就會自我感覺良好。咁當年呢，我就學咗阿公嗰啲吸一啖氣嘅種唱歌嘅演繹方法，
1: 成晚就係聽你呢招啊。
0: 再加埋我咁嘅死人樣，一大副眼鏡，咁大家
1: 黑掹掹咁樣，
0: 黑掹掹啊，又直直個頭上嚟，夠搞掂㗎啦。咁其實喺某一段日子咧，喺即係已經結咗業嘅加州嗰度咧，我都耐唔耐會攞呢一招出嚟用嘅，而係會得到一啲掌聲。
1: 好耐冇聽過呢個名
0: 啦。係啦，雖然咧，其實咧，我係一啲都唔 enjoy 嘅。係，即係第一咧，我就覺得我一啲都唔即係唱法一定冇阿公咁好啦。
1: 係，
0: 樣又唔係冇佢咁靚仔啦。係啦，咁但係同埋咧，其實嗰個掌聲代表緊一啲乜嘢咧？只不過可能係你啊，你個樣有啲似佢咁樣咯。咁我又唔覺得好值得係欣然接受嘅。咁但係你又發現有陣時，譬如我其實小弟當時扮阿公嘅首本名曲咧，就係《男人不該讓女人》。
1: 哦，
0: 即係生笑胡齋殺國，即係嗰啲。咁大家又有真係有變嗱，台下又會有啲人覺得啊，即係有啲尖叫聲嘅。
1: 有歡呼啊！
0: 係啊，咁你咪有少少自娛嘅感覺咯，係。
1: 你而家需唔需要啊？
0: 自娛啊嚇，
2: 唔使唔係試試我哋再嚟，
0: 唔係影響蘇永康先生嘅人生同埋事業。
1: 我哋今日一直有得罪支持，唔係蘇永康先生。
0: 我相信仲有更多啲人可以得罪到嘅，交俾你哋的手。
1: 好啦，交俾我啦。啊，喂，因為我咧，其實咧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一個人咧，即係你哋啊。估都估唔到啊，因為今日真係唔小心講開，我以為我講過，但原來你哋唔知嘅。咁話說呢，嗰期呢我讀書嘅時候呢就好興呢一套嘅好多劇集呢都會出現呢一個嘅女角色啦。係啦，即係呢個嘅演員啊，
0: 係
1: 啦，女演員啊，好多好密嘅嗰陣時候，古裝現代什麼都會見到佢嘅樣嘅。咁跟住呢嗰期呢亦都係好多人封佢，即係女神啊，好鍾意佢啊咁樣。咁樣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呢，有人就話：喂，有人話你個樣呢好似胡杏兒喎。
0: 都唔知頭先我哋喺外面呢，因為的神佢以為講過，咁我哋冇聽過，咩我哋笑到喉嚨，我笑到喉嚨我痛，跟住我而家望住係喎，真係有少少似胡杏兒。
1: 係咪我而家肥咗㗎咋，我瘦呢仲似呀。我真係嘗試過喺屋企搵下啲角度，即似咩即似我再
0: 真係似喎。
1: 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咧，尤其是
0: 如果有機會同佢合作，我一定會同佢講，我個 friend 好似
1: 你
0: 個男仔嚟嘅。
1: 你話俾佢咧，真係好似，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我女生男相啊，所以咧好多人都話
0: 男生女相係嘛？
1: 唔係 ，sorry， 我講咗個真相出嚟添，
2: 我就
1: 唔小心講咗個真相出嚟，係喂喂喂。是男生女相，所以呢即係啲人就話
0: 胡杏兒你識唔識佢㗎？
1: 唔識啊，我好似冇做過訪問都冇啊，有啊一定會影
0: 咗
1: 相㗎，一定會 send 咗相㗎。咁跟住呢
0: 我而家好少同蘇永康影相㗎，因為下面啲人實係話兩兄弟㗎，一定係咁寫㗎。
1: 啊，通常都係，但係呢
0: 啊你同佢影佢會講咩呢？
1: 我都想見下
0: 兩
1: 睇下佢會細佬咁
0: 兩姊妹喎，驚
1: 兩姊妹阿妹
0: 兩女生男相㗎嘛。
1: 但我就想講嗰陣時候，因為呢好興呢一套嘅劇集，啲人就更加覺得好鍾意我，就係呢一首歌。
0: 哎呀
1: 嘩，嗰陣時歌
0: 你去到機場嘅問
1: 搵我維修定係搵去大同經理，係咪好似有個角色其中
0: 好似
1: 係好似係
0: 呀。

0: 有時天氣不似預期，
1: 就係咁解咯。
2: 歌詞嘅意思就係咁樣啦。
0: 系啦，岁月如歌啊！
3: 可唔可以拉翻个中间噶？
1: 胡杏儿喺《岁月如歌》第一集《冲上云霄》嘅角色系机场地勤人员嚟嘅。
0: 系啦，系啦，系啦。
1: 跟住咧，第二集咧系高级飞机维修督导员啊！
0: 啊，系咯，我都记得去维修飞机嗰个制服啊嘛，
1: 系
0: 啊，即系，但系我嗰阵时只系一个学生啫。
3: 我真係快啲過嚟幫
1: 搵返
3: 我另一手另一手我手未搵到
0: 我手未搵到
3: 一次個撳走
0: 就係咩你因為嗱頭先我就即係講話啦我其中一個我想講我其中一個角色添我想講我有人話個似就係似胡杏兒但其實呢我中學呢真係好興嗰啲話喂你知唔知隔離班有邊個啊邊個啊我記得以前呢有一個學啲師姐啊高幾高年班嗰啲呢有一個女仔呢極似阿Sa嗰陣時學校
3: 佢應該成為咗嗰啲
0: 梗係焦點啦，
3: 學校嗰啲風頭等啦，
0: 梗係啦。嗰陣時咧，我記得我細個中一嘅時候已經知道有呢一個貌似阿Sa嘅姐姐
3: 哎呀，哎呀，
0: 最開心係呢、這個姐姐好照顧我。
3: 哎呀，成功啊！
0: 所以好多人憎我，
3: 真係可惜我哭了，坐通宵嘅啫，
0: 冇錯啦，
3: 白姐。
0: 喂成為朋友仔感情再天真
3: 啦。
0: 嗰陣時呢我真係喺讀書嘅時候係好多呢啲話邊個似邊個嘅。我記得我讀書其中一個好印象深刻嘅呢就喺商場入面有一間髮型屋係好多少女們呢特登要去剪頭髮嘅。咁啦其實呢喺嗰個商場入面呢有三四間髮型屋。嗰間係真係特別多人排隊
3: 嘅。
0: 原因係慕名去見嗰個人。
3: 哦
0: 因為呢個髮型師係超級似陳冠希
3: 嘩
0: 跟住當我去即係我都冇明佢啊因為個個咁講話好靚仔㗎好吸引㗎好似㗎咁樣啦佢係少少包包面嘅即係 baby fat 但係佢個樣子真係有少少陳冠希嘅 feel 嘅同埋你知道髮型師係特別注重嗰個容貌啊儀容啊即係著衫啊咁嗰陣時呢佢係有打扮嘅咁我都知道因為我估啦即係佢應該係知道有好多嘅女生特登喺門口偷偷地望佢呢佢都會有少少即係錯少少嘩嘅 feel 嘅嗱我細個我睇到就係我覺得係少少錯囉咁但係男仔就係咁㗎啦即係妒忌心
3: 即係知己
0: 表示表示。係啦即係我唔係佢嘅容貌嘛咁然後呢我即係去睇嘅時候就真係幾分相似咁亦都呢試過有一啲。
3: 好叻咩
0: 即係
2: 好型咩我都得啦。
0: 咁嗰陣時呢我就真係喺嗰個個學校區域呢係經常聽到啲同學仔放飯嘅時候呢係特登食佢附近嗰啲嘅茶餐廳點解呢係可以望到佢嗰個嘅剪頭髮嘅位置。
3: 佢有冇愛好㗎即係譬如彩虹村 Edison 咁樣
0: 㗎。我冇啊佢可能都我估係暗地裏有啲咩葵港 Edison 咁樣囉嗰啲 friend 啦。但是後來呢因為我在那裡都即叫做由細到大都在那裡啦咁去到我大個讀完中學之後我都仲在那裡行㗎嘛咁我記得呢係好似見咗佢幾年之後呢係即開始變嘅有變化㗎啦、
3: 哦、
0: 因為佢開始可能佢嘅年紀同我哋唔同嘛可能佢都已經去到一定嘅年紀開始發福
3: 啦
0: 咁就開始有少少變化啦咁、
3: 哦、
0: 所以呢喺嗰陣時呢呢、這個係真係我最印象深刻。
3: 陳冠希都有變化㗎
0: 咁都係咁但係因為啲人去慕名睇佢嗰個時期真係好癲㗎話俾你聽有少少即係好似而家啲粉絲逼爆嗰個商場呢係有一
3: 即係睇兩下係啦。裝金魚咁樣。
0: 有一兩下你會見到堆滿人㗎。
3: 嘩
0: 同埋我唔知佢會唔會好忙指定就係搵佢啦大佢就係出名啦。
3: 咁你有冇觀察到呢即係譬如即係我深信呢個人啊，佢都好知道佢自己係似陳冠希。
0: 係
3: 咁好啦，當有人話：哎呀，你真係好似 Edison 啦！咁樣嗰陣咧，你見到佢嗰啲容貌係，
0: 我因為我冇真係企喺門口等到佢啲 fans 喂咁樣嗰啲啦，我淨係知道我每次經過佢都總有少少錯咯。
3: 哦，
0: 即係你總有少少態度喺入面㗎。
3: 而你心裏就係、是，即
0: 係好
3: 我都似胡杏兒
0: 係啦你冇咁威啊，係啦。咁所以喺嗰個過程中。就係、是、似陳冠希。
3: 咁你幾頭先你話再見到佢㗎嘛發咗。
0: 我後話幾年之後見到啦。
3: 似唔似呀
0: 冇咁似啦冇咁似啦。
3: 所以佢鋪頭門口亦都冇
1: 再。
0: 如果佢再似我就諗係咪佢本人。

0: 聽過有 Edison 嘅壞孩子逆天空，我記得啦，有個重點啊，因為佢個樣子 Edison 嘛，
1: 佢
0: 有少少笑笑下咧、哦，有少少壞男孩咧就特別吸引。
1: 哦哎呀哎呀有冇酒粒啊？有酒粒係再殺食啲，
0: 好似係有少少啊、哎！所以即係因為佢有少少 feel 似嘛，
1: 真係佢冇理由，
2: 應該冇理由嘅，
0: 冇理由。我諗應該嗰度就唔止咁少人。
1: 喂，咁你有冇嗱？即係有冇人話過啊？的神，你譬如話你唱歌啊，或者
0: 有
1: 即係似邊個咁樣樣
0: 嘅？許廷鏗咯。
1: 哦，
0: 系、啊，我有另一个样子就似许廷铿，唔记得咗，
1: 系同许廷铿似嘅咩？
0: 咁系因为夹咗我喺中间啫，所以先至
1: 我都唔系、
0: 哦，
1: 都真系有少少。
0: 咁同我以前有个发型好似，
1: 其实咧好易投入嘅啫、哦。即系我记得以前咧，嗱，即系我哋都算好彩啦。即系譬如你叫叮当，叮当冇嘢啦，冇好丑之分啦。咁你都系叫男版胡杏儿都仲好啊。咁但係呢你知啦以前我哋啲學生呢就唔收口㗎。
0: 係。
1: 即係以前先咁講啊而家我都覺得已經唔應該嘅。即係譬如話哎呀阿邊個隔離班有個女仔好似阿邊個㗎不過佢係醜版。
0: 喔、
1: 哦。哇呢、這個就真係慘啦。咁、哦、好啦嗱其實同樣嘅效應㗎咗喂隔離班有個女仔好似阿邊個嗰班係醜版啊一模一樣嘅都係會有出現頭先你講啲人去裝陳冠希
0: 係
1: 髮型師嘅作風不過就慘啦其實有少少 bully 㗎即係我覺得
0: 哇
1: 即
3: 係直頭係 bully 添
1: 即係譬如我亂啦嘛我呢個叫做搵返我自己人講醜版葉允兒咁先算啦、
0: 嗯、
1: 即係搵返我費事得罪人㗎嘛醜版教 B
3: 得罪咗
1: 醜版教 B 咁B 又好靚㗎嘛醜版或者周嘉怡咁樣啊醜版嘅周嘉怡咁嗰啲人呢就真係會係咩我去睇下先嘩係喎真係似周嘉怡喎
0: 咁又下嗰兩個字又
3: 係
0: 嗰兩個字
3: 其實唔想唔好嚟
0: 㗎好慘好慘
1: 好慘即係所以呢
0: 唔係同埋有啲位呢就係唔係淨係即係加唔加嗰兩個字啦而係例如你話我似是但一個人咁樣啦當我你話我似
3: 阿嬌博士你話一哥啊你似
0: 你當我似一哥其實我都唔鍾意一哥係咪我似好淡
1: 咪鍾意
0: 嗰個人我亦唔鍾意嘛我全部都鍾意啊我鍾意啊我白你話我似咩我都鍾意嗰個人㗎。
1: 我都鍾意
0: 衰啊。
3: 我都鍾意叮當啊。
0: 中學能夠似半點明星好威㗎啦。
3: 其實係威㗎
1: 而家就冇啦。
0: 哇真係等睇你扮叮當。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修。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同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陈茂波又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他对即将公布的新排名有坚定信心。崔慧欣报道。
4: 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创新科技是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引擎，人工智能正急速发展，亦都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资本市场亦都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的需求热烈。
5: We see this across Asia, where AI is lifting trade and reshaping regional supply chains. And we see it vividly here in Hong Kong, in the strong growth of our electronics and semiconductor exports, and in our capital markets, appetite for AI listing.
4: 陈茂波话：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都系快速崛起嘅创新枢纽，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旧年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话：对听日公布嘅最新排名有坚定信心。
5: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a magnet for talent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home to fast rising innovation. That makes Hong Kong a natural complement to our sister cities in the GBA. Shenzhen, Hong Kong, Guangzhou is the world's leading innovation cluster, according to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This year's ranking will be released tomorrow.And we await it with unshakable confidence.
4: 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今次峰会将创科始创人、投资者同埋产业领袖呢个三方生态圈集中喺同一平台，形同一个高效商业化引擎。公司下一阶段目标系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佢唔评论工程细节，但系期望能够尽快进行执修工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嘅影响。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喺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流感疫苗。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来讲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也知道发展局方面都已经是推动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6: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网上有片段话，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有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之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说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的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之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 厨房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厨房会按照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即时入场，无需排队。厨房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之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味觉挤拥，大大提升游览体验。厨房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且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再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黄贝文报道。
9: 旅监局表示，深入调查两宗涉及内地入境旅行团个案之后，发现两间持牌旅行代理商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导游孙冠英更加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旅监局公布，即日起撤销涉事持牌旅行社和导游的牌照。今次行动是继今年4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个导游的牌照，并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再次就威逼购物采取的执法行动。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停牌的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但强调违规行为一宗都嫌多。
10: 最近都好多單呢啲個案呢即係走出嚟啦，其實就反映呢監管當局嗰個執法呢其實呢係有效嘅，似乎可能真係呢一有投訴呢即係監管當局就做到嘢㗎啦。咁相對於我哋每日即係入港嘅旅行團有百幾團啦，咁暫時個數目其實就唔係話好多，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我哋嘅導遊啊同事呢其實呢即係絕大部分呢都係循規蹈矩嘅咁樣，但呢呢啲個案實在是一單都嫌多啦。
9: 旅監局對威逼購物和損害香港旅遊業聲譽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堅決嚴厲打擊這類不良行為。旅監局說，國慶黃金週假期將至，會聯同其他執法部門加緊巡查，嚴格執行旅遊業條例的規定，全力保障訪港旅客權益，維護香港旅遊業的聲譽。旅監局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包括威逼購物行為，可以即時聯繫旅監局。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受伤，嗰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四举行，将会有接近100名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商界领袖出席。陈晓君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同贸发局主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将会云集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交流对接平台，也都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并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强化智库领域合作，希望新增的环节有助企业建立一带一路发展网络。
2: 新的专章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与会者更加全面地掌握一带一路不同地区、不同范畴、不同行业机遇，他可以掌握到建立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个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建立他们的网络和朋友圈。
1: 本地创科企业大斗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上年在论坛上和马来西亚农业部门签署合作协议，首席运营官沈兴指出，峰会有助中小企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3: 这些协议呢，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平台 去支撑我们去签呢，是作为一间香港的中小企呢，是很难去达成得到的。签了 MOU 之后呢，在这个马来西亚的南部和北部就開始了這些探討一下我們的品種能否在那裡生存到、種植到。今年我們接近都是會參加這個一帶一路峰會，也都希望在上面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有關的人士可以接觸到，譬如這個烏茲別克的、泰國的。
1: 港交所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說，哈薩克的鐵路公司早前向港交所遞交上市申請，希望未來有更多高質量的一帶一路企業來港上市和融資。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时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和两国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基辅和美国代表举行三轮谈判之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法国、英国和德国代表亦都有参与，各方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会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他说乌方代表会后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就会谈成果进一步交换意见，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继续积极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但是表示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方代表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电话交谈，讨论美国特使访问的事。他又说，毫无疑问，任何尝试都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总统普京说，高度赞赏特朗普的努力，感谢特朗普致力推动和平进程。外长拉夫罗夫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交流的时候重申，必须要以确保欧洲不再存在纳粹主义的方式来结束和乌克兰的战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

0: 不人伤重不治，六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午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但是高山、複雜地形和持續的雪崩風險為搜救帶來極大困難。當局說等到天氣條件允許，將會有2架直升機投入救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表示，朝軍正是實現核武裝化，將會進一步鞏固核威脅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济州对开海域举行联合军演，韩军说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不过总统李在明说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梁正涛报道。
1: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话，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2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3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常年降雨量的2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卢颂茂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期望能够尽快执手。 克里姆林宫表示，唔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喺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唔排除重启与美国同乌克兰三方会谈。泽连斯基强调，当前最重要系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路边监测站5至6，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星期一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一度跌近290点，低位见25362点，收市是跌237点，收市报25413点，成交金额近2097亿元。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于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的标准。赵家俊报道。
4: 香港綠色週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原型，並展開公眾諮詢。新階段將擴大減緩氣候變化類別涵蓋的活動，總數由25項增至39項，並完善評估框架。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出席一個論壇時說，分類目錄有助降低不確定性，回應市場對票錄的憂慮，同時促進更具針對性的資本配置，期望相關措施將構建支持跨行業減碳生態圈。
5: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4: 第二 B 階段新增可支援其他減碳應用的關鍵賦能科技，例如電池製造和回收、低碳技術製造，並為航空、鋼鐵製造等難減排行業提供務實的轉型路徑，引導資金支持逐步減碳轉型。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說，分類目錄如果只是涵蓋已經被視為綠色的項目，將無法協助亞洲實現零碳目標。
6: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4: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的成本，不太担心会增加票价压力。罗伟豪报道。
7: 寒積雲是指飛機在飛越高空寒冷和潮濕大氣層的時候出現的白色尾跡，大部分都會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會持續並且擴散成為更廣泛的雲層，將熱量困在大氣層。有研究估算，寒積雲可能佔航空業整體氣候影響的大約三分之一。國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寒積雲。Google 會結合 AI 預測模型、衛星影像偵測工具和大量的氣象數據，預測哪些空域容易形成寒積雲，被機師調整飛行高度，避開相關的區域。操作上就同而家避開氣流相似，國泰就會善用航機上的無線網絡和電子飛行資料夾，被機師查閱預測數據和實時資訊。試驗在去年底已經展開，80幾班航班採用避免寒積雲形成的飛行路線，估算減少大約四成相關氣候影響。國泰可持續發展部總經理張成恩說，期望能夠評估措施在商業航空大規模應用的可行性，進一步探討應用方案。他說新措施不會帶來太多的額外成本，不太擔心增加票價壓力。
8: 對於使用額外的燃料或者額外的成本呢，沒什麼 impact 的，我們都不擔心說會影響到票價啦，或者說影響到乘客選取我們作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阻力，我們說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將這些減低氣候變化的工作放在航空公司的日常運作那裡。那我們起了個帶頭作用的時候，都希望容易一點一起推動這方面的改變。
7: 根據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氣象條件比較容易形成並且長期存在寒積雲，因此成為研究航線之一。雙方正是籌備規模更大的第二階段計劃，收集更多亞洲和跨太平洋航線的數據。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3: 八間內銀和內險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獲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注資3000億元。分析認為今次的注資有助支持實體經濟，亦都可能是當局為準備推出刺激經濟政策而做準備。羅偉浩另一節報導。
7: 八間內地銀行和保險公司宣布增加資本3600億元人民幣，當中3000億元是由財政部以發行特別國債支付。財政部將會分別向農行和工行注資1300億元和700億元，認購兩間內銀發行的 A 股。工行和農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分別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財政部向中國人壽和中國太平分別注資350億和70億元。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合計獲財政部注資400億元。中國人保、中國再保分別透過配股和增發內資股獲財政部注資合共大約180億元。中信證券認為，今次獲注資的企業範圍覆蓋政策性金融機構，可以為重大項目和產業轉型等提供更加穩定的中長期資金。國有商業保險公司獲得注資，亦都有助承擔更多的風險保障，有更大的空間配置股票、股權等的長期資產，增強資本市場的穩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實體經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9: 归根到底咧，都是体现住内地希望想去扶持实体经济嗰个决心。如果从时间轴上面去睇，依家已经是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咁如果从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经济数据去睇嘅话，第四季前后啦，即系去推出一啲更加强而有力去支持经济嘅措施，我觉得有咁样嘅预期咯。提高翻佢哋嗰个资本充足率咧，都有机会系大家互相关联嘅，做定一啲准备功夫。
7: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嘅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本港银行同业拆息全线上升，当中隔夜拆息升到去三厘水平。政府发行银色债券吸引近1200亿元的资金认购，市场资金偏紧推高拆息，隔夜拆息上升82个基点，升到去3.05厘左右，创近一个星期的高位。一星期和一个月的拆息亦都分别升到去2.68厘和2.85厘。 再提提大家，美股今晚是假期休市。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413点，跌237点，成交金额超过2096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MiniMax 350.8，跌10.6；Excel 2南方海力士41.06元，升5.7；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玉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4.3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11，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港金是報41280蚊，比上日收市跌60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405.69美元，賣出價4406.37美元。港匯指數100.3，較上個星期六升0.1。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0: FM 926，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以市民心為心，
11: 以天下事為事。
10: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12: 精靈一點，關注你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13: 哎呀，
14: 喂，明仔，冇事吧？搬這些大型重嘢，千祈不要夾硬嚟啊，太重就要用輔助工具或者找多些人來幫手先得。
13: 嗯，知道的了。唉，這裡這麼多貨，我們都是找多幾個人幫手了。
1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15: 幼稚園教育計劃規定要用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做註冊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學年入讀幼稚園幼兒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遞交申請。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6: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阿詹奕光，咁啊加埋马
1: 鼎
0: 盛同埋我马恩赐嘅。咁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叫做英国钢铁公司嘅国有化。咁啊，如果简单咧，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就叫英钢。
2: 系英钢。
0: 其实咧，佢正式嘅名咧就叫做 British Steel， 即系大不列颠钢。咁、或者我讲下啲咩啦，背景先啦。咁呢間公司呢其實呢就係1859年即係距離而家你可以搞嘛都百幾年歷史㗎喇。因為嗰時呢就喺呢個 Scunthorpe， 即係中文亦做咩史肯索普，即係呢個普通話啦，喺嗰度發現呢、這個鐵鋼，於是呢就可以喺嗰度就搞緊公司，就喺嗰度提煉鋼㗎喇。咁呢就所以佢到而家呢就有四個高爐，咁咩叫高爐，一間搵阿馬鼎盛解釋啦，我唔解釋啦。咁呢四個高爐呢都用女王命名嘅。咁你可以知道呢即係呢間公司呢幾即係受到呢個皇室啊幾注重嘅。只不過呢佢冇加，即係你知香港馬會係叫皇家呢個御準㗎嘛。咁而家即係97年之後就冇咗皇家啦。咁所以呢佢只係冇咗呢個名㗎啫。譬如今次國有化之前一年呢就都係要經過，你知啦，英國人做嘢一定要立法㗎嘛。立完法之後呢仲要英國查理斯二世就去國會發表一個演講，解釋一下點解我哋要國有化佢。咁所以見得即係呢間係一間半皇室半國家亦都嘅一種公司嚟嘅。咁當時嚟講呢喺19世紀尾呢就是全世界最大嘅鋼鐵公司嚟嘅。即係生產鋼鐵嘅公司，而家梗係唔輪到佢啦。咁但係呢即係呢間公司呢都好多麻煩嘢嘅。佢係去到1951年呢打完仗呢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工黨上台。咁於是呢就將佢國有化咗。咁點一知呢兩年之後呢保守黨又返返嚟啦。於是呢又將佢私有化。賣咗佢出去。咁呢跟住尤其是呢就去到呢、這個但係呢你搞一餐手續都要好多時間。51年呢國有化咗之後呢要搞到67年即是差唔多十幾年啦、於是呢又再兩年之後呢就將佢私有化 ,67 年之後呢又將佢國有化，咁後嚟呢去到1970年呢就戴卓爾夫人上台啦，就冇得講啦，冚爛將呢啲咁嘅私有公司呢冚爛買私營即國營企業冚爛賣晒啦，咁仲要呢就係激即將佢哋嘅工會即激自己的勢力呢完全幾乎冇咁就係。咁但係呢又到1988年呢係咪已經攞咗台呢係到1988年啦都係私有公司嚟嘅。咁於是呢呢、這個時候呢就去到就發覺呢進入呢個新嘅世紀呢21世紀咁就係呢就發覺咦唔掂喎呢公司唔夠生意喎，成日虧損都非常之嚴重嘅。
2: 工資係咪好高工資係咪好高
0: 福利問下馬鼎盛一陣間或者係講嗰個即係呢個
3: 你都有得查㗎嘛
0: 呢間歷史㗎嘛。咁呢就賣咗好多次嘅，佢係2007年呢就賣咗俾一間印度公司。咁印度公司喺點一知呢賣咗都唔夠十年，去到2016年呢間公司又賣啦，又賣咗俾一個叫做 Grey Bull Capital 嘅公司。咁仲要好平啊，因為呢間英鋼呢一路到即係
2: 蝕錢
0: 啊，年年都蝕嘅。咁後嚟呢就去到2019年呢就由呢個中國嘅敬業集團呢就買咗啦。咁呢就即係當然好多嘢應承啦，又係抌12億元啊，諸如此類搞一大餐。咁跟住呢就去到咩呢，就去到呢一個2025年嘅時候呢，佢就發覺呢又係蝕錢蝕得好犀利，佢話一日蝕100萬咁滯。咁呢就呢個政府呢就於是用呢、這個可能要唔知發生咩事啊，佢商量集資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咁政府呢就話唔得啦，我就 take over， 即係接管咗呢間公司。咁變咗呢敬業集團依然係個老闆，即係法理上啊，但係其實呢就唔管呢間公司㗎啦。咁呢就於是敬業集團話咗我買間公司做咗佢老闆唔買得事咁唔通㗎喎，咁不如你買即係你我賣俾你啊，
2: 英國政府賠償
0: 我賣返俾你啊，你俾錢你啊，咁點解咁正在傾下嘅時候呢，今年呢就結果7月嘅時候呢就宣布即係政府立法通過25年呢已經國會提出呢樣嘢㗎啦，咁所以其實係搞咗成年㗎啦，咁卒之呢就呢個工黨上台呢就通過咗呢個法例啦，法例一通過呢今年7月呢就正式將呢間公司國有化啦。 咁啊，招比哥，你有咩补充啊？
1: 喂，我就记得咧，呢、這、一个啊敬业集团啊，佢哋咧就好多申诉，包括咧就向我哋中文嘅媒体啊讲出咧呢、這个英国政府咧几咁咧就系、是、不守信义啊，因为英国以往一向都系老牌嘅欧洲啊最讲信用嘅一个国家嘛。啊！誰知咧發生呢件事喎？於是咧嗰、那個敬業嗰、那個企業咧喺中國嘅內部咧就做出一種咁嘅輿論嘅聲勢啊！咁啊，當然佢希望政府去撐腰啦，但政府又好似咧唔係好高調嘅啫，因為咧在政府嘅角度咧就視為民間嘅一個商業嘅糾紛，
0: 即係你講嘅、啊、中國政府
1: 係啦嚇。咁、啊、當然咧，即係中國政府會唔會撐佢，梗係要支持佢啦。
0: 係，
1: 咪要攞翻合理嘅一個嘅權益啊嘛？你要補償啊嘛，因為佢抌咗12亿嘅英磅喎，係嘛？唔係少嘢嘅，
0: 係
1: 係嘛？佢希望咧攞翻10亿，咁啊補償翻多少？呢、這個就係敬業嘅一種嘅講法。但係呢種講法咧。將來就會攞到去國際法庭上高咧嚟到討論，呢、這個討論咧結果是否有利中國咧一半一半，因為根據中英之前嘅一個雙方嘅嗰個貿易嘅協定咧，彼此都要支援雙方嚟嘅投資嘅，即係英國要支持我嚟抌俾啲老百姓嚟抌錢喺你英國，你都唔幫幫忙咁唔得噶嘛？調轉你英國人嚟我哋中國，我哋都幫忙。即係當時係有呢條咁樣例，但英國人就唔係用呢個法例啊嘛。英國人通過查理斯俾咗嗰個鋼鐵法例咧，佢就話呢個係國家嘅危機。喺危機當前咧，我唔理你邊個國民啦，啊，亦都唔理你死活，最緊要佢英國能夠存活。
0: 唔係呢個就係國家安全啫，未去到危機，危機就打仗噶啦，即係同國家安全有關。
1: 暫時唔使打仗。
0: 總之咧，即係我即係因為冇咗咧，即係話你自己嘅鋼鐵生產喺第二個國家擁嘅集團擁有，咁啊唔知啊。而家因為呢十幾年咧，就係人都講，即係所有國家都講國家安全嘅呢、這個流行嘅藉口嚟嘅。
1: 喺2024年嗰陣咧，佢就發覺蝕錢太嚴重。佢係想咧就係褪台，於是咧佢就做一樣嘢咧，就想逼使英國政府屈服，就係、是、我索性唔生產，我唔生產，我唔買嗰啲焦炭啊，唔開爐啊，睇你英國政府奈咩何。咁英國政府就即刻咧意識到，就有好多人唱啦，就係話喂，我哋唔可以俾中國人控制我哋嘅鋼鐵生產，因為鋼鐵生產係代表咩啊？當年英國啊。七強之一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呢幾個女王喺度啊嘛，四大高爐係咪？
0: 四大高爐，
1: 你而家俾你中國人咧毀咗一個啊 ，call out 嘢啦，係咪？所以佢哋就會逼使到佢哋咧出此那詐招，就係、是、要將你個索性吞咗佢。
0: 係啊，馬丁先，
3: 你講起點解要講呢個話題咧？
0: 係。
3: 就是鋼鐵工業在全世界工業化的進程當中呢，它100多年它是一個主力來的。
0: 是啊，
3: 就是這個國家你到底有幾強，
0: 二十世紀初
3: 的從
0: 19世紀
3: 開始，19世紀開始需要攞鋼鐵工業嚟作呢、這個
0: 推動經濟，
3: 唔係
1: 即係國家
3: 當呢、這個呢、這個國家嘅工業化係一個標誌嚟嘅，
1: 即係國力嘅標誌。
3: 即係你講呢啲好似係空話，
0: 唔係㗎。
3: 但係你要講實際，實際咧係兩樣嘢，
0: 起鐵路
3: 一樣要鐵路，
0: 因為兩輪船
3: 鐵路佢要大量嘅鋼鐵，
0: 係
3: 無論係鐵軌同火車頭，
0: 啱啊，
3: 火車站
0: 係。
3: 橋梁
0: 都係啦，
3: 橋梁、隧道、
0: 係
3: 交通樞紐，
0: 全部都係，
3: 全部都係要好硬嘅呢個鋼鐵指標擺住喺度。第二樣當然係打仗啦，
0: 軍事咧。
3: 啊，呢、這個從19世紀開始，軍艦唔係攞木頭做啦，啊，係攞鋼鐵做啦。
0: 嗯，
3: 咁啲噸位大。啊！
1: 越做越大。
3: 嗰陣時木嘅軍艦咧，頂籠都係2-3千噸 排水量。
0: 呢个西班牙无敌舰队喺
3: 一样一样一样
0: 都系木船嚟嘅，
2: 木船啦，系啊，
0: 嗰个嚟单嘅动画龙，
3: 但系不但系木船，而且系帆船，
0: 喺帆船，
3: 帆船。咁呢样就两样啦，
0: 系
3: 一样架船系攞钢铁做，
0: 系
3: 第二个动力，
0: 哦，
3: 系要攞内燃机。呢啲又系钢铁
2: 烧煤啊！
3: 嗰啲啊，你唔系攞风啦，
0: 系啊，
3: 啊咁如果系风帆对呢个动力系冇得打嘅。第一我快过你，第二你要睇风力，你要望天打卦，
0: 系
3: 我唔使，咁点打？
0: 系
3: 所以英国之所以一个佢成为日不落帝国。第二他成为世界海军第一强国，
0: 嗯，
3: 跟钢铁有密切关系，
0: 肯定是。
3: 所以钢铁这个指标呢，
0: 嗯，
3: 一百几年以来一直到打韩战，
0: 嗯，
3: 都是一个硬指标来的。
0: 是。
3: 当时中国考虑到底出不出兵，
0: 嗯。
3: 那就要问一些专家了。
0: 哦。
3: 啲专家告诉你钢铁
0: 得不得，够唔够？
3: 请问你年产钢铁
0: 几多？
3: 几多？
0: 系
3: 40几万吨。
0: 嗯，
3: 美国几多啊？
0: 1亿吨。哇！我最初估谂住估4000万吨，点解争好远？
3: 四千万吨嗰个叫英国，
0: 我系差得好远，又系一亿。
3: 打仗要钢铁
0: 系
3: 啊！头先你都提到啦，
0: 系
3: 坦克
0: 系啊，
3: 坦克轻型坦克40几吨。重型坦克60几吨、
0: 嗯，
3: 主要材料都是钢铁，
0: 是
3: 而且是特种钢。咁
0: 喂，几时有特种钢？
3: 咩
0: 即系20世纪
2: 嘅
3: 乜嘢叫特种钢啊？
0: 我而家问你，
3: 特种钢从一开始有钢铁就有特种钢，
0: 咁
3: 即系你练出嚟嘅系普普通通嘅碳素钢，定
0: 系
3: 加咗多少胡椒粉、味精落去？
0: 哦，
3: 佢就变成特种钢。
2: 即系个特种钢不断提升嘅。
3: 特种钢嘅呢个质量同埋佢嘅含。唔系钢铁嘅其他金属，
0: 嗯，
3: 系千变万化嘅。
0: 哦，
3: 呢种嘢，你比如讲，而家喐啲都话，诶、哎，我用呢个炮弹
0: 系
3: 硬过钢铁，
0: 系
3: 用钨，
0: 系
3: 啊，钨当然硬啦，硬过你，重过你，我唔得，我用油
0: 仲
3: 犀利啊，即系贫油弹咁啊，即系呢啲都属于特种嘅呢个范围，即系冶炼范围。
0: 但系而家仲系要系钢铁炮弹少啦。
3: 个炮弹壳当然系钢，
0: 系唔使特种啦。
3: 佢而家讲紧个弹头点样能够穿甲？
0: 哦，
3: 你系军舰我穿你，你系坦克我穿你，
0: 嗯，
3: 你地下堡垒几十米
0: 照
3: 穿入去。
0: 是
3: 啊，咁呢啲都係需要特种钢。即係讲返嚟点解即係毛泽东喺中国工业现代化嗰陣时四大元帥，第一元帥就钢铁元帥啊，后尾先至係煤炭元帥，啊，石油元帥，即係呢啲元帥升降最緊要係钢铁，所以佢提出大跃进呢，
0: 嗯，
3: 个指标
0: 就是要几多？
3: 点样超英？
0: 哇！
2: 点样赶尾？
0: 四千万吨。
3: 点样超英？佢系同你计紧数。
0: 系四百。
3: 而家我得500几万吨一年。
0: 系啊。
3: 你系几千吨一年。
0: 系啊。
3: 咁我一年加几个 percent？ 你一年咧冇咁多。比如讲我8%，你4%。
0: 系。
3: 咁啊，计条算术啫。啊，15年超过你。
0: 呢个听
3: 啊。是吗？
0: 是。
3: 咁
0: 坏啫。
3: 后尾就有好多原因就唔讲啦，文化革命等等。
2: 总当时点样决定
3: 咩
0: 即係计数
3: 啦，当时会决定啦。当然唔係搵你，唔係搵我啦，搵党中央啦。
2: 即係搵啲煤炭司令㗎嘛，係咪
3: 煤炭部长，煤炭工业部长一定要
0: 搞掂，
3: 要在座，
0: 系
2: 一定要有。
3: 钢铁工业部长一定要在座，
0: 系
3: 即系我落 order， 你要生产几多吨钢俾我，
0: 咁我要几多煤炭？
3: 我当然要，你落咗 order， 我咪要俾 俾个账单你咯，
0: 系啊系啊，
3: 你要几多钱？要几多人？
0: 系
3: 你要几多矿石？
0: 系
3: 你要几多煤炭？嗯、你要几多电力？
0: 系，
3: 仲有一样嘢啊，睇落唔使钱噶，水
0: 哦，系啊，
3: 喂，连降要水，
0: 好紧要，
3: 系得人惊噶啊！咁你头先讲到高炉，
0: 系
3: 高炉系连降嘅一种方法，
0: 系
3: 系比较原始嘅连降方法。佢高炉直不甩嘅，
0: 系啦，
3: 直不甩嘅。佢降炼钢有一个流程，
0: 嗯
3: 啊，
0: 成日
3: 炼钢当然要
0: 用咗个
3: 要铁矿石啦，
0: 系啊，
3: 要废铁啦，
0: 嗯，
3: 要焦炭啦，
0: 系，
3: 如果唔系边有温度啊，
0: 系
3: 啊，要石灰啦，啊等等，
0: 嗯，
3: 佢好多呢啲嘢就喺个高炉顶度一层一层
0: 渗落嚟，
3: 按照比例
0: 系
3: 掉落去，
0: 系。
3: 然后成个高炉满晒咧，就开始点火。
0: 哦，
3: 高炉有一个特点，
0: 嗯，
3: 佢唔停得嘅。
0: 哦，唔熄得嘅，
3: 佢一熄火，
0: 哇，
3: 就成嚿
0: 嘢冧晒，
1: 所有啲料
0: 凝结咗，
3: 所有就硬咗啦，嗰、那个高炉废噶啦。
0: 哦，
3: 冇用啦，你啲料揞出嚟噶啦。
0: 哇，所以即系啲，
3: 佢话俾你听，我停火，你即系等于系、哎、
0: 收工。收工
3: 等于毁灭啊！毁灭，
0: 即系以后都唔用。
1: 有人人头落地喎，咁样随时
0: 即系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即系话你啲钢铁嘅产能去到某个阶段咧，你冇得缩细。
1: 嗯，
0: 又话即系个高炉永远都要着噶嘛，
1: 系
0: 咪先？喂，而家呢间厂可以练呢、這个，譬如话100万吨一年，唔系10万吨一年咁，咁
1: 你唔可以俾佢停，
0: 都冇得俾佢停啊！
1: 一路系咁烧，
0: 系啊，
1: 哇！
3: 你而家讲紧必须要知道一个数字咧。中国嘅钢产量咧，
0: 系世界一半，知唔知啊？
3: 佢唔系世界第一，佢系占世界一大半，
0: 系一大半。
3: 全世界嘅产量加起嚟，佢都多过其他嘅国家。
0: 哇！你话几紧要啊？即系超
3: 呢个只不过系产量，
0: 产量
3: 仲未讲产能，
0: 系咯？即系
3: 佢产能即系有啲
1: 仲可以扩充，
0: 唔系啊？佢
3: 可以练多啲嘅，
1: 练多啲嘅，
3: 佢唔练咁多。
0: 一个炉唔识得，
3: 卖唔出去，
0: 系卖唔出去，个炉又唔识得，慢慢练咯。
3: 咁
0: 练细
3: 都麻烦
1: 啲，咁练
0: 少啲咯。
3: 而家仲要讲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是、除咗高炉以外，仲有钻炉，仲有平炉、
0: 啊，
3: 不同嘅炼钢方法。
0: 系，
3: 比如讲钻炉，
0: 嗯，
3: 佢就系你要炼出铁水。
0: 嗯，
3: 然后将啲铁水浸入个钻炉里边，个钻炉好大，好似个波咁样嘅。
0: 哦，
3: 啊，即系你倒啲铁水落去，佢再加热度。
0: 哇，即系好似搞石屎嗰啲咁噶。
3: 再加空气。
1: 搞六合彩。
0: 唔系搞石屎嗰啲炉。
3: 再唔系佢唔系咁转。
0: 唔系咁转嘅。
3: 佢仲要加氧气。
0: 系。
3: 即系。大气层里面大家都知道21%是氧气啊，
0: 系啊，
3: 佢唔得，佢要高氧，
0: 哦，
3: 40%，50%，
0: 哇，好危险
3: 啊，咩危
1: 险？系咯，你咁多氧气，
3: 佢要咁多氧
0: 先至
3: 去，先能够使嗰啲铁水脱碳，
0: 哦，
3: 佢唔需要咁多碳，你生铁含碳量系好高嘅，
0: 嗯，
1: 系，
3: 佢嘅优点系硬，系平，但系佢脆。
0: 系啊，
3: 啊钢就韧性好大嘅，
0: 系
3: 咁你就必须要用高氧
0: 系
3: 嚟吹，咁呢啲钻炉咧
0: 系
3: 佢用嘅电力同埋用嘅其他嗰啲啊，包括水
1: 氧气啦，
3: 都系好多嗰啲氧仲要纯氧，
0: 纯氧。
3: 如果你吹嗰啲氧入去有杂质咧，嗰啲钢炼出嚟
0: 唔得嘅。
1: 啲钢就唔用得啦，
0: 听只歌先。
1: 好啊，
0: 咁啊，叫做邓丽君嘅，叫做几多愁。咁啊，跟住咧，我哋翻嚟继续讲呢一个英国钢铁公司嘅国有化。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啊，呢件大新闻啊，习近平主席咧，今年8月31日咧。在吉尔吉斯的首都，这个出席了上海合作峰会，在这个期间呢，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呢确认将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并且在多边机制中呢保持紧密结合。 咁啊，简要讨论咗俄乌冲突。哈里姆林宫咧表示呢个并唔系主要嘅议题。咁啊，主要系乜嘢咧？冇讲。但系有一个比较实质嘅东西，因为你讲深化战略伙伴合作啊，呢、这个多边机制等等紧密配合啊，呢啲都系比较原则上嘅说话。你嘅具体乜嘢咧？咁俄方就话已经准备好同中方推进呢个永久免签啊，呢个系比较实际噶啦。咁加强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咁点解俄乌战争唔属于呢个战略合作呢？咁本来呢个系最大件事嘛，起码对普京嚟讲为此为大嘛。打咗咁多年，使咗咁多钱，死咗咁多人，仲未睇到自己圆满结束嘅曙光。但点解呢个唔系主要议题呢？咁所以好多媒体中外嘅媒体呢都拗晒头，都喺度諗緊。咁既然佢唔係主要，就唔理佢啦。咁睇下嗰个俄中永久免签係咪几时可以落实呢？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每日节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喺蓝冰洋深处，暗淡无光嘅深渊同埋冰冷之中，隐藏着世人所知体型最庞大嘅无脊椎动物，佢就系南极大王鱿鱼，亦被称为大王酸浆鱿。南极大王鱿嘅体型同埋质量远超一般无脊椎动物嘅极限，佢嘅体重可达500至750公斤，身躯厚实呈短圆筒状，好似一发巨大嘅深海炮弹。配搭佢直径可达30至40厘米，几乎同篮球相当嘅巨大眼睛，令佢能够喺黑暗嘅深海之中捕捉到微弱嘅光线。同親戚大王烏賊主要依賴大齒吸盤不同，南極大王鱿的竹盤上生滿了可以旋轉的尖鋭勾爪。長期以來，南極大王鱿的行蹤神秘，在過往漫長的時間入面，人類對它的認知幾乎全部來自抹香鯨胃入面的殘骸，又或者是漁船偶爾捕獲的破碎屍體。我哋从未喺真实嘅深海栖息地入面掌握过佢哋嘅动态，直到近代深海科技突破，我哋先至能够透过远端遥控潜水器喺南极海域捕捉到佢哋珍贵嘅活体身影。南极大王鱿长期隐身喺人类视线之外，喺我哋集体潜意识入面勾勒出一个狰狞嘅轮廓。呢种同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不可名状之物极为相似的特性，完美体现了宇宙恐怖 Cosmic Horror 的核心。当人类面对一些远超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其实非常有限。对于深海探索者而言，这种未知的恐惧和震撼亦都令南极大王鱿仿佛成为现实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黑苏鲁神话。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8: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1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我哋講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嘅國有化。咁啊，直播室咧有馬鼎盛啦、詹益光同埋我馬恩志嘅。咁啊，馬鼎盛繼續講啦。
1: 呢、這個敬業集團咧，
0: 係乜
1: 都幾過癮啊！
0: 係咪？
1: 佢本來啲鄉下佬嚟嘅，發咗達，發咗達咁啊！玩啲乜嘢呢？咁嗰陣時可能即係鋼鐵工業幾好玩。
0: 係
1: 啊，咁你玩還玩啦，你仲要買英國嘅，咁咁你唔調查一下英國嗰四個高爐？
0: 喂，唔使調查啦，關我
1: 70多歲，
0: 朱益光都知啦，睇下報紙都知
2: 道。唔係佢要知道要抌幾多錢啊？
1: 你七啊，唔係當時好平啊。咁平賣俾佢啦，佢計佢條數。
0: 係啊，
1: 係 啊。我使幾多？幾億人民幣就可以攞到51%嘅股權。哇，好威喎、啊！即刻就成為呢個世界呢個工業大亨、啊。
0: 唔係講笑
1: 啊！咁我睇睇，即
0: 係
1: 世界工業化，
0: 係
1: 佢嗰個進程咧，都有百幾年長嘅。
0: 係
1: 咁啊！一開始呢叫做新迪加後尾呢就托納斯、最後呢康采欣哇咁即係呢啲跨國不但跨國集團而且係跨部門集團、
0: 嗯、
1: 即係不但我有鋼鐵而且我有石油、嗯、我有運輸等等即係成為一個王國咁滯㗎啦咁呢個敬業嘅老闆可能發緊呢啲夢哇！即係好威喎，真係
0: 喂，佢自己都好犀利喎，呢家
1: 係啊，
0: 鋼鐵集團又有旅又有旅遊，又有酒店，又有房地產，乜都有喎，
2: 又有學校添嘅，
0: 係啊，
1: 都話係個係個跨國集團
0: 啊，
1: 佢可以成為咁樣，
0: 嗯、
1: 但係佢
0: 20,000多員工
1: 一入咗去以後咧，
0: 係知道大
1: 佢。日日嗰張帳單都唔掂，
0: 都蝕100萬啦，放、
1: 啊。唔係佢英國鋼鐵公司，佢話係一日70萬英磅，70萬英磅，你為人民幣幾多？唔識計啊！
2: 聽講話呢個敬業曾經有一度咧，令到呢個英國鋼鐵公司咧係收支平衡嘅。咁、啊、但係我認為呢就係、是、呢個敬業自己吹嘅啫。
0: 係
1: 呀。做數你唔識做咩
2: 中國人吹。中國人最
1: 叻嘅項嚟㗎嘛。
2: 冇錯冇錯。因為呢佢喺國內呢佢就樣嘢呢拉上補下。頭先啊馬英次提到呢佢有好多種嘅企業嘅。其實呢佢係互相拉嚟拉去。你睇呢樣係嘛。咁我俾呢盤帳你睇冇問題。我哋睇完之後呢佢俾第二盤帳你睇又係平衡嘅。但你出國唔得㗎。去到英國呢冇得俾你做數。當時敬業呢敬業有一個諗法就係當佢去咗英國之後。

0: 捱過呢、這個呢、這個
1: 係一磅嘅
0: 安妮皇后，但係佢後尾放手啊。
1: 梗係啦，一磅還俾人啦，佢即係我甩咗身算。
0: 佢放咗手啊，咁然後敬業咧先至嚟執。所以如果佢有做市場調查咧，佢就知道唔應該執呢樣嘢噶。你唔好要
2: 為。佢睇個銀碼靚啊嘛，2300万英镑就可以得到四個王。皇后定系
1: 四个皇后，女皇后嗱，一个就 Anne， 一个就伊丽莎白，一个卢啊，即系一个叫维多利亚，因为佢1859年噶嘛，开始做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就玛丽，即系四个都系历史上嘅女王嚟嘅。
2: 佢点解即系最后英国国会拍板要收回咧？
1: 系
2: 咁啊，有几个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咧，英国曾经系。钢铁皇帝即系最犀利嗰个，咁啊到到今天为止咧，虽然已经跌咗落嚟咧，佢仲有一个身份喺度嘅，啊，即系佢练呢个精钢咧系有把握嘅，
1: 系
2: 啊，佢练嗰个即系高价嘅钢铁，喺国际市场上咧仲系有身份嘅，
1: 即系飞机。
2: 今次收归国有咧。偏偏就唔关呢啲即係精鋼嘅事。
1: 哦、
2: 你比如讲中國号称佢有11亿吨嘅鋼鐵產能。
1: 嗯。
2: 佢年產量呢接近9亿吨鋼鐵。但係佢每年呢要買几千万吨鋼。點解
1: 呢唔係精鋼。
2: 佢要買嘅係高級嘅。比如讲。汽车工业而家中国巴闭咩唔使啊？
1: 汽车都仲要。
2: 汽车工业你嗰架汽车你敲下嗰个壳
1: 系
2: 几薄嘅壳啊？
1: 系系。
2: 你如果大力啲可以揿扁咁滞。
1: 系啊，而家系啊。
0: 喂，但嗰啲咪精钢咧？
2: 嗰啲当然系
0: 精钢嚟嘅，
1: 系啊，
0: 就要向外。
2: 越薄嘅钢板就越贵。你嘅手机，
1: 我知啊，而家一撞嗰啲车就冚唪唥溶溶烂烂
2: 嘅，冇人嗌你撞噶。你买嗰架系私家车，你买嗰架唔系坦克，
1: 系啊，
2: 唔系嗌你出街撞人嘅，
1: 唔系瑞典
2: 佢唔预你撞嘅，
1: 瑞典有个牌子话唔怕撞啊，
0: 咁啊系，当时嘅敬业咧，佢哋睇漏咗咧，就系唔知道印度人啊走前咗一步，印度人同敬业所用嘅招数咧，大家好相似嘅，都系咧。就是嗰间公司嗰个高炉蚀钱啦，就向英国政府嗰度咧要求赔偿。咁啊，从中咧嗱，实质上咧账面就冇赚嘅，但系实质系有得落袋。印度人就成功啦。印度咧喺威尔斯嗰度有另一个贝斯女王啊，另一个高炉啊，咁佢哋买咗个之后咧，佢就话嗱，我咧就将呢个高炉转成。啊！呢、這个绿化嘅电葫芦啊，但系呢个电葫芦咧，全个英国只能够有一座嘅啫。咁、后来敬业咧话、哎：，我哋啊，女 Anne 女王咧都想转、啊，英国政府话唔得啦，我哋冇能力俾你转，转唔到啦，你只能够照旧。同时咧，全国剩翻你依度可以做嗰啲粗钢啊，嗰啲初级钢咧。如果你唔做嘅话，我哋英国喺七强里面，我哋企喺边啊？我哋英国唔再生产钢铁，系咪啊？成何体统啫？系嘛？咁
2: 呢个系外部嘅压力，外部嘅压力。因为阿詹生，你头先讲呢个叫粗钢，
0: 系
2: 呢个粗钢咧，年产量
0: 是初级咧，初级钢咧，粗钢啊嘛。
2: 佢呢个名词就叫做粗钢，
0: 系
2: 啊。年产量咧470万吨，
0: 嗯，
2: 你如果冇咗呢四座高炉咧，你系喺德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呢几个国家，人哋都有呢个原生钢生产能力，
0: 嗯、
2: 啊，呢、這个原生钢生产能力咧系代表。国家安全同主权能力嘅，
0: 嗯
2: 啊，如果你冇嘅话咧，唔系啊，
1: 佢整武器要用，
2: 你系要用噶嘛？呢样嘢
0: 即系生产武器，
1: 即系你唔好买，唔可以买人哋嗰啲嘢嚟整炮弹。
0: 系因为打起仗上嚟，人哋唔会供应俾你啊，系咪？

0: 但英國佢有一個難言之隱，就係佢電費高過人哋。咁呢啲美嘢咧，煉鋼咧，特別係呢啲叫原生鋼生產能力咧，係需要大量嘅電力嘅。你如果從呢個經濟角度考慮咧，
1: 就唔值得。
0: 你一日蝕70萬英鎊，你點維持落去咧？你係咪國家補貼我先？你國家唔補貼我？咁我唔玩啊，我卖
2: 就係咁啦。
0: 你而家仲要收歸國有，喂，收歸國有同呢個商業行動係兩回事嚟。
2: 係啊，
0: 你唔問三七廿一收返嚟先。
1: 係。
0: 咁你俾幾多錢我
1: 有冇傾啊？
2: 冇錢俾啊。
0: 唔係你我要求12億，你只係俾1億我。
1: 係。咁你一定要俾。
0: 呢盤數點計先。
1: 公唔公道係另計，
0: 你唔鍾意你可以告我㗎，
1: 啊
0: 啊、告咗以後進入程序
1: 去做
2: N, 都玩返幾年
0: 先玩完，
1: 咁要俾律師費喎，唔好講少，
2: 冇錯啦，嗰啲法律程序冚爛要錢、要精神，
1: 呢啲係
2: 即係變咗
0: 問題喺人哋地頭嘛，法律英國法律嘛，係嘛，
2: 冇得玩嘅。
0: 你喺中國玩慣咗，你以為可以用啲財技玩唔通嘅？
2: 唔係可能就係、即係有啲民粹嘅企業咧，出國咧就做嘅資料搜集唔夠。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警惕嚟嘅，係咪？因為我哋嘅資本輸出啦嘛，而家我哋去到嗰個階段，你資本輸出咧，你要好小心。上世紀90年代嘅日本啊，就係、是、佢資本輸出嘅時候咧，喺美國嗰度咧吃咗大虧，買埋好多貶值嘅嗰啲建築，之後就拖垮咗日本嘅經濟。
1: 咩全世界都係嘅，知唔知講？咁啊，
2: 我哋冇佢買咁多啊，你知唔知啊？
1: 最叻嗰個係邊個？李嘉誠一樣死嘅，
2: 一樣死。
1: 你咪一樣死。有乜奇啊？即係你係冇得話叫資料搜集嘅，除非你嗰個地方。所以你做 due diligence， 我哋叫 diligence 啊，即係資料搜集。你揾咩人做啊？你係咪揾當地嘅人做啊？
2: 都係㗎，係
1: 嘛？你唔能夠喂揾你同我做，咪一樣？大家都係走去上去問你 AI 啦，唯有。
2: 你可能都要派啲人出去自己，你核對下嗰啲。
1: 冇㗎，你請當地人
2: 做，佢睇
1: 做到靚㗎嘛？佢想賣俾你，即係等於你買層樓啫嘛。你做資料收集，
2: 佢歐美都有啲中立嘅嗰啲資訊機構嘅，最終你都要自己做判斷啦，係嘛？但係而家佢哋可能判斷錯誤。
1: 所以我見嘅咧，就係差唔多你所有國家啲資本輸出咧，基本上都唔容易賺到人錢嘅，除非你有一個叫做咩呢，政治或者軍事的實力在後面，那你就有機會。
2: 其實好像敬業這種這情況過去都出現過幾次了，在他之前。
1: 是啊，我剛才都說過他賣過幾次了已經。
2: 不是只是敬即是這個Scandal 這個這樣的高爐，而是說有其他的，譬如在德國有俄羅斯的石油，在這個阿根廷就有西班牙嘅石油，都係呢就俾人哋國有化，又冇賠償，都有咁嘅情況。呢、這個就係喺敬業之前發生，敬業應該會攞到，因為喺讀 MBA 嘅時候呢，呢啲嘅案例呢好多，一本一本。
1: 你冇計㗎喇，呢個險你一定要，如果唔係你唔使輸出啦，你樣樣嘢安全之後你賺唔會蝕嘅。老實講，我點解要賣俾你啫？因為我間公司如果是很賺錢的，好即係行得很好的，
2: 當然
1: 啦，上運行好講，我點樣賣俾你？
2: 經驗就
1: 好簡單嘅，你買親嗰啲一定係有問題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個關鍵喺邊度咧？就係、是、你覺得你買咗之後，你有機會轉虧為盈，或者至少一樣嘢，將你自己呢一個集團嘅身份提得好高。啊，將佢個資本擴大，咁如果譬如話你外國有啲咧，就係話，因為你間公司係上市公司嚟噶嘛，係咪先？哇！突然間我資產增加咗一個英國鋼鐵公司，佢嘅資產係唔知幾多千億嘅，
2: 即係吸引啲股民去投資啦。
1: 於是你嗰個股票嘅價值咪升咯，你喺嗰度揾翻嘅啫嘛，好多
2: 呢盤數可能係咁計嘅，
1: 係嘛？即係你呢樣嘢係好普通常識啫嘛。如果佢一間好健康嘅冇問題嘅公司，我點解要話俾你？
0: 敬業買盤嗰陣時咧，佢主要思考
1: 係
0: 敬业本身都铲钢嘅，不过佢铲嘅咧系叫做中板，
1: 系
0: 唔系叫做薄板？薄板咧就系五 mm 到三 mm 咁薄
1: 嘅钢，
0: 甚至两 mm 咁薄嘅钢板，
1: 系
0: 就叫做薄板，
1: 系。
0: 但系中板咧就二十，
1: 哇，我知
2: 咁远嘅，
0: 系啊，
2: 十倍，
0: 四仲有35。
1: 哇，七倍，
0: 即系呢啲系攞嚟做乜嘢嘅咧？系攞嚟做船嘅，
1: 系
0: 啊，船就唔需要好特种钢，因为你一架船，中等啲嘅两三万吨排水量，
1: 系
0: 大啲嘅咧可以三十万吨排水量，呢三十万吨多数都系钢板嚟嘅，
1: 系啊，
0: 甲板要钢板，
1: 系
0: 船身要钢板，
1: 系
0: 呢啲都唔需要太过高级嘅嘢，
1: 系
0: 啊，但系佢个量系好大嘅，所以英国点解佢要保留一定嘅咧？呢样嘢，我话知你系军舰都好，佢嘅甲板同呢个船身。都唔需要好巴闭嘅，
1: 系系。
0: 但系如果一旦系你话斋打仗，佢要大量生产嗰阵时
1: 候，
0: 就不但系军舰，
1: 系
0: 打仗其实最大嘅需求，海军唔系军舰，
1: 系咩？
0: 运输。
1: 点样运输？哦，即系车啊嗰啲。
0: 你军舰梗系远征噶啦，冇人喺门口打噶嘛，人哋打到嚟门口，你就快输噶啦。你远征。
1: 是啊，
0: 嗰条运输线就巴闭啦。你航母舰一日食几多少油？你哇核动力冇错，你核动力啫，你啲飞机唔使烧油啊。
2: 系啊系，
0: 系嘛？你如果
2: 吸好犀利啊！
0: 你喳喳声100架次飞机飞出去，一架就烧9吨油，你同我计。
1: 嘛咁啊系，呢个真
2: 咁啊，
1: 唔系你食乜？
0: 你唔使补给啊，
2: 系
1: 啊，
0: 你唔使淡水啊，
1: 系啊，
0: 嗰啲系重量嚟嘅。你话我自己即系攞海水
1: 发达金鱼啊，讲
0: 嗰啲喺陆地上可以倾，
1: 系
0: 喺军舰上你就唔玩得呢招。
1: 咁啊，而家
0: 所以运输线系好耗费人力物力嘅，
2: 系。
0: 打仗有时即系消耗咧，唔系喺前线俾人打沉几多架，而喺后方你俾人打沉几多架。
2: 所以打仗就系烧钱，
1: 咪、哦、一定啦！
2: 打仗如果你冇钱烧咧，唔好打啦，即系穷过打呢个仗。
1: 而且你嗰个生产力都好紧要嘅，而家
2: 系
1: 即系你有钱，但系你有冇嗰个
2: 生产得起？
1: 你好似而家美国咪出现问题咯？佢话打咗成半，
2: 好奇怪啊！冇晒啲武器都有，
1: 冇晒咁你又讲得夸啲，佢只不过唔够，
2: 即系唔够充足咯。要喺
0: 佢个储备咧系有一个数字
1: 的，一定嘅，
0: 佢唔能够低于呢个数字。如果唔系的话咧，
1: 你低到
0: 你打咗一半，
1: 系啊，咁人哋嚟打你咁点算？
0: 听歌先啦，
2: 外星人打美国啊，
1: 好啊，咁啊，徐小凤唱嘅叫做《叉烧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被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疯狂，是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 袁子培。
6: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赔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7: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6: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这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呢，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呢，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8: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9: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好啦，我哋继续讲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吓，咁啊直播室咧有詹益光、有马鼎盛同埋我马恩赐嘅。
1: 有组数据咧，大家不妨听一下。
0: 好啊，
1: 即系进出口钢材。
0: 嗯，
1: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钢材咧，
0: 嗯，
1: 巴闭，
0: 系
1: 5487万吨，
0: 哇，
1: 即系5000几万吨，
0: 系
1: 啊，咁。同樣是今年上半年中國進口鋼材呢只不過269萬噸。
0: 哦、那些是精鋼的。
1: 是的。那出口那些呢、
0: 嗯、
1: 就以這個板材為主啦、啊、即是那些鋼板、
0: 哦
1: 嗯、我想都是 中板。
0: 那些便宜的精鋼是貴的。是的。
1: 它熱扎的鋼板呢報價
0: 是
1: 490美元一吨 ,490 美元一吨。
0: 是。
1: 啊。咁你进口嘅钢材呢平均是1796美元一吨。
2: 哇三倍。
0: 是啦、啊。四倍啊 ,1796
2: 啊。
0: 四百同埋1796啊。
2: 是。
0: 4416即是四倍几啊。
1: 咁讲明一个问题就係、是中国嘅炼钢嘅数量係好巴闭。
0: 係靠数量保质量。
1: 质量呢仲
0: 有钱赚嘅。
1: 唔係质佢唔係钱嘅问题，呢啲钱total 都係几十亿美元喺中国嚟讲呢啲真係唔係一个大数。你唔好话中国，你就问下嗰个老板。都唔係大數，
0: 咁係敬業都。
1: 但係關鍵係嗰啲精鋼呢，佢仲係英國有呢個優勢。係。歐洲幾個鋼鐵國家呢，佢練精鋼，你唔計法國嗰啲德國，你就算比利時同盧森堡，佢嗰啲精鋼都係到今天為止佢含咩呀，含鑼喎。含木喎、哦、含帆喎、哦、啊呢
2: 金属嘅嗰木系金属嘅。
1: 木啊
0: 系啊
2: 金字边嗰个。
1: 金字边一个眼木嘅木。
2: 一条木嗰木。
0: 大家知㗎啦呢啲金属。
1: 佢就算系同样一个名词呢内有玄机，比如说无缝钢管。咁、啊、大家都知道无缝钢管好巴闭喎，而家用无缝钢管嘅数量好大。输油管。
0: 是
1: 哇你從莫斯科鋪到呢個海參崴。
0: 喂而家嗰
2: 條路夠長
1: 㗎一萬公里囉。
0: 喂即係呢個互聯網嗰啲鋼係咪又係要用鋼㗎嗰啲海底鋼纜。
1: 海底鋼纜嗰個要求。
0: 鋼纖個鋼纖出面係咪要包住一啲。
1: 梗係要啦如果唔係你搵個拖網一拖刮咗佢。佢仲有
0: 仲要好
1: 海上平台嗰啲轉油呢
0: 喔係喎係喎。
1: 嗰啲無縫鋼管就唔係你想象嗰啲一般嘅無縫鋼管喎、
0: 哦。就係呢頂㗎就係呢頂。
1: 你又要冚呢個海水嘅壓力。你去到兩公里以下喎嗰啲海水壓力幾
0: 緊
2: 張。
1: 仲仲有啲鹹水浸浸你呢
0: 仲要無縫嘅深啲內都
1: 唔好。無縫就好濕碎啦。
0: 好易搞㗎就。
2: 咁今次呢個英國鋼鐵收購事件呢對於我哋嘅民企或者我哋中國嘅投資人嚟講有啲乜嘢嘅咁樣嘅啟示呢
0: 全世界民企都係要聽呢樣嘢㗎啦。
2: 即係你我投資嘅時候。
0: 即係究竟你個國家喺令如果你問我下即係我想一個某國嘅一個民企想投資另一個國家你就要首先考慮究竟你喺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即係你個國家對嗰個國家嘅影響力有幾大。如果係影響力大呢咁你就可以投資一個。
2: 我哋比較印度人呢印度人就攞返五億英磅嘅保障。佢個 Tata Steel 呢即係 Tata
0: 都可能都蝕
2: 㗎佢唔係佢相對嚟講五億呢佢就係真正落袋㗎嘛。
0: 係呀、啊。
2: 咁耐嗰啲呢係股東俾㗎嘛。
0: 喔、哦、咁你咁都係錢嚟㗎。即係佢九年喎同埋你計下嗰條數呢即係話如果你唔抌嗰啲錢落去呢間公司九年你通脹可以賺幾多錢。
2: 咁當然啦即係但係他嘅撤退呢 佢係比較咧蝕得少。
0: 咁因為佢可能因一樣嘢咧，就
2: 經驗就蝕得好慘。
0: 唔係印度人啊，或者一啲印度喺英國嗰個影響力咪大啲咯。
2: 係
0: 嘛？即係你唔想
1: 你講影響力咧，
2: 有關
0: 係嘛？
1: 仲未必話你影響力大咧，你就能夠攞翻嘅。
0: 哦，唔係，比如講㗎啦，即係攞翻啲賠償嘅啫。
1: 賠償你都係錢嚟嘅，
0: 係啊，啱啊。
1: 嗱，舉個例啊，
0: 好啊，
1: 中國喺斯里蘭卡嘅投資，
0: 係
1: 斯里蘭卡，你想喐佢用乜嘢啊？佢係啊，任喐攤直，唔係唔怕要債嘅英雄，就怕欠債嘅真窮。我冇，係嘛？我係認啊，我衰咗，我要賠俾你，我應承賠俾你。
0: 不過我冇錢，
1: 唔係我要有得噶，我有實俾你噶。咁樣你啊嘛，你英雄我精窮，
2: 好似晚清咁樣咯。嚇、啊，晚清就係點咧？晚清咧，國際嗰啲帝國主義侵略者咧，佢就要求你以鹽啊，以呢個
1: 海關啊，主要係海關，
0: 英國佬
1: 海關十冇走雞，
0: 係啊，
1: 英走雞，
2: 英國佬税、釐印等等咧，釐金咧等等咧，都係我嚟抵償噶嘛，
0: 係啊，
2: 係嘛？但係而家你中國對斯里蘭卡點解又？冇辦法，
0: 你攞
1: 佢點會俾海關你？唔係我問你，你係咪要問我攞海關先？係啊，如果係的話，你同英帝國主義有什麼區別？你社會主義嚟嘅嚇，你講呢個第三世界係你嘅親密夥伴，
2: 呢、這個好慘、啊，俾人哋撳住，
1: 冇撳你啊，你撳我咋？不過你撳唔出嘢。冇嘢出，
2: 系咪？啲石头转唔出血，
1: 你咁啦，
0: 你帮佢起码头啊，起嗰啲嘢，起个城，起基本建设，你都想佢赚钱啊？
1: 唔系，佢要有用先得噶。你起个机场系好靓，
0: 系啊，
1: 起喺佢个总统嘅家乡，
0: 系
1: 个总统落咗台之后，边个去佢家乡咧？
0: 边有飞
1: 机？个机场咁靓，攞嚟做乜？
2: 系咪都系投资嘅时候咧？嗰、那个情报唔准确咧？
0: 冇准确
2: 噶，系咪个眼界唔准确咧？
1: 嗰啲叫首长工程啊！当其时两方面嘅首长倾嗰阵时，系非常之开香槟嘅。啊，问题到要赔偿嗰阵时，好似呢两位都唔存在、啊。
0: 反咗面
1: 啊，冇反面，佢两个私下仲好 friend。问题佢两个唔话事，系嘥气。我我哋讲啲粗犷嘅作用。
0: 好啊，
1: 嗱，比如讲打仗，炮弹系用粗钢，
0: 嗯
1: 啊，炮管当然唔系用粗钢啦，
0: 嗯，
1: 炮管大家谂，咦，无缝钢管、啊，咁我哋都识做啊，但系完全唔系咁做法嘅，啊，比如讲你系输油管，
0: 嗯，
1: 嗰啲无缝钢管点嚟噶，钢板咯，用钢板将佢卷成个桶咯，焊接咯，
2: 系无缝啊，唔系咁系嘛，
1: 无缝
0: 系
1: 无缝啊，你所要嘅呢、這个。壓力有幾多啫？你無非係將啲油從 A 壓到去 B， 嗰度焊接嗰度漏油嘅可能性係好低嘅、嗯。但係炮管唔同喎、
0: 啊，一漏就唔掂啦。
1: 唔係炮管，佢係要忍受嗰個爆炸力，
0: 係唔係自己？
1: 你係要將幾十公斤甚至百幾公斤嘅炮彈、從零速度
0: 係。
1: 到三倍音速速度，就是短短嗰个炮筒咁长嘅啫，啊，短嘅三米，长嘅就系硬长嘅十米啊！你喺十米咁短嘅距离当中，你要将佢嘅速度从零提到三倍音速，
0: 嗯、
1: 你话佢个膛压
0: 几紧要？
1: 系几多个巴？啊、我唔识计啦，所以。炮管嘅无缝钢管咧就唔系焊嘅，
0: 系点？
1: 佢系将整一块一整块钢，
0: 塞入去
1: 几吨，
0: 系
1: 咁重嘅，
0: 系
1: 优质钢放入嗰个水压机度，你将佢烧红到800度，
0: 嗯，
1: 不断咁样攞水压机，等于打铁咁样，咩叫千锤百炼？
0: 哦，
1: 就系呢度啦，
0: 系
1: 佢将佢。压到好实，拉翻出嚟，唔能够攞水嚟降温，因为你攞水一降温咧，
0: 佢
1: 佢變質啦，佢裏面嗰啲碳嘅同埋鋼嗰啲嗰種物理成分啊，就唔能夠用啦。
0: 咁啊，
1: 即係你要放喺度慢慢
0: 等佢自己凍。
1: 係啦，
0: 哇！等幾個月都温
1: 啊，嗰啲唔理，總之佢係要等你自然降温，然後咧最難嗰樣嘢出嚟啦。
0: 嗯，
1: 咁呢碌鋼咧係長條嘅，當然炮管係圓嘅啦，外面加工。唔係最難嘅，最難係裏面加工。佢係夾硬喺呢條鋼柱中間揞個窿出嚟，
0: 掘個窿出嚟，
1: 轉個窿出嚟。
0: 哇！
1: 啊，首先轉完以後要燙，
0: 係
1: 即係轉咧嗰個精度唔係太高嘅。你。開始轉個窿入去，然後要攞糖刀
0: 刮，
1: 即係氹氹轉，即係刨佢喺裏面刨。啊，最後仲要刻出糖線咧，佢炮管有糖線，
2: 即係佢槍嘅來福線
1: 一樣，係一樣大同小異。我唔理你八條線定係
0: 十
1: 條線，總之。你嗰個轉嘅呢個扭距啊，係要非常精確，
0: 即係全部啲機械。
1: 佢係將機械化就唔使講啦，
0: 冇機械。
1: 英國佬四百年前已經機械化啦。
0: 係
1: 佢刻個膛線係要個炮彈通過呢啲幾米嘅過程當中咧，個轉速。
0: 又要
1: 是要達到佢嗰個高度，
2: 即係佢經過炮管就跟住加速轉啦。
1: 呢個叫做內彈道，人哋諗住打炮有個彈道，出咗炮膛以後，佢個
2: 空中飛行
1: 個仰角係幾多，同埋佢速度出炮嘅速度係幾多，就決定咗佢打邊度噶啦。啊，但係呢啲咧，大家都好容易理解。仲有內彈道，仲有內彈道喺裏面嗰啲啲咁多地方，佢嗰個彈道學咧，個精密程度係相當高嘅。但係打起仗嚟咧，浪費嘅消耗嘅
0: 鋼，
1: 最大多數係粗鋼，
0: 一定啦。
1: 個炮彈殼係粗鋼，
0: 唔係舊。但係你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你要。譬如話好似美軍咁突然間打一場伊朗嘅仗啊，消耗咁多啦，即係一時間真係唔得嘅。你諗下，我哋話即係你壓咗嗰條鋼柱出嚟，即係有排要等佢凍喎。
1: 哦，嗰啲即係炮管嘅消耗咧，唔係多嘅。
0: 係嘛？
1: 炮管消耗唔係多嘅，消耗多嘅咧係炸彈。你比如講 B-52，佢載彈量32噸，佢就算唔換載，佢載30噸。佢係地毡式轟炸，
0: 係
1: 佢唔使好準確嘅，但係佢計過條數，一平方公里我要掉幾多粒500磅嘅炸彈落去，就足以消滅地面所有嘅生物，
0: 係
2: 或者建築物都要摧毀曬。
1: 首先係生物，建築物唔摧毀咧，佢都唔係太擔心。即係喺呢個平方公里裏面咧，係
2: 所有人
1: 會有護人存在㗎啦。啊，
0: 咁曱甴都冇埋㗎啦。
1: 咁呢啲一掉落去咧，數以千噸。
0: 係
1: 你好似蘇聯紅軍打柏林，佢調動咗80,000門大炮。
0: 係哇，
1: 一次齊射
0: 哇，
1: 幾十萬噸，幾十萬噸鋼裏面主要都係粗鋼。
0: 系
1: 啊，咁最紧要系将你啲所有建筑物炸烂晒，你想匿喺咩碉堡啊或者大楼啊等等，
2: 冇得
1: 匿埋眼，我唔理你军民，
2: 即系入城之前
1: 炸
2: 咗佢，
1: 你系平民，
0: 佢净系
1: 乜嘢都好，全部照杀，
0: 杀无赦
1: 啊！咁你就算中国嗰阵时得40几万吨嘅钢产量一年，佢打到朝鲜1953年7月27号嗰日。就係嗰一日，
0: 係
1: 60萬發炮彈，
0: 哇！一日，
1: 冚聲冚爛去曬，咁你同我計下幾多噸鋼啊？但係呢啲係必要嘅， 就好似文革嗰阵时打珍宝岛，打珍宝岛嗰阵时嗰啲火箭炮，一架火箭炮一次过系24发炮弹，飞出去啦。
0: 系
1: 嗰啲炮弹，嗰啲火箭弹啊，
0: 系
1: 唔系一般大炮嗰啲口径，一般大炮口径咧。四寸炮开始算大炮，啊105mm 啊嘛，五寸炮125，六寸炮155，
0: 哇好好计喎，
1: 八寸炮203，系嘛？佢火箭炮几多啊？370，
2: 哇大好多，
0: 几倍嘅炮弹。
1: 所以彭德怀话：喂，你悭住啲打，
0: 好
1: 一炮出去100两黄金。
0: 唔系，都唔系钱嘅问题，而系你再整翻。
1: 咩唔系钱啊？你好多钱啊，家姐。
0: 即系钱，钱都梗系要啦。但系问题就系你几耐先整得翻？
2: 要花时
1: 间。即系钱嘅国防储备同钢铁嘅国防储备都系
2: 要计数嘅，
1: 都系国安。吓，
0: 梗系，即系你又要储备，但系你有储备，到时要整翻咁多，你即系砰砰声好晒噶咯。你整翻都要時間。
1: 就算你有啊，大佬，
0: 系
1: 你從個倉庫運到去前線，中間嗰個運輸唔使錢啊？
0: 佢而家
1: 你攞鐵路運輸定係攞汽車運輸？定係攞人力咩？
0: 你個佬而家講，
1: 你計條數啊？
0: 擺翻落去個儲存庫度咁解，即係倉庫拎咗咁多出嚟啊嘛。而家話整翻咁啊！你因為美國唔係自己整㗎嘛，唔係即係佢唔係國營㗎，佢即係有啲嘢呢落鐵做㗎嘛，啲飛機呀諸如諸類嗰啲。
2: 即係搵啲民間嗰啲兵。
1: 美國嘅軍工絕大多數都係民營嘅。
0: 係呀，冇。
1: 佢冇國企呢條數，因為佢知道一個原則，
0: 係
1: 凡係國企都賠錢㗎。
0: 咁啊，
1: 因為你國企啲老闆佢唔計數嘅，
2: 佢乜嘢都係
1: 需要，唔需要會計。
2: 英國就係咁樣啦，所以英國一路衰落去啦，係嘛？
0: 咁我唔知啊，呢樣嘢我唔知。
2: 但係呢、這個今次呢個英國鋼鐵事件咧，英國就係想挽回佢哋自己嘅聲譽嘅，即係但係呢個挽回唔到咧，英國嘅國力咧其實一路下降緊。
0: 總之即係我睇佢嘅歷史咧，就係話呢個一時咧，由國有化，國有化完咧，跟住又私有化，私有化完咧，跟住又國有化。
2: 呢、這個同佢嘅政黨輪翻上台有關嘅，
0: 究竟
2: 係
0: 咪即係咁淒涼咧？即係都就好難講嘅，真係呢樣嘢唔知。
2: 英國嗰個政治似乎就俾嗰啲政客玩死啦，係嘛？
0: 英國嘅政治唔俾政客玩死啊，大佬！你即係死親實係話，就係、是、啲政客玩死啊！
2: 賴啲政客，
0: 你話俾我聽，除咗政客之外，仲即係政商勾結。講嚟講去真係成部歷史啊，幾千年都
1: 係打敗仗，你係永遠都賴啲將領。
0: 永遠
1: 都其實即係後邊有幾多奸臣？
2: 可能就係嗰啲奸臣喺度作怪啦。
0: 一跟又皇帝要自己指揮咁諸如此類。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咁跟住落嚟就係基哥啦，張偉基啊。咁有一個鐘頭好歌聽嘅。咁聽晚咧，吳海傑請嚟羅婉嫻同埋譚家齊。今次講到荃灣啦，講完屯門之後就講荃灣地區嘅發展歷史。咁最後一首歌 Culture Club 唱嘅叫做 Love Is Love。咁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至到今年4月2日期间，若干时段未有于 AM864 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秘书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每日朝早7点同埋由下午六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同埋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开始了，欢迎你在12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后收听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刚刚过了12点，虽然过了7号，不过依然在这里补足 Jenny 陈百强生日快乐。

屬於陳百強咧，喺佢個人嘅大碟第一張，一半英文歌，一半廣東歌，留住夕陽。

質彬彬，甚至乎呢你用才子用唔同嘅說話去讚美呢一位嘅男歌手陳百強。八零年代已經代表香港呢去到呢就係其他嘅地方參加音樂節啦。聽到一隻屬於佢嘅作品好嗎？剛才聽過早期嘅歌曲，呢一隻屬於佢差唔多啦，去到後期少少嘅作品啦，一生不可自決。

一生不可自決，亦都好可能代表咗咧陳百強喺佢嘅生命之中某一段期間嘅一啲嘅感想啦。唔知道你幾時喜歡陳百強？會唔會曾經睇過陳百強演唱會好早期、好早期嘅時候，曾經邀請過以下嘅呢一位嘅女歌手作為佢演唱會嘅特別嘉賓？呢個歌曲亦都係 Danny 作俾志美嘅一隻作品，《十二小時》。

林志美的十二小时，再回想翻咧当年咧志美咧去做陈百强演唱会嘅嘉宾嘅年份就系1983年嘅时候，而日子咧亦都系喺9月10号同埋11号，正正咧亦都系真系83年嘅时分咧，陈百强生日之后举行嘅演唱会。至于咧佢亦都有曾经咧去过唔同嘅演唱会做特别嘉宾啦，但系真系比较少啊，出现过喺边嗰度咧？梅艳芳嘅演唱会。转头翻嚟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又讲另外一位巨星嘅光与影啦。

聽過有梅艷芳的《七的疑惑》啊。在上個星期尾開始，相信也都大家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可能在尖沙咀的地方，特別呢多哥哥的歌迷出現了。不同屬於哥哥70歲紀念的活動在香港舉行，記載了這位香港的超級巨星，不單止在香港貢獻出他的藝術，亦都為國際不同的地方代表著香港的一份藝術的精神。今次亦都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演唱會的免費播放，亦都有一些紀念的展覽、電影的播放，甚至乎粉絲藉著這些活動可以重溫哥哥一些經典的作品。相信有很多朋友莫過於都會去到一個很巨型有成430寸的巨型大銀幕下底，可以重溫哥哥3個很經典的演唱會片段。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无论任何的交叉点，一个十字的路口，人生有踌躇的时刻，面对着风雨，总会见到阳光。阿兆星交叉点，带我们进入翻那些年张伟基。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到甘与苦，乐与悲，呢就系朋友之间友谊嘅进步空间同埋桥梁。风雨同路，徐小凤。听一首好歌，唱一首好歌，可以抒发你嘅情感。写一张 postcard 俾我，同样可以抒发到你心底里边嘅内心世界。转头咧会读出今晚嘅明信片咧。

听过呢有 I started a joke Bee Gees。我收到呢一张嘅明信片嘅时候啦，我起初我以为啊，我收迟咗定係我睇漏咗呢咁。因为阿方呢就要呢向呢一位嘅女歌手呢就係、祝佢生日快乐㗎。呢位歌手就係 Alice Chanton 美玲啦，佢呢就喺20号生日嘅。好啦，咁20号生日我諗下，咦咁係真係过咗啦，唔通我真係睇漏咗。咁但係我跟住睇啦，原来佢真係20号嘅歌寫。所以最近呢先至寄到我手上。咁啊，手上面呢个明信片呢当然要即刻嚟读出啦，亦都补足陈美玲呢就係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啦，继续呢活得开心精彩人生，将你嘅经验呢分享俾我哋每一个人啦。无论是即系母子之间嘅相处啦，甚至乎咧，你喺唱歌方面可以用歌词安慰到我哋啦。阿方想听到咧就系陈美玲嘅呢一只歌曲《昨日恋情》咧。

昨日恋情，好多朋友嘅恋情咧，昨日发生过，今日咧就值得回忆同埋回味啊！无论系成功同失败好啦，都系人生嘅经验啊！听日咧最低嘅气温27度，最高嘅气温咧33度，日间系会酷热噶。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保重自己身体啦。即系一冷一热咧，最容易就涉亲噶啦呢啲时间啦。尤其是一早一晚咧特别凉啊，我都发觉咧今日我着系短袖加上短裤啦，即系。下午黄昏的时候都尚算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过原来入了夜之后呢，有少少冻冰冰的感觉的开始。尤其是在我这个工作的直播室里面特别的冻的，真的。好啦，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快乐相伴，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洁森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蔡雅阁、车心梅、谢允儿、罗嘉玲、蔡影玉、谭翠莲、朱曼子、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六回现在开始。

0: 侯爷，小人寻日得到消息，话小女飞燕奉召入宫，所以特登嚟打探下详情啫。既然入宫嘅日子经已择定啦，小人亦都非常高兴。只系我哋一场父女，此后宫禁森严，难以再见。未知侯爷可否额外通融，准许飞燕喺入宫之前回家团聚几日，等我哋一家父女姊妹一聚亲情呢？
1: 嗯，既然你哋父女之间要相聚几日，咁你就接佢翻去住翻几日啦。
0: 啊，
1: 不过佢如今已经系得咗名号嘅婕妤，你哋要好好照料佢，唔好搞出事嚟啊！否则你我两人都要被追究噶。
0: 系系，小人自当小心嘅，侯爷可以放心。

0: 飞燕啊，你唔好扭计啦。好啦好啦，你要讲我就讲啦吓。你阿爹话你曾经误失童贞，如今临到入宫最后关头，我做姑母嘅要嚟同你设法子保存名节、啊。
1: 我爹啊，原来你话俾姑母听会帮我，就系、是、咁样啊。点解你唔设法替我借过皇上嘅册封啫？而要我用埋啲咁嘅方法？
2: 啊、
1: 我唔做。我唔做啊！
2: 咩话？你唔做？哼！你真系不识抬举啊！你平日任性妄为、失身自误，已经系罪有应得噶啦。如今入宫在即，你如果唔乖乖地听姑母嘅指点，就会招致灭门惨祸噶。
1: 哦！
2: 如果你话皇上嘅圣旨系可以抗拒嘅。唔当佢向你提出嘅时候，你点解唔马上反抗呢？啊！而家到咗木已成舟，箭在弦上，你要反悔已经冇可能噶啦。目前除咗姑母系你救星之外，我哋已经冇其他办法啦。唔通你睇住你阿爹、你妹妹、你姑母以及燕赤凤？夫庆后咁多人，因为你一个人任性而要受罪咩？
0: 咁系咯，哎呀，你唔好喊啦，嗰啲手术好快嘅啫，听晚你系侍候天子啦，到时你要记住啊，最紧要咧就力持镇定，唔好慌张啊。在寝席之间，千祈不要太过放纵，以免露出马脚的，知道吗？
1: 好了姑母，你不用再说，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0: 三件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外卿何必行此大礼呢？今日是我们交杯合谨的好日子，看看你愁眉不展，一定是宫中的礼节太多了。以后那些不必要的礼节可免则免。
0: 臣妾今番奉诏入宫，已经是三生之幸了，本应该欢喜先是的，无奈臣妾自问蒲柳之姿，素无才德，又不懂礼仪，心怕有误主上，祸及朝廷，所以就战战兢兢，有负陛下的厚爱，希望陛下恕罪。
1: 外卿以后不必过于拘礼了，我希望你仍然好像在富平侯府中一样，有讲有笑，再歌再舞，咁先至不负朕将你接入宫中嘅本意啊！
0: 系
1: 嚟啊！你辛苦咗一日，好攰噶啦，我哋早啲唞。

0: 话？你话赵哲如进宫三日，主上晚晚陪住佢，而嗰一幅白罗巾始终仲系洁白如云。
1: 系啊，如今宫中各人都谈论紧呢件事啊。
0: 哼，赵哲如嘅出身，我本来就睇唔顺眼。
1: 系咯，许皇后系居契将军嘅千金，自建始二年入宫为后，十一年嚟思春不衰。主上以前想要接近任何一个宫女啊，都一定是先得到皇后嘅同意嘅。但系自从主上微服私行，认识咗赵哲如之后，就时时有好多事都瞒住你啦。嗱，就好似呢一次主上拆封赵哲如咁啦，佢竟然先向皇太后取得懿旨，然后至讲俾皇后知。
0: 你唔使再讲啦。我要俾啲下马威佢睇下，等佢以后喺我面前贴贴服服，唔敢再同我争宠夺权。你同我叫班哲如嚟，
1: 系
0: 赵飞燕。呢系一个出身寒微嘅歌舞女，居然敢同我许皇后争宠。三夜洞房未得同证，真是笑话。好，我要主上将你打入冷宫。
2: 班哲如拜见许皇后。
0: 免礼。
2: 是
0: 新近进宫的那个姓赵的丫头，你见过没？
2: 启禀皇后。

0: 赵飞燕的出身寒微，一向混迹歌舞队中，耳濡目染，怎会是好人呢？看情形他一定不是女儿身。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1: 我
0: 今天我召你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同我打听下这件事。如果他真是贞节有愧，我们就应该教训下他。
1: 关于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打听好。皇后都是另外找人想办法啦。
0: 唉，看看你个傻样啊。难道你不会啊找人来代查的咩？近来照料赵飞燕入宫的多数都是韦哲瑜的人。你是他的旧主人，由你去问下他，一定得到准确消息的。
1: 咁好啦，等我去问下他，就说是皇后的意旨，叫他亲自来回话啦，好吗？
0: 看下你啊，凡事都不愿意插手。
2: 启禀皇后，韦哲瑜门外求见。
0: 哦，
2: 他说方才去过西宫，知道班哲瑜在这里，所以过来顺便叩请皇后圣安。
0: 啱啦，快传他进见。
2: 是，
0: 我们正想找他，估不到他自己居然找上来。
1: 这些是皇后鸿福齐天，皇后贵人天佑，凡事得心应手，世间真是不会有什么人胜得过皇后啊。
3: 参见皇后。
0: 免礼。韦哲瑜来到有什么事啊？
3: 皇后啊，有一件事差点气死我啊。
0: 嗯，
3: 好在如今两位姐姐都在这里，等我讲出来给两位姐姐听啊。
0: 好，你讲啊。
3: 皇上得到赵哲瑜不过几日啫，就完全不将我们这班旧人放在眼内了。
0: 哦，你讲的说话有什么根据啊？
3: 当然有根据了。皇后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洞房三夜罗帕不污的事啊？
0: 听过。你是说赵飞燕这个丫头不是女儿身？
3: 哎呀，不是啊，不是啊，请皇后慢慢听我讲啦。他们同住三晚之后，我见床上的白罗根依然纤尘不染，就找个机会问皇上啦。唉，要估皇上怎样答我？
0: 他说没有童星都不紧要啊？
3: 不是啊，皇后又估错了啦。皇上的回答居然说是赵飞燕怕丑，还未真正洞房。
0: 哎呀，怎会这样的？皇上是个风流天子，怎会立妃三日仍然未洞房的啫？照皇上的脾气，他是不甘寂寞的。难道他没有因为这些而发脾气吗？
3: 没有啊，一点都没有啊。后来我还大胆问皇上，为什么不向赵哲瑜发脾气啫？皇上的回答仲激死人啊。
0: 他怎么答你啊？
3: 皇上说赵哲瑜风若有余，柔弱无骨，完全是一个心懂礼仪的女子来，跟我们这班逢迎唯恐不周的女人根本就不同。皇后啊，你说了皇上这几句说话是不是将我们这班宫中的旧人看到一文不值啊？
0: 哎呀，激死我了。入宫只不过是几日啫，就得宠成这样样，我们将来还有立足之地的。哼，照我看来，三夜不洞房的事似乎不易入信。或者姓赵的丫头本来就是一个失精的人，我们的昏君被他的美色迷住，所以就讲大话替他遮门都未定的啫。如今我们三姊妹一定要乱成一阵线来防范他。从今日起，你一定要密切注意他的白罗根。只要得到他不精的证据，我就有办法对付他的了。
3: 是，皇后，我会留心的了。
0: 嗯，这样就最好了。魏妹妹啊，你要记住，如果再过两日罗根仲

0: 马姐姐啊，咩事啊？
1: 皇后前日吩咐我去留意嘅事咧，有结果啦。
0: 既然有结果啦，咁你就快啲去话俾皇后知啦。何必嚟揾我咧？你唔见我做紧诗嘅咩？
1: 唔好啊！我所查到嘅结果同皇后希望嘅结果唔同啊。皇上同赵之瑜昨晚已经正式成咗亲啦，白罗根上点点星红，证明赵飞燕是一个规矩的女子嚟噶。
0: 人哋既然是精女，咁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啦。你咪照照向皇后禀告咯。
1: 我担心啊，皇后的脾气从来不喜欢不如意的事嘅。我怕一个人见到佢嗰种面色啊。班姐姐啊，你陪我一起去啦，吓、啊。
0: 好啦，咁我同你一起去啦。

0: 参见赵贵人。
1: 哦，姑母，是你呀？
0: 是啊，我趁着同鸳鸯殿换帷幔的时候呢，入来讲个消息给你听啊。
1: 哦，咩事啊？
0: 你最初入宫嗰三日，罗根不染的事，竟然传遍整个宫中。咁可想而知，鸳鸯殿上布满嘅都系人家嘅耳目啦。以后你嘅一言一动、一饮一食，都要分外仔细至好啊。
1: 呢，
0: 尤其是系魏哲元呢一个人添啊，佢名义上咧就嚟照顾你，事实上咧佢周时都要招房嘅，佢系皇后嘅心腹嚟噶，你要处处提防佢至好啊。
1: 深宫咁远，竟然好似虎穴龙潭，明争暗斗。我本来就唔愿入宫嘅，只因你同阿爹苦苦相劝，我先至一错再错。原来宫内嘅人咁妒忌我，如今想再出宫墙恢复百姓之身，已经冇可能了。莫不是上天注定我咁命苦？
0: 唉，你如今后悔都冇用啊！你怕事啊，仲更加惨添。既然佢哋不容你，你咪唯有不容佢哋咯。大家比个高低啫嘛，睇下边个胜利啊！我系话，只要你唔胆怯，凡事小心谨慎，咁啊包保冇事噶啦。
1: 就算我凡事小心。但是他们人多，我只得一个人，怎可以时时提防呢？
0: 唉，那这层你又不用怕，等我同你找几个心腹回来啦。在我那边呢，现成的呢就是有一个公婢，他的名字叫做北周，为人聪明伶俐，可以做你的近身的。除此之外，宫中有位太监，他姓冯，名叫无方，他一向同我好倾得埋嘅。只要你喺皇上面前提一提，请皇上替你将呢一个人调嚟鸳鸯殿，咁我自然可以令到佢哋贴贴服服咁做你嘅亲信随从噶啦。
1: 嗯，
0: 咁你咪增加耳目咯。
1: 有两个得力嘅宫人太监，当然会好啲。但是他们都是旧人，重要机密都还会有可能走漏的。我想除此之外再在宫外召两个人进宫做我的跟班。姑母，你以为有没有可能呢？
0: 只要皇上肯岌头，什么都得啦。
1: 既然是这样，我有一件事要请姑母代办，未知姑母肯唔肯帮忙呢？
0: 咩事啊？只要我办得到嘅，我一定愿意帮忙你嘅。
1: 系一件好简单嘅事嚟嘅啫。我有两个知心好友，本来讲好要去富平侯府听候洗换嘅，如今唔知佢哋到底有冇接受到呢份差事呢？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听下，等我设法引荐佢哋入宫啊？
0: 咁少嘅事，我当然可以帮忙你啦，不过唔知道你要揾嗰两个人。
1: 佢哋都系我邻居嚟，一个男嘅姓燕，名赤凤，一个女嘅叫做曹红。或者你都见过佢哋嘅啦。如果你揾佢哋唔到呢，就叫合德妹妹带你去揾呢。
0: 喂，你要揾燕赤凤入嚟啊？呢、这个人你已经蚀底一次俾佢噶咯，仲唔够咩？虽知道深宫禁地，唔同扑上桑间噃。万一有咩事，你阿爹同埋我啊都要斩头噶。呢件事你谂清楚至好啊！
1: 我已经再三考虑噶啦，请姑母唔好误会侄女嘅意思。侄女今次打算引荐燕赤凤入宫，绝对唔系为咗咩私情，亦都冇咩痴念嘅。试谂下，我已经身受圣恩，位居御殡，仲点敢再有非分之想呢？
0: 系咯，你咁谂就啱啦。
1: 赤凤哥亦都太可怜啦，我对佢唔住，我同情佢嘅处境，我觉得 我应该设法替佢谋一个晋升嘅机会嘅，同时亦都需要佢帮我，所以我一定要召佢入宫，请姑母无论如何替我去一次啦。
0: 哎呀，算啦算啦，我就同你去揾啦吓。不过你入宫日子尚浅，咁快脆就引荐外人，恐怕时机未成熟噃。不如咁啊，首先系调北周同埋冯无方两个喺身边，等迟下啦，再向皇上提出要求都未迟啊！你话啱唔啱啊？
1: 姑母都讲得合情理嘅，好啦，咁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

0: 臣妾恭迎圣驾。
1: 外卿免礼。
0: 谢皇上。
1: 嗯。啊，外卿，自从外卿入宫以来，似乎从来都未有欢乐嘅时候。嗱，趁如今残春已过，朕想带你去骊山一游，顺便游猎一番。听日就下令太常寺准备一切，你赞唔赞成？
0: 不必啦，臣妾安住宫中都好舒服，何必辛辛苦苦去骊山？而且咁样一去，仲要惊动鸾儒，扰及百官，都系请陛下免啦。
1: 嗯，如果外卿你嫌骊山游猎冇意思嘅，啊，唔啱咁啊！我哋可以去春水山庄啊！嗱，你仲记唔记得嗰一次我哋喺深山迷路，遇到富平侯，我哋始终都冇去到春水山庄。如今等我哋轻居减重，静静去再游一次好嘛？
0: 陛下居然仲记得我哋嘅旧事，真系令臣妾又惭愧又感激啦！臣妾出身寒微，幸蒙宠幸，如今得到荣华富贵，当然心满意足啦。可惜嘅系，臣妾生性有啲怀旧，对于从前嘅家人、从前嘅女伴，都觉得不能忘怀嘅。每日独处深宫，真系有无限寂寞噶。
1: 嗯，
0: 呢点意思，恐怕唔系陛下所能了解噶。
1: 哦，朕了解。
0: 哦。

0: 赵飞燕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话给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DDB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Rex。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乐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收音 ready，
4: 镜头 ready，
0: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舊師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今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系主持吴泽光 Aden，
7: 我系叶德平，
8: 我系有日。
9: 咁今集呢，我哋就嚟到江门呢个城市啦。咁江门呢个城市呢，我自己呢祖籍就係台山人嚟嘅。
7: 喔，
9: 係啦，
7: 生于东莞。
9: 係啦，
8: 生于东莞。係
7: 啦，长于香港。
8: 咁即係今日都係你讲㗎喇，你讲㗎。
9: 係啦，咁
7: 好啦，收工。
9: 呢个江门呢个地方，尤其是台山呢个地方呢，就一定係华侨之乡啦。我印象中，我去年新年农历新年返去嘅时候，佢直接动咗块牌喺嗰度写住就话咩。
7: 欢迎吴泽光。
9: 希望有一日做到。咁啊，嗰度寫住就係咩中國第一橋鄉咁樣。
8: 咁成日都係。
9: 係咁。左新年有個好有趣嘅位置，我覺得嗰陣時如果喺江門台山開個爪換店呢，應該賺唔少。
7: 點解咁講？
9: 因為新年嘅時候我會收到嘅利是嗰個幣種啊，會有
7: 種類繁多，
9: 種類繁多咩？
7: 有邊啲
9: 啦？咩美金啦，之後歐元啦，之後加拿大都有啦，可能再遠啲，可能巴西、新西蘭都有好多親戚喺全球唔同地方翻嚟嘅。
7: 印尼盾有冇？
9: 印尼盾暫時未收。
7: OK， 都唔知點找。
9: 通常都會向歐洲啊、南美嗰邊會。
7: 你鄉下都幾得喎，係啊。
9: 呢個是我對江門台山的一個印象，不知道兩位博士對江門有什麼印象？
8: 就江門呢，就以前叫五邑啦，五邑呢，即是新會啦、台山啦、開平啦、恩平啦、學山。小弟的小學呢，就是五邑支持的。
7: 哇，
8: 五一會做的。
7: 好啦，又可以傳習給你。
8: 一家佛教小學。咁啊，老實講啊，嗰間學。
7: 唔係嗰間咩耀山
8: 嘅。係啊，五一嘅。
7: 五一嘅。我唔好意思啊。
8: 五一嘅。因為佢嗰個創辦者呢，就係來自五一嘅一個佛教徒。五一。好啦，咁啊，所以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要係唱首歌呢，就有要有五一兩個字。
7: 可唔可以試下表演？OK， 繼續。
8: 好啦，咁唱嗱，呢個第一個了解，即係哦，原來五一，咁但係我唔知五一喺邊嘅當時啊。
7: 係。
8: 後來呢，就睇一本書，就講鳥之天堂，就係新會。
7: 嗯，
8: 以前中一有篇文章叫《鳥之天堂》，
7: 係
8: 就係講新會。咁我哋我好想去睇喎，老實。好啦，第三件事呢就係台山。
7: 嗯，
8: 因為點解呢，就係後來我有朋友呢叫做雷敬全呢，佢就做到好多台山古巴嘅移民嘅。
7: 嗯，
8: 咁啊，因為佢呢，我就睇咗大量嘅書呢，係關於即係台山人都凄涼嘅，即係走咗唔少人去古巴。嗯，然後佢哋喺古巴呢，因為古巴嘅革命呢，就所有錢都冇曬嘅。
7: 嗯，
8: 咁啊，佢哋就流落喺古巴度。江門呢個地方好得意，整體江門呢我冇印象，但係拆散呢每忽呢，我其實都好似對佢有啲好大嘅了解咁。
4: OK， 我自己去江門呢笪地方最早第一次去幾時呢，就是當時有一個那邊的一個開發商，咁就要做一個嘅片區的一個開發，咁就會收咗嗰笪地方的一啲即係民宅啦，然後就重建。咁呢佢重建嘅過程裏面呢，佢想打造一個叫做呢旅遊區，文化旅遊區。咁我就過去嗰度呢就講學，咁就講俾你聽，分享返就一啲唔同嘅一啲旅遊區打造嘅經驗。咁我就有機會第一次去嗰度。咁我去到嗰度嘅時候，可能嗰次呢個印象真係好好。因為點解呢，去到嘅時候呢，由於佢請我去講學啦，咁就會係安排住最好嘅酒店啦。然後跟住我一啲譬如話佢哋碉樓，我哋等下可以講一講開平嘅碉樓。去參觀嘅時候，佢哋會有專門一個導賞員就為我一個人去講。並且就係會刪埋咗嗰個即係冇其他人嘅，淨係我一個人去講。咁我變咗成個體驗係好好囉。另外呢就是等陣都可以講多少少，就是因為佢係屬於一個橋鄉，咁所以佢嘅文化，我自己最喜意講嘅美食文化呢，佢都係做得非常之一流嘅。譬如話係啦，冇錯啦，頭先你講我哋之前講過我啦，我哋講嘅未講過黃鱔，佢都係一啲好出名係。咁所以我自己嘅印象非常之好囉。
10: 好多關於台山江門啊等等呢啲印象大家想分享啦，但係我哋開始之前呢就想請邱博士分享一下江門呢個地名啊是有啲咩由來嘅呢？
8: 嗱，佢由秦開始啦，咁佢係南海郡嘅，又係南海郡，即係屬於南海郡嘅一部分。佢其實一直呢相對於香山啊，相對於廣州即係番禺等等呢，佢唔係好著名。咁點解要江門呢，就係兩江之門啦，即係兩江之門。第一個就係呢個西江同埋呢個鳳江嘅交匯處，所以叫江門嘅意思喺度。咁但係事實上呢，我哋喺歷史上一直好少直接稱佢為江門嘅。而係話頭先嗰啲即係五入嗰種稱法，即係新會啊等等去稱法，即係啲小鎮嘅稱呼法。咁佢最大特色就咩呢，佢通商極早，極早嘅，好早已經有江門嘅税關啊等等，所以佢哋做生意係好早已經做生意，然後亦都係相對比較窮困，因為喺珠江三角洲嗰度嗰個地域嚟講咧，佢唔係一塊好靚嘅地，所以但係人口又多，所以佢好多好多人咧，其實就係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最主要好多珠仔貿易嘅人咧，其實就係同呢個五邑嘅人有關嘅。
4: 係啊，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呢點解佢會係第一橋鄉呢，原因就係因為佢本身有好多嘅人口呢係往外去外國嗰度呢就係工作，甚至乎頭先講嘅可能唔知情嘅情況底下買豬仔買咗去嗰邊嘅。咁你我哋有啲少少統計數字嘅，你會見得到就係話根據一啲嘅官方嘅僑務數據去統計呢，五邑籍嘅海外華人或者華僑或者港澳同胞呢差唔多有400万。而江門嘅本地常住人口其實都係得480几万。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其實真係基本上面成個江門呢都係即係搬咗過去啦，向外走啦。而橋包咧，佢帶嚟嘅好多嘢，頭先講過好多，即係之後都慢慢可以講嘅，就係佢啲文化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帶嚟咗咧一個又一個嘅經濟動力啊！因為基本上面你賺外邊嘅錢，咁啊嗰啲嘅橋包咧，同我哋一樣最近好熱話嘅一套電影啦嚇，其中裏邊提過嘅一個名詞叫橋批，咁佢裏邊咧除咗會係有信之外咧，咁亦都有銀啊 ，OK， 會有啲銀一齊寄埋過嚟，咁呢一啲咧都係帶動咗咧江門自己嘅發展嘅，咁呢個我諗呢個亦都是我們等陣可以深入去講的其中一個點。
10: 沒錯，我華僑史起這個城市，即江門這個城市很適合去討論，即我經常都聽爺爺那輩那時候就會去這個舊金山啦、三藩市啦，這些淘金啊，他但即俗稱就賣豬仔啦，講好聽一點就是去賺錢樣，他們那代就這個情況很普遍，但我哋就咁聽落就哦，原來出去打工啦，即係起我嘅概念就係、是。但係後來再了解多少少華僑史，即係呢個過程其實就發現唔係，其實係好慘嘅呢段歷史。
8: 好悲慘，
4: 好悲慘啊！真
8: 係
4: 好悲慘。
8: 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即係掟死你就真係客死異鄉㗎啦。然後係努力工作，如果你有屋企有家鄉，你哋寄錢翻嚟咧，冇嘅話咧，其實就寄錢即係俾佢父母啦。然後好多其實最後係即係好貧困流。翻當地嘅，即係冇錢翻嚟嘅。咁頭先我特別講咧，古巴嘅台山人咧，而家大約即係如果根據即係調查咧，就最高峰時期有6000个 台山，人喺古巴。
10: 嗯，
8: 而家就得翻系可能少过100噶啦。
10: 嗯，
8: 咁啊，大部分咧就系冇结婚啦、孤独啦、终老啦、冇细路仔啦。咁啊，其实好悲惨嘅。即系如果你今日去咧，佢哋听到啊，原来识讲台山话，佢系即刻喊出嚟嘅。
10: 嗯，
8: 有啲就已经系唔记得咗咁滞噶啦。
10: 嗯，
8: 即系所以其实背后咧，即系我哋好即系侨乡嘅背后咧，其实系即系血泪史嚟。
4: 血泪史，
8: 尤其近代。近代真係如此，因為近代真係好多人即係賣豬仔賣出去，即係成個北美洲鐵路嗰兩條鐵路係我哋好多人去做㗎嘛。所以你今日見到呢，譬如開平嘅嗰個碉樓呢，你覺得嘩好靚呀，但係實際上你入面每一個故事，即係佢哋係一將功成萬骨枯，佢係成功嘅，後面嗰啲好淒涼。
10: 明白，好，咁我哋今節呢就大概講咗江門啦，咁佢個歷史背景啦，同埋講緊佢主要由台山啦、開平啦、恩平呢啲地方組成嘅，都講咗關於江門一個好有淵源嘅華僑史，咁我哋下一節返嚟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1: 听讲一班飞机等足两年走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

0: 好，咁上一节呢我哋就讲緊呢个江门嘅呢个华侨史，咁係一段好悲壮嘅历史，咁邱博士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嗱，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咁啊，头先讲咧，古巴咧就系点解会咁凄凉咧？就因为古巴后来革命啦，咁啊充公晒，充公晒，就包括充公咗美国，同埋充公咗华侨啲嘢，
2: 好阴公，
1: 系啊，好阴公。咁啊，呢单人咧就真系即刻翻唔到嚟，因为原来有钱都翻唔到嚟，而且五邑仲得，而且江门咗地，佢哋唔系去东南亚咁短嘅地方，佢哋系去好远嘅地方，即系你今日所能够见咧系中北美洲啊、南美洲啊，甚至非洲都有，欧洲都有啊。佢哋血泪系更加低惨，因为你去东南亚咧仲好少少，因为东南亚
2: 近啲，
1: 近啲，同埋有已经有侨乡喺度啦，即系譬如潮州人啊，譬如福建人，你去到咁远咧，其实真系好凄凉。
2: 冇错，而且咧，你其实今日咧可以睇到一个位置，就系你留意一下东华三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义举系啲咩咧，就系原籍安葬。头先提及到有一啲咧系过咗去卖猪仔也好啦，或者自愿也好啦，总之种种原因喺呢个外国里边过身。咁佢冇辦法，或者可能冇錢，或者可能冇家人，喺嗰邊冇家人冇朋友，咁佢呢就會東華三院呢會係收到一啲嘅信件求助，係當地嘅一啲叫做會館，即係類似一啲同鄉會嘅組織，咁寫嚟嘅求助會邀請東華三院係派人去將佢哋嘅屍首運返去家鄉嘅。咁呢啲都係呢即係本地香港華人呢做嘅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就係幫一啲當地嘅一啲僑民呢咁返返去自己僑胞啦，返返自己鄉下嗰度可以落土為安囉。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義舉啦。咁頭先講到一個位置，就係話點解會有咁多呢一啲嘅華工去到呢，咁同埋啲華工究竟即係佢個故事係點樣呢，我諗我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是其實大家呢如果今日呢真係聽完我的故事覺得咁興趣除話咧，可以留意一下喺呢一個江門裏邊咧，會有一個叫做華僑嘅博物館嘅。咁裏邊咧有好多呢啲好好現場睇到一啲嘅 3D 打印出嚟嘅物品咧，你會更加動容嘅。裏邊提及到咧就係話喺晚清時期咧，大量嘅華人係被賣豬仔，然後咧就去到呢一個呃到過去美國啊、加拿大，包括亦都係去到係可能掘金啦，有啲實際上邊咧就真係幫佢哋修鐵路嘅。你舉個例子，譬如話咧美國嘅太平洋鐵路，佢裏邊咧有差唔多有 1.2 萬嘅華工，而裏面大部分係嚟自五邑嘅人。咁呢佢哋呢班嘅工人呢，佢哋基本上面嘅工作環境好差嘅。你諗下當時係未開鐵路，即係可以話荒山野嶺。咁係啲咩環境形容下，可能係雪山，可能係山崖，可能係一個沙漠。咁我哋需要呢就要炸開個座山，然之後開咗個洞。咁有陣時你炸開座山嘅時候，火藥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就會發生意外，甚至乎就算火藥冇炸親你，你引起嘅雪崩都會產生意外。所以有大量嘅無數嘅中國華工，尤其是五邑嘅勞工咧，喺嗰边咧系死去嘅，而且你会见得到咧，佢除咗系咁样做之外咧，佢亦都系好多一啲克扣佢工资啦，甚至乎佢哋会引诱佢哋吸食一啲嘅毒品啊，引诱佢哋可能系即系帮衬一啲妓女啊，等等赌博啊，等等呢啲，令佢哋咧翻唔到身，离开唔到，不断喺嗰度工作。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华侨嘅血泪史啊。咁其实大家如果真系有机会嘅话咧，去到博物馆里边咧，可以留心咧去睇睇嘅。
1: 如果我哋讲返少少江门呢个文化啦，我觉得如果讲呢个江门呢，你係想象唔到呢，就係、是、历史上岭南唯一一个人入孔庙，入至孔庙嘅大儒就係陈达沙。
2: 陈达
1: 新会人。新会人。另一个呢又係新会人梁启超。你听呢个名字，名嘅劲。陈达沙得意，陈达沙系唔中科举嘅，两次科举都唔中。但后来咧，佢自己咧系收咗一套咧，系叫做咧系即系岭南嘅学派出嚟，形成一套好独特嘅思考。咁啊系明代儒家一个好重要人物，明代大儒。咁香港有啲学校都叫陈达沙学校嘅，
2: 冇错。
1: 咁啊，所以咧，陈达沙就系得意嘅地方就系，你想象下，成个岭南唯一一个入孔庙嘅，入至孔庙嘅就系陈达沙。你所以你又想象唔到嘅呢、這个地方，佢既有华工呢样嘢，亦都有陈达沙呢啲人。近代最著名嘅啦，一个康南海，南海人康有为，一个就系梁启超，我哋叫梁新会嘛。
2: 梁新会冇错。
1: 梁启超嗱，梁启超好劲咧，因为梁启超咧，佢系完全系我最简单啦，中华民族呢个概念就系梁启超提出嚟嘅，
2: 天才嚟嘅。
1: 天才，然后佢嘅仔仲夸张啊，有啲仔就系建筑师，有啲仔就系科学家，有啲系啦，梁思成，有啲系建筑家，有啲就系做导弹嘅添啊，火箭嘅。所以成个新会咧，就因为成个江门啊。 你会见到两大名人，你去亲就呢两名人，系、又系新会区，一个梁启超，一个陈达生。
2: 嗯 ，OK， 呢个梁启超嘅呢一个新抱啊，就系、是、大家都会认识嘅民国第一才女啊，林徽因，系、嘛？咁啊，亦都第一美人啦，当时啊，大家号称。咁所以佢哋成个家族可以话系民国时期非常之显赫，亦都系建国。佢哋嘅後人建國嘅時候咧，亦都貢獻咗好多。咁我講多少少關於陳伯沙。陳伯沙咧，佢嗰個所謂嘅入祠孔廟咧，呢、這個位咧係咩咧？就係話佢係能夠進入去孔廟裏邊，死後進入孔廟裏邊、一同享受皇家嘅祭祀、平民百姓嘅祭祀。在於中國人嚟講咧，就是、我哋相信死後我哋會有個世界噶嘛。咁、所以佢能夠享受到呢啲最高榮譽，並且又享受到祭祀咧，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莫大嘅尊敬嚟嘅。可以咁講就係咩咧？佢所開創嘅江門學派咧，可以話打破咗當時啊程朱理學一尊嘅一個局面啦。對於咧即係整個嘅嶺南地區嚟講咧，可以話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物啦。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到梁啟超咧，我最近帶咗學生去咗做一個兩日一夜嘅考察。
1: 嗯，
2: 其中我除咗去睇江門嘅呢個華僑嘅博物館之外咧，華僑文化博物館之外咧，我都帶咗學生咧睇咗梁啟超嘅故居。
0: 嗯，
2: 咁咧佢裏面咧就正正係啦，就係、是、介紹梁啟超去幼年嘅時候讀書嘅情況係點。咁然之後咧，亦都講到咧梁啟超一家人係點嘅。咁啊我可以咁講就話佢係一個引領住整個時代改變嘅一個思想巨擎啊、尤其是你會諗到就係當時咧，我哋正正咧就係、經歷緊呢一個制度上面嘅轉變啊，辛亥革命咗之後制度上面嘅轉變，當時中西思想係激烈碰撞，梁啟超點樣以呢一個嘅中國，即係中國嘅思維啊，中國文化作為核心去進行一個改革咧？並且佢唔係淨係一個簡單匿埋喺呢一個嘅書齋裏面讀書嘅讀書人，佢係甚至乎係咩咧？佢係提倡啦嚇好多佢創辦報紙啦，並且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咧啟迪一啲嘅文字，係幫到我哋中國人咧走向富強嘅。咁、我諗如果要真係講梁啟超無限講嘅，但係可以提到一個點就係、是、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一篇嘅作品，我哋細個會讀過啊，叫做咩咧？少年中國說。
0: 嗯，
2: 咁呢个真係可以话係激励咗我哋几代国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囉。
0: 嗯，咁我听完两位博士分享呢，我突然间联想起一样嘢，就係、是、如果你坐呢个高铁去喺台山站度出嚟呢，有条好长嘅走廊嘅。咁嗰条走廊我估计100米左右，咁佢两侧呢，长嘅两侧呢，都係贴满咗好多台山嘅或者係江门嘅一啲名人或者对歷史有貢獻或者啱提到梁啟超啦等等嘅人物。聽完兩位嘅分享之後呢，我對呢件事呢就更加有共鳴啦。咁我哋講完呢個華僑史啦，咁我哋可能要返返嚟啦，從香港出發返返去呢個江門。咁我印象中以前就要坐5个钟头旅遊巴嘅，依家好似都係5个钟头旅遊巴，但依家多咗個選項，可以坐呢個高鐵。系啦，可能喺广州南站度转车，咁啊直接去到江门唔同嘅城市。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咁就讨论一下江门呢个地方，咁佢除咗人文之外，仲有啲咩建筑美食方面嘅特色。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舍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舍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隻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7: 我系叶德平，
8: 我系有日。
9: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好丰富都好悲壮嘅江门嘅华侨史啦，咁都了解到好多出自江门、出自江门唔同城市嘅对历史有影响嘅人物，例如啱梁启超咁样。咁咧我就想讲翻个可能年轻人或者近几年大家对江门嘅印象，可能都系嚟自一套国内嘅一套系电影定电视剧咧，《狂飙》。电视剧系啦，咁佢又取景于呢个开平啦、恩平呢个地方，咁又带咗好多嘅呢个旅游热去呢个城市啊，咁啊好多人慕名就去参观呢个开平、恩平嘅呢个碉楼啦、呢个骑楼啦等等嘅地方。咁我印象中咧，佢剧入面系有个食物系一直都喺度推嘅，就系、呢个猪脚饭。但其实呢，我自己对台山江门嘅印象呢嘅美食呢，就应该系呢个黄鳝饭，就唔系呢个猪脚饭。叶博士你点睇呢？
7: 黄鳝饭呢绝对就系江门嘅特色嚟㗎。我可以咁讲就系咩呢，就系、是我去完嗰度呢食嘢呢，你问我返转头我自己特别想食系啲咩呢，我会觉得嗰度系即系黄鳝饭系其中我特别想会食嘅一种美食嚟嘅。咁点解呢？因为我諗佢嘅黄鳝饭佢好食嘅地方在于呢，就系、是、即系如果以往食到嘅呢，就系一啲所谓嘅土黄鳝。土黄鳝即系唔系啲养嘅，系野生嘅黄鳝。咁佢嗰啲肉嘅質感呢就会冇咁霉嘅，会比较实正啲嘅，而且呢、那个甜度系会高啲嘅。因为整个嘅黄鳝饭呢可以话其实系佢哋乡土美食。点解咁讲呢？除咗因为佢哋嗰度鱼米之乡啦，系咪先，咁你会种田嘅时候自然就容易见到有啲嘅黄鳝啦。其次就系咩呢？就系佢哋都唔系属于一啲贵食材嚟嘅。咁利用呢种普通嘅食材做到呢个嘅水平，我觉得好唔容易。咁因为佢首先呢佢捉条黄鳝返嚟，你知道黄鳝呢其实嗰个嘅尺寸系比较细啲嘅。你要劏开佢，将佢嘅骨起咗出嚟。咁起完之后呢，跟住你就要将佢呢就係攞去骨啦，我嚟煲一个嘅叫做浓汤嘅汤底啦，然后再用呢个汤底去煮呢一个嘅油煎米，即係做一个煲仔饭。再喺煲仔饭上面呢，将要熟嘅时候呢，就将呢一个嘅黄鳝摆入去里面，等佢食埋黄鳝嘅味。跟住到饭熟咗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将佢加啲嘅葱花同埋丝，我自己最鍾意就加大量嘅葱花，焗一焗，然之后再淋少少豉油喺面度，咁呢去捞嚟食呢，我觉得个味道呢係好唔一样嘅。我諗呢个有机会系咩呢？有阵时我哋食一个美食嘅时候呢，我哋唔单止喜欢佢个味道，更加重要就系佢个氛围，佢背景。
9: 环境。
7: 係啦，咁你坐喺佢哋骑楼下面食呢样嘢嘅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似返返以前食緊个煲嘅饭。
9: 同埋讲起黄鳝饭呢，啱啱做个配料，我唔知会唔会都试过呢种做法，就系加陈皮入去。
7: 正。
9: 心会陈皮一阵一定要讲啦，冇错。讲咗呢个黄鳝饭先。 除了葱花已经好香的了，加上陈皮进去呢，它除了没那么腥之外，它本身都不是很腥的其实。那没那么腥之外呢，那个香气呢多了一些层次。之后不得了，即是如果可以有得揀啦，看看它有没得揀，加一些陈皮又去个黄鳝饭都是很好吃的。那刚刚讲到陈皮啦，那就一定要提这个新会陈皮。
7: 没错。
9: 新会陈皮已经不是说我们觉得它很正啦，甚至是连地方政府都是认受了它，它是一个地方非遗来的、这个。
7: 甚至乎有个陈皮村的，你知道吗？
9: 是新会陈皮的制作技法已经去到非遗的程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程度。是啊。
7: 嗱，佢個新會嘅陳皮個特點在於咩呢？就係、是、新會嘅陳皮一定要用翻佢哋新會嘅大紅金。
9: 嗯，
7: 大紅金嘅特質係咩呢？就係佢嗰個嘅佢肉好厚啊。咁、事實上面咧，大部分情況底下咧，啲金係唔要嘅，即係個金嘅肉唔要嘅，主要就係要佢陳皮。咁咧有一個位大家先要知道嘅就係、是、所謂嘅陳皮咧，佢係有年份控制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你低於三年嘅咧，我哋唔會叫做陳皮，叫做果皮。咁、而且呢果皮咧攞少少去提香係冇問題，但係實際上面多食對身體唔好，因為咧佢有一啲嘅甘油啊。對長期食得太多嘅時候呢，可能有啲人消化不良就唔舒服嘅。咁但係如果陳皮你過咗三年之後呢，佢相對嚟講就係冇咁多嘅油份喺度啦。咁就有佢嘅功能喺度嘅，即係譬如話止咳啊、化痰啊，甚至乎係比較係適合平時養生用嘅一啲材料囉。咁同埋呢陳皮呢佢嗰個嘅功能呢會係可以做到係咩呢，就平時煲湯啊，中國人講緊尤其是廣東人講呢個藥膳同源啊嘛，藥食同源啊嘛。咁所以於是佢喺嗰個嘅飲食嘅過程裏面都係會講求养生，陈皮是其中一种咧广东汤品里边经常用的一个材料嘅。咁我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就系话，新会陈皮因为由于佢系要用新会嘅大红金，先可以制造到出嚟，所以其他地方咧想要去仿制呢个非遗咧，相对嚟讲有个难度喺度嘅。再加上佢哋工艺啦，仲有你记住一样嘢就系我头先提及到，已经成为咗旅游景点啦，即系新会嘅陈皮村系啦。咁里边咧，佢哋系成行成市，咁所以如果要一个其他嘅城市再翻转头，去攞呢一个作为佢城市特色咧，系困难嘅。同埋陈皮村咧最过瘾嘅地方系咩咧？佢一路有成长嘅，因为我食过系有陈皮嘅雪糕啦，陈皮嘅好似鸡蛋仔都有嘅，即系佢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所以我觉得
10: 山西嗰啲醋，
7: 冇错啦，醋雪糕啊，
10: 醋可乐啊，我饮
7: 乜都有，好难顶。OK， 咁咧，所以其实好唔同嘅。OK， 邱日你讲到我头先讲陈皮，讲黄鳝，你啱啱食嘅先。
10: 黄鳝好嘅，陈皮呢老实讲佢叫软黄金嘅陈皮。咁老实讲呢我呢啲就唔觉得佢点会值咁多钱，但係呢老人家呢用陈皮去煮嘢呢係争少少係争好多嘅，即係十年三十年三即係陈皮。咁黄鳝係我好鍾意食嘅嘢，但鳝係非常喜欢嘅，黄鳝饭係十分之开心嘅。尤其而家譬如话煲仔饭其实我仲係用黄鳝去做呢，我觉得係嗰、那个
7: 一绝囉、
10: 一绝，真係一绝，真係一绝。
9: 啱啱讲到话陈皮系软黄金啊嘛，咁我好同意嘅，因为点解呢，就系我哋屋企，即系我留意到好多，
10: 你屋企好多陈皮系咪？
9: 系不是
7: 有钱仔，
9: 不是不是不是，即系会留意到啲老一辈，即系老人家佢一定会有自己嘅一间房仔啦，专门攞嚟放陈皮。
10: 哦系啊，
9: 系、
10: 哦、
9: 即系佢会放起陈皮，就系用嗰种你望落唔觉得值咩钱嘅，因为佢攞嗰啲透明嘅大袋咧装起晒咁样。但系佢同你讲呢、這个放咗三十年噶啦，呢、這个大过你啦咁样。但系我比较好奇嘅就系佢系咩原因会有晒陈皮或者储陈皮呢个习惯嘅咧？
7: 我谂晒陈皮咧，首先就系佢哋物尽其用啦，系咪先？即系当地我谂一开始嘅时候，绝对就可能未知个陈皮嘅功能咁强嘅，咁而且啦，首先讲过点解佢哋会咁多人做，就因为土产啊嘛。再加上系咩咧？陈皮嘅价钱咧，同我哋大部分嘅物产一样，都系靠人炒出嚟嘅。即系大家知道呢样嘢咧，因为佢系需要时间，越陈嘅话咧，个陈皮就越高效用嘅。咁所以咧，佢个数量有限，咁所以就有炒嘅空间啦。咁事实上边个情况就系同普洱一样嘅啫。究竟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钱呢？这个价钱真的是人是透过这个需求而炒出来的一个产品咯。
9: 咁不得不说其实去到呢个台山或者江门旅行呢，咁又点都要试下在地嘅呢个陈皮啦，新会陈皮。就啱啱两位系咁力捧嘅黄鳝饭。咁我哋今节就讲完呢个江门台山嘅等等嘅美食啦，咁我哋下一节返嚟讲下另外一个嘅世界遗产，係啦，呢个开平嘅碉楼，咁我哋下一节再讲。

0: 好，咁我哋讲完江门嘅人文同美食之后呢，就讲下另一个好出名嘅世界遗产开平嘅碉楼。咁啊，邱博士，你对碉楼嘅印象系点样呢？
1: 第一个点解会睇碉楼呢，就是07年呢佢做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但係其实冇乜动力去嘅。係后来一套电影。有套电影好正，就是让子弹飞。
0: 让子弹飞。
1: 咁入面呢就其实就用咗开平碉楼嚟做背景嘅。咁我嘩呢套电影拍得好靓，跟住就去睇啦。咁我睇嘅时候呢，其实碉楼嘅特色喺边度呢，就而家佢由明代开始有㗎啦。
0: 嗯。
1: 近代最夸张就係1920到1930年呢一段就起咗好多碉楼，因为嗰单去咗无论係东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嘅即係五邑人啦或者江门人呢开始有钱啦，所以返去。但碉楼特色其实三样嘢嘅啫。第一个佢系你又返去作为一个家乡嘅一个建筑物啦。
0: 嗯。
1: 第二呢就主要系防盗嘅。所以嘅碉楼其实就主要防盗。
0: 嗯。
1: 第三个防洪嘅。
0: 嗯，
1: 有啲系水位咧防洪嘅，所以佢嘅特色系咩咧？就系佢混杂咗西式嘅，你见到啲罗马嘅窗啊，有啲咁嘅回旋啊。但系同一时间咧，佢有啲传统，如果你对客家建筑嘅兴趣咧，佢有客家防卫嗰啲特色喺度嘅。佢特色系咩？口长，道长极口。細窗，個窗好細嘅，有射擊空窿嘅，你見到哇好多射擊窿嘅。咁同一時間呢就係咩呢，佢好多呢其實係外殿你睇唔出咁富貴，入殿就富貴啲嘅。即係叫做外撲內顯啦。好啦，咁如果你睇呢而家盛傳嘅碉樓呢，全盛時期3000多座，而家得返1800多座。然後真係可以被參觀呢，其實就集中喺開平嗰度呢，我諗大約30座上下嘅啫。咁其實已經夠㗎啦，因為已經差唔多睇晒啦。咁入面有好多風嘅，譬如話你有啲係法國風呀，有啲係呢個南洋風呀，美國風呀，乜東北風都有嘅。咁最誇張嗰個係9層嘅，好似城島咁嘅，直情嘅城島咁。咁但係呢就我去個年代咧，佢啱啱遗产咗，大约系我谂系4到5年啦。所以咧就因为文化遗产，你系要永续咁样咧，系不断活化嘅，所以做得几好嘅吓，即系嗰个叫。虽然咧你就会发现咧，其实佢嗰个周边咧，嗰个已经同当年唔同嘅。譬如你去到，你有咩危险啊？你睇唔到危险嘅。但系如果你想象下当年啦，譬如喺个树
2: 有山贼
1: 啊、山贼啊，你就觉得另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其实你仲有一样咧，我建议咧去嘅时候咧，你望下嗰啲墙咧。尤其你能够登到最顶，你望翻嚟啲墙咧系好厚嘅，真系好厚嘅，即系话嗰种厚度系正式墙嘅，因为3倍以上嘅厚。咁啊，钢筋水泥嚟嘅，个碉楼系钢筋水泥吓，即系唔系用砖嘅，所以特色就呢度咧，即系佢年代唔长嘅。如果你计落去1920年到而家100年多少少啫嘛，但系佢入边嘅特色。后面呢碉楼最重要入面啲故事嘅，佢入面嗰啲人啊，譬如你开咗门之后呢，佢一定係孝敬父母嘅，係咪？一定係佢係喺中南北美洲，然后呢佢个老婆佢屋企人就喺度咁。
2: 典型嘅叙事。
1: 每一个碉楼有一个故事。
2: 係啊。
1: 呢个故事而家通常搵到钱啦，所以好精彩啲故事。
2: 係啊。而且呢你入到去碉楼里面睇呢，你会发觉呢最过瘾系佢啲器具。譬如话呢一定会有金山夹嘅。OK， 因为嗰啲金山客佢带住个夹，嗰啲叫金山夹。然后你会见到呢佢里面啲厨房，我哋中国嘅厨房你见到就锅啦，系咪先？但系佢你会见到啲厨房咧有啲平底锅嘅。咁当时我就问嗰个嘅导赏员，我话点解会有呢啲嘢？因为咧啲金山客啊，佢哋叫做即系以前过去做嘢翻翻嚟嘅华侨，佢咧就食惯咗咧就系牛扒。咁所以咧除咗大厨房一家人食之外咧，佢哋有少做嘅。OK， 然后咧佢哋就会煎牛扒食。咁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几洋化，你能够理解，因为佢真系生活咗喺个地方咁长时间，嚟到嘅时候去。即係想將個文化帶返嚟，同埋呢你會見到碉樓裏面呢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個位係咩呢，有啲碉樓呢大規模啲嘅呢會有甚至乎存糧嘅地方，因為佢哋預咗呢就係嗰啲嘅賊圍攻佢嘅時候。

0: 有一段時間出唔到去嘅。咁佢唔會長期圍攻㗎嘛，因為賊都怕官㗎嘛。嗯、你咁長期圍攻嘅話，官兵就嚟到啦。咁佢所以佢一定係速戰速決嘅。所以碉樓呢當時嚟講呢係形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保安系統囉。
1: 嗯，我接觸到碉樓嘅時候，佢已經剩低民居嘅功能。當然我了解到啊，佢以前攞嚟主要做防衛啦，咁可能而家主要去打卡都係喺出面打卡，好少可以入到去㗎啦。
2: 係啊，好少嘅，唔多
1: 嘅，係啊，即係要入到去，可能就真係要可能要可能比較去到村落啊嗰啲就。
2: 佢嗰啲碉樓群咧，譬如話頭先係讓子彈飛嗰個咧，佢、係可以入去睇嘅
0: 景點嚟，
1: 景點嗰啲
2: 係一個碉樓群嚟嘅，即係話一層就其實嗰個有排行㗎啦，即係你冇以為係幾座樓，佢一個群組咧，你行一次都即係講解完一次咧，都係兩個鐘影
0: 嘅。而且咧而家咧當地我自己最近帶學生去嘅時候，就係揾咗呢一個五邑大學。咁同佢哋聯絡呢，咁佢哋有個團隊呢，其實喺嗰邊呢就搵咗個碉樓嘅一條村落嘅碉樓嘅，然後跟住就開發成一個叫做研學中心。咁呢佢裏面除咗係有碉樓文化之外呢，佢依托住個碉樓呢亦都發展咗一啲研學嘅項目喺度。即係都幾有意思嘅，有陣時候我哋去睇嘅話呢，唔單止係打卡。首先先講真係值得打卡嘅。如果你去到嘅時候呢，去到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個點係咩，開平裏面嗰個碉樓群嗰度啦，噏唔到佢原來個名。咁呢佢附近呢其實仲有一大扎嘅一啲田園喺度嘅。OK， 咁我覺得呢，如果你譬如話日落時間去影嘅話呢，係打到大量卡嘅。但係除咗打卡之外呢，其實我哋真係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呢當地嘅一啲華僑嘅歷史，即係對於我哋即係比較立體地認識呢個江門呢個地方係好有幫助囉。
1: 咁除咗碉樓之外呢，其實我比較再有印象啲嘅就係嗰種騎樓老街。即
0: 係深沽鎮嗰度開平嘅。
1: 整條街都係騎樓，到依家都我觀察到有啲可能近幾十年起嘅佢都會保留呢種建築風格。即係你好明顯見到嗰條柱就唔係五六十年前嘅產物啦，咁仲係好新淨咁樣。我覺得呢個幾有趣嘅，即係我可能你我細個返去睇我唔會覺得有咩新奇特別，但係你了解到我呢個建築好唔傳統中式㗎喎。咁係係呀，即係你會見到呢個都係華僑傳落嚟嘅一個習慣，我可以叫做
0: 可以咁讲嘅，就系同我哋之前讲到其他地方嘅时候，啲华侨带嚟咗佢哋嘅建筑文化。咁所以你会见到有骑楼啦，然后有啲嘅西方中国嘅一啲建筑美学喺里边嘅。咁你头先提及嗰个位咧，可能就系应该系讲紧系赤坎古镇，因为赤坎古镇咧就系一个嘅大型发展商收咗翻嚟之后，佢重新将一啲咧旧嘅骑楼咧重新去修缮嘅。咁修缮完咧，佢哋尽量修缮嘅过程里边咧，我记得当年同佢哋倾开嘅时候就系话，佢哋系用一個叫修舊如舊嘅一個嘅 concept 嘅一個嘅理論，咁然之後就去將嗰件事情咧就做得更加係似以前嘅樣子。咁當然啦，你始終物料係新，你睇落去就係會覺得係新㗎啦，呢個係冇辦法嘅。咁但係呢，我自己去睇就當年去同佢傾，然之後去執行出嚟呢，到今天睇返呢其實都幾大程度上面能夠保留咗，係呀，還原到當時嘅設施。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話去下，同埋呢呢個赤坎古鎮特色在於咩呢，就係我見好多朋友去到嘅時候會特別提及嘅，就係話除咗打卡就係美食，佢有好多大量唔同嘅小食啊，咁喺嗰條街附近嗰度發生咯，可以。
1: 好，咁呢個建築我哋就了解得差唔多啦。咁邱博士對於台山或者呢個江門呢個城市，佢俾年輕人去生活，你有咩睇法？
2: 我首先講經濟先啦，其實都好少講到。其實江門呢就同你上一次講中山同中山一鎮一品嘛。江門呢其實就相對經濟就冇咁強大嘅。佢主要係第一就係現代農業啦，即係頭先可能你講嗰啲即係雞呀、豬呀，再加少少即係陳皮呀。跟住就係一啲現代嘅譬如話一啲紡織，都係做紡織㗎。然後佢有一樣嘢可能你估唔到，佢係摩托車呢全國第一嘅。做摩托車全國第一。咁但係頭先講呢，其實佢都分咗少少呢新能源啊，即係新型汽車嗰啲，但係就唔算大嘅。
1: 都係同大方向做嘅差唔多。
2: 係差唔多，都係差唔多。但係佢相對嚟講呢，因為佢有啲少少呢兩嘢呢，第一個就係傳統名人啦，之前講兩位啦，同埋佢啲開平嘅碉樓啦等等。所以江門得意嘅地方邊度呢，就係佢一個好大型嘅海外江門嘅團體人喺度先，即係華僑呀好多。咁第二呢就係佢做嘅工業呢就唔係珠江三角洲最好，亦都唔係最頂尖。咁佢我諗相對嚟講係中下 即係中國三個州嘅先進度同埋嗰個大規模都係中間囉。
0: 嗯。
2: 所以好啦，你話年輕人呢，相對嚟講年輕人比較容易做到呢，就係文化嘅特色嘅旅遊啦，
0: 文化旅遊
2: 為新會嘅獨特嘅一啲名家啦，係咪即係小鳥天堂呢，即係個棵樹啦等等。即係呢一種囉。同埋一種而家多數呢，就係江門人去到海外嘅口述歷史回憶、都係一種文化記憶嚟嘅。
1: 嗯，好，咁我哋今集呢就介紹咗中國第一華僑之鄉啦，咁都歡迎大家到江門台山去透過碉樓呢個騎樓去了解呢個華僑嘅歷史，咁都去享用一下呢個黃鮮飯啦、生會陳皮等等嘅特色美食，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大灣區，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来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波斯神话和列王纪曾被多次改编，波斯与世界有舞台剧、歌剧、电视剧，西方亦有以鲁斯塔姆或者其他传说为灵感的作品。近年国际影视、动画、电玩都越来越取材波斯元素，例如某一些的奇幻电影、角色扮演游戏将波斯英雄或怪兽重新设计。不过因为地域、语言和宗教敏感，完整大银幕史诗式改编比较少，更多是以灵感或者片段形式出现。音乐方面，波斯古典和民间音乐经常以史诗主题创作，现代作曲家亦会混合电子或者世界音乐元素，制作以神话为主题的专辑。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霍斯鲁派比让和古尔金去猎杀野猪，古尔金怕死，要比让独自对付野猪。等比让杀死了野猪之后，古尔金怕被取笑冇胆，就想陷害比让，带了比让去阿夫拉西亚伯的领土。虽然见到很多美女，当中最靓的是马尼日公主，比让为之心动，两个年轻人更加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最后国王要处死比让，究竟古尔金的奸计能不能够得逞呢？比让和公主又能不能够结合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
7: 波斯神话，
9: 霍斯鲁国王啊，我哋系亚美尼亚人，原本喺边境耕种放牧，过住好平静嘅生活，估唔到一群凶猛的野猪来了，不断踩森林和河岸，还毁灭了庄稼和牲畜。我们没办法阻止野猪，希望陛下你可以大发慈悲，派一个勇士来救我们啦。
10: 哦，这样啊，好啦好啦，我帮你们。各位勇士，你们之中有哪个愿意挺身而出，帮他们摆脱野猪的威胁啊？
11: 好，就等我比让去啦。
12: 唉，比让你太年轻啦，做事冇计划。
11: 快坐低啦。爸爸，我虽然年轻，不过喺谋略呢方面唔会输俾你哋啲老人家嘅。只要国王同意嘅话，我斩咗野猪个头带返嚟献俾国王。
10: 好好，比让你有勇气，呢个重责就交俾你啦。古尔金，你为比让带路，做佢嘅助手啦。
11: 古尔金，我哋出发啦。
10: 好。
11: 好意金，我会向野猪射箭，你负责喺水池边埋伏，一听见树林有声就领起大军，一见到只野猪你仲大军打，唔好俾佢哋走啦。
13: 切，你系为咗上次先愿意冒险啫嘛，而我系奉国王嘅命令先陪你嚟嘅啫，我净系负责带路嘅，啊，唔会帮你捉野猪嘅噃。
11: 吓，乜你咁样噶？我唔使你嘅，我一个人入森林。咦，哇，野猪，射箭先。哇，野猪冲埋嚟，好多只啊！攞把剑对付你先。喂，去，嗯，斩埋个野猪个头。其他野猪想走，等我杀晒你哋啦。终于将全部野猪杀死晒啦。将个野猪头放喺马鞍度。我带回去将佢献给霍斯老国王。
13: 哇，我睇见比让杀晒啲野猪噃，如果比让翻去讲俾所有人听呢件事，我咪声如扫地，大家都笑我细胆。嗯，我要陷害比让至得。
14: 比让啊，哇，你好英勇啊，恭喜你捉到凶猛嘅野猪噃。
11: 多谢你啊，古意金，我哋一齐饮美酒庆祝胜利啊！
14: 好、哦、啊，从前呢，我同伊朗嘅英雄啊，曾经喺呢度一起作战，所以对呢度有啲熟悉嘅。离呢度唔远啊，约摸两日嘅路程，就系、是、阿夫拉西亚伯嘅领土啊。嗰度四围都系啲花园啊，同埋森林。阿夫拉西亚伯宫里面啲宫女啊，最中意去嗰度玩。听讲佢哋好靓噶噃，我哋快啲去嗰度啦，话唔定仲可以带翻几个美女翻伊朗献俾霍斯鲁国王啊！
11: 好啊，古尔金，我哋上马啦，离开树林，出发去揾靓女咧。

0: 比漾同埋古尔金嚟到美丽嘅原地，阿夫拉西亚伯宫中嘅女人都聚集喺度。比漾想睇清楚嗰啲女人嘅样，佢就匿埋喺一棵高大嘅柏树后面。
1: 哇，古尔金讲得唔好错啊！啲女仔就好似春天一样咁靓。咦，最靓嗰个系咪就喺嗰度啊？
2: 在树后面，哎呀，我的心跳得好犀利啊！我从未见过外人噶。奶妈，你去打听一下，各位神秘又英俊的访客究竟是边个啊？
3: 好啦，玛利亚公主，我去下。
4: 麻烦你转告玛利亚公主，我是格乌仔比漾。我为了帮亚美利亚人杀死邪恶的野猪，就由伊朗远道而来。听说这里举办着盛宴，我一时好奇才会来到的。估不到望到他就是他倾心了。麻烦你帮我问一问公主，他愿不愿意同我。

0: 公主啊，那个后生仔呢叫做比扬，他好想见下你啊。那个后生仔啊好英俊的。
1: 好啦，我见他

两个年轻人偷偷在公主的帐篷相会，玛尼亚请比扬除低战袍休息，又亲自用香水帮她洗脚。比扬和公主享用了很多美味佳肴，侍女和乐师为她们弹琴唱歌。三日三夜，这对爱侣都在一起。玛尼亚和比扬分开的日子就来到了，他们两个人都很伤心。

0: 请你哋喺手度落药，等比样饮咗，佢好快就会瞓着噶啦。
1: 系嘅，玛尼日公主。
2: 好，饮杯。
3: 我晕啦。
0: 带佢翻我间睡房啦。
1: 系嘅，玛尼日公主。
2: 咦，公主，点解我会瞓咗喺你间房嘅？啊，我明白啦，一定系古意金嘅阴谋，佢想害死我。我向上天祈祷，希望我可以平安脱离险境，唔会俾阿夫拉西亚伯伤害啦。
0: 哎呀，你唔使怕，比扬有我喺度。
2: 多谢你啊，公主，我爱你啊，我留低喺身边啦。
0: 我要好小心保密，将你收埋喺我房间，唔俾父王知道。
4: 比扬同埋玛尼日嘅秘密俾一个女侍者发现咗，佢向国王告密。
5: 阿夫拉西阿伯啊，玛尼日公主喺房收埋咗个嚟自伊朗嘅情人啊！
3: 哼，喂，细佬格西乌，你而家就带一班卫兵去包围后宫，封住所有出口，将嗰个伊朗人捉嚟见我。
6: 系。玛尼日公主，边个坐喺你身边？仲去饮酒？
3: 哼，
6: 你系边度嚟嘅流民？今日就系你嘅死期。
3: 啊，我冇盔甲，又冇武器，根本冇办法同你打嘅。
2: 姐，我注定要死喺度啦。咦，我嘅靴入面收埋咗一把匕首，有用啦。
6: 我叫比扬，如果你而家唔带我去揾阿夫拉塞伯，我一定会同你哋对抗到底嘅。
7: 哼，我唔打算即刻杀咗你，你放低武器先啦。有咩慢慢讲。
6: 好啊，咁我摆低把匕首先咯。
8: 捉住佢，绑住佢。
6: 人嚟，带佢去见阿夫拉西亚伯。
4: 比扬对阿夫拉西亚伯解释咗件事嘅来龙去脉，佢点样猎杀野猪，佢点样遇见玛尼日公主，又点样同佢相爱，最后匿喺公主间房。
2: 意思就系咁噶啦，我认为我同玛利亚公主都冇错噶。
3: 哼，你唔使再解释啦，人嚟喺宫门前起好绞刑架，同我处死比扬。
2: 我唔再可以同爸爸同埋其他将领重聚啦。我知道霍斯鲁国王一定会帮我报仇，惩罚奸诈嘅古伊金噶。
8: 好，喺宫门之前起绞刑架。
9: 喂，侍卫，你哋做紧乜嘢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啊？
6: 国王啊，要搞死比扬，因为佢同公主有私情啊。
9: 吓，比扬，你点解会有咁凄惨嘅下场噶？
2: 件事其实系咁噶。

0: 我好同情你。
1: 侍卫，你哋暂时唔好行刑，
2: 等我去同国王商量先。
0: 请陛下深思啊，唔好搞死比扬。你已经杀死咗夏沃什，再加埋比扬，伊朗一定会更加痛恨我哋啊！霍斯佬会嚟为佢报仇，到时我哋土兰又要陷入战火啊！
3: 唉，好啦，皮兰，我接受你嘅求情，饶恕比扬啦。不过比扬同我个女夹埋呃我啊，败坏咗皇室同埋后宫嘅名誉，呢啲咁嘅丑事如果传咗出去，肯定会被人耻笑我的。
0: 陛下，既然这样，你不如将比扬囚禁在监狱，这样的话伊朗人就不知道他的下落，比扬都将永远不见天日，这世啊都等于玩完了。
3: 这个方法行得通，就这样做吧。格西乌，你将比扬五花大绑混在个枯井里面。
4: 是，将比扬吊入个井底，再用大将温尼一块巨石将巨石封住个井口，比扬再见唔到光明啊！
3: 格西乌，你后宫捉住玛尼亚公主，佢身为公主玷污咗皇室嘅名声，根本就唔配留喺皇宫。你拖佢去枯井边，俾佢好好欣赏佢情人嘅下场，再同佢讲，而家呢个伊朗人就困喺井入面，你既然咁爱佢啦，就留喺度同佢做伴啦。
5: 系嘅，国王。

0: 肥羊啊，我推唔喐嚿大石啊！咦，大夫正都有条蓝龟，可以伸一只手入去喎。我系黑啲食物翻井边，喺条蓝龟将食物送俾肥羊先。
1: 古尔金喺原地等咗七日，一直都冇见比让翻嚟。佢好心急同埋后悔，佢揾到比让嗰匹马。

0: 比样呢一定比土难人捉住，哎呀仲可能死咗，唉我好唔安乐啊。
1: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返嚟啊？
2: 点解啊？比样呢？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齐返嚟㗎？
3: 格乌将军，我好内疚，冇面继续留喺世上啊。
2: 古尔金，你拖住比样匹马，唔通比样佢死咗？
0: 我同比样到咗树林之后，就帮阿美利亚人打野猪。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喎。一隻好靚嘅野鹿突然出現啊，嗰隻野鹿呢跑得好快，好似神驅拉克什咁樣啊。比樣呢為咗捉住嗰隻野鹿，係咁追係咁追，點都唔放棄。咁佢走咗之後，我就搵佢，但係見唔到嗰隻野鹿或者比樣啊，淨係搵到佢匹馬。咁我就只好自己返嚟伊朗先啦。
2: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洛鲁之节，喺波斯文化之中最重要嘅节日系洛鲁之节。洛鲁之寓意新嘅一天，佢标志住新一年嘅开始，系对生命重生同埋光明战胜黑暗嘅庆祝。洛鲁之节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嘅索罗亚斯德教，即系天教嘅时代。佢象征住春天嚟到。波斯人通常喺春分庆祝洛鲁之节。最初，洛鲁之节系为咗庆祝自然嘅重生而设立嘅神圣节日。经过几个世纪嘅演变，成为咗一个由众多民族语言同埋文化社区共同参与嘅世俗节日。洛鲁之节贯穿同埋团结咗伊朗、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等等地区嘅唔同文化，展现出丰富嘅风俗传统同埋共同价值观。洛鲁之节系庆祝生命续延、万象更生嘅日子，一直以嚟都唔只系庆祝季节嘅更换，仲系一个加强家庭、社区甚至国家之间联系嘅节日。今日唔同宗教同埋文化背景嘅人都会庆祝洛鲁之节，体现世人对续延、和平同埋繁荣嘅渴望。洛鲁之节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喺2010年宣布3月21日成为国际洛鲁之节，鼓励全球庆祝活动，彰显呢个节日和平、团结以及续延嘅主题。为咗迎接洛鲁之节，波斯人会进行彻底嘅大扫除，寓意抹走过去嘅灰尘。另外一个象征性行为系买新衫，代表新嘅开始，以及对物质同埋精神空间嘅净化。另一个好有特色嘅庆祝活动就系七仙桌，喺饭桌上面好巧妙咁摆放7件物件，每种物件嘅名喺波斯语之中都以字母 S 开头，象征住生命嘅各种属性，包括重生、富裕、爱、健康、美丽、正义同埋智慧。有啲地方仲会举行火祭仪式，好似跳火节，跳过火堆嘅意思系净化同埋激发活力，驱走冬天，令到生命充满春天嘅温暖同埋生机。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 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1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今集我们继续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上一集介绍英雄鲁斯塔姆的骏马拉克什，今集我们会介绍贝克扎德。贝克扎德是夏沃什王子的骏马，个名的意思是拥有夜色的纯种马。夏沃什被诬陷的时候，曾经骑着他穿越熊熊烈火，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子死了之后，他的仔霍斯鲁找到贝克扎德，重新驯服了他。霍斯鲁晚年消失在风雪之中，不知贝克扎德去了哪里，传说他没死，有天将骑着贝克扎德重返人间，实行公理和正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鲁斯塔姆原谅古尔金，希望国王派他为伊朗打仗。鲁斯塔姆知道不可以惊动阿夫拉西阿伯，所以他扮成富商，带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骆驼，用丝绸遮住块面，带着装满珠宝的金杯进入皮兰的屋企。皮兰竟然不认得死敌鲁斯塔姆，还邀请他住在他屋企，结果鲁斯塔姆很轻易再次打败阿夫拉西阿伯。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第11集《比让与马尼日乱世情真》嘅结局。
8: 波斯神话，
10: 古尔金，你做乜一个人翻嚟啊？
11: 点解啊？比让咧？古尔金啊，点解佢唔系同你一齐翻嚟噶？
10: 我哋奋战咗几日啊，终于铲除晒所有野猪。不过当我哋回国嘅途中，又去打猎，一只好靓嘅野鹿突然出现啊！嗰只野鹿咧跑得好快，好似神驹拉克什咁样啊！比让咧为咗捉住嗰只野鹿，系咁追系咁追，点都唔放弃。佢走咗之后，我就揾佢，但系见唔到嗰只野鹿或者比让啊，净系揾到佢匹马。咁我就只好自己翻嚟伊朗先啦。
11: 古尔金肯定隐瞒咗实情，我想杀咗古尔金啊！
10: 古尔金同埋格乌有啲乜嘢事啊？
11: 请国王查明啊！铁算古尔金讲大话，点解？点解我个仔会唔见咗啊？
10: 我会谂办法噶啦，帮格乌揾翻个仔。
12: 国王，我献上野猪嘅獠牙，又祝国王身体健康。
10: 野猪獠牙？古尔金，你再讲一次比让失踪嘅事嚟听下。
12: 咪嗰只神奇嘅野鹿咯，佢好犀利啊，走得好快啊！我就话唔好再追啊，唔好再追啦。但系比让就照追啊，咁我就一箭比让就一箭。
11: 你上次冇讲射箭，
10: 古尔金你讲大话，人嚟攞镣铐出嚟锁住古尔金。
13: 系国王。
10: 格乌，我即刻会派人去各地揾比让，就算暂时冇消息，你都唔好担心。到了新年的时候，法尔雅已经来到，我会诚心向上天祈求，用可以看到世界的神杯看看比让到底去了哪里。
11: 多谢你霍斯鲁。
10: 人来即刻派骑兵出去打听比让的消息。
14: 呢啲骑兵就算跑匀伊朗，甚至去到土兰都系揾唔到。格乌好挂住个仔。
11: 国王，想知揾到比样未啊？
15: 我诚心对上天祈求帮助，拎起神杯，静观杯中嘅景象，整个宇宙都融入喺呢一只神奇嘅杯里边。我喺伊朗嘅领土度揾揾揾，都揾唔到比样。我喺土兰嗰度揾下先。啊！多谢上天嘅协助，我揾到比样啦。比样佢全身被镣铐锁住，囚禁喺一个枯井里边，井边仲有一个美丽嘅小姐，日日夜夜陪住佢咁。
11: 咁点好啊，国王？
15: 格乌，你放心，你个仔仲喺世上，只不过俾土兰人囚禁住，佢而家俾人锁咗喺个枯井嗰度啊！
11: 派边个？派边个去救比样啊？
15: 全伊朗只有鲁斯塔姆呢一位英雄可以完成呢个任务。格乌，你即刻去扎别尔斯坦，有咗鲁斯塔姆嘅帮助，我相信你好快就可以同比样团聚噶啦。

0: 格会终于抵达扎别尔斯坦，他见到老斯塔姆。
1: 老斯塔姆，求下你帮下我啦！
2: 吓，究竟发生咗咩事啊？格乌，
1: 我个仔唔见咗啊！博斯老已经透过神杯发现咗比扬嘅下落，佢希望你帮我揾翻比扬啊！
2: 国王有命，当年我将个女许配俾格乌，比扬就系呢个女所生，佢系我嘅外孙。格乌唔使担心，我一定会救比扬，只要教训阿夫拉西亚吧。
3: 啊！老斯塔姆嚟咗皇宫，啊，有希望，有希望啦！希望佢可以帮我求情，派人去揾老斯塔姆嚟啊！
2: 使者啊，古尔金其实佢系自作自受，佢陷害比扬，最尾都害埋自己。照理嚟讲，我唔应该为佢讲说话。不过，唉，睇见佢咁嘅收场，真系可怜啊！或者我可以帮佢离开牢狱。好啦，我去找国王为古尔金求情啦。
4: 帮咗古尔金，唔打绝对唔可以。
2: 古尔金佢确实有错，但系佢已经悔改，甚至乎愿意去赎罪，去献出佢自己嘅生命。陛下念在佢曾经为伊朗打仗，为皇室卖命，宽恕佢啦。
4: 唉，好啦好啦好啦，老斯塔姆。咁啊，好啦，我宽恕古尔金，人嚟放翻佢出嚟啦！
0: 老斯塔姆知道今次去土兰唔可以惊动阿夫拉西亚伯，佢扮成富商咁样，带住训练有素嘅士兵同埋骆驼，以及国王赐俾佢嘅各种宝物出发。
5: 咁多人围住新嚟嘅商队嘅，
2: 哎呀，皮娜喺度，唔得唔得，我用丝绸遮住块面，带住啲装满珠宝嘅金杯进入皮娜嘅屋企。
6: 我希望咧同皮娜做啲买卖，我咧有啲珠宝同埋金杯啊，仲送上两匹阿拉伯嘅骏马，作为结交友谊嘅礼物啊，皮娜。
5: 欢迎你哋啦吓，好贵重嘅礼物，感激你。你喺呢度放心做生意啦，若果需要住宿嘅话，可以去我屋企嘅，我会将你哋当做自己嘅亲戚招待嘅。
2: 好啊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7: 我听到伊朗商队嘅消息，有希望啦！我系建商队嘅主人，希望佢可以帮比扬。祝福你。你哋由伊朗嚟，认唔认识嗰啲好著名嘅将军啊？有冇格乌或者古达尔兹嘅消息啊？佢哋有冇听到比扬被囚嘅事啊？有冇人想办法救佢出嚟啊？比扬系有一位优秀嘅勇士，但系被铁链锁住咗，困喺井度啊！我听到佢好痛苦嘅呻吟，每日都喺度喊。如果你翻伊朗，可唔可以帮我向格乌或者系老斯塔姆传话？话俾佢哋知比扬困喺呢度嘅消息啊！如果佢哋离迟咗一步，或者就冇办法同比扬重聚啦。
2: 咩你讲乜嘢啊？咩将军啊？你快走啦！乜嘢伊朗嘅将军？咩老斯塔姆格乌古达尔兹？咩呢啲人？哇！一个都冇听过。哎呀，你快走啊走啊！
7: 暴论。唔通伊朗人都系咁冷漠无情嘅？就算你唔想同我讲嘢，都唔使咁粗鲁赶我走噶。
2: 哎呀，呢位小姐，我哋系商人嚟噶，我哋净系识做生意。你嚟呢度喊，讲啲我都唔识嘅名，你咁样阻住我哋做生意啊？
7: 你听我讲，我系米利亚公主，系阿夫拉沙伯个女，我一直喺夫政旁边，听讲有伊朗商队嚟到，先嚟揾你哋帮手。估唔到你哋赶我走，或者我注定要黑色。不过比扬被锁喺井底，情况比我更加惨。上天可以俾。

0: 有嘢食啦。
1: 哇正啊，今日啲食物好丰富啊。玛丽啊，究竟係由边度攞啲食物返嚟
0: 㗎？係有对嚟自伊朗嘅商队到土耳做生意，佢哋同情我哋，俾咗我呢啲食物啊。
1: 哇太好啦，多谢晒你啊，咁我唔客气啦。咦烤鸡入面有啲嘢嘅。哇係隻戒指啊，戒指上面刻住老师探母嘅名字。太好啦，痛苦终于结束啦。
0: 比扬你做咩笑啊，你癫咗啊，究竟发生啲咩事啊？
1: 玛丽啊，我哋有救啦。不过如果我讲你知嘅话，你记住要对天发誓要保密啊。你知啦，你哋女人把口好难守到秘密㗎嘛。
0: 哼，呢段日子我为你经历无数痛苦，你咁羞辱我，为咗你我抛弃宫廷生活，抛弃爸爸同埋屋企人，喺呢度过住流浪同埋乞食嘅生活，你竟然讲出呢句说话，我好失望啊比扬。
1: 对唔住啊玛丽亚，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所以我才会这样讲嘢嘅。那个好心施舍我哋食物嘅商人根本唔系嚟做生意嘅，佢系为咗救我先至由伊朗嚟到土兰。你快啲去搵嗰个商人啦，问佢系唔系拉克什嘅主人。
0: 好，我跑翻入城问嗰位商人先。
2: 呢位小姐，你为比扬受尽委屈啦，实在系辛苦。但愿你哋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快啲翻去啦，同比扬讲，上天派拉克什嘅主人，你救佢。天黑之后，你点住柴火，我哋就靠住火光揾到嗰个枯井，救比扬出嚟。
0: 啊！天黑啦，我依照老师探母嘅指示，点着柴火，嘿嘿。
2: 我哋嚟到啦，小姐，就系呢个井啊！
3: 唉，等我嚟啦，
2: 移开封住井口嗰个巨石，
3: 哎，靠住对上天嘅信念，搬起个大石头，哎，掉开树入入边。哎，比扬喺井底啊，你点啊？
1: 冇事啊，多谢你嚟救我啊！
2: 比扬喺救你出嚟之前，希望你可以应承我一样嘢，请你放低仇恨，
3: 宽恕古尔金，
1: 英勇嘅将军。你唔通唔知道古尔金嘅所作所为咩？因为佢嘅毒计，我喺呢个井底受尽折磨。佢如果敢喺我面前出现，我一定要俾佢得到应有嘅惩罚。
2: 哼！如果你唔听我嘅劝告，我就将你留喺井底，我化尔郎。
1: 好啦，我应承你，绝对唔会向古尔金追究嘅。
2: 系，抛套索入去枯井入边，救比扬出嚟。
3: 哇！比扬，你成面都系血，个人瘦咗。身上面的铁链都生晒锈，我帮你打开铁链和脚镣啦。嘿，
1: 李扬，对不住啊，求你宽恕我啊！
3: 哼，我遵守对老师探母的承诺，原谅你啦，古尔金。
4: 老斯塔姆救回比扬之后，安排伊朗人回国，将贵重的宝物全部带走。他打算和几位勇士留低，好好教训阿夫拉西阿伯。
2: 比扬，今晚我趁黑偷袭土兰的皇宫，阿夫拉西阿伯一定措手不及，我要斩咗他的头，带回去伊朗献给霍斯老国王。你就和玛丽日一起离开，跟商队一起回伊朗啦。
1: 唔得。呢件事是因我而起的嘛，我怎可以说走就走的
2: 啊。那好啦，你和玛丽日留低，夜晚我和七位战士骑战马就去阿夫拉西亚伯的皇宫。
3: 跟住老师塔姆冲入宫，杀啦！
2: 阿夫拉西亚伯，我是扎二个仔老师塔姆，你的死期到啦，仲瞓觉？之前你杀了夏沃十王子，今天又想杀比扬，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5: 哇，杀到你啦，伊朗人已经攻入皇宫啦。卫兵啊，边个能够挡住伊朗人，我一定赏赐金银财宝，重重有赏啊。
6: 是，杀！

0: 对路啊，我都系快啲走先啊。哎呀，
1: 好，我哋占领咗皇宫，将揾到嘅财物送俾我哋嘅勇士。
2: 土兰军队就会赶到，我哋要尽快离开土兰。
1: 勇士，我哋更加要提高戒备。阿夫拉西亚伯一定会趁机派军队阻止我哋过河。太守兵，留意有冇追兵。
0: 喂，皮兰啊，准备好军队，敲响战鼓，喂，追击伊朗人。
3: 伊朗哨兵发现土兰军队，即刻向鲁斯塔姆汇报。鲁斯塔姆就骑住拉克什率领伊朗战士同埋土兰军队打起上嚟。
1: 哎，我见到阿夫拉西亚伯，土兰国王不自量力，我要杀死你啊！哎。
0: 哎呀，打输咗啦！唉，我都系走啦，哎呀，走啦走。
4: 鲁斯塔姆，你顺利翻嚟，我好开心啊！我要赏赐好多金银珠宝俾你啊！
1: 国王，希望你可以恩准我回乡。
4: 哦，好好，冇问题。你翻翻扎别尔斯坦啦，咁样。俾让，俾让。你讲俾我知，你点样俾土兰人酬金，又系点样俾鲁斯塔姆救翻出嚟噶？
5: 好啊，我愿意将自己呢段日子嘅经历讲晒出嚟。
4: 比扬，从今以后唔好再俾马尼日公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主过艰难嘅生活啦，你同佢要互相照顾，共度以后嘅岁月。我祝福你哋。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日第十一集就系讲对世界嘅地理想象、圣地、山河同埋方向感。波斯神话亦会影响人对地理嘅感受，边啲地方神圣，边啲地方危险，边啲方向象征光明或者混乱。虽然现代人未必全部认同，但好多地方嘅传说仍然会影响人对生活空间嘅理解。神话例子可以用天堂、审判之地或者特定圣地承载宇宙秩序呢类故事框架。当一个社会相信某啲地方同埋神话事件相关，就会形成朝圣、祈福、旅游或者特定季节性拜访。于是伊朗人生活会出现一种方向感，你去到边，你行路嘅时候有乜顾忌，可能都会受到传说引导。就算你纯粹是为了生活需要要搬屋或者旅行，脑海之中仍然可能对某些传说地点保留敬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就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上集为大家介绍过冰岛的火山系统、温泉、冰河湖和冰原，相信大家都对于冰岛有多少少的认识了。其实在冰岛这一座维世独立的岛屿上面，综合了多样性的自然景观，所以今集会带大家继续去到冰岛的不同地方，了解那里的盖石尔间歇泉、黄金瀑布、蓝冰湖、黑沙滩和极光，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咁特别。首先是间歇泉，它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地质景观，简单来说，它是来自地底下喷出来的温泉，而且是会间断地喷出温泉。这个奇景大多数会发生在火山运动活跃的区域，有人将它比喻为地下的天然锅炉。那究竟间歇泉是怎样形成的呢？冰岛有几座活火山，在火山活动地区，熔岩会令到周围地层的水温升高，产生水蒸气，利用水蒸气形成的空气储压力推动水由地底喷出地表，亦都因为热源稳定，令到喷发时间形成周期性，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发一次，就是我们所讲的间歇泉了。冰岛上面大大小小有超过100个的间歇泉，不过目前最大最壮观的间歇泉就是盖石尔间歇泉了，又叫做斯特罗间歇泉，它最高可以高达40米，大约5至10分钟就会喷发一次，然后差不多每3至4次就会有一次规模较大的喷发。

冰岛，除了冰川冰河，还有大大小小的瀑布，数量是以万计算的。当中最经典最出名的瀑布就是古佛斯瀑布了，它又叫做黄金瀑布。这一座瀑布宽2500米，高70米，是冰岛的第二大瀑布，亦都是冰岛最大的断层瀑布，同斯托克间歇泉、新格维勒国家公园构成冰岛南部金圈的三大重要景点。黄金瀑布位于冰岛南部的白河冰川河下游，飞流直下32米，汇入一个又窄又深的河谷，形成了黄金瀑布的醉人美景。据说因为一到夏天，河水和泥沙混合而呈现出金黄色，阳光洒在瀑布上面，闪烁着金光，令到瀑布看起上来就好像闪闪发光的黄金样，亦都因为这样而有这样的称号。特别在夏天五月去到九月天气好的时候，瀑布四周围的水汽在阳光映照之下经常会出现彩虹，如果好彩的话还可以看到双霓虹。在彩虹和瀑布互相辉映之下，共同打造出最美丽的自然光景。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话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少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讲到冰岛的冰洞，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蓝冰洞，它是冰岛冬季特有的自然景观，主要位于亚特纳冰川和与其相关的冰舌之上。从冰岛最大的城市雷克雅未克开车前往至少需要五至六个小时的车程，才可以抵达亚特纳冰川的入口。蓝冰洞并不是由普通的冰块所形成的普通冰洞啊，这里的蓝冰洞其实是指那些只会在冬天的冰川之上出现，由冰川融水所造成的特殊冰洞。正正因为这样，每年只有在11月至到明年的3月才可以参观蓝冰洞。蓝冰洞是纯天然形成的罕见自然景观，形成过程复杂而漫长。在夏季，冰川融化的出现对于河流有补给作用，这个现象称之为冰川融水。因此冰川在流动下不断雕琢，去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就会凝固形成冰洞。因为每个冰洞的形成时间、地点又或者数量都十分多变，所以每个冰洞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年的秋天，专业的冰川在这里就会去寻找最新的冰洞，所以蓝冰洞的结构和形态在不同年份都会有不同。由于进入冰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导游会根据安全和天气条件来决定每日的冰洞之旅。

位于冰岛最南端北大西洋的西海岸，那里有一片享誉世界的黑沙滩，曾经在2017年被列为全世界首十大最漂亮的沙滩。那里以其形怪状的海蚀洞和天然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六角柱而著名，附近海域的三个火山岛更被地质界列入范围。黑沙滩顾名思义，整个沙滩都是黑色。可能大家都会好奇，究竟为什么黑沙滩的沙会是黑色的呢？其实黑沙滩的形成和火山是有关的。远古时期有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爆发之后遗留下来的喷发物包括岩石和火山灰，它们一遇到冷空气后结晶形成现在的碎石，加上经过海水冲刷磨蚀等等几千年来都形成现时的细小黑沙。黑沙滩经常会刮起大浪，每两个小浪就会有一个大浪，海水打上来之后很快就会退潮。黑沙滩上面有很多形状奇特的怪石，而且有一座玄武岩石墙，大块岩石呈凌柱形的排列，成因是由于火山岩在急速冷却凝固的过程当中因为收缩而形成的产物，在数百万年的岁月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最后又点少得唔介绍一下人生之中最想完成嘅梦想之一，就系、是、追极光啦。要成功追到极光，系需要具备五个客观嘅条件嘅。第一，要拣适合嘅月份到冰岛；第二，要当时嘅极光指数高；第三，天气情况良好；第四，光污染低；第五，就要选取在冰岛看到极光的地点了。虽然说冰岛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都是看极光的好去处，但是在冰岛看极光和其他北欧国家看极光是有些分别的。最主要的分别就是在于方便程度。由于北欧其他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大，如果要看极光的话，一定要专门去靠北边的极光城市，他们都是位于北部接近极光带的地方。但是由于冰岛全岛都是位于极光带之上，所以在冰岛不需要特登跑到北部都可以有机会轻松地看到极光。亦都正正因为这样，冰岛的冬季活动旅行选择都会相对比起其他几个北欧国家为多。普遍来说，冰岛极光最适合追他们的时间是九月至到下一年的三月期间，因为这个时候冰岛的冬季有极夜现象出现，黑夜的时间会比较长，夜晚那阵天空会完全黑晒，为观测极光带来非常之优良的环境。整体来说，越黑越空旷的地方会比较适合追极光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各位听众，你们觉得弹竖琴应该是适合女性还是适合男性呢？你又或者这样说，在你们想象当中，弹竖琴那个人一般来说会是女还是男呢？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如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话题吧。开始之前，我先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放松一下。

如果你有听过之前的 Happy Tuesday， 你就会知道竖琴的结构是不断演变的。你可能会记得我讲过，早期竖琴的外形和构造都是比较细型。在古时爱尔兰、威尔斯等地都很盛行竖琴。但是当时的竖琴原来都是男士来弹的。他们会带着竖琴骑上马或者驴，周围咁样去弹奏竖琴讲故事。有啲人会叫呢一类型嘅人呢叫做吟唱诗人。而喺威尔斯地方呢更加系唔容许女人去接触竖琴。所以竖琴手都系男性嚟嘅。佢哋甚至乎可以带住竖琴去战场上边去弹俾军队听，振奋军队嘅士气。所以如果是这样，将竖琴搬上搬落这么粗重的功夫，穿着长裙的大家闺秀，真的好像不太适合去做这么抛头露面。希腊神话里面最出名弹竖琴的人就是阿波罗神和他的儿子奥菲斯。而圣经里面大卫王亦都是弹竖琴的高手。其实去到今时今日，有好多嘅竖琴大师亦都系男士嚟嘅。听到呢度，可能你哋都会觉得，咦，乜原来喺远古嘅时候弹竖琴嘅人，原来全部都系男人，可能同你想象中有好大嘅出入。

不過去到16世紀之後，竖琴變得越來越大座，可以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另一些上流社會的人士，他們就很喜歡在家裡聽音樂，而在家裡面的女性也都多了機會去接觸竖琴。千金小姐更加有機會可以學這個樂器，培養他們多才多藝啦。當大家見到，咦，原來女性纖幼的手臂和手指去彈竖琴，好像會更加賞心悦目的時候，漸漸就開始給大家有一個印象，就是覺得竖琴都是由女性來對彈會更加好看和更加優美。不過原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這個人就是因為他，所以令到更加多的女性去彈竖琴，而且呢令到整個歐洲大陸的人呢都蜂擁而上，一起呢去追上這個彈竖琴的潮流。究竟他是誰呢？

这个人就是17世纪的时候一位很出名的皇后，她就是法国最后一个皇后，法国路易十六皇帝的妻子玛丽安·安东尼亚。这个皇后小的时候就是奥地利的大公主，她非常受到宠爱，而她最喜欢就是音乐，最擅长就是竖琴和跳舞。可能正正是因为皇后她都很喜欢弹竖琴，所以这样的兴趣亦都慢慢地传开去其他的欧洲国家，成为了一个风气，一个潮流。好多名门望族的女士都为了要追上潮流，去跟皇后一样去学竖琴。似乎这样亦都成为了弹竖琴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今时今日的我们，可能一想起竖琴就觉得是很高贵或者是很昂贵的一个乐器。

音乐本来就冇性别之分，反而更加着重弹奏者嗰个弹奏嘅意图同埋演绎嘅技巧。弹出嚟嘅音乐究竟能唔能够感动人，同人产生共鸣？竖琴疗愈师系会有男士同女士，就睇下疗愈师本身系咪能够就住服务对象嘅需要嚟到去弹奏适合嘅音乐。听到呢度，各位听众，你哋又会唔会有你自己嘅睇法呢？你哋会唔会都仲系觉得竖琴呢个乐器都系适合男或者女士弹会比较啱呢？今集我哋就讲到呢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讲啊！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t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话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听到主题歌曲，又系我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清晨上嚟，早晨啊！今日系星期二，今朝早同你共度呢个早晨系我阿钱钱佩兴。清晨时间接近5:08，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啊！

开始来节目咧，有刘美君嘅呢一首歌曲啊，《这么那么怎么》吓，几得意嘅一首歌，比较少播呢首啊，喺我哋用词里边作文啊，讲嘢啊，这么那么怎么都明白个意思。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围绕喺爱情方面，现代恋曲嘅时候用呢啲字眼又代表啲乜嘢咧吓？开始咗我哋礼拜二朝嘅清晨所理节目，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8号。农历是7月27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是大致良好。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

呢啲会掀起翻你一啲怀旧嘅回忆啊。梅艳芳《似水流年》。早晨啊，啱啱瞓醒嘅你，已经系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仲未光，清晨时间5:22，梅艳芳之后有呢一首。

0: 彭嘉丽呢首歌系哇，就谂翻嚟啲历史吓。92年嘅时候呢首经典嘅金曲，歌名又好长，对于我哋嚟讲，去记咁长嘅歌名，当时有少少难嘅，哇，咁巧口噶啦吓。咁但系后嚟首歌咧又红，红咗咧你容易记啲嘅，咁亦都系改自原曲嘅，唔想打破翻原曲咁样嘅名。写词嘅系香港嘅名填词人潘伟源，就话嗰阵时系攞翻佢本身原曲有17个字，并非写词嘅潘伟源嘅意思，咁保留翻原曲嘅一啲标志性嘅记忆，而呢首歌亦都因为咁而制造咗话题，都系离不开啲情爱啊、疗伤嘅歌曲。彭嘉丽嘅《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朝头早嘅时候，你听惯咗钱佩欣嘅《清晨爽利》，会唔会都系惯性地学五点至到六点半嘅时候咧？就会想起我咧。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好痛啊，师傅，唔好再念紧箍咒啦，我个头要爆啦。
3: 唔痛，我叫咗你几多次唔好食黄母娘娘啲盘土啊。你一犯再犯，我决定捉你出师门啊。
2: 咁悟空咪冇机会再见到师傅。
3: 咁又唔係，你个水帘洞入面有冇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啊？
2: 唔通师傅会喺星期一朝早11:00到中午12: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面出现。
3: 如此可教，后会有期。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神淑华的这首《梦醒时分》就是李宗盛所写的歌曲，都可以说是为陈淑华度身订造，而是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曲。熟悉的歌曲通常呢，这个就是你觉得这首歌好，不如拿来就唱了它啦，又不可以叫抄袭的，也改编啦。觉得一些其他的歌，英文歌又好，就是这些歌国语歌又好，觉得好呢就将佢摆过嚟用广东话去演绎。咁諗起嗰陣时出道冇耐嘅郑秀文，就係攞咗《梦醒时分》呢首歌改编而成为我哋后嚟听嘅《思念》。呢首歌呢就郭小林做监制，就揾咗潘伟源老师呢就係写词，话係90年代嘅时候喎。咁问返潘老师呢就话啊，其实呢首歌当时写嘅时候呢就係临危受命嘅。接到呢首歌嘅歌咧，就要话写出道冇耐嘅 Sammy 青春啊嘛。嗰时嘅 Sammy 系即系年青嘅，18岁嘅时候写呢首。如果梦醒时分就比较成熟，但系换转翻系郑秀文唱都系爱情嘅歌，点样写法咧？唔可以写佢成熟，看透世事，要写出嗰种少女嘅纯真心情啊。有一啲即係有真挚嘅思念嘅歌曲，於是乎就成为咗日后我哋听到嘅Sammy 嘅呢首思念。其中佢嘅歌词就话，这首又独坐在荧幕对面，这宵应该讲，这宵又独坐在荧幕对面，正看当天这些片段，就係讲出嗰个女主角在这个夜深时分，自己一个人又记挂住同自己曾经心爱的人一起拍过一些的录影带，睇返哇那种怀念，那种开心，两家都有笑啊，有声音，有动态，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是空了的了。里面有些歌词是说，人随时录下极美的诗意，爱逝去却永不复见，能留住你那笑语跟动态，也欠身边的你一分暖，就讲出了这个爱情的讽刺。在录影带上这个科技的进步，完美地是你两个人的片段，但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里面这个位置已经空了，是冰冷的。潘伟源老师写了是一个少女的寂寞的独白，茫茫然孤孤单单，靠着这个影像去想起你以往有一种深切的思念。听回 Sammy 初出道的这首《思念》。

看过去，影像里却有温馨的深切的痴缠，表达了这个主角对于逝去的爱情的强烈眷恋。他后悔当初相处的时候没有亲爱多一点，即使是科技能够留住对方的声音和动态，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再去复制昨日的温度。相较于这个梦醒时分，是劝人早点醒悟，何必苦苦去恋住一个错误的人。郑秀文的思念就比较温柔地包裹住那份茫茫然孤孤单单的少女寂寞，将这个失恋描绘成一个虽然已经消逝，是但是在这个记忆里面极美那个的青春的初恋，就永远是在记忆的当中去思念。5:46啊，今日温度是28至大概33度。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今宵多珍重》，亦都系一首改编歌，改得好成功嘅一首歌曲啊！点解佢会有呢一首歌嘅改编呢？个灵感就来自于喺1982年嘅时候，佢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咁颁奖典礼里边就系灵机一触啦。咁啊，当时呢个系第六届嘅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大会，就邀请咗抒情歌后崔萍就做呢个颁奖嘉宾，就由佢亲手将个奖项颁俾陈百强。咁当时正在筹备，佢下张唱片系有啲咩歌嘅内容咧要拣噶嘛？一见到崔萍就灵感大发啦，就谂起哦，咁啊佢有好多靓嘅歌，所以咧就改咗呢一首。咁而除咗崔萍嘅引发灵感之外，呢首歌对于陈百强嚟讲都系有份嘅家族情怀喺处。咁佢曾经喺呢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里边透露，就话佢嘅父母亲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在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是去跳茶舞的年代，即是讲父母亲跳茶舞的年代经常都会播放着今宵多珍重，父母亦都朗朗上口，因此就改编这首歌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在这里。父母亲浪漫年代的一个爱情的歌曲，而颁奖嘉宾崔萍又有这首歌，所以就改了这首，成为大家日后都是喜欢听这个广东话版 Danny 的今宵多珍重。

0: 关正杰的名曲，这首歌是雪中情，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异国苦恋的故事，就成为了我们有这首歌雪中情。
1: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变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0: 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系啊，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都系争分夺秒啊嘛，争取时间瞓多一阵，争取时间去厕所食早餐，嗱嗱临咁样样咧赶出门口。不过记住啊，临出门口嘅时候都要谂清楚，有冇带漏嘢啊？今日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温度27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家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二十九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啦系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4.67美元，卖出440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喂，你呢种系噪音啊，唔系女高音啊！
5: 我连玻璃都嗌得爆啊！
4: 真正嘅女高音唔系咁噶，跟佢学嘢啦。
5: 边个啊？
4: 留意住9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李汉正、梁陈志明主持的《缤纷旅程》，会请嚟香港跨界音乐家兼获奖作曲家花腔女高音周晓晴 Laura 分享佢对生命和舞台的热爱。
6: 岁月就好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见证了时光的流转，不论高低起伏，都是生活的共鸣。
7: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到时见。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接近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九月八号农历系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嘅清晨爽利。今日广东沿岸嘅风势系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约二百九十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十八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崔少汉博士，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2: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好啦，咁啊，九月份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啲学生哥努力去读书啦，专心上堂啦。
2: 系啦。
0: 咁啊，而大人都亦都系即系继续努力翻工作啦。咁啊，不嬲都翻开工。咁但系作为家长嘅，喺呢个暑假都放完之后咧，亦都要集中火力睇下啲小朋友啊。
2: 同埋喺我嘅立场咧，都要提醒大家不忘养生
0: 啊，咁啊系啊，照顾他人之余都唔可以忽略自己吓，
2: 绝对正确。
0: 系啊，咁你照顾好自己，你先有能力去照顾人啊嘛，嗬。
2: 梗系啦。
0: 系啦，咁我哋又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式而篇。上个礼拜咧就讲及呢个咽痒干咳啊，喉咙痕啊，干咳嗰啲嗬。
2: 痕痕地就咳啦。
0: 嗯，咁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角度咧去解释一下吓。
2: 系，嗱，中医认为。咽痒咳嗽啊，喉咙痕、干咳嘅病因咧，亦都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两大类。点解我用亦都可以呢？因为咧，中医就将咳嗽，无论你咩咳嗽，都系咁分噶啦。外感、内伤两类嘅。
0: 咁外感系点咧？
2: 好啦，咽痒咳嗽嘅外感或者我叫外因咧，有两个。第一个叫风邪犯肺，第二个就燥邪伤肺。
0: 哦，咁而内伤嘅所谓内伤，
2: 内伤咧，如果咽痒咳嗽嘅内伤咧，主要有一个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嗯，咁主要嘅病因病机系点咧？
2: 几样嘢夹埋嘅病因病机咧，都系因为呢啲原因令到我哋肺失酸缩啊。咩叫肺失酸缩咧？
0: 嗯，
2: 失就失去咗意思，酸就酸化，缩就缩降。我哋认为咧，肺气咧就要降先系好嘅。
0: 嗯，
2: 咩叫咳咧？就肺气上日冲咗上嚟。咁所以佢能够缩降就好啦。
0: 嗯，
2: 咁啊点样酸呢？好多时候咧，我哋唔想谷埋啲气，特别如果有痰，要佢酸发出嚟，酸发啲肺气，能够升降都正常咧，咁你就唔会咳啦。
0: 系
2: 燥邪咯，燥邪就会令到我哋肺嘅津液受损，令到我哋气道啊喉咙咧就好干噶啦。
0: 嗯，
2: 因为我哋嘅咽喉咧就冇咗呢个余氧啊，咁所以又会觉得痕啦。咁气管就受到刺激。咁咪咳嗽咯。
0: 嗯，咁通常常见嘅症型会系有啲乜嘢嘅咧？
2: 根据头先所讲嘅病因病机，我哋就将佢分为咧三类啦。
0: 系，
2: 第一个症型风邪犯肺，第二个症型系燥邪伤肺，喺入边我哋仲可以细分为凉燥症同埋温燥症嘅。
0: 嗯，
2: 第三个症型咧就系肺阴亏虚啦。
0: 好啦，咁啊三个我哋逐样解释先吓。第一就系风邪犯肺啊，系点咧吓？
2: 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风盛则痒。
0: 风盛则痒即是什么？
2: 一有风就会容易痕了。
0: 哦，
2: 风是什么呢？某程度是等于敏感的解的。当我们的上呼吸道遇到冷空气的时候，空中入面的灰尘或者有时季节交替的温差，好像夏秋之间朝早很凉，晏昼很热，那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气道，容易引动我们肺气上逆。剛才提过嘛，我哋肺气下降咧就顺嘅，就唔会咳。咩叫咳咧？就肺气上逆，冲上嚟就系咳啦。
0: 嗯，
2: 咁令到个肺失酸降啦，而且咧气逆咽痒就引起干咳啦。咁相当于啦，我哋现代医学所讲嘅气管敏感咳嗽啦。
0: 嗯，
2: 嗱，当风好大嘅时候咧，我哋人体嘅温度嘅调节功能就容易出现咗障碍，抵抗力就下降啦。咁而空气中嘅微生物啊，譬如话嗰啲病毒细菌咧， 呢啲病原体就容易乘虚而入啦，入侵我哋嘅呼吸道，令到我哋喉咙咧痕痕痒痒，有少少痛，会咳，鼻塞、流鼻水等等呢啲症状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2: 呢种咧就系一啲风寒外感嘅症型啦，所以我哋自发就系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啦。
0: 咁第二个症型咧就系燥邪伤肺啊？点啊？
2: 嗱，燥咧就是、秋天嘅主气，秋天咧嘅特征啊就系燥啦。
0: 系啊，干燥啊嘛，
2: 冇错啦，系啦。咁喺秋天干燥嘅环境之下，人体感受外界嗰个燥邪，就会引发呢个问题啦。我哋叫外燥。
0: 系。
2: 而喺秋天发生嗰啲咧，我哋叫做秋燥。
0: 系。
2: 燥邪嘅特性咧有两点嘅。第一就燥性干燥，头先你都讲过啦，会干啊嘛。干又点咧？耗损咗我哋嘅津液咯。咁啊，成日觉得口干啊，喉咙干啦，系咪啊？第二咧，燥而伤肺。咁一燥咧，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肺咧就更加感觉咧干燥啦。
0: 系，梗系你成日都咁都好伤啊嘛，
2: 系啦，因为肺系啊，同埋气道系同外界接触噶嘛。
0: 系，
2: 外界嘅湿度低，咁你就会燥噶啦吓。咁人体感受到燥邪，就会耗伤肺阴啦。令到肺嘅阴津啊、阴液咧减少咗，咁咽喉咪唔够嗰啲津液上嚟咧滋润佢咯，咁就觉得喉咙干干痕痕。会痛啊，声沙沙啊，有时咧咳起嚟咧冇痰嘅。
0: 咁呢啲外燥咧，系咪都会有冻热嘅分别嘅咧？
2: 系啦，头先我咪提过啦，佢哋可以细分做两个症型，
0: 系
2: 一个叫凉燥症，一个系温燥症。你就问得好啱啦。
0: 系咁，凉燥症系点啊？
2: 凉即系冻身咧，冻嘅偏寒嘅。凉燥侵袭我哋人体咧，又令到我哋肺气失酸啦。即系话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嗰啲痰咧就混住喺度，出唔到嚟啊，宣发唔到出嚟，咁啊引起我哋咳嗽啦。同埋咧，有一种咧，我哋都市人成日都会有嘅现象咧，好多人就会啊鼻水倒流啊。
0: 哦，系啊，系啊，
2: 向后流啊，流咗落去出唔到嚟，尤其是年纪大啲人咧，气道黏膜嗰啲纤毛啊，本来可以拨啲痰出嚟嘅，都冇得七七八八啦，脱落晒啦，咁啲痰垂咗落去又出唔到嚟，咁就失酸啦。就宣发唔到出嚟，咁又容易咳噶啦。咁个人咧因为凉啊嘛，所以就会怕冻噶。冻亲咧个头系少少痛啦，啲痰稀稀白白咁样，又或者咳唔出嘅，成日咳住喺喉咙嗰度。咁啊鼻塞，个喉咙干干痕痕。嗱呢种咳咧，多数见于风寒感冒。有啲人咧梗系睇咗西医啦，快啲揿住佢啦。鼻水收咗啦，个人咧就冇咁怕冻啦。咁但系咧感冒症状减轻咗啫噃。个喉咙痕嗰啲咳咧就未止噶噃，成日觉得喉咙咧好似有啲嘢棘住棘住，所谓钳钳啦。
0: 系我有呢个感受啦，
2: 想戳佢出嚟，咳佢出嚟咳唔到嘅。
0: 系
2: 咁，其实呢啲就相当于所谓慢性咽喉炎啦，中医有个名叫梅核气啦。
0: 咁呢啲都真系需要长时间先可以慢慢康复吓。
2: 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吞咗粒话梅核啃住喺度啊，掠唔出嚟嘅。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2: 咁呢个治法咧？要轻酸凉燥啦，将呢啲凉燥嘅情况咧宣发咗出嚟，理气化痰。
0: 头先讲嘅咧就系冻嘅吓，凉燥型。咁好啦，热啲啦。

0: 污气伤咗个肺咧，灼伤咗我哋嘅气道嘅津液咧，肺塞清酸啊，又酸发唔到出嚟啦，出唔到啲痰啦，所以又口干啦，喉咙又干啦，鼻又燥啦，咳起上嚟觉得冇痰，其实啲痰咧就黐住喺喉咙嗰度咧，好少，但系成日觉得唔舒服。
1: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0: 要清酸温燥，将呢种温燥咧化咗佢出嚟，润肺止咳。
1: 咁头先讲嘅凉燥啊，同埋温燥症咧，都系属于呢个外燥症嗰个分类啦，吓。
0: 系啦，
1: 咁好啦，第三项就系呢个肺阴亏虚啊，又点咧吓？
0: 呢个就系内伤症型之一嚟啦。
1: 嗯，
0: 肺阴亏虚，阴就阴液啦，阴津啦，冇咗啦嘛。咁所以咧就中和唔到我哋身体咧嗰啲新陈代谢产生嘅热量，所以就产生啲虚热，虚热都系会烧噶嘛，烧干啲津液，就令到我个肺咧就唔会润啦，而且肺气咧唔可以降到落嚟，
1: 系
0: 咁啊干咳咯，啲咳声咧好短促嘅，咁样吓，
1: 系
0: 听唔到啲痰声嘅，其实啲虚火咧就灼伤咗津液，已经变咗啲痰，但系啲痰好黏黐住喺度，啊损伤咗个肺络。所以咧，嗰啲痰你会觉得好少，出到嚟咧都系白白嘅。
1: 嗯，
0: 但如果你咳得耐咧，因为有火烧佢啊，所以咳损咗咧，有时会有啲血丝嘅。
1: 嗯，
0: 咁呢啲阴虚就肺燥啦，啲津液咧唔可以咧升上去润下个喉咙，所以你越咳咧喉咙啊越干，干到嚟咧就声沙沙。我记得阿钱咧，你之前的喉咙就
1: 系
0: 咁样，
1: 系啊，同埋都好长时间嚟咁，都好困扰啊，直情觉得
0: 系啦，
1: 啊呢排好好多啦，
0: 啊越嚟越好啦，
1: 系
0: 咁好容易口干啦，啊喉咙又干又燥又痕啦，咁啊阴虚火旺嗰啲症状就系有五心烦热啊、倦红啊、夜晚瞓觉出汗等等嘅，
1: 系咁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咧？嗬，
0: 治法就系滋阴润肺。止咳化痰啦。
1: 嗯，嗱，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话咽痒干咳，分开外感内伤嘅两大类，嗰啲症型咧就讲晒出嚟啦吓。好啦，咁啊听完晒呢啲理论化嘅嘢咧，我嚟听下古仔先咯嗬。咁啊，今次古仔系点咧，崔博士？
0: 啊，今次讲下中药嘅药名。
1: 系，
0: 其实有好多药名咧。都是同一啲有趣嘅民间传说有关嘅。
1: 系
0: 之前我哋介绍过啦，新移花啊，卧不食草啊，
1: 医
0: 鼻噶嘛，
1: 好好听啊，听你讲
0: 好得意啦，嗰啲古仔都系啦。今日讲一个咽痒咳嗽，当然系讲啲止咳化痰药啦。有一味药就叫白钱啊，
1: 嗯，
0: 白色嘅白，前面嘅钱。
1: 系
0: 据说咧呢个白钱个名咧，佢嘅来历。同华佗有关嘅，
1: 咦，好有兴趣，继续想听个古仔系点啦吓？
0: 啊，话说有一次华佗啊喺河南一条村庄叫白家庄入边咧行医，
1: 系
0: 当日咧倾盆大雨啊，咁佢唯有咧揾到间客栈嗰度喺度留宿一晚啦，谂住
1: 吓，
0: 咁客栈嘅老板就姓白嘅，好啦，华佗瞓到半夜就听到一阵阵咧嗰啲声音。啊，這個呢原来就是一个小路仔啊，不断一路咳一路咳一路喊。是
1: 真的好辛苦啊，可能。
0: 是啦，吵醒了华佗啦，就睡不返啦。好奇心驱使，咁华佗呢就问老板，究竟边个人家嘅小路仔喺度咁样又咳又喊呢？咁老板就指住店后面一家人啦，就係、是、嗰家人嘅小路仔啦。哇，好多晚㗎啦。咁华佗就好认真对老板咁讲啦。
1: 嗯，这个小路仔的病不轻，必须要马上治疗啊。
0: 啊，老板就摇摇头咁答。
1: 唉，都咁夜了，去哪里找大夫啊？
0: 华佗即刻答他，
1: 我咪就是大夫咯，快啲带我去睇下啦。
0: 哦，于是老板即刻就带着华佗去个小路仔嗰家人嗰度敲门啦。
1: 嗯，
0: 家人开咗门，哇，听到大夫嚟，好似有咗救醒啦。
1: 啊，开心啦，梗系啊。
0: 请华佗入去，华佗咧即刻就替个小朋友把脉，同佢睇病，然后咧就对啲家人咁讲啦：
1: 要救呢个细路仔，必须要揾到一种草药。
0: 哦，家人咧就面面相觑，大家咧都唔知点算好。咁华佗咧好果断咁讲：
1: 你派人点个灯笼照明，我知道边度有呢一种草药，我去揾。
0: 嗱，其实而家咧仲落紧大雨噶，
1: 嗯，
0: 路又湿又滑，呢个细路仔爸爸就攞住个灯笼，就同埋华佗两个人一齐咧跌下滑下咁样咧，
1: 系
0: 就喺大雨之下，喺村前村后啊，喺啲泥泞土地上咧，就不断咁咧揾草药啦。
1: 真系辛苦啊，又落雨又泥泞地，仲要揾夜妈妈嗬，
0: 啲地又滑捋捋，
1: 吓
0: 啊，终于俾佢哋咧喺呢个

0: 店嘅门前一条小溪边嘅土坡上边，就揾到华佗想要嘅药。
1: 哦，
0: 于是华佗咧就将呢啲草药咧挖咗翻嚟，
1: 系，
0: 然之后咧就洗净佢，切咗啲根，就吩咐嗰家人咧煲药俾个细路仔饮。
1: 嗯，
0: 咁呢个细路仔饮咗药，过咗几个时辰，黎明时分咧，哇，啲咳果然明显减轻咗。咁啊，华佗再吩咐个细路仔嘅爸爸，嗱，天光嘅时候咧。你就攞呢块叶做板去搵返嗰啲草药返嚟，再煲几日俾个细路仔饮，咁个病就会好㗎啦。过咗两日嗰个细路仔个咳果然好返晒。
1: 係，哇，真係好开心啊。
0: 当然啦，成家人都好感激啦，正准备呢带啲礼物去客店呢当面向呢个大夫拜谢。但客店嘅老板话俾佢听大夫走咗啦，更加咁讲。
1: 你知唔知啊，呢个大夫啊就是当今大名鼎鼎的名医华佗啊，是啲客人话俾我听噶。
0: 哇！呢家人听到咧，个个都惊叹。嗰、那个细路仔嘅妈妈仲咁讲。
1: 系啊，真系谢天谢地咯！多谢我哋有机会见到华佗呢位德术俱备嘅济世名医啊。
0: 嗱，佢讲完咧，这个时候大家谂起一个问题啦。喂，究竟医好呢个小朋友嗰啲咳嗽嘅草药叫咩名咧？
1: 系
0: 冇人知道。有冇人识得向华佗问？
1: 嗯，
0: 咁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谂起啊，我哋揾到呢啲草药就喺白老板呢个客店门前揾到嘅。
1: 嗯，
0: 不如就叫白钱啦。
1: 系，老板姓白，喺门前咁啊，白钱啦，咁样系嘛？
0: 诶，大家觉得诶几有意思，于是咧呢个名就咁流传出嚟啦。
1: 系，哇，真系好好听啊！呢古仔吓，加深我哋对白钱嘅认识。咁又有咩歌你会諗到呢？崔博士，
0: 我哋知道华佗就係东汉末年嘅名医啊，佢是即家传户晓，人人都知㗎啦。喺呢度我又諗起另一个名医，不过就韩国嘅名医。
1: 係，
0: 佢嗰个时期呢就係朝鲜王朝嘅时期，相当于我哋中国嘅明朝啊。呢个名医许俊就等于韩国嘅华佗啦。
1: 係，
0: 佢被誉为韩国嘅一代神医㗎。佢呢同中医嘅理论係相当接近嘅。好多年前呢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劇啊，就叫医道，就讲佢㗎啦。
1: 哦，係啊，醒起啊，係啊。
0: 係啦，就是、香港上演过。劇中嘅主题曲就是由李克勤唱嘅医道。
1: 咁我哋可以听返重温一下，諗返下先好。
0: 好。
1: 咁咪稍后听下。好啦，你今日讲呢个话题咳嗽啊又干燥啊嗰啲，真係要飲啲嘢润润返先得啊。
0: 好，今日介绍一条呢叫苏杏润肺汤。
1: 咁有咩材料啊？
0: 苏叶啦同埋北杏。其他材料呢就是、有陈皮啦、云苓啦、雪梨干、无花果。我再讲一次，苏叶、北杏各十克，
1: 是
0: 陈皮一角，即是四分一个啦，云苓十五克，雪梨干五十克。如果你话买唔到雪梨干，好简单，搵个新鲜嘅雪梨洗净佢，批咗啲皮，嗱，记住啲皮要翻噶。咁然之后呢啲肉呢亦都要嘅，咁切粒切片都得，就唔爱个心，个心夹嘅冇药性。再加两粒无花果，洗净啲材料啦，五碗清水煲佢咧，变成碗凉水，当茶饮就得噶啦。
1: 咁功效包括啲乜嘢咧？
0: 嗱，苏叶疏风散寒，理气宽中啦；北杏咧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嘅；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云苓咧利水渗湿，健脾安神；雪梨咧就清热化痰，生津润燥；无花果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成个夹埋咧，我哋就可以达到理气健脾、润肺止咳嘅功效。特别系针对我哋头先提过咧，嗰、那个外燥症啊，其中一个症型就系咧凉燥啦。寒寒地，喉咙又痕又咳，嗰、那个咧就有用啦。
1: 好，唔该晒崔博士。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阿李克勤嘅医道咯。咁下次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8日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本港旅游业界再出现个别的情况，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系购物，有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系被撤销牌照。旅监局咧系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我哋都访问过咧旅游业界人士嘅意见，都认为当局嘅监管机制起到警惕嘅作用。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2: 香港科技园公司公布资产规模达5亿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人工智能正是推动贸易发展，重塑区域供应链，香港和大湾区的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我们访问了一些获资助的企业，一阵会听下他们如何利用个基金。
3: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明天开始一连两日举行，今届都包括会讨论到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我们都访问过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陈间都会了解一下他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探讨本港发展低空经济的潜力。
2: 金管局就第 2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局方就说，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构建跨行业的减碳生态圈。 有专家就话啦，新阶段措施对项目嘅借贷方有好处。留意一阵嘅特写环节。
3: 国际嘅话题亦都同减碳有啲关系啊。印尼部分岛屿大面积森林大火咧，未有受控嘅迹象，咁雾霾咧更加咧系飘到去啊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科學家咧都憂慮翻啊！而家印尼咧喺起火嘅區內咧都有大量啊碳含量極高嘅泥炭地持續燃燒，咁釋出嘅温室氣體啊，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嘅10倍。環看天下陣間會探討印尼啊呢個自然災害點樣非一般。
2: 相信不少人每日都可能会花不少时间去碌手机。美国就有一个女子为了摆脱这个习惯，就将每次想进入社交平台的冲动就去学一样微细的新事物，例如是学生字、发掘一条新的散步路线等等。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的变动不大，美伊局势再度升级导致油价上升，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忧虑，抵消欧元区强过预期的经济数据所带来的影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6点，跌了39点，跌幅大概 0.2%。法国 CAC 指数报8306点，升了27点，升幅 0.3%。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22点，跌了8点，跌幅近 0.1%。至于美股就是假期休市。日元汇价显著上升，高见154.07对一美元，创了7个月高位，亦都升穿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高位。日元最新是报154.2对一美元。至于美元指数在美市就跌了超过0.2%，报98.92。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下个星期货币政策会议加息 0.25 厘的机会达到75%，12月之前再度加息的机会亦都达到60%。加上市场预计当局可能会进行干预，都支持日元向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4.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4409.07 美元，买出 4409.51 美元。国际油价一度升至6星期高位，因为美国和伊朗周末互相发动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伦敦布兰特期油高见每桶 98.06 美元，一度升大概 1.9%， 收市报97美元，升72美仙，升幅 0.7%。 回来本港，金管局就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展开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分类目录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期望推出第二 B 阶段，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金管局就话，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期望能够成为市场首选评估标准。由赵家俊报道。
6: 香港绿色周揭幕，金管局推出第二 B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新阶段将扩大减缓气候变化类别涵盖的活动，总数由25项增至39项，并完善评估框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一个论坛时话，分类目录有助降低不确定性，回应市场对票录的忧虑，同时促进更具针对性的资本配置，期望相关措施将构建支持跨行业减碳生态圈。
7: Prototype of Phase 2B of the taxonomy, featuring expanded activity coverage and also further refinements, together with our expanded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grant scheme, which now covers transition bonds and loans, we are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cosystem that supports credible decarbonization across sectors.
6: 第二 B 阶段新增可支援其他减碳应用的关键赋能科技，例如电池制造和回收、低碳技术制造，并为航空、钢铁制造等难减排行业提供务实的转型路径，引导资金支持逐步减碳转型。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说，分类目录如果只是涵盖已经被视为绿色的项目，将无法协助亚洲实现零碳目标。
8: The hard to abate sectors, including air transport and iron and steel, where emissions are hard to cut and capital needs at the same time remains very large. A taxonomy that finances only what is already green will not get Asia to net zero. It must finance the enablers and the hard cases alike.
6: 阮国恒指出，分类目录已经逐渐获本港金融市场采用，金管局将同业界分享意见，令分类目录成为市场首选的评估标准。他又说，金管局正制定转型规划指引，以协助银行管理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用 AI 技术减少航机在飞行过程时形成航积云，以减轻营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国泰表示，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希望在环境保护上起到带头作用。由罗伟浩报道。
9: 航积云是指飞机在飞越高空寒冷和潮湿大气层的时候出现的白色尾迹，大部分都会迅速消散，但亦都可能会持续并且扩散成为更广泛的云层，将热量困在大气层。有研究估算，航积云可能占航空业整体气候影响的大约三分之一。国泰航空和 Google 合作研究利用 AI 避免形成航积云。Google 会结合 AI 预测模型、卫星影像侦测工具和大量的气象数据，预测哪些空域容易形成航积云，被机师调整飞行高度，避开相关的区域。操作上就同而家避开气流相似，国泰就会善用航机上的无线网络和电子飞行资料夹，被机师查阅预测数据和实时资讯。试验在去年底已经展开，80几班航班采用避免航积云形成的飞行路线，估算减少大约四成相关气候影响。国泰可持续发展部总经理张成恩说，期望能够评估措施在商业航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进一步探讨应用方案。他说，新措施不会带来太多的额外成本，不太担心增加票价压力。
10: 对于使用额外的燃料或者额外的成本呢，没什么 impact 的，我们都不担心说会影响到票价啦，或者说影响到乘客选取我们作为他的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都可以看到，是可以用一个比较低阻力，我们说 low friction 容易的方式，将这些减低气候变化的工作摆在航空公司的日常运作那里。那我们起了个带头作用的时候，都希望容易一起推动这方面的改变。
9: 根据估算，香港往返新加坡空域的气象条件比较容易形成并且长期存在航积云，因此成为研究航线之一。双方正是筹备规模更大的第二阶段计划，收集更多亚洲和跨太平洋航线的数据。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八间内银和内险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获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3000亿。有分析认为，今次注资有助支持实体经济，亦都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相信金融机构会利用资本加强信贷投放。再由罗伟浩报道。
9: 八间内地银行和保险公司宣布增加资本3600亿元人民币，当中3000亿元是由财政部以发行特别国债支付。财政部将会分别向农行和工行注资1300亿元和700亿元，认购两间内银发行的 A 股。工行和农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升至 13.54% 和 11.41%。 此外，财政部向中国人寿和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和7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合计获财政部注资400亿元。中国人保、中国再保分别透过配股和增发内资股获财政部注资合共大约180亿元。中信证券认为，今次获注资的企业范围覆盖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为重大项目和产业转型等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注资，亦都有助承担更多的风险保障，有更大的空间配置股票、股权等的长期资产，增强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有助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相信，今次财政部注资可能是为当局准备推出的刺激经济政策做准备。
11: 歸根到底咧，都係體現住內地希望想去扶持實體經濟嗰個決心。如果從時間軸上面去睇，依家已經係第三季最尾一個月份。咁如果從今年第二季同埋第三季經濟數據去睇嘅話，第四季前後啦，即係去推出一啲更加強而有力去支持經濟嘅措施，我覺得有咁樣嘅預期咯。提高翻佢哋嗰個資本充足率咧，都有機會係大家互相關聯嘅，做定一啲準備功夫。
9: 伍丽贤相信今次注资有助增强银行的贷款投放力度，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2: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7，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鹿儿岛，至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
14: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会主持爱心食肆活动启动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会出席。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会出席一个房地产论坛，担任主礼嘉宾。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大学经管学院财富管理学院成立典礼。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就会出席已故艺人张国荣70岁诞辰纪念展的开幕典礼。
2: 奥比斯和港大医学院眼科学系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儿童近视控制的临床研究详情。

0: 內地多個城市近期都致力構建生育友好型的社會，為三歲以下的嬰幼兒提供全日托兒服務，協助年輕的雙職父母減輕育兒壓力。一陣會講下。
1: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是機不離手，美國一名女子就分享她自己一個是用來擺脫碌手機習慣的方法，是怎樣呢？就將每次會想撳入去社交平台的這個衝動轉化成為他形容的微好奇心，去學習一樣微細的新事物，他認為會令到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改變。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為了緊貼社會脈搏會不斷碌手機看新聞，但是看得太多有關天災人禍等的負面新聞可能會帶來壓力和焦慮。美國波士頓一名叫做斯特朗的女子為了打破這個惡性循環，為自己定下一個規則，就是每當有衝動打開社交應用程式的時候，就去學一樣微細的新事物，她稱之為發掘微好奇心。為了令計劃順利進行，斯特朗預先寫得一張清單，列出自己有興趣但一直未做的低成本活動，例如學種香草、每日查一個英文生字，或者發掘一條新路線去散步。當他發現自己慣性地想玩手機，就立即打開清單，揀一樣來做。斯特朗坦言，實驗初期他都會不自覺地碌手機，但慢慢就學識將注意力拉回去現實。他說這個小改變令他多了很多私人時間。作為一名兼顧全職工作的新手媽媽，斯特朗過去總是以太忙為理由將興趣擺在一邊，好像他一直想看一本書，但就成日想著自己連睡覺時間都不夠，根本沒有時間看書。但他之後就發現，只要將每日零碎的看手機時間加埋，不知不覺間就會看完大半本。落實計劃30日之後，斯特朗每日使用手機的時間大減44%。斯特朗引述專家說，玩社交媒體會刺激大腦分泌多巴胺，令人不斷追求這種愉悅感。他很開心透過實驗證明，原來嘗試新食譜或者學彈一首新歌，同樣可以獲得多巴胺的快樂，而且不會帶來焦慮。大家想遠離手機的話，不妨都試下準備專屬自己的微好奇清單了。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加上雙職父母工作繁忙，要照顧年幼子女對不少人來說可能是一個難題。新華社報導，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6月，內地有大約3000萬名三歲以下的嬰幼兒，超過30%家庭都面臨沒有人照顧子女的煩惱。為了解決這個民生難題，內地政府近年大力投放資源，在全國各地推動普惠性質的嬰幼兒托育服務。以甘肅省白銀市一間公立醫院附設的托育中心為例，入面有20多名考獲牌照的專業育嬰師，照顧近30個三歲以下的小朋友，年紀最小的只有3個月大。收費方面，全日托班每個月是750元人民幣，每日包3餐正餐和2餐茶點。有雙職家長說，自己3個小朋友都是在這裡長大，有專業人士照顧，令他們兩夫婦可以安心上班。除了甘肅，全國多個省市也都因地制宜發展出不同的托兒模式，例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就設立了社區嵌入式的托育中心，而湖南長沙就在屋苑、幼稚園和企業入面廣泛設立托育機構，務求做到總有一間在阻緊。根據當局去年年底的公布，全國已經有超過12萬間托育機構提供合共660幾萬個托位，大大減輕新手父母的育兒壓力。除了幫手照顧小朋友，有些中心還會定期開辦免費親子課堂，教導家長育兒心得，全方位服務有需要的家庭。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陣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4: 报章摘要。
0: 先睇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是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并是之后会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是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会提及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强迫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三间旅行社和三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的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同时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在西湾河的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他都呼吁市民尽早去打疫苗。他说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万个病人就有 0.75 个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的基准线 0.27 是为高。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到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果、水产、蔬果、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都形容措施是极具里程碑的意义，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两成的综合开支，车辆周转率是提升超过30%，实现神采五送五步晚达的鲜活物流新模式。文汇报报道。
0: 时间接近7点，看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廉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嘅工程，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同埋威廉麻街之间都要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提到，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双方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任浩峰报道。
2: 由本港一个媒体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合办的论坛在哈萨克举行，活动汇聚了几百名来自全球政府、企业或者业界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像致辞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经济体，他对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又说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 李家超又提到，他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同时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国政府之间的高层联系。合办这次活动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本港投资推广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进双向投资。在他访问之后，一家香港家族办公室和哈萨克当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合作。李家超说，本港有航空公司明年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3: A Hong Kong airline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direct passenger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Almaty next January. With the opening of direct flight linkage, Hong Kong and Kazakhstan could better develop our hub-to-hub working relationship, facilitating not only passenger, but also business exchanges.
2: 李家超又重申，香港在一国两制优势下实行普通法制度和简单低税制，同时有多元人才提供专业服务，有助中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朝鲜国防相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是逐渐变成攻击实体，令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韩国方面强调，军演是例行防御演习，遵守国际法和准则，以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有助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罗宇光报道。
4: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近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三國通過今次軍演，加強在海洋、空中、網絡等多領域的作戰能力，以及聯合應對能力，保持穩固合作關係，強調軍演是例行防禦演習，在遵守國際法和準則的前提之下進行，旨在提升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壓制和應對能力，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駐日美軍司令喬斯特較早時在日本東京西部的橫田空軍基地舉行的演習開幕儀式上表示，美日韓三國基於共同利益，企在同一陣線，準備好維護三方多年來共同建立和捍衛的和平和安全。日本放送協會就報導，美韓上月的聯合軍演規模有所縮減，三國希望透過今次自由之刃軍演再次確認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體發文，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成為美國侵略行徑的幫兇，軍事介入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用韓文發出貼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視與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將人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说，加拿大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又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的反制，从本月8号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与相关国家政府以及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球手郑钦文在比赛的其中一盘再次上演惊天逆转，直落两盘7-5和6-3，击败八号种子斯维亚迪克，晋级女单八强。郑钦文在今届美网赛事摆脱在先前赛事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连续多场取胜。他在上一圈对基斯的比赛中曾经上演大逆转，在决胜盘落后0-5的情况下反胜。金像面对波兰名将斯维亚迪克，郑钦文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局两度被破发，0-5落后之下上演大逆转，连追7分反胜。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以6-3胜出，盘数2-0淘汰对手，相隔2年重返美网八强，职业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亦都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的成绩。在2023年和2024年都曾经杀入八强。郑钦文在八强将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拿。赖巴坚拿在和曾经在美网封后的日本球手大阪直美的较量中，直落两盘6-1和6-4胜出。赖巴坚拿凭强劲的发球控制比赛节奏，首盘轻松取胜。进入第二盘，大阪直美尝试反扑，不过赖巴坚拿迅速站稳阵脚，并锁定胜局，全场只用了1小时6分钟，职业生涯首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印尼部分岛屿嘅大面积森林大火系未有受控嘅迹象，造成嘅雾霾嘅问题啊，近期更加波及到咧邻国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空气污染啊曾经升至到去危及健康嘅水平。
1: 專家相信大火持續的原因之一包括厄爾尼諾氣候現象增強加劇旱情。科學界亦都憂慮區內有大量的碳含量極高的泥炭地持續燃燒，釋出的溫室氣體相當於一般森林火災的10倍，關注會否令到全球氣候危機進一步惡化。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
4: 在印尼的这场大范围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了多个月，在苏门答腊岛中南部婆罗洲印尼属地加里曼丹岛，火头达到数以千计，造成的浓烟近期更加随着风势蔓延至邻近国家。马来西亚在婆罗洲和印尼属地接壤的沙拉越州，当局日前就宣布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要进入紧急状态，区内几百间学校要关闭多日，过百万名学生要改为上网课。雾霾亦都飘到马来半岛，位处半岛南端的新加坡，据报空气污染水平相隔大约3年之后再次达到不健康级别，当地政府要求托幼机构和企业避免安排长时间户外活动。印尼以往不时有零星的森林大火，近期的这一次据报早在今年初出现，是自2015年来最严重。有统计说由1月至7月烧毁面积已经超过20多万公顷，相当于香港陆地面积的大约2倍。专家相信近期在全球出现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增强，更加令到区内旱情恶化，有份加剧火势。而过去几个月以来，在火场疲于奔命的消防员和自愿加入救火的居民，据报除了要抵住高温环境，亦都同样要忍受刺眼、弓鼻甚至对人体有害的烟雾。印尼今年这场火除了由于树木直披等焚烧，专家亦都指出一带同样有大面积的泥炭地陷于火海。专家指出泥炭地要用数以千年的时间由原本类似沼泽的潮湿环境形成，当植物死亡之后，基于现场环境缺乏氧气，往往难以被微生物迅速分解，经过长年累月累积而成的有机物，亦都即是碳含量的成分，就会相当高，达到足够厚度就会被归类为泥炭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全球的泥炭地占陆地面积大约有3%，但是储存到的碳含量就足足是全球森林的2倍。泥炭地本身亦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成为很多珍贵物种的栖息地。泥炭地的碳深藏不露，关键是要有水。不过部分国家为加速农业发展，不少泥炭地就成为被开垦对象，砍伐表面的植物树木以外，亦都会开坑排走积水，务求令到泥土变干，适合耕作。过去亦都有报道指出，唔排除有发展商为咗悭钱、悭时间同成本，用火烧嘅方式清理表面杂草，将原本湿润嘅泥炭地变干，本来起到嘅防火大作用亦都失去。遇上火灾嗰阵，火势更加难受控。近期嘅报道亦都唔排除印尼呢场火好可能就涉及以上提及嘅情况。持续的大火就将大量原本尘封在泥炭地的碳在短时间之内化成烟雾吹到半空。科学界一直警告，这些由泥炭地大火所释出的温室气体往往远远超越其他类型的自然火灾。 每公顷面积的碳排放量可以相当于一般森林大火的十倍。有人就形容这些来自碳炸弹的突袭，一下子将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水平推高，会不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暖化危机，令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潜在威胁绝对不容忽视。

0: 行为嘅忧虑，期望相关措施能够促进到构建跨行业嘅减碳生态圈。
1: 团结香港基金绿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主管萧日区就话，分类目录是用来界定绿色金融投资活动中哪一些项目真正符合绿色的要求，在贷款的时候可以获得优惠利率等等。新阶段措施亦都增设白名单和非白名单两大类别，对项目的借贷方有好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和萧日区倾过，听下他怎么说。
2: 这个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呢，就是去定义究竟香港的绿色金融投资活动里面呢，有哪些呢是真的符合银行对于绿色的定义啦，即究竟这个活动是不是真的对环境带来好的帮助啊，还是不是呢，这本的金融目录呢就帮整个行业有一个准则去界定究竟哪些符合到要求，哪些就符合不到。那如果是绿色的时候呢，那可能呢银行在发这些的贷款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利率的优惠啦，或者有些企业它会发一啲绿债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利率上面嘅好处咁样啦。咁另外亦都有啲企业佢都会想做一啲同绿色有关嘅投资，或者对环境有好影响嘅投资咧，呢本嘅分类目咧都可以帮佢哋界定啊边啲算系咧。因为始终有好多人都会讲一个问题，就系漂绿啦。咁就系根本嗰件事咧，唔系真系对环境有好处嘅，但我就 claim 呢件事系好环保咁样。
3: 提到嘅漂绿啦，呢一个情况喺业界嚟讲系咪都比较普遍，所以先至即系要不断咁优化呢个分类目录咧？
2: 你都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就唔系净系可能喺即系银行啊或者投资嘅业务，即系甚至一啲对消费者嘅产品咧，有时都有啲产品就会话佢自己可能系用100% 嘅重用塑胶咁样，咁但系问得仔细啲之后咧，佢入边咧一啲嘢咧都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咁正所以呢啲你啱啱讲到咧，就系唔系完全对环境有好处，但系佢对消费者去讲呢件事嘅时候咧，就好环保咁样咧，都可以为一啲嘅漂绿行为咯。
3: 咁今次分类目录嘅第二 B 阶段咨询内容啦，同今年年初公布嘅第二 A 阶段，以及系2024年年中公布嘅第一阶段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喺边啲方面做咗嘅优化咧？
2: 有几个嘅转变嘅，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行业上咧，一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得四个行业嘅啫，咁之后咧就再加咗一啲新嘅行业啦，就有六个啦。咁今次其实咧喺个行业数目入边咧就冇增加到嘅，都系六个，例如发电啦、一啲交通运输啦、建筑啦、点样处理废物啦、制造业啦，同埋资讯同埋通讯科技。中间嘅转变就系越来越多行业入边被定义嘅活动咧就越来越多啦，由开头12个，而家咧就加到39个啦。你话实质上这些活动有什么不同呢？由12个变成39个，那其中一个不同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讲的东西呢，就一些是完全是对环境好处的一些项目，例如就是一些太阳能的投资啦、风电的投资啦，最新的 2B 阶段呢都加了一个新的概念呢，就是叫转型活动。我的意思就是呢，那个活动呢就不一定现在即刻是完全是对环境有好处的。那举个例子，例如可能是一些航运业这样，那以前用那些船呢就是最污糟嗰啲船嚟嘅，咁而家可能啲科技啊、啲新啲嘅船啦，可能佢碳排放低啲嘅船啦，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完全即刻零嘅碳排放噶嘛，咁所以转型活动嘅意思咧就系佢容许喺呢个中间未去到最尾嘅时间，佢就容许一啲咧唔系完全绿色嘅活动啦。
3: 今次呢个第二 B 阶段嘅措施咧就分为白名单同埋非白名单两大嘅类别啦，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两项嘅措施咧？
2: 今次呢个白名单同非白名单咧就系新嘅，个白名单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活动专家已经有评估过，就是在一个广泛的情况之下都应该对环境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你做白名单上面的一些借贷方面，你就不需要再额外证明，它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对环境有帮助。非白名单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个效益最后就要看看你的地点和你怎么设计，就要每个情况都要做评估，就不好像白名单上面它就自动符合咗呢个要求。咁所以咧做嘅时候咧，可能你仲要揾可能啲顾问做多个可能 assessment 证明佢系咪真系一个绿色嘅项目。非白名单对佢哋都有啲好处嘅，原先可能未必完全有信心可以对环境带来好处嘅活动啦。今次咧就有个非白名单咧，都起码上咗榜先啦，要再做一啲嘅审批先可以真系咧银行知道啊呢个系一个绿色嘅活动。
0: 嚟到朝早7:24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

0: 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是有几阵的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听日起就会一连两日举行，今届增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亦都有不同的专题分组论坛，包括讨论本港低空经济和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
0: 有份参与论坛的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认为，本港低空经济对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企业都极具参考价值。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郭佩凡，听他讲下对今届论坛有什么期望。
2: 我们一直都是内地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来的，近年我们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呢就更加加重了。特区政府呢去年就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根据政府的资料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协助了超过200多间的内地企业呢出海来到香港设立办事处啦，和扩展业务的。今次的论坛呢首次增设这个譬如出海专章啦、中亚专章啦和中东专章，今次亦都聚焦有譬如低空经济的分论坛啦、人工智能这些新领域啦，我会觉得呢都是一个论坛发展的很重要的意义来的。第一，它就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呢打造一个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啦，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外国企业啦和政府官员啦、各方的专家都会来香港一起去交流的，亦都拓展了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譬如低空经济咁啦，对好多国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全新嘅领域。人工智能咧，亦都系而家大家发展嘅焦点，系由传统嘅一啲行业啦，一路拓展至而家，譬如创科啊、科技啊等等多元化嘅行业咯。
3: 嗱，知道你都会主持其中一个有关低空经济嘅专题分组论坛啊，咁你点睇咧？即系香港点样可以喺一带一路沿线嘅新兴市场啦，落地低空经济嘅产业咧？
2: 今次呢是第一次在这个一带一路论坛里面呢有一个低空经济的分论坛的。我们都请到很多不同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呢来跟我们一起去交流啦，还有内地做低空经济的成功的企业代表的。到时那个对碰啦还有那个交流呢，我相信都会很有代表性，共同去探讨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成功啊还有探索的经验啊，怎样可以建立到一套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标准，从而可以推动到那个发展得更加快。好像我们上次带团去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验，他们对香港新推动的低空经济的法规法例啦、标准啦，我们怎样去利用这个沙盒的创新的模式去推动不同的应用场景落地啦等等，他们都是非常之有兴趣和都觉得很有参考价值的。那我们都希望呢藉着今次的论坛呢，可以将我们国家发展低空经济最新的发展情况啊，一些企业同埋呢我们香港的模式同埋标准都可以呢走出去同世界各地交流，如果一起去做呢是可以发展得更加快同更加好的。
3: 其实香港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啊，对于譬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是不是都有一个很强的互补性啊？
2: 其实个互补性真系非常之强嘅，可能咧就佢哋唔系好多企业一定去过内地，但系好多咧都嚟过香港噶，知道香港城市好密集啦，空域咧亦都好繁忙，那个空管咧标准亦都非常之高嘅，佢哋会觉得如果喺咁复杂嘅城市环境底下，我哋都可以推动到低空经济有效嘅管理同埋行业嘅标准咧，咁喺佢哋嘅地方咧就好有参考价值啦。亦都第一次聽到原來可以用監管沙盒的模式去測試不同的一啲嘅应用场景，例如医疗物资的跨海配送啊，譬如无人机可以去检测譬如隧道啊、外墙啊、电缆啊等等。佢哋喺自己国家咧，好多时咧无人机咧都系要嚟农用同埋军用嘅，咁喺其他嘅应用场景咧，佢哋都冇用过。佢哋知道原来香港已经用緊呢啲嘅应用场景，亦都已经由呢一个监管沙盒测试进入咗商业营运嘅阶段咧，佢哋都好惊讶嘅。佢哋更加想睇下喺自己嘅 城市同國家點樣可以去應用。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飛得起同埋飛得安全呢，就一定要有標準同埋要有法規。我哋好期望呢，透過今次高峰論壇可以匯聚政產學研投多方面嘅持份者一起去搭建長效嘅溝通平台。咁我哋相信呢，亦都可以建立常態化嘅低空經濟嘅人才對接嘅機制囉，對國家整體發展低空經濟同埋我哋國家嘅企業出海去開拓一帶一路嘅市場呢，必然會有好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先睇下创科香港科技园公司咧，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并且咧系公布资产规模达到5亿嘅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4: 首批項目涵蓋多個創新技術範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人工智能正推動貿易發展，重塑區域供應鏈，政府正構建資本生態系統，幫助初創企業發展。有獲資助的企業代表就說，會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發，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報導。
6: 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起1年6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同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获资助的4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氢能等领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政府正建构资本生态系统，帮助初创企业发展，港交所正检讨上市规则，更好满足创新企业需求。
7: We are building a capital ecosystem that works for startups and serves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sector's share of turnover in our marke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from 15% to 47%, and the turnover among itself has grown more than eightfold. That is the result of sustained reformCarry out hand in hand with the market to make it easier for tech companies to list in Hong Kong. And we are now once again reviewing the listing regime so that it fits the needs of innovative companies even better.
6: 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首个专注科创领域的公司型协作项目，资产规模达到5亿，入选企业最多可获1560万股权投资。科技园公司指出，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后，接获近1000宗申请，其中一间获基金投资的企业易锦科技有限公司，正研发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感测系统，利用静态热电转换技术，有望替代传统电池，并协助能源、石化、核电等企业加快数码化转型。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郑文波话，会利用基金加大投入研发，希望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8: 热电技术它其实有非常多应用场景，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热可以变成电。当前阶段我们正在尝试的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环 Ring， 包括一些戒指上的一些 Self Power，就不再需要我们外界的供电。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这种设备的一个零部件，它就替代了我们电池的作用。这个随着它发展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包括智能可穿戴，包括一些医疗老人的看护，包括我们大型算力中心的供电。原理方面其实是一种半导体材料的，我们叫热电效应。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基金的支持，加大我们研发的投入，我们也会立足香港走向海外。
6: 同样获基金投资的香港江河绿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利用生物酵素催化水电解技术生产零碳绿兴，并正探索在无人机、重型运输、医疗等领域应用。公司始创人兼首席执行官段泽会认为，基金能够帮助公司融资并推动发展。
9: 因为香港科学园本身已经有实验平台在，所以帮我们省了非常多的起始资金。作为一个初始团队，我们在这里成长得很快，就是我们这一轮融资也很高兴 Co-Acceleration Program 投资给我们，然后并且也帮我们介绍了内陆类似氢能无人机以及氢能两轮车的这种氢能的应用项目。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平台。
6: 科技园公司初创企业生态圈培育及发展总监詹清泽指出，基金的合作伙伴会提供场景，推动共同开发。
10: 我们共同加入基金呢，首先当然有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同我们的合作伙伴呢，他们会给很多场景出来，去推动这些共同开发。我们共同加入基金，他本身后面那些 partner，他们是产业的领航者，他们也都会拉很多投资者入来，希望就透过这个共同加速基金去滚动这件事。
6: 科技园公司表示，下一阶段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创科企业质量，拓展网络，深化合作。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再有两间旅行社同埋一名导游涉嫌威逼内地旅行团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两间旅行社咧系国明旅游以及咧系白雀旅行社。旅监局话佢哋分别喺今年嘅二月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咧，系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咧不受到威逼购物。至于咧涉事导游就对有关嘅团友咧系作出咧威胁嘅言论，威逼购物。
4: 旅监局就话咧，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严厉打击。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近日有多宗涉及威逼购物被除牌或者停牌嘅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我哋访问咗崔定邦，听下佢点讲。
11: 有一啲情況啦，好明顯咧，一啲違規嘅行為啦，咁例如咧涉及到強迫購物，而好清楚咧睇到啦，個導遊咧喺一啲言語啊，甚至行為入邊啦，真係咧干犯到咧強迫購物啦，對呢啲事情係絕對係零容忍噶啦，即係冇任何商討嘅餘地噶啦，導遊就會被咧即時除牌啦。咁如果係咧證實到啦，旅行社咧喺件事上面啦監管不力嘅話咧，例如冇足夠嘅提醒啦，冇恆常嘅訓練啦。等等啊，咁样旅行社都要面对咧除牌咧嗰个风险咯，系例如咧直接话要入去嘛，你一定要入去行行程啊，行购物店啦、啊，咁样帮下手买嘢支持下啦，咁样但系咧佢用一个好恶劣咧，可能系恐吓嗰个态度啊，咁呢啲都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强迫购物罪行入边咯，系通常其实而家人人都有最少一部手机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根本上可能唔系嗰个咧就影响个人，可能系旁观者睇唔过。眼咧，佢就拍咗条片啦。咁又或者可能喺其他嗰个咧投诉入边，可能喺退货入边咯，都有机会。可能喺当局喺进一步调查嘅时候啦，可能问到客人，而客人就同佢哋表达咧系有咧强迫购物嗰个行为存在啦，都系会令当局咧系掌握到更多细节嘅情况，而因而咧去决定展开个深入调查，最终甚至系可能咧要立即停牌啦。咁因为我哋真系唔容忍咧呢啲强迫购物嘅行为喺旅行团。入边发生咯，系
4: 可唔可以讲下个程序？其实系要几长时间咧？
11: 而家嗰个调查嗰个速度咧，其实都算快噶啦，比以前系快咗啦。当局都咧，其实好公道嘅，佢会听晒咧客人嗰一边意见啦，听埋咧购物点嗰度去攞啲意见啦，导游啊，同埋旅行社牵涉到几方面啦，亦都会交俾咧监管局董事会啦，去睇嗰个个案啊，或者相关嘅委员会会去睇个个案。呢个系需要一个时间嘅，因为除牌咧，对于旅行社嚟讲。或者导游来讲是一个极度严重的处分的，有机会是一个永久性，就是他要离开个行业，就是从公道那个角度给足够的时间大家去回应，调查是清清楚楚需要落实出的，接受惩罚是应该的。
4: 其实譬如除牌来讲是不是都有足够的阻吓力呢？
11: 现在个旅行社就会被除牌，那这个背后也都会牵涉到旅行社的股东，也都会影响个旅行社的持牌人，他将来咧，佢再担任呢一啲工作嘅时候啦，或者去第二间旅行社担任其他工作嘅时候啦，嗰、那个资格咧，亦都会被 TIA 考验嘅。我直率啲讲咧，可能咧，其实都冇乜机会会再做得翻呢个咧工作噶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就唔存在会再出现咧，好似旧时嘅时候啦，鬼头换面再出嚟啊，因为呢个系唔容许噶啦，系
4: 强迫购物咧嘅情况都影响旅游业嘅声誉噶嘛，觉得应该点样加强监管啊？
11: 最近都好多单呢啲个案咧，其实就反映咧监管当局嗰个執法系有效嘅，似乎可能真系咧，一有投诉咧，就系监管当局就做到嘢噶啦。咁相对于我哋每日入港嘅旅行团有百几团啦，咁暂时个数目其实就唔系话好多，同埋我相信咧，我哋嘅导游啊，绝大部分咧都系循规蹈矩嘅。但咧呢啲个案实在系一单都嫌多啦，我自己就觉得啦，公众个观感亦都会差咯。呢啲事件啦，报道咗出去啦，真系会直接影响咧旅客啦。尽管佢可能系自由行。又好，團隊客都好，都係真係會影響對香港個印象咯。係今次經過咁多單事件之後啦，當局亦都會咧有一啲措施，例如俾鋪頭啊等等啦。同埋咧，我諗咧今次事件之後啦，其實持牌人睇到啦，同埋接二連三啦，係會有旅行社嘅持牌人會被除牌除名啊咁樣。咁呢個係足夠咧，即係警惕咧公司個負責人同埋持牌人啦，必須要加強個監管咯。係旅客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話咧，就應該係即時咧就打咧监管局嗰个投诉热线，甚至即刻报警咧，要求咧跟进咯。
5: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12: 报章摘要：
4: 南华早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说香港对推动增长是可信赖伙伴。文汇报：国家发展和城寿馆计划落户古洞北。商报：5亿基金公布首批投资科技。明报：玛丽医院工程延误，卢颂茂话感到失望，希望尽快执修。
5: 星岛日报嘅头条关注到威逼购物损害本港声誉，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钉牌。大公报嘅头版同样系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被钉牌。东方日报：逼旅客爆买，本港声誉被出卖，又有两间旅行社一名导游钉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高盛预料地方卖地收入错，内房持续颓势。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黄仁勋祝贺 GPT6， 本港的光通讯股飙升。
4: 先看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古洞北市中心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增强市民对国家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并全面向市民展示国家发展的历史和资料。消息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星期发表的施政报告将会公布，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康文署正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机构商讨筹划国家发展和成就馆，以专馆的形式展示国家在科技、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的重大发展和成就，同时彰显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其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角色。据了解，康文署辖下博物馆出年将会举办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大型专题展览，并会同内地文博机构合作，加强策展丰富度和周边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说，专馆对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望成为极具价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市民尤其青少年近距离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奋斗历程和辉煌的成就。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是随即发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一连两日就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规划和报告两者相辅相成。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开篇和结语都是会提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亦都是会提及到怎样透过具体行动落实5年规划定落来的宏观指标。有学者分析指出，有了5年规划之后，香港特区施政会更加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更加容易累积成效。这个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不少的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再有两间旅行代理商和一个导游涉嫌威逼旅客购物，被旅监局撤销牌照。今年累计有3间旅行社和3个导游除牌。旅监局说，随着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强巡查，以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事件有损本港旅游业声誉，但亦都反映监管机制奏效。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旅监局果断向涉事违规者施以钉牌处分，充分彰显当局严厉打击威逼购物等害群之马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当局不排除会将案件转交律政司研究作进一步刑事检控，并相信在吊销牌照和潜在刑事起诉的双重威胁之下，对业界潜在违规者已经具备强大的阻吓力。 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今个月的17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都联同多名官员和医护人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尽早接种。他说自今年6月底开始，香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现时的流感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他指出，医管局接收的病人比例当中，每10000个病人就有 0.75 个是因为流感而入院，相对于基准线 0.27 是高。卢颂茂是说长幼患有流感的情况是不容忽视。今次流感季节已经有16名的小朋友因为流感重症需要入院，包括一宗死亡个案。至于长者方面，就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其中接近300人死亡，超过80%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经济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大批升降机故障需要维修，导致原定计划去年年底前迁入的临床服务未能够开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首度开腔回应事件，都说对工程延误感到失望。就有报道指裂槽歪斜等，卢颂茂没有正面回应，并说作为大楼的使用者不适合评论技术细节。发展局已经全力推动建筑署和承建商处理，他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李夏欣就说未完成收楼，仍然需要进一步评估对日后服务发展的影响。明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宣布下个月1号凌晨零时开始，港珠澳大桥进口香港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的24小时。涵盖冷藏的冰鲜家禽、肉类、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形容这个措施极具里程碑意义。他促请政府继续推动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大湾区产业的协同发展。香港运输物流学会物流政策委员会主席于成忠就预计新的安排可以为物流企业节省到15%至20%的综合开支，是车辆的周转率提升到超过30%，为打造湾区一小时鲜活圈是铺路。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黄福苑大火发生超过9个月，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原定今个星期五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消防署昨日接获委员会通知，就宏泰消防的纪律聆讯接纳双方申请，将纪律聆讯押后至另行通知，让双方作进一步准备。中华发展的纪律聆讯因为早前控方需要更多时间处理有关案件，在涉事注册承办商一方不反对之下，已经获委员会接纳押后聆讯至到另行通知。据了解，两间承办商可能同时涉及其他刑责，相关执法部门调查仍在进行中。另外，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有待公布，今次聆讯延期可以避免影响相关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网上流传片段葵涌一间食肆一碗外卖沙爹牛肉米粉入面是有仍然蠕动的活幼鼠，食客是随即通报食环署，涉事的餐厅今日停业清洁一日。食环署昨日巡查发现这间食肆部分地方卫生欠佳，已经向经营者提出检控。署方强调现阶段是不适宜单凭网上的片段或者情况去判断那只幼鼠是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到食物那里，会继续调查跟进。食环署说曾经邀请投诉人是录取口供并且提供进一步资料，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现在都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等的环节去调查。信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金管局公布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并展开公众咨询。业界普遍认为，随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出台和分类目录逐步完善， 香港在引导资金流向低碳项目、对接国家双碳战略和服务大湾区绿色转型方面，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有助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回应票绿的忧虑，并促进资本精准配置。一个是商报的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科技园公司昨日开始一连六日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是将会投资四个项目，涵盖静态、热电、转换等等的技术。是拥有5亿元的共同企业加速基金，是本港第一个专注在创科的公司型协作项目，由科技园公司旗下取得证监会牌照的附属公司去管理，入选的企业最多可以获得1560万元的投资，由有限合伙人去指导，并且是和全球投资者的网络对接。科技园公司说，基金今年3月完成融资之后，接获近1000宗的申请。经济日报报道。
12: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社评，文汇报获悉，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古洞北设立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古洞北毗邻深圳，通过合作举办展览和租借展品，国家发展和成就馆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博物馆加强合作。人心回归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区政府应该同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用好用足各类软硬件，共同构筑爱国主义教育同心愿。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系统展述香港深耕中亚市场的丰硕成果和巨大潜力，而即将在香港揭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都第一次增设出海、中亚、中东三大的专章。评论为香港和中亚跨越几千公里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源于香港对自身在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角色定位的认识深化和主动作为。大公报社评。
4: 商报时评，香港科技园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的首批投资名单，基金最大亮点在于公司型深度协作，以私人资本的市场敏感度和专业判断，弥补公共资金灵活性不足的短板。未来香港持续深化公司型协作，依托湾区产业土壤释放科研价值，将能够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5: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业界长年禁之不绝的乱象之一，强迫购物。评论认为，旅监局强势打击此举是值得肯定，面对住劣迹斑斑的旅行社和从业员，规劝和警告无济于事，就唯有露头就打，才能够对其他潜在的害群之马产生即时震慑。星岛日报社论。
4: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如果说特朗普5月访华是上集，这样习近平今个月访美就是前后呼应的下集。啱啱好是中美签署一年贸易优先协议到期之前冇几耐，作为中美元首交流的下集，习近平访美之时，如无意外能够在贸易方面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信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是讲到，据说中美是会在今个月的峰会探讨 AI 安全风险，中美愿意就 AI 失控潜在威胁坐低落嚟，合力建立护栏，是保障人类未来安全的必要之举。中美寻求 AI 安全合作，不是向对手妥协，而是对人类文明存亡的最高理性，放低零和博弈的执念，共同铸造守护人类的护栏。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与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